0: 人工智能企业呼吁要放缓发展 AI 的步伐，言论就触发到 AI 相关的股份被抛售，加上油价和美债息的持续攀升，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0.29%。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0.56%。AI 相关股份受压，重磅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 4%， 美光 Macron 跌幅更加达到半成，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 ADR 急挫超过 7%， 传出再启动新一轮裁员的甲骨文 Oracle 就跌 3.6%。 美国银行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说，美银第三季的销售和交易收入按年只是仅仅相对持平，令到市场失望，美银的股价要跌半成。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因素，在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突破5厘这个重要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说，债息抽升可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的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运头塘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美环新村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公鞍路嘅慢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朗平路，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系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水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到回沙田排到创资中学。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去伊利沙伯桥面，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8: 好啦，时间嚟到8点09分，咁啊，好快，听日咧就系呢个施政报告同埋五年规划第一份啊，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嘅日子。咁呢样嘢大家都充满期待。咁啊，睇嚟个流程咧就系、是、嗱，因为一镜过喺个立法会度宣读啦，咁似乎。

0: 李家超特首咧就 prefer 先掉咗个五年规划出嚟先，咁然后跟住咧接住落嚟咧就去到一年一度嘅施政报告，咁呢个都系合理嘅。只不过就系两份咁有份量嘅东西拍埋一齐嘅时候，会唔会成个流程或者所用嘅时间咧会特别长咧？
1: 资讯消化不良啊！
0: 系啊，嗱，即系讲真啦，即系入边应该系包罗万有啊，巨细无遗，香港嘅短中长期发展都在入面的了，但是一时间我们怎样吸收这么多资讯量这么大的东西呢？不要紧，大家都是描画一幅大的图画先，先有一个大方向大图画，以后呢每年就跟。至于每年怎样跟呢？根据政府的解释呢，就是说你中间的方向一样的话呢，有过程啊、快慢啊都可以微调的。而且讲真啦，即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是动态的嘛，你客观上你自己想这样，但是周围发生的事和你是究竟是配合啊、顺住啊，定是逆水呢？咁样逆流而上嘅时候，大家都要諗。但有啲嘢呢就一定要做嘅，譬如北都，咁北部都会区呢应该就係重中之重啦。嗰啲片区嘅size啊，各样嘢而家呢都喺度描画緊，咁学界亦都係一个好大嘅板块。咁跟住就係创科呢个少不得，然后呢就係一大片呢，即係同工业啊相关有synergy嘅嘢。咁所以呢个听日呢睇下阿特首摊出嚟呢一幅叫做香港上河图啊，唔係清明上河图啊，香港上河图有几丰富啦。咁但係呢日常呢，即係市民嚟讲，讲真啦，即係中长期嘅嘢关心，不过始终都唔系咁贴身。咁但系日日咧，即系都会喺新闻啦、网上啦，又或者喺即系社交个圈子里边流传嘅嘢咧，佢哋可能咧就即系聚焦啲。譬如之前两日咪有个买六合彩嗰个风波嘅，咁大家又讲咗几日，咁啊完啦。咁因为嗰位卫生督察咧都被拉咗，而且成个入咗钱个大户口啊，即系佢揸住嗰张飞，人哋唔系揸飞，佢用电子，咁人哋入咗去户口咧，都冻结埋啦。咁而家会唔会话即系一拍两散啦？定系对最终都会和气收场咧？咁似乎咧，即系你踩咗落刑事呢样嘢，譬如挪用啊、偷窃咧，就有啲手尾长嘅咁样。咁另一样嘢咧，大家咧讲咗成个月有多嘅咧，就系关心呢个玛丽医院新建嗰座临床大楼咧，究竟而家即系毛病出喺边？那个善后会是点，而中间个责任又谁属呢？虽然已经话，这个连续剧已经搞了几个礼拜了，不是的，这个是需要关心的，是135亿的一个公帑起出来的一座嘢呢，我们都想看看，如果这个做得一个好的 example， 哇，善后又快，礼手又 fix 了它的，对未来五年规划，我们的信心都大一点，是不是？好，找埋喵。
2: 财资妙论。
0: 好，咁电话旁边呢就接通咗林妙恩。早晨啊，喵。
1: 早晨。
3: 早晨。
0: 係啊。
3: 两星期冇见啦。
0: 係啊。係知道你又一方面啊，自己屋企有啲事啦，又放下假啦，咁啊。啊，而家返返嚟啦，嚟緊一阵间呢，个节奏开始快㗎啦。一阵间呢，行政长官因为今日礼拜二佢都应该有个行会前嘅栋笃器 stand up 嘅。咁睇下佢同大家介绍啲乜。我諗多数都係琴日之前介绍完条胎襟针，今日可能讲埋个施政报告咩颜色啊，年规划系用咩色啊，歌种啦，咁样，咁呢啲都冇问题嘅，呢啲 cosmetic 嘢，我哋比较着重咧就个内涵。咁听日咧佢就会宣布啦。咁但系咧，我哋刚才提及嘅咧，有一啲未曾啊，叫做即系知点样去解救或者系善后或者收科嘅嘢咧，其中玛丽医院呢样嘢，我见你都关心，而且佢的而且确系真系有啲发展进程。
3: 系啊系啊，周末嘅时候咧，即系南华早报就引述消息话啊，原来建筑处负责呢一个工程嗰位总工程策划经理，即系 project manager 咧，就原来即系据嗰報道就話咧，係建築署勸退佢啦，咁已經辭咗職啦。咁咧，署方即
0: 係咪相關咧？同呢次事件嗱，佢八月中走咗啦，嚇。
3: 咁但係署方即日就澄清，就話嗰個報道同事實不符，但係佢冇講啊，嗰個人係即係因咩事、因咩理由啦。

0: 话系个人理由请辞，咁而且系3个月前申请，就8月中就即系已经正式离职。咁处方即系都有话会继续全力配合嗰个发展局而家嗰个审视啊，咁啊如果有结果咧，就会追翻嗰啲相关公司同人嘅责任，就无论佢系咪已经离职咁。咁所以而家就唔回应咁多指控同揣测住啦。咁其实发展局审视呢一条 line to take 咧，都顶咗成个几星期㗎啦，因为局长凌汉豪上个星期呢就即係都已经出嚟话，我哋等建筑处同机电工程处两个部门自我审视咗先，睇下有冇啲地方係做得好啲，或者制度上有冇地方要收紧咁。咁但係即係周末揭出咗话，原来即係建筑处入面负责嗰个 project manager 原来离咗职啦，咁呢就其实令人产生咗多啲疑惑啊，觉得事有蹊跷啊！我谂亦都因为咁，所以处方即系即日就要澄清啦。咁因为无论嗰位即系嗰位工程策划经理，佢系个人理由定系即系好多坊间话，喂，会唔会佢系闻到糯味走咧？咁会唔会即系建筑处当时你去即系呢一个都叫做重要嘅职位啦吓，要搵人接手嘅时候，会唔会其实都已经掌握到嗰个工程系即系出咗啲乜嘢问题？又或者至少由嗰阵时开始到而家都几个月啦，咁但系当8月中即系明报系首先揭出即系28部 lift 得4部运作到啫，咁当时问建筑处佢都仲系讲紧电路板啊、感测器啊、啲机件唔系咁好啊，安装个手工唔系咁好啊，咁啊冇讲到系个 lift 槽有事嘅。咁係9月3号即係经济日报报话，哦其实个 lift 槽係歪㗎喎、哦、佢係好似菱形咁㗎喎，好似比萨斜塔咁喎、哦、咁当堂成件事就即係大家个意象啊，就哇严重咗好多喎、哦、咁而发展局亦都之后先至首次確認真係个井道状况係佢哋检视范围之一。咁所以而家个观感係，喂咁点解呢个柱即系好似都乱咗阵脚咁嘅咧，即系点解又讲啲唔讲啲咧？咁如果你真系靠佢自己审视，又即系会唔会有个即系大家个有个疑惑喺度，有个疑问喺度咧？咁所以其实事到如今，如果真系想即系显示独立啲同埋好重视咧，其实我就谂起又系旧年嘅施政报告先至提过有个部门首长责任制，咁亦都已经整好咗啦 ，ready 咗啦，咁会唔会由呢一个制度去查？其实个公信力会强啲咧。
1: 我觉得政府咧今次都系 buy time 啦。第一件事，我哋查紧，咁查紧就唔好多嘢讲啦。
0: 因为今个星期有重头戏啊嘛。
1: 系啦，咁俾备先就 buy 咗 time。但系究竟边个查佢啊？自我检视啊，咁都好啦。总之我哋而家咧就了解中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瞒下件事嘅一个方法。不过大家唔好忘记就系你查。完都要有一个交代啦。第二就是礼手又传出咧，嗰位相关嘅同事咧，咁啱喎，今日又系 Tuesday， 佢又叫 Tuesday， Tuesday 有事就走先啦咁。咁你刚才讲咧就话，哦，如果事后追究嘅时候有啲乜嘢关佢事，因为佢就系正嗰个对口嘅单位去监督呢个工程嘅，咁有咩事就算佢走咗咧，都会追责咁。OK， 不过我觉得由你正话讲个时间线咧，即系由明报8月。尾到呢个经济日报，其实讲真的，即系传媒如果唔系有啲即系闻到，咁你政府亦都会唔会主动报咧？你点样向医卫局交代咧？你点样向卢宠茂交嗰座嘢咧？啊，局长系咪先？两个局长点样交收咧？然后由旧年嘅11月到今年年头，其实试下咧，就应该系全面投入服务噶啦。咁你今年头一季投入唔到服务，就开始，咦？而家咁咩？环境得四部 lift 上下唔落下唔得噶，咁先至可以闪闪避避咁样咧，就而家爆咗件事出嚟，就话啊，今年内咧都应该咧第四季咧都可以点点点啦咁。我觉得即系嗱，有延误啊，乜嘢原因都好啦，其实公众也好，各方也好，系求个即系了解，而唔系捋捋嚟得噶啦，得噶啦，到时我俾翻间大楼你啦。咁，我觉得即系而家嘅市民，就算系唔出声咧，心底里边都觉得，又系咁啊？喂，135亿噶，大佬。

0: 好咁样咯。
1: 同埋我谂咧，嗰个事件个性质咧，即系已经大家即系一听，我会觉得哇，好似好严重喎、哦！即系你百几亿咁，而家即系起好咗，又好似得物，即系唔好话无所用啦，得物迟咗用啦，咁都系啦，得物迟咗用都其实有个 opportunity cost 喺度噶嘛。咁即系大家一听落就，因为冇几耐之前啦，系几个月前啦，即系大家即系当个政府起含含推销紧部门首长责任制嗰阵时咧，即系其实系讲咗好多话嗰个责任制系爱嚟查乜查乜嗰阵时，咁你会换翻起啲记忆啊嗱，嗰、那个第一层嘅个调查就系话啊，如果系一般性质嘅就部门首长自己查，但系如果部门系有啲严重问题或者涉及广泛或重复性嘅系统问题，咁咧就或者有迹象显示即系个部门首长嘅有角色喺入面嘅，咁咧就会由一个即系专为呢个责任制而设立个调查小组去查，去查找不足同埋厘清责任啊嘛咁。咁所以大家一听落咁而家咪严重问题囉，系咪都几广泛啦，虽然可能未叫重复性啦，咁但系都其实都符合第二级嗰个制度啊，咁即系大家会咁样諗。咁如果你话啊会唔会即系点解要俾嗰两个部门检视咗先呢，可能间嘢好技术性，咁所以佢哋搞咗先，跟住即系下一步先至决定点搞啦，咁但系你即系睇返佢哋当时个解释呢，其实又解到咧，话嗰个即系责任制嗰个做第二级调查嗰个咧，系可邀请专家或者被调查部门嘅或者冇关联嘅一啲政府人员去参与嘅调查，去确保个效率，同埋咧就话嗰个调查队咧系一个常设嘅队伍，系随时候召嘅咁。咁既然又可以随时启动，又可以揾专家帮手，即系照计系可以应付各式各样一啲即系事故噶嘛？
2: 但睇落又可能有人会话，即系咪个别事件系啲技术人员啦、专业层次上面有疏漏啊，多于系局长、处长咧就喺嗰个决策层次嘅问题吓、啊，即系
1: 咁起码系咪第一级咧？嗱、如果系咁，起码系咪第一级调查咧？即系我谂大家会即系唔谂即系。大家睇即係可能由市民嘅角度睇，哇！我哋成日聽政府啊，呢一輪就講呢樣，下一輪就講第二樣。咁理論上咧，上一輪講嗰啲嘢咧，係愛嚟應付一啲危機嘅咁啦。但係當個危機真係出現嘅時候咧，你又唔係好見到佢真係用翻嗰個 ready 咗嘅工具去做嘅喎。咁變成即係大家會個理解啊，會覺得嚇咁你呢個愛嚟做乜嘢㗎？咁即係所以最好就俾佢 run 一次啦、即係我會係咁諗。
2: 我諗起哥斯拉有一集有套日本電影版咧，佢就話啊哥斯拉打到嚟啦，跟住咧嗰啲公務員就話我哋搞個委員會先，跟住就應對哥斯拉，應對個委員會，整個招牌，跟住成班人開曬會，一隻哥斯拉就踩咗上東京。
1: 喂，咁呢個係滯後啊！即係我哋而家係超前部署咗噶啦嘛，咁
2: 所以啲制度有時即係搞出嚟，搞完跟住喺度傾完，咁你運作唔到。咁就啊，咁而家你好似呢个其实好明显真系一个问题啦，市民看在眼里，最紧要病人条命啊嘛，你系喺个医院里边搭 lift 真系唔，就算你公屋咁，你话喂我等耐啲都行楼梯咁，你都有解决方法，但系喂有个命嚟嘅，去手术室啊转呢个病房去转嗰个病房，你唔差迟得嘅，咁你点解可以搞到嗰个 lift 槽都系打斜嘅，比插斜塔咁？
3: 唔系，我觉得个黑人问号就系你建筑处同埋机电工程处咧。其实是批签了一些安全纸又好，叫做满意纸又好，我们不知道那些文件是叫他是可以的嘛。咁你可以即系你只不过冇错啦，你员工啊，你 complete 即系你 O K 先可以俾你有一张员工纸。咁到最后真系直架 lift 日日喺度升升降降嘅时候，你就发觉有24部系唔适合啊，或者系唔得嘅咁样。呢、這个我觉得个对照位都几强烈噶。咁何为员工？何为满意？何为 O K 安全呢？
1: 系，所以我觉得即系其实大家会。期望咧，即系爆咗出嚟之后咧，其实系期望一个即系，可唔可以认认真真解一次？即系究竟而家嗰个状况系点咧？即系我当头先讲嗰啲责唔责任制啊，嗰啲都后话啦，都撇开啦，即系用咩方法去查都系即系后续啦。咁但系其实 即係諗深一層，即係我哋停一停，其實而家究竟

0: 嗰个 lift 槽系咪斜咧？我都冇信心讲嘅，因为佢上个星期即系真系出嚟阿林汉豪局长即系做嗰个 stand up 咧，佢其实讲得最具体咧，都系话系嗰个 lift槽嘅外墙嘅结构尺寸有啲偏差，令到嗰个虚位有阵时有啲唔够咁样。其实即系我都系未系好掌握究竟而家个 lift 槽嘅状况系点啦。譬如话嗰啲安装嘅工艺唔系咁好啊，有啲部件啊坏咗啊，咁究竟系咩性质嘅部件？又或者个手工系点样偏差法？有几即系个占总数有几大比例咧？咁虽然局长话因为拆墙紧，所以就唔能够讲到好细节，但我谂。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即是那个事实是怎样，那个 lift 槽是垂直还是有几度的偏差，这些都是事实来的嘛。即是照计你现在讲究竟的现况是怎样，对于即是之后一些即是可能牵涉的拆墙照计就不会有影响。即是我明白他即是用这些表述可能是为了令大家即是不要吓亲，不要这么恐慌先。但是亦都即系如果你披露得资讯太少咧，其实反而会令人谂到去好坏嘅方向噶。咁但系你嚟到呢一刻，你即系亦都会见到喂，乜好似咁大件事？你谂真啲，真系连个联合记者会都冇噶，即系冇一个记者会系坐低解一下个问题噶。咁我觉得呢个都即其实系几出奇咯。即系就算唔系讲紧责任问题，系究竟讲紧件事系乜嘢？咁系咪都应该要解清楚啲啦。
1: 嗱，两样嘢啦，呢个咧就系呢度呢个发展局又整一件嘢，或者即有一件嘢整完出嚟，交去另一个叫医卫局去使用。嗱，有啲人就会觉得，切，连阿卢局长、卢重茂局长啊都未拍台，咁我哋做咩咁紧张啫？咁
0: 有啲失望，
1: 系啦。咁即系佢接收方，即系嗰个使用方咧，应该系好怒气咕咕声啊嘛。咁即系似乎咧，阿卢重茂。局长今次都好 mile 咁样啦，又即系睇下点啦，咁样大家就互相真系就搞掂件事就算啦，咁啊既往不咎咁。嗱，而家咧就听日就大龙凤啦，即系施政报告加呢个五年规划啦，咁啊特首亦都打落呢排都会好多曝光，咁一阵间唔知吓，即系嗰个行会前，咁相信睇下大家会唔会喺有机会嘅情况下都问下佢，喂，咁而家究竟点咧？咁样啦，咁又睇下佢点答啦。其实即系作为一个社会千头万绪啊，作为一个特首得一个特首嘅啫，佢都头大如斗噶啦，面对咁多嘢，咁但系即系睇下政府喺呢一次嘅公关里边又点样去拆解啦。好，今日。非常多谢阿喵咧，同我哋嘅分享。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

0: 67亿4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8.5%， 每股盈利8.3分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26亿0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3.84%， 每股盈利1.19分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04分人民币，按年增加 9.09%， 折算港币2.64。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升至上市新高7.63，除净就7.46，反复跌至6月除净低位4.46，跌幅40%。就以6月除净低位水平4.4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4号。2025年市账率 0.57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92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46 倍，去年2025年最高 0.973 倍，已经超越疫情前2019年的 0.831 倍。疫情前市账率最低2019年 0.621 倍，2018年高可以去到 1.218 倍。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介乎 3.296 至 4.406， 疫情的2020年 5.52 至 9.04， 去年2025年 3.29 至 7.11。目标6.2， 2025年市账率 0.7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26。以买入价跌 10%， 4.01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4: 早上8: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呼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以免为人类生存带嚟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呢一个言论，认为呢一个讲法系骗局。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文话，有关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等所有负面讲法都系骗局，有如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嘅言论一样。佢又话 AI 同数据中心将成为史上最伟大嘅经济发展引擎，直言唔会扼杀呢只会生金蛋嘅。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参议院谈判代表正讨论立法，要求人工智能开发商证明有采取合理措施防范 AI 工具造成损害。报道说，参议员考虑赋予美国商务部长权力，要求人工智能开发商提供相关证据，并派遣政府审计人员直接测试企业产品。谈判代表亦都讨论，如果美国政府希望阻止发布他们认为不安全的 AI 模型，是否应该被联邦法院介入？而企业亦可以在联邦法院对政府的决定提出异议。不过报道说，即使这项监管法案获得国会批准，要成为法律都面临很大阻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现有法律授权已经为了监管和起诉科技公司提供充分工具，暗示他不会签署一项为 AI 制定新规的法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他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说，对于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又说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作出护航补偿。特朗普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就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曾经表示，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与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特朗普又说，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此归咎于拜登政府。他指出，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亦都会直线暴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就停止战争作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乌克兰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但是他同时说，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有真正的停战意愿。 泽连斯基星期一晚喺视像。

0: 讲话中表示，美国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护闸。如果这个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克兰愿意支持。他又说，虽然乌克兰对俄罗斯战时经济的打击令到俄罗斯承压，但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真正想停战。泽连斯基说，俄乌停止护闸的磋商必须涵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关键基础设施等事宜。他还说，乌克兰所需方案不应该只是为了迎合美国中期选举周期，而应该立足长远。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一代智能手机案，警方表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共接获1209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警方表示，在接获报案之后，网罪科已经及时联络相关银行和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并展开调查，同时将报案资料转交两者即时跟进，协助受影响市民尽快取消可疑交易，避免损失。据银行和苹果公司的初步调查，双方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警方调查发现，涉案的网上电话预购交易无需经过一次性短信验证码或者其他认证方式，导致付款过程无需卡主确认就可以完成，比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从多个方向积极追查骗徒身份和他们背后的犯罪集团，重点包括追查信用卡资料泄漏的源头，分析受害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资料，或者曾经误堕钓鱼诈骗，以及透过交易资料调查涉案人的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预购产品的人士。人工智能企业呼吁要放缓发展 AI 步伐，触发 AI 相关股被抛售，加上油价和美债息持续攀升，美股三大指数再度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0.29%。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0.56%。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是、由城门隧道公路喺沙田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支路嘅唯一行车线，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运头塘村嘅部分行车线，公主道去海底隧道方向近常胜街公园嘅部分行车线，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南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同埋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公鞍路嘅慢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窝打老道翻沙田爬到去九龙塘会，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喺马尼洛。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丽城花园，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喺屯门游泳池。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东港，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9: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门牌。

0: 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1: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0: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同埋心脏病究竟会唔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呢科研上面呢就冇话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是平均一日7至9个小时。规律质素是好嘅。睡觉前2-3个钟头记住唔好做啲剧烈运动啦，唔好食得太爆啦，唔好食啲刺激性嘅食物啦，尽量唔好喺个床度做其他嘢除咗睡觉之外。
3: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5: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刚才呢同林妙恩就傾呢，就关于呢个玛丽嗰个临床大楼啊。咁其实呢就即係好多呢啲 hardware 呢过程都未必係一帆风顺嘅。哪管中间係因为手工嘅问题啊，因为疫情嘅问题啊，或者甚至乎嗰啲大判二判之间啊有啲矛盾啊咁样，都会影响工程嘅进度。呢、这个係明解嘅，即係不可抗力就可能係天气啦。哇，嗰一年不停喺度即系极端天气啊、黑雨啊、打风啊咁，咁但系咧，如果你话我哋即系见到有一啲事情出现嘅时候咧，系一啲人为啊，甚至乎系你喺 approve 嘅过程，你唔知做咗啲即系乜嘢而冇被人睇到啊咁样，咁结构上亦都系配件之间咧要互相配合嘅。咁点解大家都紧张咧？就系、是、第一呢、这个系一个公共嘅 service， 佢越早投入服务嘅时候咧，即系受惠。大家就會受惠。第二呢就是牽涉到不少的公帑，剛才都提過兩次135億的東西。那嚟緊呢，我們新城都即係好關心呢個施政報告啦。咁我上個 weekend 呢我都收到個消息，咁我都寫咗出嚟，同事呢亦都報道咗，咁亦都講下啦，亦都係一個醫院嘅東西。咁據我哋得到嘅消息呢，就係施政報告呢就會將會提出呢喺伊麗莎白醫院搬咗去呢個啟德之後所騰出嚟嗰塊地咧，就會第日咧會設呢個全港第一間嘅綜合日間醫院啦。咁呢個即係嗱，伊麗莎白醫院大家都好知道喺邊啦。咁佢遲啲就會搬遷咁。咁嗱，聽日就會知啦。咁消息人士同我講咧，就話即係政府咧係會提出設立呢個即係全港嘅首間嘅綜合日間醫院嘅。咁你要揾個地址，咁最希望嘅就係大家都覺得係方便。你话好大块地，但系你冇雷公咁远，咁又系嘥气嘅啫吓。咁所以咧个选址而家咧就系定咗喺伊丽莎白医院咧，即系搬咗去启德之后嗰个公京士柏嗰块地。咁相信大家都唔需要多介绍啦。咁但目前咧唔少嘅医院咧，其实都有日间嘅医疗中心嘅，即系譬如帮啲病人啊提供无需要住院或者过夜嘅一啲医疗服务啦。咁病人咧亦都唔会话好长时间，即系譬如逗留超过12个钟啊。咁啊，常见呢啲系咩咧？就系、是、做一啲少少嘢啦，譬如内窥镜检查啊，小型嘅手术啊，一啲微创嘅嘢，即系你做完之后就即刻行得走得，可以离开啊，以及一啲咧叫做门诊，就呢个最普遍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之前咪落过区嘅，咁就去过呢个广华医院，咁啊了解到咧医院里边咧呢个骨科个日间嘅医疗中心嗰个运作情况嘅。跟住咧，佢亦都探过，譬如好似圆洲村一啲婆婆啊，都80几岁、90岁，咁啊了解佢哋即系点样去使用呢个日间医疗中心嗰啲复诊嗰啲体验系点啊，平时系点啊咁样。咁啲婆婆都觉得啊，即系呢啲中心环境都舒适，候诊嘅时间亦都唔系好长，即系都好快等到咁。同时咧，亦都减轻咗家人咧，譬如你好多时要陪诊啊，陪住。

0: 佢，咁呢方面個壓力咧都少啲咁。咁所以咧就嗱，而家嚟緊聽日可能都會揭盅嘅，就係綜合日間醫院第一個階段咧就會設立三個中心，咁啊包括即係高流量嘅日間白內障手術中心啦，白內障呢家嘢都多人搞嘅。咁另外咧就是、高流量嘅日間放射診斷中心，咪照呢照路嗰啲啦，同埋日間放射治療中心。咁啊，其中咧放射診斷中心咧就會採用呢個 AI 人工智能咧去標注同埋分流，咁應該就效率高好多啦嚇。咁啊可以提升呢個診斷嗰個快嘅程度同埋質素啊，咁諸如此類。咁啊預計咧呢個電腦掃描同埋磁力共振掃描啊、造影呢啲咧，每年嘅服務人次咧就將會比起使用一般嘅設備咧係會多四成咁。咁而呢個放射治療中心嘅服務量咧亦都會增加，咁啊提升呢個癌症病人嗰個治療速度。咁我覺得呢啲全部咧，講真，你有個 hardware 跟住順順利利有個好嘅地點咧、資源咧，你呢一類嘅 service 咧就會有廣大嘅市民受惠，而一的而且確係需要嘅，因為呢個覆蓋而家人越嚟越長壽啦嚇，即係財政司司長啊，尋日都喺呢個一個場合都講啦，即係嚟緊嘅，即係年老嘅人或者年長嘅人咧，越嚟越多呢個人口，咁佢需求嘅醫療服務未必係有咩事嘘一聲住入醫院㗎，佢都需要一啲日間嘅醫療中心咧嚟去做一啲少少嘢，就令到佢哋咧係可以 keep 住咧個醫療咧係無間斷。
1: 尤其是而家去個公立醫院都知道啦，排隊輪候嘅，甚至你可能要照啲 X 光啊、照 X-ray 啊，甚至可能做一啲白內障手術其實不是你想做明天或者後日就可以做到，短時間之內可能條隊都很長，如果有這些日間的服務單位能夠加派人手，亦都有多了這些服務的話，其實排隊輪候時間是病人最關注，可以縮短個輪候時間嘛。
2: 其實伊利沙伯醫院的位置真是九龍的核心的、
1: 中心點
2: 10月、會陸續搬去啟德醫院呢，其實對原有的居民呢，你由之望住嗰班要去啟德呢、其實不是咁便嘅，即係比起而家去佐敦站
1: 都係九龍區
2: 行過去，咁但係你而家個站都要轉線咁樣，咁你當然啦，咁冇辦法啦，新發展區先有地方起個大型醫院，但係如果你宏觀啲睇呢，其實香港喺回歸後呢真真正正開一間新嘅大型醫院呢、其實就係而家啟德呢一個嘅。回歸26年啦，唔止26年啦，而家我哋受喺大學30年，咁啊回歸30年，咁你東涌嗰間半間醫院啫嘛，跟住之後就兒童醫院啦，都係啟德，咁你即係睇下我哋醫療嘅發展同我即係個公帑開支又不斷增加，但係就擺咗喺軟件、人工啊、器材啊，你話硬件方面咧，當然有從即係都有啲翻新啦，咁但係你話即係配合嗰個醫療需要咧，確實啊真係追唔上，咁你伊利沙伯醫院而家。现有个日间医疗中心有个新翼大楼都好新净下噶咋，其实如果你话啲医护人员搬咗去启德，跟住嗰度又拆嘅话咧，其实真系都几浪费嘅。咁系咪可以一定程度一啲硬件系转用途咧？即系其实有晒配套嘅，有晒停车场有晒啲医疗设备嘅。咁啲 lift 都係特別設計㗎啦，我哋講咗 lift 咁耐，咁啊好靚嘅，咁呢個做法係好嘅，咁我哋節目都探到過啦，反而係嗰啲名如果今次藉住呢件事係咪可以回歸後我哋都啲冠名咧就冇乜點新意啊，咁你諗下以前伊利沙伯醫院點解叫呢個名啫，啲殖民地年代話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咁啊俾個名佢，咁你用到而家回歸都30年啦，咁係咪日後嗰啲新醫院啟德醫院好悶蛋啫，個名啊地名嚟啊嘛，
0: 人哋有 service 唔得咯，你啲人叫咩
1: 名啊？唔係話太重要嘅，最緊要就係地點方便同埋咧輪候時間短。
2: 好重要啊！林潔瑩點解叫愛爾斯親王醫院啊？佢等你所有需要嘅人去感恩嗰、那個。即系当时嗰啲英皇啊，点样恩赐啊，马加烈啊，公主嚟香港，哇！呢啲全部好似皇恩浩荡
1: 咁。但我哋回归咗啦，
2: 回归咗，我哋可以用啲其他改革开放医院都得噶或者你中意纪念翻啲回归之后有贡献嘅人，咁啊，董生离开咗啦，咁啊，董建华纪念医院都得噶。你即系点解殖民地时代我哋就咁奴化，就觉得啲封建人物就继续个名用落去啫？ 咁啲新嘅，我当你旧嗰啲唔改啦吓，咁新嘅
1: 旧嗰啲改啊，真系唔系好得。如果系大家好唔习惯嘅，如果系咁，
2: 习惯一件事啊，即系我唔讲旧嗰啲先啦，新嗰啲你都有啲赋予下啲历史意义，成日话啲国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其实呢啲根本就喺个日常生活里边咧，特朗普冠名几鬼叻啊，吓真系。
0: 佢听佢自己个名咗，佢唔系讲紧啲美国什么什么喎。
2: 佢啲法案全部咩聪明法案啊，咩吓啲军事行动就史诗式行动啊，名是很重要的，在政治上
0: 国防部都叫做魔
2: 啦，战争部是不是即刻威水了，即是个战争部长是不是，所以名是一个在政治上振奋人心的东东、啊、当然、啊、即实际的功能都很重要啦，但这个就、啊、即啊，听日施政报告应该就唔会触及到呢啲名字嘅更改嘅。
0: 有一样嘢反而就大势所趋，就真系大家都要面对，亦都做好准备嘅咧，就系、是、人口老化之后咧、嗯，香港嗰个各方面啊，无论住屋啦、医疗啦、福利啦，各样嘢咧都要即系配得好啲。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到时就临急抱佛脚咧，你起都起唔切啊，系咪先？咁所以咧，立法会林哲元医生咧都有讲到啦，即系我哋都揾咗佢，咁就话即系医疗。医疗服务咧嘅需求系好肯定，就越嚟越殷切噶啦。咁而且全世界嘅医疗部嘅部门啊，或者系设施咧，都系朝住呢个日间医疗呢个方向嚟发展嘅。咁但系咧就系、是、因为佢好快就翻屋企啦，咁你都要确保佢翻到屋企之后咧，系有需要嘅时候咧，就好容易都可以能够联络翻呢啲医护人员，即系作为一个跟进，因为呢个需求量大，咁所以你亦都后续嗰、那个叫做照顾嘅 service 咧，亦都要做足咁样样。咁你虽然话啊，正话讲嗰啲咩什么内窥镜啊，又或者系白内障啊，比较容易啲咧，就可以即刻唔使住 overnight 就走。咁但系你都要有跟进咯。
2: 嗯，咁啊，亦都啊，即系土地个移形换影呢个好紧要嘅吓，即系咪可以吓喺、施政报告都有啲土地嘅运用吓、啊？你成日发展北都。咁喺發展北都嘅同時，係咪可以騰翻出一啲市區嘅地，嚇將一啲嚇喺九龍喺港島嘅啲設施或公共服務擺去北都，而令到市區方面嚇你做市區更新又好，你嚇疏通啲道路又好，你可以寬裕一啲，甚至乎你部分可以賣地嘅嚇，即係你可以騰翻啲地出嚟喺市區度賣到地。啊，哪管你部分我嚟起公营房屋啦，咁有啲系私楼嘅，咁你可以有啲咁嘅移形换影啊嘛，呢啲就系五年规划先会做到嘅。啊，你单系纯粹睇一年嘅施政报告嘅时候，好难睇到啲部署啲比较长远或者跨界政府任期嘅一啲想法。咁呢个五年计划啊，即系睇下会唔会有啲咁嘅谂法啦吓、啊。即系北都你唔系纯粹俾钱噶嘛。喺使錢之餘，你令到有一個新嘅創造財富嘅一個即係可能性啊嘛！啊，我提議過啊，譬如嗰啲監獄，咁曾幾何時財赤嘅時候都講過起個超級監獄㗎。咁你諗下清水灣啊、碧屋啊、赤柱啲幾靚嘅地嚟㗎、嗯？如果將啲監獄嘅地合併埋去北都起個超級監獄出嚟，啊，隨時個監獄喺北都嘅地底做埋金庫都得啊，擺金條啊，咁你又可以啊，又保安又禁區咁又啊又做黃金儲存，咁你有呢咁嘅大諗法，咁你跟住啊赤柱啊清水灣啊騰啲地出嚟。
1: 咁啊，根據呢個諗法，其實如果啲大學我哋而家講緊北都搞大學城啊嘛，其實之前都有啲大學都講緊啦，佢哋咧可以咧就成個大學咧直情咧搬入去北都咧嚟騰空翻，可能譬如我哋而家有啲大學喺港大，譬如喺港島一個中心位置啦，另外譬如浸大喺九龍塘咁，其實如果騰空咗，搬曬入去北都做一個超級大學城，咁又得唔得咧？
2: 所以其實根本又要諗啲移形換影啦。你皇后山發展嘅時候已經提出過話啊，成間理工大學可唔可以搬去皇后山咧？嚇、啊，原本預埋笪地俾佢，諗住話你將點劃點劃噶啦嚇嚇，啲、啊啊、搬遷費都有得傾嘅。咁但系嗰时啊，理大嗰啲管理层唔肯啊嘛，吓觉得呢个市瓜洪水口嚟嘅，咁但系你因为如果洪水口度腾一腾翻个地出嚟，你变咗道路设计啊，吓你或者嗰度可以做啲商业啊、旅游啊、新景点啊，咁你咪振兴翻成个尖东咯，吓咁你大学你唔可以搞旅游噶嘛，即系唔可以喺里边啊做景点噶嘛，咁吓咁你呢啲其实系成个城市发展就比较长啦，你最少。五 五年規劃。你澳門最新一份五年規劃咪有大學城嘅概念咯，喺橫琴嘅大學城再擴充嚇，即係俾澳門同埋啊，即係再諗啲其他嘅大學嘅發展。咁亦都唔需要過關㗎啦，喺橫琴嗰度直情係當係澳門地嚟嘅飛地咁樣。咁呢啲係要好部署、好長、好長期先做得到啦。
0: 另一樣嘢，我哋之前同阿林耀英傾。

关于即系个公务员嗰啲负责同埋点样透明啲咧，系沟通啊，令到政府又即系俾多啲实况咧，俾啲市民知。而家咧就有个说法啦，今日睇有个别部长咧都讲啦，就系话五年规划里边咧，可能涵盖咧就系关于市民投诉嗰方面啊，或者系想了解多啲嘢咧，就设一个新嘅机制，有啲似咧就仿效内地嘅热线啦。记唔记得我哋曾经几个月前咧都见话啊，即系啲唔知立法会。会员啦，定系公务员啦，定系点咧？就去考察内地嗰、那个机制咧，就系12345嗰个啊，即系市民市政热线嘅，佢哋内地叫做。咁我哋咧就即系有一个类似12123，但系咧就麻麻地，即系佢净系听完你就好局部地区或者局部事干咁样去应你，就冇一个咧横跨咧。你而家问紧嗰样嘢咧，我同你试下 refer 去另一个部门啦。咁嗰啲似乎而家暂时就分得好仔细，就好硬。咁样啦，咁而家咧即系新嘅五年规划咧，会唔会就喺公务员呢个议题上咧就加埋呢一个啦？就系、是、为一个新嘅机制啦，就系、是、类似呢个内地嘅12345嗰个综合嘅市政热线。咁即系当收到市民嘅诉求同埋即系由呢个承接部门统筹同回应嘅同时咧，就令到咧佢就算未必问啱或者问到正正系嗰件事嘅负责部门都好啦，咁都有人咧系帮佢协助咧咁另外咧就系话内地嘅模式咧就提供呢个手语嘅视频服务嘅，咁啊令到有一啲 minority 咧都可以更加咧即系第一时间咧唔使人翻译咧都知道发生咩。

0: 速的角色呢？
1: 咁啊，就內地仲唔止係即係有個熱線啦，熱線係早期各個城市自己做，同埋統一一即係同一個號碼嘅嚇，咁啊後來就即係統一全國統一啦，咁啊大家容易記啦，咁啊但係啊即係內地仲有好多小程序啊嘛，喺微信咧，微信佢啊十名個威力就係在於啊你唔會濫用啊，大家係好認真咁去處理每一個
2: 意見，因為可以追究翻嘅啲
1: 咩啊，你濫用或者你誣告人啊，亂咁講啊，咁啊知啊嘛。咁佢微信咧嚇，即係好多小程序咧，就俾好多市政服務咧，就提供聯繫渠道啊，申請啲政府服務啊咁樣嚇，咁做得哇，你即係啲私信發放啊，咁就係實時又講話邊度啲改道啊，咁你住喺內地啊，即係唔能夠離開個微信嘅。咁但係我哋香港又唔係好用，或者用得唔係好普及啦嚇。咁我哋點可以填補呢、這個即係空隙或者學習到點可以應用咧？咁我哋又冇乜點。討論嘅咁，政府當然有個設置方便咁，都係即係好似好舊老舊嘅想法嘅，成啲嘢拆開一嚿嚿咁，各個部門又自己又另一個 A P P， 跟住又彈出彈入咁即係之前又話冇彈出彈入完成啊，搞到啲稅局都追稅啦嚇。咁呢啲咁嘅問題咧，其實嚇睇下施政報告五年規劃會有一個智能城市啊，智能政府服務啊。
3: 我想借孖展買股票啊，啲利息點計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5: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9: 快借啊！借啦嘛，借啊！
10: 快啲借啊！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3: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
1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23: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2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5: 新城财经台
26: 早上9点，
27: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

0: 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呼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以免为人类生存带嚟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反驳呢个言论，认为呢个讲法系骗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等所有负面讲法都是骗局，就好像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的言论一样。他又说， AI 和数据中心将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直言不会扼杀这只会生金蛋的我。特朗普较早前曾经说， AI 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位强大而且拥有高智商的总统作监管，而美国就刚刚好有这个这样的总统。他又批评发放出要放慢 AI 言论的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是假扮成一个完美的天使。有传媒报道，包括辉达、Palantir 同埋博斯艾伦在内的大型科技企业，正要求 AI 供应商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提供新的数据保障，以保证呢啲大型科技嘅敏感资料唔会被先进嘅 AI 模型滥用，否则呢啲科企可能会减少或者停止使用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旗下嘅最先进 AI 模型。报道引述消息话 ，Palantir 已经要求 Anthropic 同意保证旗下所有 AI 模型实行零数据保留，即是确保 AI 系统在完成任务之后不会储存或者重复使用它处理过的资料。据报辉达就只会在敏感度低的任务中使用 Anthropic 的模型，内部工作就依赖自有的 AI 模型。信息技术咨询公司博斯艾伦就已经禁止员工在涉及公司专有的信息的网络安全工作中使用 Anthropic 的商用模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多条贴文，为他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说对于同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又说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作出护航补偿。特朗普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就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曾经表示，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特朗普又说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此归咎于拜登政府。他指出，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亦将呈线暴跌。美军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邮轮阿尔加亚号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到上周末，伊朗使用无人机再次对邮轮发动攻击，目前邮轮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拖曳。司令部批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误触水雷的讲法不符合事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较早时表示，阿尔加亚号试图通过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事发之后，有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成艘邮轮被大火吞没。伊朗此前曾就非法航道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朗的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一代智能手机案，警方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接获1209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警方表示在接获报案之后，网罪科已经及时联络相关银行和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并展开调查，同时将报案资料转交两者即时跟进，以協助受影響市民盡快取消可疑交易，避免損失。據銀行和蘋果公司的初步調查，雙方系統運作正常，暫時不涉及網絡攻擊。警方調查發現，涉案的網上電話預購交易無需經過一次性短信驗證碼或者其他認證方式，導致付款過程無需卡主確認即可完成，比騙徒有機可乘。警方正從多個方向積極追查騙徒身份及其背後的犯罪集團，重點包括追查信用卡資料洩漏的源頭，分析受害市民是否曾經在共

0: 同平台提交资料，或者曾经误堕钓鱼诈骗，以及透过交易资料调查涉案人的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预购产品的人士。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往朱路去龙富路方向，跟少伦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海底隧道方向，跟常胜街公园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海丽村，窝打路道出尖沙咀排到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荃湾西站，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排到屯门游泳池。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就排到城市花园，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3: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1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4: 财资大道，郭彦明。
15: 今日咧呢个财资大道咧，我哋就讲啲开心嘢。咁我揾嚟嘅呢个嘉宾咧，就系香港旅游发展局节目及旅游产品拓展首席顾问阿洪中兴阿 Mason。 Hello，
16: 郭总。

0: 你好，
1: 啊，原来咧，即系搞搞下又中秋啦吓，咁啊，
0: 系啦，冇错啦。
1: 因为而家九月咧，我哋即系个节日咧都聚焦咗喺中秋，咁我见旅发局今年咧，即系嗱，当然年年都有类似嘅嘢，今年咧好似多咗啲元素啊，系嘛？即系我唔知啦，而家都仲天口热啦，咁我哋嘅中秋究竟冻定唔冻？即系凉定唔凉唔紧要，就最紧要咧多嘢玩。咁呢个国际中秋灯会咧，我就见到你哋出咧有好多新嘅嘢加咗落去。
0: 系啊，我哋今年其实咧喺早前我哋开始规划呢个活动嘅时候咧。都一路喺度諗嘅，中秋節究竟個定位應該點呢？咁我哋都發覺其實中秋節一個即係文化個底韻其實就好豐厚。咁另外我哋亦都睇到即係香港用中秋節去推廣旅遊呢，亦都係即係長年以嚟我哋都有做，例如大坑冇火龍咁樣。咁但係我哋亦都睇返香港係一個即係中西文化交匯嘅一個城市啦，亦都有即係背靠祖国啊，联通世界呢个优势，咁我哋就一路喺度谂，系咪可以有啲新嘅元素加入去，唔好净系传统中秋节咁样。咁所以我哋今次就谂下咧，就不如将佢一个有国际性嘅元素。咁我哋一路谂嘅时候咧，就将传统嘅中秋节，一啲中华文化或者一啲非遗嘅文化，再加埋一啲国际嘅，我哋喺世界唔同地方揾到嘅灯彩灯。加埋佢一日一齊，再加埋傳統嘅香港嘅燈籠咁樣，希望咧就有中華文化嘅一啲特色啦，亦都有世界各地嘅彩燈嘅特色，加埋我哋地道嘅燈籠咧，去做一個好似一個只在香港嘅先至可以感受到嘅一個旅遊嘅吸引力，希望咁樣咧係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旅客嚟到香港。
1: 中秋都讲求团圆啦，人月两团圆啊嘛。咁你刚才提及咧，有好多国家地区咧，讲紧你几多啊？
0: 哦，呢度咧就多谢你咁样问啊，真系其实俾个机会我哋发挥。我哋今次首先就一定系用个团圆呢个主题啦，去贯穿晒成个中秋彩灯会入边嘅唔同嘅元素。咁其实我哋就用呢个彩灯或者灯笼啦，简单咁去讲，就作为一个媒体。然之後咧，就將我哋地道嘅燈籠啦，加埋國際嘅文化同埋一個傳統嘅一個手法，加埋一個嶄新嘅一個演繹咧，係希望突顯到咧香港係一個即係提升香港咧一個獨有嘅傳統文化嘅魅力。咁講到話有幾多燈籠咧，其實我哋喺國際個元素方面咧，我哋總共有來自20個國家或者地區，超過3000盞唔同嘅大大小小嘅燈籠。咁我哋而家一路做緊 set up 嘅，咁我哋有來自20個國家或者地區嘅彩燈啦，包括咗譬如話我哋國內嘅啦，亞洲地區有韓國啊，有越南啊，有泰國啊，咁去遠啲我哋有來自法國啊、德國啊，甚至中東唔同嘅彩燈嘅。
1: 咁你3000多盞嗱，我唔计嗰啲咧嚟自欧美国家嗰啲咧，佢呢方面耍唔耍家啦？3000多盏摆边啊，嗰啲灯。
0: 哦、我哋喺维多利亚公园咧，就有一条其实维多利亚公园咧有两条路嘅，一条叫南路，一条叫北路。咁就系贯穿咗由天后去到铜锣湾嘅两条平行嘅路嘅行人路。咁我哋就喺北路，即近比较近维多利亚港近海嗰边嘅北路咧，就搭建咗一个大概120米嘅长嘅一个灯笼。咁喺呢个灯笼下边咧，就布置咗呢3000多盏彩灯啦。高高低低咁样，咁、那个气氛都好靓嘅。
1: 行电嘅，即系用电嘅。
0: 系全部用电嘅。咁啲灯嘅物料咧，有啲系绢噶啦，有啲系玻璃噶啦，有啲系贝壳噶啦，有啲系金属噶啦。咁所以都各种特色都有，好丰富。
1: 咦？咁如果系有冇比赛噶？有冇话边个靓仔啲有奖噶？
0: 冇比赛，我谂就等大家即系各色其色啦。大家中意咩灯就各自去拣选佢咩。咁同埋喺唔同地區咧，我哋都有個小嘅資訊牌介紹嘅，即係例如來自菲律賓嘅呢個燈飾，佢有啲咩特色啊？佢個製作師傅係點用手工啊？淨係用咩去做咧？咁所以其實除咗睇燈之外，都有少少係一個文化嘅交流。
1: 嗱，呢个中秋咧就当然四围都会有嘢发生啦。咁除咗你哋旅发局之外咧，咁康文署自己亦都喺维园咧有呢个丙午年嘅中秋彩灯会。咁同样咧就系即系呢啲活动咧都离不开噶啦，因为香港人或者中国人咧都中意。

0: 啊，有灯笼啊呢样嘢，即系光亮嘅。咁呢个彩灯会同你哋嗰、那个诶、又点样配合咧？维园啫，都近、啊。
1: 我哋同维园系一齐搞嘅，基本上
0: 系
1: 同一个维多利亚公园同期去举行。咁、
0: 嗯、
1: 我哋觉得就系我哋大家一齐去互相丰富呢、這个，将呢个中秋节庆呢个活动咧更加丰富多元。咁佢哋有佢哋一啲本地嘅特色，我哋有我哋自己香港特色，有国际嘅特色，仲有来自中国呢、這个秦淮嘅灯彩。咁各自都有一个好好嘅发挥同埋机会。咁特别我呢度想讲多少少呢，就是、来自呢个秦淮嘅呢个灯彩。咁喺会场入面呢，有一棵呢有一个灯种有8米咁高。咁成个形态呢，是一棵大嘅树，中间或者旁边呢有3棵小嘅，加加埋埋一大三小嘅榕树啦。佢哋嘅樹冠啊，佢哋嘅氣根啊，咁樣等大家去到感覺到係一個好有活力、好精彩嘅一個燈組。咁南京嗰邊嘅朋友咧，亦都將呢個燈組改咗個名啊，好有詩意嘅，叫樹影流光。咁亦都因為樹本身咧，係即係我哋喺中國嘅文化咧，樹好多時就代表一個地方嘅，例如一個村口啊，或者一個街口啊咁樣，係俾大家去聚集嘅。咁我哋亦都回应返团圆呢个主题啦。我哋希望大家嚟到呢个维多利亚公园睇呢个灯彩嘅时候呢，亦都去呢个大榕树嘅树底下，大家去同朋友啊同家人啊喺度共聚嘅一个机会。咁、
0: 嗯、
1: 所以呢度呢个特色嘅位度再介绍返一次。
0: 好喎、啊、树呢样嘢到时可以透凉㗎嘛。有遮阴㗎嘛。嗱讲返呢除咗灯呢个咁今次比较浩瀚啦又多啦。咁有一个传统呢我哋以前都即係好留意同埋游客都好鍾意嘅呢就係冇火龙。係
1: 呀冇错。
0: 係呀咁呢个大坑冇火龙呢就已经系传统好多年都入埋非遗噶啦，系嘛？已经
1: 系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好有代表性嘅。
0: 系啦，咁呢一个今年咧，一如既往啦，都喺大坑噶啦，我相信系嘛。
1: 系
0: 咁希望就系会唔会附近嘅区咧都会带动到，譬如食肆啊、商场啊、酒吧啊嗰啲消费咧。嗱，宝火龙一般嚟讲咧系8点钟开始啦，吓咁啊，即系又有香又成，好热闹噶嘛。
1: 因为嗱，今次大坑冇火龙咧，佢个日子就会喺农历嘅8月14、15、16，即系我哋西历嘅9月24至26呢3日。咁、
0: 哦、
1: 通常好似你讲啦，每晚就8点钟开始，就冇到大概11点、11点半咁样。咁附近区包括咗天后啊、铜锣湾啊，甚至去到炮台山啊，其实啲食肆咧都会即系因应有呢个活动咧，佢哋会延长时间啦、啊，甚至推出啲特别嘅优惠啊、唔同嘅卖点啊，去吸引啲人去帮衬。咁、
0: 嗯、
1: 我哋今次因为搞我哋中秋节咧，由17号去到27号，咁我哋都鼓励炮台山、天后、铜锣湾区嘅食肆啊、商店啊，都可以因应今次嘅活动咧，例如延长个营业时间啦，或者推出一啲优惠啦，等我哋去推介啲旅客嚟到呢个区去睇呢个中秋彩灯会嘅时候咧，亦都可以留低或者喺附近游览嘅时候咧，都可以去帮衬。咁亦都希望即係喺经济方面都有所促进啦。
0: 咁我印象中冇火龙呢样嘢呢好地道同埋好传统呢，即係似乎好受外国人嘅好奇呀。即係外国游客啦 ,even 你即係东南亚嘅都可能感兴趣。咁但可能呢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呢除咗大坑冇呢，其实喺香港仔喺南区呢都有同樣有冇火龍呢個活動喎？咁呢個會又會唔會都推介埋咧？因為佢就即係都10几年啦。我見翻我睇翻上網睇，佢哋都喺香港仔中心廣場嗰度出發咧，都喺香港仔大街嗰度揼一框，都幾得意嘅喎。
1: 係啊，我哋都會嘅，因為其實我哋今次除咗講維多利亞公園呢、這個國際中秋彩燈會之外咧。在香港不同地区的花灯的展览啊，彩灯会啊，或者中秋的节庆啊，大坑冇火龙啊，南区的冇火龙啊等等，我哋都一并会在旅发局嗰个网页嗰度咧，就向啲旅游业界或者市民朋友或者旅客去介绍嘅。咁希望佢哋咧喺上面攞到一啲需要嘅资讯啦，咁就因应自己嘅选择咧，去唔同嘅地方参与唔同嘅活动。
0: 咁有冇估计咧？今次

0: 多咗咁多嘢，有多新嘅元素，咁又咁熱鬧咧，個人流啊會增加幾多啊？有冇一啲 expectation 啊？
1: 我哋就唔敢一個估算嘅，但我哋估計會比每年咧嚟參與維多利亞公園嘅人流咧會多。咁第一就我哋時間長咗啦，有11日咁多。咁就具體多咗幾多人，即係我哋暫時冇辦法估算啦，因為又第一次做啦，下一年可能可以做到個估算。咁但係我哋就好希望鼓勵市民朋友咧，真係趁住呢11日嘅時間，可以早少少嚟嘅就嚟咗先。唔使積埋喺即係8月14、15、16嗰3晚咧去，即係到時會比較人多啦。咁早啲嚟影下相啊，同家人朋友嚟維園行下睇睇。咁令到个感受亦都会好一啲啦，咁样。
0: 我反而咧觉得咧，你今次呢个铺排咧，或许会令到啲游客咧逗留嘅时间长啲，即系延长佢哋喺香港嘅时间。
1: 会啊，因为正式嗰个展出日期咧就系9月17日到27日啦。咁但系部分嘅灯组咧，其实我哋留到10月4日嘅。
0: 哦。
1: 咁就希望有部分嘅朋友或者旅客，佢可能未必中秋嗰几日嚟到香港咧。遲少少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一樣去維園咧，都睇到一啲燈組。咁因為點解你可能會問，喂，點解你有啲咧27日要拆咗，有啲又要留到10月4日咧？由於部分嘅場地咧係需要重新開放翻啊。例如我哋嗰個大嘅燈，即係大榕樹擺咗喺個1號足球場咧，就因為要留翻嚟俾人踢足球啊。咁所以我哋去到27日完咗咧，就要拆啦。但系我哋有啲灯组咧，譬如摆喺个出入口地方嘅一个鱼跃龙门啊，同埋喺山脊上边或者个国际灯廊咧，我哋就 keep 到10月4日。咁所以咧就正如你所讲啦，即系可以吸引到更多旅客咧嚟到香港，甚至佢可能逗留更加长嘅时间。
0: 嗯，咁呢个咧都系嘅，好似我哋咧去日本睇冰雕嗰啲咧，我哋都睇啲水尾嗰啲咧少啲人啊，不过可能融咁样部分咁样，咁呢只唔会融啊，呢个灯可以，其实呢个灯呢样嘢咧，即系我唔知啦，我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比较愉悦嘅，即系喺个观赏个过程里边啊，睇，因为我都睇过你哋好多唔同，譬如圣诞啊嗰啲其他日子啊，即系你个心情会。会放松啲，同埋开心啲咁样嘅。咁嗱，如果系咁嘅话咧，今次有咗呢个国际元素咧，嚟紧啦。嗱，你知下半年都好多嘢玩噶啦，会唔会都加码加注啊，同埋即系加呢个创意啊咁啊？
1: 都有嘅。卖下关子啦，我哋嚟紧嘅。美酒佳肴巡礼咁咧，都会有啲新嘅元素。
0: 系、哦，又嚟紧呢样嘢咯。
1: 日子咧。都是有些新的元素，甚至去到除夕倒數，因為都是一個我們明年回歸30周年這個序幕，也都有新的元素。所做所有東西都離不開兩件事，第一就希望吸引到旅客來香港，第二都希望香港大家市民大眾都有一些比較開心的日子或者開心的活動給他們去慶祝，以及出來就是消费啊，或者去游玩啊，咁即系鼓励个经济啊，咁样啊。
0: 你觉得有冇帮助香港人留港消费多啲咁样咧？
1: 我相信都有嘅，因为有啲节日咧，我哋香港嗰个卖点真系都几特别嘅。例如今次嘅中秋彩灯会咁样，我相信我哋今次嘅铺排又有巡围嘅灯彩，即系一个非遗嘅灯彩啦，有来自世界各地嘅彩灯啦，又有香港传统嘅所谓。嘅啲羊肚燈啊、金魚燈啊、兔仔燈啊咁，我哋細路仔嘅時候成日玩啦咁。咁但係對譬如話啲遊客嚟講，可能都有好有特色。咁加加埋埋咧，我相信即係對佢哋嚟講咧，係有相當嘅賣點。咁所以即係咁講啦，即係我覺得喺旅遊方面係有啲作用。
0: 咁啊，問翻你咧，喺嗰個構思同埋包裝嘅過程裏邊咧，因為傳統嘢咧好多嘢你甩唔到噶嘛，即係你要有翻個本體喺度，但係你又要加啲即係吸引啊，令人哋覺得有啲唔同咗嘅感覺。呢、這個過程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呢度咧有啲掙扎嘅，因為點解咧？好似你講得好啱，因為傳統節日啊嘛。咁你講中秋梗係離不開賞月啦、月餅啦、燈籠啦，
0: 三部曲
1: 最多你出埋燈米啦，係咪？咁突然間傾下傾下，喂，有冇國際元素啊？咁就呢個真係一個。

0: 即系挑战嘅。
1: 嗯。
0: 你初头嗰两日咧，你跳唔出呢个框框嘅，谂嚟谂去谂唔到嘅。系后尾，其实讲到尾咧，都系我哋总干事犀利。喂，点解你唔谂下其他地方啊？点解唔可以国际啊？咁我哋系，唔系净系我哋中国或者香港有灯笼嘅，好多唔同地方都可能有灯笼。咁我哋就开始做资料搜集。咁我揾下揾下，原来亚洲地方、亚洲地区嘅国家城市咧，好多有灯笼，
1: 嗯。
0: 都系同中秋节有关。但系去到其他地方咧，譬如话中东啊、欧洲啊，甚至非洲啊、美洲啊，咁佢哋都有灯笼嘅，只不过佢哋未必同中秋节有关。
1: 咦，我好期待睇下巴西嚟嗰盏系点，波兰嚟嗰盏系点。
0: 系啊，好特别。咁个背底后，佢哋个文化就系佢可能同月亮同埋中秋咧，个关系唔系太大嘅。佢可能有佢自己国家或者地区或者甚至民族嘅一个庆典。咁佢哋就用咗呢啲有灯，佢都未必叫灯笼嘅，即系英文就叫 lantern 啦。咁
1: 嗯。
0: 一个咁嘅彩灯咧，咁佢系佢嘅节庆嘅一部分啊。咁所以都有佢相当嘅卖点。
1: 好啦，咁啊，讲下咧，时间咧就已经去到9月15号啦，咁啊，即系得翻10日咧，就系中秋啦。咁你哋有啲乜嘢已经如箭在弦要开波啊？
0: 好紧张啦，当然，仲有两日就我哋开幕式啦。我哋会喺9月17号嘅晚上6点半咧，就有个正式嘅开幕仪式嘅。
1: 嗯。
0: 咁我哋都好开心咧，邀请到局长啦，同埋旅发局嘅主席咧，就去做主礼。咁当天晚上，我哋希望即系将所有嘅灯笼啊、灯彩啊，展示俾媒体嘅朋友啦、旅客啦，或者香港市民啦。咁喺开幕式之后咧，就全部人都可以免费进场参观咁样。咁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难忘嘅中秋节啦。
1: 好，咁啊，今日咧非常之多谢旅发局啊，洪中兴啊，Mason 咧，同我哋介绍咗今期中秋有啲咩国际元素，同埋可以去边度玩，多谢晒。
0: 多谢各种。
2: 财资大道，节目内嘉宾主持。

0: Rache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是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是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听真啲，听清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

0: 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终于咧第十次
1: 爆炸啦，
0: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早上九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16点，开市报24,934点；国企指数高开18点，开市报8,303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他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说，对于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指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作出护航补偿。特朗普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就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曾经表示，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特朗普又说，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此归咎于拜登政府。他指出，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亦将直线暴跌。美军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邮轮阿尔加亚号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到上个周末，伊朗使用无人机再次对邮轮发动袭击，目前邮轮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拖曳。司令部批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误触水雷的讲法不符合事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较早时表示，阿尔加亚号试图通过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事发之后，有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整艘邮轮被大火吞没。伊朗此前曾就非法航道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朗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希望丹麦同美国在北极同加陵兰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一在欧洲北极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丹麦同美国有关加陵兰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展开工作，虽然尚未有定论，但是他对于寻找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至于北极安全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说，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展开联合演习，欧洲及跨大西洋伙伴正共同承担更多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和北极地区的安全。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北韩将继续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提供支援，并强调两国关系的韧性。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寻日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祝贺北韩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金正恩在回电中说，两国关系以睦邻友好互助的传统，以及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为基础。他和北韩政府对于同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的意志毫不动摇。金正恩又表示，坚信俄罗斯会在同乌克兰的战争中取胜，并承诺北韩将坚定不移地提供支援。有分析认为，金正恩提及的共同项目有可能是指军事合作和经济合作等等。普京较早前在贺电中表示，将同金正恩一同努力，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保障地区安全、建立更加正义和多极化的新世界秩序作出贡献。美国科技媒体报道，包括辉达、Palantir 和博斯艾伦在内的大型科技企业正要求 AI 供应商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提供新的数据保障，以保证这些大型科技的敏感资料不会被先进的 AI 模型滥用，否则这些科技可能会减少或者停止使用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旗下的最先进 AI 模型。 一架私家车在大围龙坑村失控撞烂，司机涉嫌贩毒和虚报余劫被捕。昨晚九点几，警方接获龙坑村保安员报案，话有私家车在闸口附近失控撞向栏边，司机同乘客离开。

0: 现场，警员到场搜查私家车，检获少量怀疑可卡因同16粒怀疑含伊托米子嘅烟弹等毒品。喺差唔多同一时间，有个男人报案话喺龙亨村闸口俾三个人打劫。报案中心通报巡逻警员喺龙亨村附近嘅村南道寻获报案人，经盘查后怀疑佢系撞拦私家车嘅司机，以涉嫌贩毒同埋报假案误导警务人员，将佢拘捕。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嘅时候，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平下路去青山公路平山段方向近天盛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排到屯门游泳池。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华润，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嘅申请喺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9: 恒生指数今朝早高开16点，报24,934点，咁之后咧就掉头向下。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咧最新系做紧24,813点，跌紧103点，跌翻系0.4%。咁啊，呢一节咧，咁我哋就请到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董事阿郑燕同阿 Fiona 咧，同大家讲下个指数嘅策略。Hello Fiona， 你好啊！
10: 哎，你好啊，大家好。
9: 系你好啊，咁啊，有咩策略啊？而家个恒生指数嗰边恒指，
10: 冇错，而家恒指方面啦，走势向下，咁就考验紧24,800嘅水平噶。若希望咧继续捕捉翻大市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定产品65618，收回价系24,56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2倍。相反有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定产品56063，收回价系25,2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0倍。
9: 系啊，另外咧就小米啦，今朝早咧今日都叫做逆市靠稳啦。目前嚟讲，小米咧就升紧，就系0.7%左右啦。最新系做紧27.36啊。咁有咩部署咧？小米嗰方面？
10: 冇錯，小米方面啦，咁咧就上一日咧就高見啦27.34嘅水平啦，去到今日咧，暫時股價仍然係咧就微升緊嘅，咁又升緊0.7%。咁近日咧兩場市場資金流方面咧，見到唔少嘅投資者咧都部署小米嘅一啲相關產品嘅，若希望咧繼續捕捉翻小米股價走勢嘅話，睇好就可以留意小米認購證25397，實際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小米认沽证13329，实际嗰方面提供有6倍。
9: 啊，另外咧就今日咧就汇控咧就表现麻麻地，汇控咧目前嚟讲咧就要跌紧2%，最新系做紧161.5啊。咁汇控有啲咩嘅产品可以部署啊？
10: 冇錯，匯豐方面咧，暫時咧跌緊啦，就接近2%啦。咁亦都咧係失守咗20天線嘅水平。咁睇下咧，可唔可以守得住160蚊呢個

0: 水平啦。咁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汇丰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汇丰认购定15588，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12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汇丰认沽定1558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8倍。
1: 好，
0: 以上十个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1: 好啊，咁啊重复翻啦。咁啊，如果睇如果恒指嚟讲，咁啊牛证嚟讲咧，可以睇下就65618啦。咁啊熊证嚟讲就可以睇56063嘅。至于小米嘅部署嗰方面啦，咁啊 call 轮咧就可以睇下只25397啊，咁 put 轮咧就可以睇13329。最后啦，咁讲埋啦就系汇丰啦。咁啊汇丰 call 轮，如果大家可以留意下嘅产品咧，就可以睇下15588。咁啊沽轮咧，咁啊 put 轮咧就可以睇下只15587嘅。咁啊唔该晒 Fiona。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市直击，胡孟清、尹德正。
1: 早晨，早晨啊，清姐，你好。
4: 早晨 ，Ricky， 你好啊，大家好。开市直击嘅时间啦。
1: 系啦、啊，今日国市就高开就低走噃。
4: 寻日低开高走
1: 啊。系咯、啊，喂，其实系几闷嘅，喺度弹嚟弹去嘅啫。
4: 咁因为今晚咧，美国联储局咧已经系就真系正式进入连续两日嘅议息啊嘛。咁、所以佢议员咯，又轮到日本嗰边。咁美汇指数咧，寻晚仲冲紧上嚟嘅。咁个油价咧又冲紧上嚟。
1: 系啊，仲最重要个债息咧，哇！债息都十年期美债，哇，冲到上五厘楼上，大家都即刻哇，即刻 cap 图铺实，哇！我见到五厘啊，咁样样。
4: 系啊。
1: 系啊，
4: 咁啊，
1: 即 cap 啊，咁啊，所以跟住就当然啦，就 cap 埋另外一幅图啦，就系个道指咁啊跌到七彩啦，系嘛。
4: 咁啊，寻晚咧真系最高咧，美国十年期嘅债息就系掂到五厘啦。
1: 系咯、
4: 啊。唉，咁但系收咧都唔好睇嘅。4.996。咁但系而家咁嘅环境咧，啲投资者都继续对嚟紧咧美国今次联储局议息咧系高度预期。咁如果呢个预期实现咗嘅，会唔会稳定翻啲咧？咁就要睇议息声明啦。
1: 系啊，
4: 会后声明咧，如果话俾你听，唔止一次嘅，因为开始已经有啲行咧转态啊。
1: 系啊，
4: 睇今年咧会加翻两次咁多。
1: 系啊，真系都几惊噶。其实如果睇翻利率期货啦，即系睇翻今朝早咁啊，望下利率期货，即系加今个礼拜加成加硬嘅9成幾啊。
4: 九成几通常都加硬噶啦。
1: 系啊。
4: 咁我见到 UBS 咧，啱啱就出咗一个讲美国经济嘅周报啦。咁佢就系个标题系 Watch FOMC test comes true comes due 吓、唔系 comes true comes due。咁话咧，佢仲估到好大噶。佢话今次咧，12位联储高理事里边，佢哋嘅投票咧会10-2。
1: 喂，俾埋数你添。
4: 系啦，咁啊10-2，10个赞成加息啊。咁喺今次9月嘅会议，咁两个反对，一个咧就系之前放鸽嘅 Christopher Waller 阿沃勒啦，另外一个咧啊呢、這个系咪就系阿特朗普派入去阿波文啊？系啊，咁连人佢都估埋啊！
1: 咁啊，真系大家都依一样嘢要留意啦。咁啊，同埋不过但系好得意，即系讲埋利率期货嗰边先啦。即系嗱，而家大家都好关注，即系九月其实大家都唔理佢噶啦。喂，但系十月个利率期货咧，再加多四分一厘咧，而家去到44%。
4: 系啊，所以今次咧，而家估到咧，唔单止今次加，可能咧系会将半嚟咧系 split 开两次啊，即系十月咧都会加0.25啊。
1: 系啊，咁话
4: 如果唔系你要搞到圣诞噶咯，因为11月冇会开嘛，咁所以依家咧嗰啲利率敏感股咧 又好麻烦啦。咁同埋霍尔木兹海峡嗰边嗰个。

0: 我嗰个谈判又突然间又借咗啦，寻日系咪阿曼带头噶嘛？跟住而家又再嚟打过啊嘛，咁个油价又谷咗上嚟，就算系纽约期油都继续喺$100楼上居高不下。不过咧，你发唔发觉近呢几日个油价再升，带唔起啲油股啊？
1: 系咯，点咁奇怪嘅？啲883喐唔到，
0: 因为佢哋股票嚟噶嘛，咁因为佢哋都要反映翻佢哋个需求噶嘛。咁同埋呢，而家已經係對於沙特嗰邊呢，話有啲估計呀，話佢哋嚟緊幾日之後或者都無法大量再出口石油㗎啦，可能再進一步加劇全球嘅能源個供應嘅壓力添啊。
1: 係呀，咁始終特朗普咗三條路嘛，霍爾木之後又駁咗啦，跟住就呢個東西嗰個條管道又俾人炸咗喎。咁跟住亞曼嗰度又俾人分鐘可能俾人封埋喎，三條路都封晒，好難搞喎。
0: 係呀，咁所以依家喺倫敦嗰邊嘅波羅的海交易所係發生咗讲紧石油行业个基准航线嘅油轮租赁成本咧，系首次超过每日$100,000啊！
1: 哇，真系好夸张啊！真系呢啲
0: 咁嘅价钱，可以唔运就唔运啦。咁而家睇睇啲油股啊。
1: 咁啊好啊，咁啊睇下嗱，而家857至先啦。咁啊857嚟讲咧，目前嚟讲就要跌紧0.3% 啦。
0: 佢知都唔系好肯上$10啊，上到都俾人打翻转头啊。三桶油望下先。
1: 咁啊，仲有883啦。咁啊，中海油，咁啊，中海油跌紧毫六子啊，最新做紧24.3，咁啊386啦，当然望埋咁啊4.69半。跌紧1%喎。
0: 咁呢个佢啊，下游多啊，首当其冲啦、啊。通常油价升咧，我哋好多时朝头早揿咧，会发觉即系山东麦隆啊，反应好积极嘅。不过咧，你睇下几消极，连续5支阴烛啦。
1: 哇，真系都唔系好掂，
0: 唔系好妥
1: 系咪？系啊，唔系好妥。哇，最新做紧4.69。
0: 我睇睇个指数啊，更加唔妥啊，高开16去晒边啊？
1: 系啊，
0: 24,800守唔守到咧？
1: 哇，矮矮地、
0: 啊。寻日升得咬腰、啊。今日又再嚟玩深津啊！
1: 哇，我真系小心啲。
0: 喂，又要睇埋个 A 股咧，好似都唔系好定当啦。
1: 啊，另外咧，头先讲到你话啲运油股咧，哇，睇埋只1138先。哇，1138原来升紧噶，升紧。
0: 系啊，喂，佢啲运费咁贵，佢运油运煤噶嘛。
1: 好。
0: 咁我哋依家睇下 A 股嗰边嘅最新行情啊。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恒指呢受压下跌104点，跌0.42%，报在24,813点。国指报8254点，下跌29点，跌0.36%。科指方面报4336点，上扬18点，涨0.42%。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是有302亿元。盘面当中啊，有440家个股上扬，704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呢，也这个是与光学科技表现最佳，涨幅在2.54%，目前是报在68.65港元。那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维持一个窄幅震荡的格局啊。那板块当中啊，今天的网络安全概念是大幅的高开的。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像煤炭板块表现相对活跃 ，PCB 概念走高 ，MLCC 概念的震荡拉伸。但是呢，跌幅居前的啊，农业板块是再度调整。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像旅游及景区、一般零售啊，今天盘出也是走低。另外呢，电力股和社会服务板块也是在盘出走弱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元件股整体上涨2.39%，而在这其中呢，多只个股是封出了涨停，包括像华正新材啊、奥宏电子啊，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啊。满坤科技上涨7.38%，超深电子的涨幅是6.050%，深益科技、新森科技等等，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5%。除了元件板块呢，稀土股今天表现也是不错，上涨1.51%。而在这其中，中西有色上涨幅度是2.84%，盛和资源上涨1.66%。再来看到的是小金属板块，目前上行1.49%，领涨两市。其中的张元物业目前上涨幅度6.84%，中钨高新呢

0: 今天是上涨 6.08%， 厦门物业涨幅是 4.23%。 再来看到的是煤炭板块，目前的整体涨幅是 0.90%， 而在这其中，云煤能源上涨 9.92%， 净控煤业目前的涨幅是 3.67%， 陕西黑猫目前上涨 3.49%， 大有能源、美景能源、山西焦化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 1%。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刚才也提到了农林牧渔板块是继续回调，整体下挫 1.15%， 而在这个方向当中，敦煌种业目前是跌停，新农开发目前也是来到了跌停板位置，报在7.88块，新建米业的跌幅呢是 5.22%， 康农种业目前下挫 4.24%， 另外也看到像亚盛集团、神农种业等等目前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 4% 左右。再来看到旅游及酒店板块啊，今天整体下挫 3.48%， 另跌两市，这其中的桂林旅游目前是跌停，此外呢，云南旅游的跌幅也是达到 9.98%。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电板块的走势。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一些科技股份呢都有一定的逆势上行的动力啊。那个别呢是有走强的这么一种趋势，在科指股份之中能够关注到像是这个盛友光学，刚才提到了表现良好嘛，那除此以外还有天数智新，涨幅是超过了 1% 的，报在了 107.4 元。另外华虹红利也是在科指股份前排位置，涨 0.85%， 报 107.4 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807点，下跌110点，跌 0.44%。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季贷款计划啊！
6: 吓，9-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
10: 喂，借啦，借啦嘛，
11: 借啦。快啲借啦！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翔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3: 借钱咁有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
13: 哇！
14: 而家嚟姚翔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姚翔开户啦！
14: 姚翔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昼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昼8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8: 开市直击，胡孟清、尹德正。
19: Ricky 啊，头先咧个指数咧一度曾经跌穿过24,800嘅，嗱依家。力挽狂澜啊！咁同埋24,700咧，寻日保得住嘅。咁呢一个亦都系我哋计嗰啲黄金比率啦，好耐好耐之前讲嘅吓，嗰啲好重要嘅支持位嚟嘅。
20: 哇！一打嘅啫，如果一打即穿嘅话，就下面就真系好惊喎，系嘛？
19: 系啊，咁啊，今日咧仲有一个特色咧，就系啲硬嘢咧，见到寻日跌得哇太

0: 恐怖啦，因为三大美国嘅 AI 巨头咧都话要呼吁啊，将个 AI 嘅发展速度要减一减，勒住勒住，减一减速、哦。咁、结果咧，嗰啲股价即时咧，系唔系 skidding 咁简单啦 ，emergency stop 咁啊，好似仲要打倒褪、哦。
1: 系好似入实验室更紧急制系嘛？
0: 系啦，咁所以咧，寻日香港好多只 AI 股咧都跌得好伤，尤其是

0: 昨日大跌 9%， 今朝呢是再跌多超过 1%。咁而中制郁创昨日啲光通讯嘅板块都散晒。
1: 係啊。
0: 昨日佢跌咗 8.5%。不过今日呢就升返 2.3%， 都唔係好有信心。
1: 係啊，咁但係即係昨晚就美国嗰边啦，其实就基本上又係洗版㗎啦，啲硬件股咁洗晒
0: 啦。硬件股啦，仲有啲係记忆芯片啦。
1: 係啊。
0: 所以今日呢留意返韩国嘅股市啦。虽然他们延长交易时间昨天开始玩到八点。
1: 是啊，但是延长就第一天不是很努力。
0: 是啱的。是所以现在韩国那边呢个股指今朝都是跌的，未跌的。我们看看7709啦，它对应回在韩国那边的 SK 海力士。SK 海力士呢今日弹回1%都唔够。
1: 係啊，但係而家咁香港呢边啦，咁啊即係呢个0000到60咁啊喺韩国就弹啦，咁啊弹唔係好多，咁但係香港呢边嘅跟啦，咁啊但係跟得嚟都唔係弹得多嘅 1.5% 咋。
0: 但係佢呢寻日呢係跌咗13%啊，即係海力士嘛。
1: 係啊，佢寻日好见啦，好似喺0000660喺韩国嗰边呢就跌咗6% 嘅。
0: 我跌咗7709咪跌咗13%。
1: 係囉
0: ,double 囉。
1: 放返大佢啦。
0: 係啦。
1: 咁啊同埋即係一样嘢啦，即係手有啲即係冇话係即係韩国嗰边，其实日本嗰啲咩海峡啊嗰啲啊，仲有啲 MLCC 股份啊嗰啲全部都俾人洗啊，
0: 都跟跌
1: 嘅。係啊。
0: 咁所以今日呢我哋睇返即係对应返一啲好似譬如记忆芯片啊 ,Micron 啊嗰啲股份呢，佢哋昨晚都係跌得伤嗰批嚟㗎嘛。
1: 係啊，昨晚 Micron 啦，咁啊 Micron 嚟讲都要跌成 5.2%,
0: 跌咗半成喎。
1: 係啊，都差㗎啦。其实成个即係中
0: 差错脚咁啊，辉达都跌咗 3.3% 啦。喂，咁如果人工智能嘅投资放缓，佢咪首当其冲咯。咁仲有佢投资咗人譬如 OpenAI 啊，跟住人哋又买返佢啲晶片啊，人哋行慢啲，咁佢啲晶片咪又烧得慢啲咯。Micron 啊，咁但係呢譬如之前嗰啲软件级嘅竞争对手 Palantir 啦，呢啲就倒升返喎 ,3.6%。咁留意返昨晚呢外围譬如美国银行嗰啲金融股呢都系跌咗半成嘅。咁今朝我哋啲金融股呢都系惊得好紧要啊！五号汇控啦，寻日佢系都对指数系有贡献嗰个嚟嘅。今朝你睇跌到，
1: 系咯，都多
0: 嘅。哇，多啊！
1: 2.2%，
0: 一举怼穿咗10天20天线噶。咦，跌咗2.1%，而家都得翻161.3%。我睇住啊，其他嗰几只银行股睇下先，都跟跌啦。渣打2全8，240.8元跌紧2.3%。2388中银香港，哇，三间发钞行都有2%，哇，好耐未见过
1: 中银香港
0: 有支咁大支嘅阴烛，跌咗接近3%添。
1: 系啊，
0: 今日所以唔怪得嗰个金融指数咧首当其冲啊，哇，建行好大支阴烛啊，其实佢哋已经跌，即系可能话近期嘅股价累积系咁升咧，升到去我买你内银股做咩？买嚟收息啫嘛，你个息率回报五厘都冇。佢去到呢啲位係唔吸引喎，係咪
1: 啊？唔吸引啦，咁啊，雖然你話個 PB 好平啫，乜但係內人股不嬲 PB 平嘅啦。
0: 咁係啊，平係應該㗎嘛。
1: 平應該，但係靠個息嘅啫嘛。
0: 啱啱尋日咁樣再谷多一谷咧，好似一隻二隻做曬雙頂咁啊。不如咁啦，一間翻到嚟同大家檢閱一次咧啲內人股啊，因為幾多朋友咧都係諗住買啲嘢嚟收息㗎嘛，尤其是咧抽唔齊銀債嗰班啊。咁而家指數24796又跌穿24800啦，都係有啲九手必失嘅味道，係咪跌緊119点啊，大市成交金額414亿。
2: FM102.4至106.3新城財經台。
3: 上午10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依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开会前见记者，透露他听日发表的本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 其中施政

0: 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首份五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又话两份报告之外将会有一份的一套两册摘要。李家超话，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会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美军否认一架悬挂住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邮轮亚尔加亚号上个月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上个星期，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邮轮发动袭击，目前邮轮正由美国地区伙伴拖曳。司令部批评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亚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误触水雷的讲法是不符合事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较早时说，亚尔加亚号试图通过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事后有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是未能够成功，整艘邮轮被大火吞没。伊朗此前曾经就非法航道的危险发出警告，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朗的管控下，处于封闭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作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但是他同时说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停战意愿。泽连斯基星期一晚在视像讲话中说，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基础关键设施的互袭，如果这个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支持。他又说，虽然乌方对俄罗斯的战时经济打击让俄方承压，但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方真正想停战。泽连斯基说，俄乌停止互袭的磋商必须涵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关键基础设施等事宜。又说乌方所需方案不应该只是为了迎合美国的中期选举周期，而应该立足长远。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说，北韩将会继续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提供支援，并强调两国关系的韧性。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昨日致贺电，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祝贺北韩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金正恩回电中说，两国关系以睦邻友好互助的传统以及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为基础，他同北韩政府对于同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的意志毫不动摇。金正恩又说，坚信俄罗斯会在同乌克兰的战争中取胜，并承诺北韩将会坚定不移提供支援。有分析认为，金正恩提及的共同项目可能是指军事合作和经济合作等。普京较早前在贺电中说，将会同金正恩一同努力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保障地区安全、建立更加正义和多极化的新世界秩序作出贡献。内地一线城市新楼楼价上升，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内地四大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按月升 0.1%， 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升 0.4%、0.1% 和 0.2%， 北京就下跌 0.2%， 二线和三线城市楼价就分别下跌 0.1% 和 0.2%。按年比较，内地八月一线城市新楼楼价下跌 0.9%， 跌幅较七月收窄 0.2%。当中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跌 2.3%、1.9% 和 2.3%， 上海楼价就升 3%。路透测算，八月内地70大中城市新楼楼价按年跌 3%， 跌幅较七月收窄 0.2%。按月比较就跌 0.1%， 跌幅同七月相同。港股早段就是偏软价，大市高开16点之后好快就掉头向下。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 24,846 点，是跌69点。新经济股就是普遍向上，其中腾讯最新是升紧大约有 2.8%， 阿里巴巴最新是升紧 1.6%， 京东方面最新升紧 0.5%， 美团最新是升紧接近 1%。啲内银股向下，建行跌紧超过 2.6%， 工行最新系跌紧啦，大约有 2% 噶。广汽集团证实同一汽集团筹划资产重组，一汽将会成为第二大股东。股份复牌之后啦，一度系急升1.6%，最新股价系升紧4%。 国企指数报8262点，跌22点。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告士打道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就排到海丽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1: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12: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11: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12: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11: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13: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4: 股价速报，
15: 港股高开之后就掉头向下，一度跌过8点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就跌幅收窄翻少少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838点，跌78点，跌幅系0.3%。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系492.2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咗噶，第一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0蚊，升9.2，升幅系2.1%。第二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27，咁啊升紧0.8%。第三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48，跌紧8仙，跌幅系0.3%。第四位2076啊 ，Boss 直播最新系做紧61.3啊，跌紧8。跌幅咧系2.8%嘅，成交有22.24亿元啊。第五位长飞光纤6869，最新系做紧175蚊，升0.3。第六位1888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紧48.5，升2.34，升幅系5%。第七位智普2513，最新系做紧728.5，反弹7.5，升幅系有1%。第八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7.8，升9%，升幅系1.8%。第九位 Minimax 最新做紧255.4，升3蚊，升幅系1.1%。第十位建滔集团148，最新系做紧57.65，升3.75，升幅系接近7%嘅。
13: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16: 开市直击，胡孟清稳得正。
17: 好啦，咁啊，寻日亦都预告咗啦，话要留意嘅事项，除咗美国啊、日本啊，仲有英伦银行意识之外啦。今个礼拜重头戏，其实我哋打头阵嘅，中国嘅国家统计局啱啱 10点正，答到正，公布晒三头马车嘅数据。

0: 其實呢，昨日呢，人行啊都有公布。
1: 係啊，哇！人行其實尋日出嗰啲銀行啲數據，其實都麻麻地
0: 喎。所以亦都解釋咗點解呢，今朝啲內銀股跌曬落嚟咧。嗱，頭先講嘅建行啦，跌緊2.6%啦，9.625，頭先就齊頭9.6。但系寻日收9.89
1: 喎，系啊，哇，仲有啲1398啦，四大行啦，咁啊四大行报埋啦，咁啊7.505啊，咁啊目前系啊工行咁啊跌紧1.9%啦，咁啊3988咁啊最新做紧5.95啊，咁啊跌紧2.1%啦，
0: 中行啊3988啊出小双顶添啦，咁啊寻日咧十字星，今日咧就大阴烛。穿翻条十天线，咁我哋星期六咧都同听众咧讲
1: 啲
0: 黄昏之星啊，咁翻去睇一份录市，对应下而家嗰啲股价嘅走势。咁啊，同埋咧喺高位咧，佢唔系第一次出现一个败仗。譬如高位咧，佢出现咗一个锤头啦。咁呢个喺9月4日出现咗嘅，跟住咧去到9月7日翻到嚟咧。就穿头破脚大阴烛，咁跟住命不该绝，守住十天线。通常顶咧唔系做一个嘅，通常除非你真系垂直咁升上去啦，咁就好似火箭咁样，
1: 系
0: 搭翻落嚟嘅啫。嗰、那个返回地球啊嘛，咁咧但系平时你咁样正常上下上下咧，佢会做多个顶嘅。
1: 咁啊，即系整个双顶回落啦，咁啊，但系即系要小心啲啊。
0: 系啊，寻日已经十字陀螺噶啦，仲讲。
1: 咁啊，即系始终寻日咧就内地咧就出咗嚟个新增贷款咧得咗600亿啊。
0: 系啊，
1: 哇，即系远差预期。
0: 远远差个预期。
1: 系咯、
0: 啊。今年头八个月咧，新增嘅贷款系10.44万亿人民币。咁测下测下，原来八月咧新增嘅人民币贷款。得嗰600亿，比起七月，已经好噶啦。因为七月咧系负数嚟噶，负3400亿啊，咁啊即系转跌为升。
1: 系啊，叫做按月好咗噶啦。
0: 但系市场预你正数4000亿噶噃，俾得600亿出嚟，
1: 或者后院啦。
0: 同埋咧 M 二啊，即系广义货币供应咧嘅增幅系7.5%，呢个咧亦都创咗近一年半嘅低位。
1: 系啊。都好慢下，所以你见到咧，即系内地其实个动力咧，即系放，即系啲人唔系好想借钱，咁样即系你令到个经济个活动其实都唔算太快嘅，系嘛？
0: 即系流通货币唔够啦。
1: 嗯。
0: 咁加埋今朝嗰三头马车啦，哇！零售销售即系谷唔起喎，点算咧？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幅0.4%，嗱，预佢几多咧？预0.7%嘅喎。
1: 争几个百分，
0: 争好远，
1: 争好远啊！
0: 上个月都0.6啦，你今个月0.4，一至八月份嘅零售销售咧，同比增长原来得个1.1。
1: 系啊，哇！所以咧，见到咧出街咧，外媒咧即刻叮嘅就系、是、话喂 miss 咁、啊、中国嗰个销售，
0: 即系我想睇到个 beat， 你又变咗个 miss 咁，我点算咧？即系差个预期，固头又点咧？都丑样噶，虽然同预期一致，都系预得够差啊嘛。7.2% 嘅跌幅，固定资产投资系一至八月，咁仲有就一至七月嗰个咧系6.7% 跌幅，咁即系话八月又系衰咗咯。
1: 系啊，咁啊，即系连八，即系你八月其实都几重要嘅，你八月嗰啲即系啲人啊嘛，放下假咁啊，你连放假都唔肯消费，零售消费都咁弱、嗯，其实都难搞。
0: 所以嚟紧咧，那个双节效应咧，我哋系有希冀嘅，系有希冀。咁另外內地八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幅呢，呢、這個叫好睇啲 ,5.2%。係得呢個數好啲囉。
1: 係啦、啊。
0: 點解呢？點解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呢？因為係啲裝備製造啊嗰、那個增幅大。
1: 係咪呀，咁啊即係起碼都有啲訂單落下袋先啦，如果唔係都好難搞。
0: 係啦、啊。咁所以今日呢无论 AH 两地嘅银行股咧，都系出现咗同步嘅调整啊。
1: 咁啊，仲有啦，
0: 获利回吐又有啦，打反手又有啦。嗱，估值佢收复咗噶啦嘛，咁而家又再反收复，唔通？
1: 都好难嘅、哦，你始终你即系嗱，你即系虽然图还图啊，始终都系要讲翻个实体经济面噶嘛。
0: 咁939建设银行咧，寻日其实。

0: 上到去一个新的高点啊，9.9啊。
1: 嗯。
0: 啊、之前咧，佢穿头破脚嗰一日喺9月7日咧，嗰日都系最高9.88啫嘛。咁嘅9.9，喂，咁呢度一个明显啲嘅小双顶。
1: 系啊，即系要留意喎、啊。
0: 哇，啲羊足细细支，阴足又大大支，点玩啊？
1: 系啊，咁啊，但仲要睇埋啊。正如阿清姐话斋，仲要睇埋个成交、啊。
0: 所以头先我哋再提话，内地个信贷咁疲弱，上个月嘅新增贷款远远差过预期，即系估你四，即系兑佢翻正数4000亿都唔系好离谱啊。平时过万亿噶嘛，以前你哇得600啊。咁点啊？
1: 即系吓一吓啊！真系
0: 系啊，吓亲啊 ！market
1: 系啊，咁所以你令到今朝早啦，今日即系啲内银股啊，
0: 仲有啱啱最近先增嗰支，好似惊死你唔够钱借出去，期待原来根本
1: 借唔到，
0: 系啊，借唔到出去，
1: 借唔到出去，
0: 冇人借，点算啊？咁所以个指数咧，而家暂时就唔系俾好重反应，咁可能对政策有憧憬啦，因为通常好多大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都会喺第四季噶嘛。
1: 同埋即系大家就会一个反响噶嘛，就觉得喂，如果个数差嘅时候，我话会唔会中央会谷大啲咁啊经济咁啊即系刺激政策会唔会咧咁样样？
0: 系啦，
1: 系咯，咁啊，所以就个市况咧就都叫做目前嚟讲，即系虽然跌啦，咁但系都系跌紧83点左右啦，24832点。
0: 今日真系唔单止内银跌啦，连发钞嗰几间都跌啦，咁、三头马车唔得，咁佢哋其实都喺内地都重噶嘛，啲业务系咪啊？咁今日有咩系得嘅咧？
1: 今日啊，喂，
0: 软件股啦，
1: 软件股啊，咁啊，都话其实收尾咧，而家晏昼10点过咧，连啲硬件股又变翻好翻少少喎。咁啊，譬如即系见到建滔系啊，系嘛，咁啊建滔咁啊148啊，
0: 建滔咧嗰系咧佢。佢唔理软硬啊，佢做上游啊。总之又唔使我去搵生意，你下低接到单你都要做啦。咁咪我继续佢个个月加你噶，系咪先？咁所以建滔一对孖宝咧，其实佢哋由个高位调整咗咁多，系嘛？呢啲位都冇乜咁散户再敢卖身，
1: 应该要抬出场都抬咗啦。
0: 系啦，不过如果真系啲机构投资者，佢哋真系要拣嘢买咧。建滔呢啲最上游嘅咧，算系最有保证嘅。
1: 系，
0: 同埋佢揸住啲嘢值钱啊嘛。
1: 系咪同埋盈利清，即系前景清晰啊嘛？即系你起码知道，即系打 AI， 你点都要用块电脑板啩？
0: 点都要用噶啦，同埋出边放慢啫，我哋冇话中国放慢啊。
1: 系啊，
0: 系咪
1: 啊？系啊。
0: 咁所以而家今朝啲软件股系明显，因为寻晚费城半导体指数咧都跌得
1: 好伤啊，5%啊，
0: 系啊，去到一个好关键嘅支持位啦。系咪46000啊？附近嗰啲位，咁所以咧，依家嗰啲软件股咧又重新抬头啦。寻晚 Palantir 都抬头啦，咁、所以今朝就系268金碟啦，都有翻一定嘅升幅啦。头先升多啲噶，去到8蚊又撞墙咋。咁、但系我睇佢咧嚟紧都系行紧一个。好窄嘅长方形咯，可能会
1: 系啊，咁始终即系啲即系啲硬件股落烂嘅时候，有啲人咧就啲钱变翻晒落去，喂，软件股当道、啊，
0: 又即系去挪移翻过去啲软嘢度咁但系摩根大通咧喺9月2日咧都减持咗啲科技股嘅，我都醒啦咁其中一只咧就系金蝶，佢减持咗8000多万股，咁喺8.16嗱，而家。总之未上翻8蚊咧，都系喺度浮游嘅状态啦。其他嘅软件股咧，354啊，
1: 系啊，咁
0: 都好啊。中国软件国际
1: 系啊，都升3% 啊。咁啊，最新仲喺3.74-3.5噶。咁啊，啲中即系中软国际啊，即系全即系都系半只 AI 股嚟噶嘛。
0: 啱啊，又系华为概念。
1: 系啦，华为概念等等。
0: 同埋呢几日咧，从华为啊，或者系好似 Moonshot 啦、月晶入面啲管理层有啲相关嘅。負面消息啊，但係又未得以證實喎。
1: 係啦，好多傳聞啦，突然間爆咗。
0: 仲有今日有隻兆易創新啦，尋日都跌得緊要，今朝爆翻上嚟喎。
1: 係啊，
0: 尋日跌咗7%，今日同你升翻8%。
1: 即係一個即係好難揸喎，你個一左右一巴咁刮
0: 你咯。係啊，即係刮完你一巴，呵翻你一啖嗰啲咧。咁仲有邊啲咧？就係、創新奇智啦，2.21，今朝咧升翻7.7%，難起啦，就難起，尋日俾人攔住。好难起噶嘛，寻日都怼啊，第5支阴烛噶啦佢，寻日跌咗5.8%，今日又起翻

0: 7.3%，
1: 系啊，
0: 碧印、盛宏、海光、深圳，哇，海光、深圳先吓死人啊！
1: 啊，
0: 海光、深圳1191咧，呢啲咪系入通新贵啊嘛，即系入通即崩啊！我哋寻日睇跌到，
1: 啊，
0: 嗰支音足跌两成啊！寻日1191，海光、深圳，今日同你升翻都升唔足啦。5.8%，
1: 即係可以，即係你成個科技股板塊咧，其實咧有時咧，即係突然之間 set table 啲時候咧，一由軟變硬，硬變軟，哇！有隻雲喺度，
0: 佢硬嘅又唔係衰曬喎，
1: 係啊，
0: 好似大族數控咧3200係冇乜人睇佢啊，嚟咗香港，尋日又跌咗4%佢都，
1: 係啊，
0: 今日同你爆翻曬上嚟，還翻俾你還突添啊，
1: 係啊，
0: 6% 升幅，咁仲有天數至深啦，9903。今朝都升翻5%，
1: 不过佢都跌咗好耐啦，惨！
0: 我哋都喺度谂，你跌到几时先跌完呢？原来咧，寻日佢都升翻2.3%嘅，都咬腰抽上嚟，顶太高科啦，1377呢啲都系
1: 你半身啦，
0: 系啊，半身啦，硬嘢啦，寻日都跌啊，第五支阴咗好多都五支噶，
1: 咁啊就系叫做跟，其实今日系跟
0: 外8%嘅跌幅，今日还翻5% 先，
1: 系啊。咁啊，即系都呢啲嗱，即系你外面咧，即系寻晚咧，即系除咗啲软嘢升咧，仲有一样嘢会升嘅，咁啊升咧就系啲安防股，即系因为咧，即系大家都觉得喂 AI 叛变，咁啊即系要加强啲呢啲防卫啦，咁啊要买多啲嗰啲叫做防卫股票啊，咁啊所以咧就见到啲防卫股，即系咩 Cloud 龟啊嗰啲，哇就爆晒
0: 上嚟。你阵间翻嚟睇下我哋有冇啲防卫股。
1: 好。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昼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昼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升药业。瑞银的报告说，瑞银关注的9家制药公司当中，有5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星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同埋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话，先星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星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星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30%调高到去45%，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30%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瑞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瑞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3: 开市直击，胡孟清、尹德正。
0: 好啦，咁啊 ，Ricky， 咁我哋头先话又唔系所有硬嘢都怼嘅，我哋呢边。咁啊，有啲华虹宏力啊，睇下望下。
1: 好啦，咁啊，华虹宏力咁啊，1347咁啊，都好，今日都几实弹啦。
0: 哇，条250天线嗰度几惊佢。
1: 系咯，惊碌落去啊！
0: 惊佢堕崖啊！
1: 系咯，即系其实寻日都惊心动魄啊！
0: 佢好惊心动魄，嗱唔紧要，依家佢插咗4支香。111.1。
1: 咁啊系喎，四支，即系
0: 佢品紧，
1: 系啊，品紧系嘛，即系你将即系用呢个香嘅力量嚟顶住
0: 啊，系啊，111.1，一讲佢碌翻转头添，110.9元啊，头先有4支香噶，中心国际咧，寻我哋就 call 咗佢嘅，因为觉得你跌够了吗？
1: 系啦。 咁啊，真係應該夠啩，咁樣跌法，哇！即係同埋好搞笑喎，中心呢，即係嗱，你費城，即係理論上佢都係晶片股啊，喂，費城半導體早排都叫升過啊，佢又唔跟㗎喎，好得意啊，好得意喎。
0: 因為而家呢，而家始終佢哋有個角色嘅，
1: 嗯，
0: 國產替代，同埋呢都有一啲概念，今日就係話有啲訂製化嘅芯片啊，
1: 係，
0: 其實呢都益到呢一啲半導體股嘅。咁所以今朝呢其实华虹啦同埋隻中心呢都係劫后余生咁啦。我只係咁形容佢哋啦。
1: 咁係呀，真係好驚呀，喂佢即係最高位$200蓋㗎，而家嘩转眼之间剩返$110喎，即係冇咗一半喎。
0: 係囉，但係驚住嚟 call 㗎就我哋。因为尋日见个市咦好似朝头早跌唔落喎。低开咁多咬紧腰喎，咁我哋就 call 个中心 call 个百度啦，咁百度呢就寻日呢我哋话你呀唔跌穿$90我都唔敢 call 返你呀，但係$100就挡实嘛，嗰隻昆仑心就指纹楼梯响係咪，不过今朝呢百度都上返嚟呀，上返嚟$90楼上$90.9嗱，你得咁窄嘅咁细嘅升幅，即係用正股呢有时真係嘥弹药嘅，
1: 或者系手续费都冇咗啦。
0: 系啊，手续费都
1: 冇咗啦。系啦，即系一定要用啲涡轮先拆啦。
0: 同埋咧，今朝我哋话有啲光通讯股咧，寻日就系、是、有只长飞光纤咧，咪阴住落嘅，跌咗
1: 4%。
0: 咁佢拖冧埋嗰啲剑桥啊、中制啊，
1: 系啊，
0: 咁跟住今朝佢又弹翻少少，但系我觉得个弹力咧不比从前啊，唔知系咪因为大摩咧？首次为中制郁创嘅 H 股出咗个报告
1: 呢，好咁啊，即系呢啲唔出奇。喂，同埋呢即系个光纤股呢，其实上个礼拜呢，礼拜五其实有啲问，即系有啲喺美国呢，即系佢个对手康宁呢，佢个康宁其实上个礼拜就跌得多嘅。
0: 康宁我屋企有个煲嚟嘅。
1: 係啊，但系嗰条
0: 跌烂嘅碟都有。
1: 我谂我屋企都有嗰条光纤，或者系。
0: 係啊 ,OK。
1: 或者系啊。
0: 系啦，康宁其实又冇乜人品提佢喎。
1: 系啊，其实佢系光纤，大家只系认识佢系嗰一个煲嚟嘅。
0: 算啦，而家连未知数都话 AI 股啊。
1: 系啊，即系你都估唔到，原来微晶都系啊。
0: 系啊，微晶都系噶，微晶系透明噶嘛，系咪咁啊？
1: 系啊，即系大家都唔知道，透明嘅都。
0: 不过唔好一听康宁，你就即刻走去买只 GLW 喎，因为寻晚佢怼咗13%。
1: 系啊，所以就好恐怖噶。
0: 搞到日月无光喎。
1: 系啊，所以成个即系你寻日其实就啲 AA 光纤股啦，即系唔单止系香港嘅光纤股，大家好熟悉嘅长飞光纤啦，美国就呢个康宁啊，甚至日本嗰啲咩5801、0203嗰啲咩长腾啊，嗰啲全部都系光纤股，都即系一只死嘅话，一只大嘅跌落嚟嘅话，其实都
0: 有啲骨牌啊，
1: 一个骨牌啊。
0: 骨牌啊，咁大摩咧，其实佢比中制郁创3308个评级系增持，目标价系1385蚊，即系仲有两嚿啦，系咪？
1: 系啊。
0: 咁啊，仲恢复翻覆盖佢嘅 A 股添。咁嗰只300308喺深圳上噶嘛，都比增持评级。佢话云服务供应商建设人工智能 AI 工厂，会带动今年咧去到2028年啊，高端嘅 AI 光模组嘅需求，平均每年啊。都会大升43%啊！哇，犀利个 GDP 喎！
1: 系啊，收晒呢啲。
0: 咁啊，好紧要。咁即系呢几年都系要睇噶咯。
1: 系呢啲就系啊，真系要睇噶，真系要望实噶。
0: 讲到哇，我觉得好匪夷所思，要43%喎，每年增长。
1: 系啊，咁但系
0: 信唔信啊？
1: 我就信嘅，
0: 我哋信嘅，
1: 我信嘅。咁因为就始终大家个 GPU 而家一粒即系嗰啲，即系一支箭咁截断咁样掹佢，但系如果揸埋一堆箭，即系 GPU 揸埋一堆咧嘅时候咧，你好难截掹即系
0: 拍断，
1: 系啊。咁但系要搭埋一齐咁样，要靠咩咧？咁啊要靠光通讯嘅，咁啊，
0: 光模组
1: 系啦，
0: 有价有市，
1: 有价有市嘅。
0: 咁光模组啦，同埋记忆储存嘅芯片。你觉得边样会跑得快啲？
1: 光模组，
0: 光模
1: 组会快过记忆芯片啦，系、
0: wow.
1: 啊，因为同埋中制郁，不过我成日都觉得中制郁创系一个光模，即系光通讯嘅富士康咯。
0: 系超级龙头，好，一阵间翻嚟我哋咁多嘅
1: 钱。
5: 上昼10: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内地上月 社零增速放缓，投资跌幅是六年最大，但工业增长就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4%， 增速较七月放缓 0.2%， 是三个月低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5.2%， 较七月加快 0.7%。今年头八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7.2%， 跌幅较头七个月扩大 0.5%， 是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当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跌 19.9%， 较头七个月扩大 0.7%，跌幅是历来最大。八月城镇调查失业率 5.3%， 按月升 0.1%。国家统计局表示，总的来看，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亦都要睇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巩固。美军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邮轮亚尔加亚号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上个周末，伊朗使用无人机再次对邮轮发动袭击，目前邮轮正是由美国的地区伙伴拖曳。司令部批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亚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误触水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伊斯兰革命卫队较早时说，亚尔加亚号试图通过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然后爆炸起火。事发之后，有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整艘邮轮被大火吞没。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北韩将会继续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提供支援，并强调两国关系韧性。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寻日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祝贺北韩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金正恩在回电中说，两国关系以睦邻友好互助的传统，以及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为基础。他和北韩政府对于同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的意志毫不动摇。外界对人工智能 AI 产品失控的疑虑升温，美国科技巨擘微软公布一份 AI 行为暂行准则，对未来自家开发的 AI 模型设下明确限制。根据准则， AI 必须服从人类，并始终为人类服务，不得自行建立目的，更加不能够试图掩盖不当行为。微软的 AI 模型不得考虑和武器开发相关的请求，产生暴力和色情内容，或者协助采购危险物质，亦都不应该被设计成为具有模仿意识，而且不应该享有任何权利，无论模型自行思考，或者是和其他代理人和 AI 系统沟通，都不得使用超出一般人理解范围的神经语言。行政长官李家超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透露听日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点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李家超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首份五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他又说，在两份报告以外，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啱
14: 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15: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6: 30厘啫，好抵噶啦！
1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9: 快借啦，借啦嘛，
20: 快啲借啦！
2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2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21: 你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22: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23: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22: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2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5: 投资涉及风险。
26: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7: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8: 股价速报，
1: 10:38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就跌幅收窄翻啲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902点啊，跌紧16点，跌幅系0.07%。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693.4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44.6，升14蚊，升幅系3.3%，成交有43.5亿元。第二位盈富基金200最新系做紧25.52，跌紧4仙。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28，升紧1.1%。第四位2076 Boss 直播最新系做紧61.95，跌紧1.15，跌幅有1.8%。成交有22.3亿元。第五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108.5，升2.6，升幅系2.45%。第六位智普最新系做712蚊，跌紧9蚊，跌幅系1.2%。第七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176.1，升1.32先，即1.3，升幅系0.8%。第八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系做47.9，6.8，升幅是3.9%。第九位981中心最新是做緊62蚊，升緊7毫子，升幅是1.1%。第十位 Minimax 最新是做緊244.8，跌緊3.6，跌幅是1.4%嘅。
10: 开市直击，胡孟清，尹德正。
0: 好啦，咁啊 ，Ricky， 头先我哋提及过啲光模组啊。
1: 系啊，啲光冇走啊！
0: 因为啲记忆储存咧，个升幅咧已经系太大啦嘛，佢哋行咗先噶啦。 咁而家下一个梯队就係光武组啦。
1: 係呀，下个梯队光武组。同埋呢一样嘢呢，即係呢个我都係听我哋香港某位之好出名嘅科技股基金经理讲嘅。咁呢就呢佢就话呢，即係其实即係而家啲因为啲太贵呀嗰啲储存晶片。咁呢啲储存晶片太贵嘅时候呢，咁
0: 咪要个传输速度去
1: 顶返住去。
0: 係抗衡。
1: 抗衡去咁啊，所以咧就要因为光武组就相对地冇咁贵。
0: 咩叫光武组咧？其实佢系由两个喺顶角咧好细而且相同嘅光模啊，嗰、那个叫做一个视型嘅棱镜物体啦，组合而成嘅一个光学元件嚟嘅，咁一个成为一组嘅模组啦，一个 module。咁透过即系调整两者相对嗰个旋转嘅角度咧，其实可以连续改变光速嘅一个偏转嘅方向啦，咁或者系补偿一啲小角度嘅偏差啦，咁但系即系其实呢啲角度咧系令到系有时嗰个反应咧系，譬如有时我哋话哇呢啲光模组用喺边啲地方咧，以前就话用啲玻璃啊，系或者系一啲石英啊，石英玻璃咧造成噶嘛，咁依家常见咧就系用喺一啲转向啊、传输啊嗰方面。
1: 系啊，即系都其实都要好多谢我哋香港其中一位博士阿高坤教授。
0: 高坤教授
1: 系啊，咁啊，真系佢发明咗光纤
0: 之父。
1: 系啊，咁啊，跟住就即系越嚟越发展得越劲啦。咁啊，去到呢啲光武组啦。咁即系其实中制玉创就真系呢个市场里面嘅 market leader 嚟嘅。咁啊，就市场预计就即系2025年咧就 23.1%， 咁其实就 number one 噶啦。咁啊，由于个光武组需求就变大啦，咁啊有啲行就預計咧，個光武組個 market share 咧更加會進佔到41.3%。
0: 係咁啊，因為你當傳輸快嘅時候咧，喺個光電互換嘅方面啊，咁又可以慳到啲電嚇，又可以慳到啲晶片。
1: 係啊，
0: 哇！咁所以佢係可以做到個係成為基礎核心嘅一個元件嚟嘅咯喎，
1: 係啊
0: ，optical 嘅 transceiver 啊，
1: 係啊，所以即係中製鬱創咧，即係大家上市嗰時候咧，都見到佢後面嗰個 cornerstone 咧，哇，真係好鬼多 cornerstone 啊！
0: 即係都冇諗過，即係你光纖再進一步，仲可以再咁樣去升級嘅發展，將啲光嘅信號又即係還原翻成為一啲電信號。系嘛？
1: 系啊，同埋佢即系未上即系好耐好耐之前咧，其实Google 咧，其实入个股系中制玉创嘅。
0: 哦，
1: 系啊 ，Alphabet 其实曾经入个股啊，咁后屘有冇退出？
0: 我冇谂过，啊、因为中制玉创本嚟两间公司嚟噶嘛，中制收购咗玉创，
1: 系啊，
0: 而最劲嗰个咧，其实系玉创翻嚟嗰个。
1: 佢技術咯，
0: 科技
1: 係啦，咁啊曾經即係 Google 咧 ，Alphabet 即係入個股，咁但係後屘就越嚟越多股東入咗去，即係淡化咗，即係分分鐘而家
0: 攤薄咗佢，
1: 攤薄咗佢，見唔到5% 留下，所以你即係而家唔知依一刻
0: 得翻幾多咧？
1: 依個就真係唔知啦。咁但係佢就喺本招股書其實都有自己講到咧，即係係咁攤薄、攤薄、攤薄。
0: 咁呢個即係主席咧，阿劉勝真係好犀利啊！
1: 係好犀利，好犀利。即係你既然
0: 係谷翻嚟，
1: 係啊，最要係你既然係 Alphabet 都可以入得睇得中佢上。呢啲嘢嘅咁都系有翻咁上下嘅，
0: 因为而家呢啲高速嘅互联咧 ，router 又要，即系 server 又要，嗰啲交换机啦，全部都要。
1: 系啊，
0: 佢个应用面更加广。你睇睇香港其实上市嘅中制玉创呢间都龙头嚟啦。不过佢上市之后个股价咧就真系。牛下牛下，
1: 牛下牛下，
0: 会唔会系因为佢始终只 A 股咧已经上咗太长时间
1: 啦？系啊，我觉
0: 要买嘅一早已经储起啦。
1: 一来咧，二来同埋我觉得要睇大家睇翻个 A 股咧，即系拉翻长少少个股价图嚟，因为其实佢咧同嗰啲科即系美国嗰啲科技龙头股差唔多样，
0: 同股同权啊嘛。
1: 系啊，
0: 深圳上嗰只先800几蚊人仔，我做咩唔买只 A 仔啊？
1: 系啊，咁同埋一样嘢，
0: 香港呢只1000几蚊，咁你除非你话个供应量喺 H 股供应量真系好少嘅啫，即系好似边只咧，好似嗰只宁德时代咁，炒供求咪炒到飞天咯。咁啊，点解只 A 股仲喺200几300蚊？你已经炒到500-600嘅 H 股。即系炒供求咯，
1: 系啊，
0: 不过最终会拉翻转头。
1: 系，同埋一样嘢就系大家即系始终个三巨头就系讲喂 AI 放慢咁呢啲，对大家都会对呢啲咁嘅硬件嘢都会有啲影响。
0: 咁即系话如果光通讯啊、光模组相关嘅股份，之前咧就大家将个目光聚焦晒喺长飞光纤噶嘛，佢会唔会俾人 忽视咗啦，嚟紧
1: 系有机会可能会开始咧，就大家因为以前咧就冇光通讯呢个 setter， 即系香港啊，即系冇
0: CPO
1: 啊，即系不香港其实冇呢个 CPO setter 噶嘛，即系炒嚟炒去咪长飞光纤咯。咁但系而家越嚟越扩展得越多，即系起码 A 股起码搬啲300字头嘅上得，即系喺香港上市，你香港
0: 见得
1: 下
0: 人啦，
1: 系啊，见得下人嗰啲公司啦。咁仲有只新翼创啦，呢啲都系啊，全紧都会喺香港上市噶，系啊，
0: 嗰只都要即系。竹木噶，
1: 我有竹木噶，嗰只系第二大龙头嚟噶，行业上系啊，
0: 即系所以嚟紧咧呢一类，即系无论都佢硬嘢软嘢好啦，都要买龙头。
1: 系啊，都要买龙头，即系唔好买龙尾。哇，龙尾嗰啲啊，真系
0: 啲龙头升完啊，打到褪啊，都未轮到佢啊。
1: 即系啲人好中意咩 MLCC 啊，买
0: 啊，
1: 买咩117啊，呢啲天理。

0: 系，其实系啲好细嘅公司啦，但系你三环嗰啲，哇争，我谂个 size 又争，
1: 同埋佢哋嘅身处喺个上游啊嘛，
0: 系啊，争好远啊。
1: 嗯，因为讲到尾嗰啲光模块嘅下游，即系做啲先进封装啊，晶圆代工，咪又系来去嗰几间，台积电、日月光系嘛，
0: 系啊，都系嗰啲大嘅公司做到。你即系啲中小型公司，其实即系你好难拍，即系技术上好难追得上嘅。
1: 系，即系佢有一个、有一个直头系难以取代嘅领先地位。咁6869啦，长飞光纤今日都唔系话做得好好，因为佢近期咧喺186蚊嗰度挡得好实啊，条100天线。唔知系咪啲人睇住个图咧，因为喺之前跌穿咗呢个位咧，系用。好大支音仲去跌穿嘅，
0: 系啊，同埋
1: 沽压强劲，
0: 同埋之前嗰座七月嗰转咧，即系大家系血洗呢个硬件股嘅事，即系掟醒晒啲股份嘅，其实
1: 嗰转系解禁，好似失禁咁啊。咁仲有6166咧，剑桥科技咧，
0: 系啊，剑桥科技其实都系类似，我谂系都系类似啲新翼性啊，同埋啲依类嘅股份嚟嘅。咁但系佢个排名咧就相对地比较低啲嘅，即系市占率系低啲嘅。咁但系咧即系。都系嗰句啦，都系买龙头好啲啦。
1: 系咁，但系佢咧个走势仲好过只，即系近期咧、以股论股，佢仲好过只6869。
0: 系啊，咁啊，长飞始终即系大家，
1: 因为佢飞咗太耐啦，
0: 太耐啦，系咪？即系打散咗血脉啦。
1: 咁如果再细啲，1720、1729嗰啲更加唔使睇啦。哇，普天通讯怼咗3%，咁啊，仲有只1729啦。嗯，
0: 系啊，咁啊，呢啲真系会，
1: 呢啲都哇，仲怼紧，咁仲有1989咧，
0: 哇，即系呢啲真系已经仲好细啦，已经真系，系啊，咁啊，但系即系我谂，光通讯都系围住啲大嗰几间啦，即系头先讲过，即系 Google 都入得股嘅时候，即系大家都知道，
1: 佢都称过嘅，
0: 都称过，起码有做过丢丢嚟准先
1: 啦。话事话，今日几多号啊？今日915，听日916大日子啊。
0: 嗯，
1: 9月20号都有个大日子啊。
0: 嗯，
1: 即系广合科技，唔怪得养紧上嚟啦。佢解禁
0: 哦，咁哇，這个真系要留意。
1: 9月20号广合解禁啊，啱啱够称啊，6个月啊。
0: 哦，咁啊，即系呢啲都要留意下。
1: 喂，执生啊，因为4月都有唔少科技股上噶。我哋数下，哇，好似譬如啲1191啊、海光深证啊呢啲，啱啱上咗4个月，过2个月。
0: 就嚟你喎，
1: 系啊，嚟料啊，唔好净系
0: 出炉，
1: 单住只眼睇住佢入通啊，
0: 即系唔好就系留意一边，又唔好留意嗰。
1: 怪咗呢期，我见我喺度行咗个好似圆底啦，系咪啊？似唔似啊？
0: 系，都似，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啦。同埋另外即系 A 股，其实 A 股而家都个表现都好翻，转翻升喎。A 股三大指数咁啊，上证啦，咁啊上证嚟讲，而家都升翻啦，咁啊升紧0.07% 啦，咁深成指都倒升翻啦，连股即系呢个科。创业板指数今朝都 OK 啲嘅，咁都叫做都升翻大山少少啊，咁目前嚟讲升紧0.2%。
1: 不过咧个恒指咧呢几日自从即系失守咗25000之后咧，都举步维艰啊。
0: 系啊，
1: 好似喺度守住24800就算数啦，好似收工咁嘅，系咪啊？
0: 我最惊系会唔会全年收工，即系明金收？
1: 咩法？
0: 好惊！
1: 即系今年1月29号28056已经系今年嘅全年。
0: 我惊一样嘢，你见到嗱阿里巴巴，我记得嗱，
1: 系值得惊嘅。
0: 系啊，我记得你阿里巴巴喺讲座度嗰个，喂，小心喎阿里巴巴。
1: 系啊，阿里巴巴，但系今日咬腰，佢负责做咗个大市嘅担当，跌得少咗都系因为佢。不过嗱。上返嚟形成咗一个新嘅上升趋势先讲啦，依家都仲係压住喺条十天线楼下，冇乜诚意囉，叻亦都係108.8，啱啱好就係喺条十天线。
0: 係囉，扎住。
1: 上到去都企唔到嘅。
0: 係囉，
1: 係俾啲真功夫嚟睇下嘛。如果唔係，喂，呢一水马云啊，仲有吴永明啊，仲有边个啊？仲有
0: 啲高管啊？
1: 系高管啦、啊，系仲有租差啊？系啊，蔡崇信、都要输嘅，不过人哋嗰啲碎银嚟嘅啫。
0: 分钟啊，真系碎银嚟。
1: 同埋俾攞个1-2亿出嚟，
0: 好少啫，真系碎银，
1: 湿碎啊！
0: 真系湿碎。
1: 你就俾人哋嗰1-2亿大到啦，咁就跳咗入去，而家都唔知点算好。嗱，咁但系股价我哋又唔会话。睇得咁绝对嘅，因为阿里呢嗱今朝佢都算对个指数有贡献，但係寻日呢佢係拖累指数最多嗰一隻之一啦，咁美市都靠佢跌少啲㗎啦，但係今日呢贡献指数多嘅呢唔止阿里呀，连只腾讯呢都担当到喎，呢两隻加埋贡献指数应该都有接近100点㗎喎，咁我哋仲跌緊61点嘅。哦，

0: 多得啲金融股啦，工中建、招啊，同埋中银香港加埋只汇丰。就唔见咗过百点，
1: 系咯，哇！所以嗱，我见你阵间个策略都其中一个策略都同汇丰关
0: 系
1: 咯，
0: 都系惊惊啊，
1: 都惊惊啊，
0: 啊，翻嚟再睇睇
2: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2: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6: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是话俾我哋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啲地方是会唔同。平均嚟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嘅地方。咁呢个就係我哋人点解身高有啲唔同啊，体重有啲唔同啊，讲嘢有啲唔同啊，个性格有啲唔同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原因，点解我哋每个人都係独一无二。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至9点喺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昼5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9: 开市直击，胡孟清、尹德正。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啦，咁啊，直接嚟啦。咁我哋啱啱提及到啦，今日领跌嘅都系一批嘅银行股，咁啊多得美银唔少嘅可能。
1: 系啊。
0: 咁啊，因为寻晚佢哋嘅首席执行官啊 Brian 咧，啊咁啊呢位莫伊尼汉啊，咁啊喺度自己自残啊，讲衰自己，咁又话第三季咧，都。要努力啲先至得啦。咁佢哋呢间行嘅销售啊、交易团队咧，正系力争实现连续第17个季度嘅增长啦。咁但系寻晚咧，佢讲一讲话第三季都系 flat 噶啦。咁跟住个股价咧，梗系唔会 flat 啦，跌咗6% 嘅曾经，后嚟跌半成。佢最惨咧，累埋其他嘅
1: 累街坊，
0: 系啊，街坊街里嗰批 嗱，花旗咧跌1.9%，大摩跌3.6%，高盛啊跌3.9%，即系个

0: 好有景嘅咩？咁你一讲讲第三季咁样惊噶嘛？所以今日咧只汇控都掟埋落嚟，但系其实又唔系单止今日睇到只汇控个股价出现咗一啲波动，因为近期咧汇控你有冇发觉佢喺即系延绵不断嘅上升之后咧，好似有啲个走势就住啦。
1: 哇，都好危险喎、啊，其实五十天线咁啊，顶下顶下。
0: 系啦，虽然话加息咧，对于银行嚟讲。我覺得是雙面人咯，一方面因為坐住咁多 cash 嘅銀行咧，佢哋都可以受住加息受惠，個即係息口回報咧係上升。不過另一方面咧，加息亦都打擊咗一啲流動需求啦，或者係甚至做生意貸款啊個意欲。咁所以今日咧，亦都係佢近期算係好少可有咁大支音足噶啦。
1: 係啦，都少可。同埋啊，頭先阿清姐你都講到咧，即係內地咧，其實即係尋物嗰啲新增貸款啦，內地嗰啲，
0: 哇，
1: 其實對匯控都有影響嘅喎。
0: 近排咧，佢其實又諗住十天廿天線散翻開咧，以為好啲啦。不過咧，我哋留意得到佢升升跌跌咧。嗱，你尋日個市咬翻腰抽翻上嚟，升翻百幾點，成交都唔夠2000億啦。喂，咁佢而家咁樣懟落嚟，嗱，尋日咧佢雖然係埋單都升咗個零銀錢嘅，升咗1%嘅喎接近，但係個成交萎縮得好緊要啊！佢自己都萎縮得好緊要，由前一日嘅970多万股咧，縮到去尋日得翻670多万股，但係今朝咧而家開市。个半钟咁上下啦，未够两粒。咁喂，即系都量睇下400多万股个成交，唔惹少噶。
1: 系咯，哇！即系会唔会即系大成交侧穿条五十天线咁啊？
0: 系啦系啦，咁我系担心有大成交侧穿埋而家最后防线咧条五十天线，佢唔系未穿过。曾经喺六月嘅时候，佢落过去穿咗五十天线，守住100天线133蚊。再上翻嚟嘅，咁但系咧，佢近期系横行得太耐啦，咁要留意住，如果咁样嘅走势咧，亦都需要买个保险嘅朋友咧，可以考虑一下嘅。咁有一只汇丰嘅认沽证啦，15587啊，15587咧系一个睇淡汇控啦，或者短线睇淡嘅，始终。喂，中期息又派完咯，系嘛？冇乜憧憬啦，除净咗啦，咁所以依家呢一只15587入场费200多蚊，如果系谂住攞佢嚟做对冲啊，买个保险，行使价喺145.38，2027年2月先至到期。另外咧，今日行软件股啊嘛，咁我哋讲过噶啦，268金蝶啦，同埋354，不过268咧就比较活跃啲嘅，同埋咧佢每一次落到8蚊楼下咧，都会有翻啲买盘嘅。今日既然跑啲软件上嚟啦，咁有一只16707，因为而家只金蝶虽然入场费7000多蚊唔贵，不过我都觉得既然咁挫，或者未必上得好多，少注咯。咁起码只轮肯喐嘅16707，咁佢嘅行使价就系9.88嘅，实际杠杆都有4倍，亦都系2027年3月先至到期，可以后。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燕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开会前见记者，透露听日他发布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2至3个钟头内宣读完成。李家超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义，因为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他又表示在两份报告外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

0: 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而一套两册摘要就以晨光之下维港欣欣向荣的景象作封面，并融合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蓝绿主色。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追究玛丽医院升降机故障和不能畅顺运作事件的责任，当局亦要查找不足。李家超说，医疗服务十分重要，必须尽快矫正，新大楼应该尽快启用。他说，政府会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发展局已经向特首初步汇报，他已经要求局方查找真相，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指出，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等等，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内地上月社零增速放缓，投资跌幅是六年最大，但是工业增长就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4%， 增速较七月放缓 0.2%， 是三个月的低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5.2%， 较七月加快 0.7%。今年头八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7.2%，跌幅较头七个月扩大 0.5%， 是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当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跌 19.9%， 较头七个月扩大 0.7%， 跌幅是历来最大。八月城镇调查失业率 5.3%， 按月升 0.1%。 国家统计局表示，总体来看，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亦都要看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衰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然需要巩固。外界对人工智能产品失控的疑虑升温，美国科技巨擘微软公布一份 AI 行为暂行准则，对未来自家开发的 AI 模型设下明确限制。根据准则， AI 必须服从人类并始终为人类服务，不得自行建立目的，更加不能够试图掩盖不当行为。微软的 AI 模型不得考虑同武器开发相关的请求，产生暴力或者色情内容，或者协助采购危险物质，亦都不应该被设计成具有模仿意识，而且不应该享有任何权利。无论模型自行思考定是同其他代理人以及 AI 系统沟通，都不得使用超出一般人理解范围的神经语言。微软人工智能部门行政总裁苏莱曼表示，长期以来在理论上担心的事情，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真实，制定行为准则刻不容缓。今次公布 AI 行为暂行准则是要征询公众的意见，后续修订版将成为2027年起 AI 模型开发工作的依据。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北韩将继续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提供支援，并强调两国关系韧性。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寻日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祝贺北韩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金正恩在回电中说，两国关系以睦邻友好互助的传统，以及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为基础。他同北韩政府对于同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的意志毫不动摇。金正恩又表示，坚信俄罗斯会在同乌克兰的战争中取胜，并承诺北韩将坚定不移地提供支援。有分析认为，金正恩提及的共同项目可能是指军事合作和经济合作等等。普京较早前在贺电中说，将会同金正恩一起努力，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保障地区安全建立更加正义和多极化的新世界秩序作出贡献。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9

0: 度，相对湿度78%。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3: 想知头先清心拣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11:08，个港股嚟讲又跌幅又再次扩大翻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845点，跌紧71点，跌幅系0.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819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续噶，第一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1.2，升紧10.8，升幅系2.5%。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咗25.46，跌紧1毫子。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256，升紧2仙。第四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7.9，升2蚊，升幅系1.9%。第五位2076 Boss 直播最新系做紧61.5，跌紧6，跌幅系2.5%。第六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703.5，跌紧17.5，跌幅系2.5%。第七位1888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紧47.66，升紧0.5，升幅系3.3%。第八位6869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73.9，跌紧0.5%。第九位 Minimus 最新系做紧242.2，跌紧10.2，跌幅系4.1%。第十位中心国际最新系做紧61.6，升紧3毫子，升幅系0.5%嘅。
7: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0: 开市直击，胡孟清揾得正。
11: 好啦，咁啊 ，Ricky 啊，头先我哋话睇见啲硬件股想起翻身，其实都唔系好肯起嘅，睇下啲中心啊、华虹、宏力咧，其实。嗰、那個升勢咧，好似就住嘅，
12: 黏住黏住
11: 嘅啫。係啊，有啲硬住，係建滔嗰係啊好啲啦。咁啊，仲有今朝其實隻兆易創新咧3986啊，高位係459噶嘛，而家都由高位唔見咗10蚊。
12: 係咯，即係轉眼噶嘛，冇咗。
11: 即係仲升緊29蚊，不過縮得好急啫，一間唔知連呢會唔會縮埋。连啲升幅都缩埋噶嘛，有只长飞咯。头先仲升紧，我哋讲嘅时候。
12: 系啊，我哋而家都就系转翻跌啦。咁啊，最新仲有147.1咁啊，跌紧0.4%啦。
11: 系啦，174.1，今日除净噶。咁啊，仲有只蓝起，今日升到叫入翻榜7% 嘅升幅。咁佢都回咗好耐啦。
12: 系啊，咁啊都跟住啲全晶片股一齐跌啦。咁啊，
11: 仲有我哋提及过咗宁德时代啊。
12: 系啊，宁德时代啊，3750。
11: 咁其实宁德时代咧，佢今日再创一个低位啦，一个几个月嘅低位嚟啦，系咪？唔止一个月啦，跌幅2.8%，仲入埋榜，排第20位。事实上 佢除咗因為空壓

0: 你嘅厂房咧，有 lift 嘅安全事故之外咧，系因为近期原来有好多嘅新能源车咧，佢哋都选择自己走去制呢啲电池，唔用宁德啦，
1: 咁啊，始终即系大家其实厂房咧都好，即系做电池都好多间嘅。
0: 系
1: 咁啊，即系虽然宁德时代系最大嗰间，个 market share 最大，喂，但系仲有好多二三四都冇睇少佢嘅。咁啊，即系中国就可能我哋即系仲有中国嗰啲啦。咁啊，仲有啦，韩国其实 LG 嗰啲都好劲嘅，唔好以为啊。
0: 咁啊，呢啲都会担心啲。咁啊，仲有金矿股啦，今日都回得急嘅。
1: 系啊，
0: 今日越嚟越近。嗱，英。即将开始议息，咁啊越嚟越近个结果噶啦嘛。咁加息咧，其实除咗科技股唔中意之外咧，金矿股都唔中意。
1: 咁啊强美元啊嘛，强美元咁啊就踩低翻啲金价啦。
0: 系啦，咁啊就系之前就话去美元化啲外汇储备啊，或者系甚至喺个资产配置储多咗黄金啫。咁但系黄金冇息收，而家如果加咗息嘅话咧。又吸翻啲资翻转头，咁都影响咗黄金嗰个升势啊。
1: 咁啊，影响个同埋个需求啦，即系大家都觉得啊，即系金即系始终冇息收之余，咁嚟嗰啲美金咁啊强翻嘅时候，咁啊呢一样嘢其实对于呢个金价都唔系好好。
0: 所以今朝咧就2899紫金矿业啊跌咗入咗活跃榜啦，跌1.8%。2099咧，中國黃金過剩跌得仲多啊，跌3%。
1: 係啊，咁啊，同埋呢一樣嘢，大家都要記得，喂，依排咧金價咧同不如以前咧就喂油價升咁啊，金價都一齊升。喂，而家油價升，金價係會跌嘅，好奇怪噶、
0: 啊。油價都唔係升得好好添啊，仲要係一間油冷金寒啊，一齊係咁啊。廣汽，另外咧呢一隻2238，尋日停咗牌啦，咁啊，終於。都是证实了是一个跟企业重组相关的消息啦。2.47%，现在升幅有6%。不过呢今朝为什么晏先讲他怕大家跟他一起开心得滞。今朝高位是见过2.69元的现在升幅都缩返了。咁既然佢冷静咗落嚟，就讲下佢啦。
1: 系啦，咁啊讲起嚟讲啦，咁啊就最初咧，寻日传闻就好犀利噶，话
0: 传得好劲噶，
1: 传得话一气咧成间买起讲起噶，
0: 远住全体啊嘛，
1: 跟住就即刻最好开啱啱开市之前先停牌噶嘛，咁跟住咧就停咗牌之后啦，咁啊港股夜晚收咗市之后，夜晚咧就出咗通告啦，咁啊就话咧讲起咧，其实咧即系买一气合资公司嘅部分股权嘅啫，咁啊而一气咧。有可能就会成为港企的第二大股东。
0: 哦，
1: 系咯，
0: 咁啊，唔系买晒啦。咁有啲咩相关佢睇中嘅资产咧，又唔讲。
1: 咁啊嗱，佢唔讲，我就自己走去抄啦。
0: 系啊，
1: 咁啊，今日我哋走去抄啦。咁啊嗱，
0: 佢屋企有咩家当咩值钱嘢？
1: 系啦，咁啊有咩值钱嘢咧？咁啊就嗱，一汽里面咧就有啲解放啦、红旗啊，咁呢啲领导人先会坐嘅车啊。
0: 而家红旗嚟紧话有的士噶啦。
1: 系啊，
0: 系啊，
1: 系啊，
0: 系走入。平民百姓家噶啦，
1: 系嘛？哦，咁啊，仲有啦，就一汽集团啦，里面咧仲有一汽嘅丰田嘅，咁啊一汽丰田，咁但嗱，如果大家谂下，广汽其实都有广汽丰田噶，会唔会就系睇中呢嚿嘢啊？
0: 系咯，因为一汽咧喺经过今次都即系具有战略意义嘅重组之后咧，就会成为咗公司嘅第二大股东啊嘛，
1: 系啊，
0: 咁咪会发行 A 股。嚟支付交易代价，即系唔系俾钱你啦，
1: 俾公仔纸你啊，
0: 系啊，俾公仔纸咯，
1: 系啊，
0: 咁有咩咁开心得咁紧要咧？
1: 即系唔知道，同埋讲即系大家，
0: 所以今日爆咗支阴烛出嚟，而家仲低过个开市位啊！
1: 啊，好彩清姐你迟啲讲啫，如果唔系真系，
0: 我就系呢啲咧，你通常一听到，喂，会唔会觉得系好消息？咁我觉得对佢嚟讲系好消息嘅，又。即系有救啊嘛！
1: 系对于间公司系有救嘅，
0: 即系拍个大码头先啦。
1: 系啊，
0: 同埋大摩都话噶，即刻出报告啦。广汽嘅资产重组咧，应该会带嚟规模效益。鬼唔知咩？佢已经规模唔细，整间更大，咪更大咯。
1: 系
0: 发挥规模效益，你知唔知规模效益系点发挥出嚟嘅？
1: 点样啊？
0: 当两间公司合并或者一间食咗第二间嘅时候咧。人事部会由两个变一个，会计部都应该会由两个变一个，或者是由两个变一大一细啦。咁唔知边间会唔见嘅人多啲咧？
1: 咁系秘识嗰间。
0: 系啊，系啊。

0: 被 d 咗一间啦。
1: 咁啊，即系呢啲都要留意啊。喂，同埋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睇开港戏个业绩，即系早即系即系十零年前咯，港戏系好劲嘅，即系广州车城嚟噶嘛。
0: 港戏佢又有丰田，
1: 嗯，
0: 啊，又同康达合作。以前咧，佢喺再前身咧系骏威汽车嚟。
1: 系啊，骏威汽车。
0: 2003啊嘛，仲记得嗱，呢啲系暴露年龄系列啊，好似白头宫女话当年咁。
1: 系啊，2003啊，跟住就冇咗。
0: 系啊，只骏威啊。
1: 哇，咁即系嗰时就即系喺
0: 跟住就帮佢就做一个叫做国企改革重组啊咁嗰啲啦，就成只广汽就变相阿妈就埋嚟啦，
1: 系咯，
0: 系啦，咁就令到佢大只啲啦，
1: 嗯，
0: 吓变大只仔啦。点不知喺新能源车嘅冲击之下、内卷之下，唉，佢又阴公猪啦。因为佢出嘅车款都有嘅，但系唔够多，
1: 系唔够多。
0: 你睇下香港啊，而家通街都系嗱有嘅，安安我系见到有，但系真系唔够多，因为卷得太犀利啊。
1: 系，反而即系香港啦，你见到即系譬如多咗好多小盘啦，系嘛咁啊，仲有嗰啲 SAIC 即系个上汽集团个堆啦，
0: 系啦，
1: 即系香港唔少啊，系啦，
0: 见好多啊。同埋如果揸普通嘅新能源车啊、电动车嘅。其实都好多数你会见到系咩咧？比亚迪咯，
1: 系啊，比亚迪啦。再前身可能 Tesla 先啦
0: ，Tesla 先嘅，佢都系大陆做嘅。
1: 系冇错。咁同埋咧，讲起咧，即系有一样嘢都几得意嘅。咁即系之前咧，即系依几年其实都蚀得好多钱下噶。咁啊，本来咧就上年咧，其实就有样嘢咧就大家叮一声嘅，就系啊拍住华为咁样。
0: 系啊，
1: 讲起拍华为咁，因为即系蔡力士点啊嘛，喺大陆嗰边咁啊，话叮大家叮一声，诶讲起拍华为咁应该点啊？啊点知而家蔡力士
0: 嗰边都麻麻。就算是上汽呢，佢即係本身嗱，如果嗱而家係一汽啊，一汽成为佢第二大股东啊，咁冇忘记喎，另外仲有一间大嘅上汽喎。
1: 係啊，嗰间仲大好多。
0: 但上汽呢，全资收购咗一间英国嘅 MG 喎，记唔记得？
1: 係啊。
0: 你觉得而家个街上咪多咗好多 MG 啊？
1: 嗯
0: ，MG 电动车仲要靓，
1: 好靓噶，
0: 系啦，
1: 个内容好靓啊，真系。
0: 系啦，即系唔系净系我讲佢靓，系识车嘅人咧都话佢靓。
1: 即系大家都唔知啊。啊，最初我以为MG， 即系你冇查翻，如果冇查翻 MG 个前身咧，哇，以为真系英国车嚟噶嘛？点知原来喂上汽买咗。
0: 系啊，咁佢曾经都系英国车咯。
1: 系啊，即系呢个啲打品牌，即系买咗个靓品牌翻嚟，即系完全还呢个整个还原靓靓权啊。
0: 系，仲要有中文名噶。
1: 啊，
0: 系。是名爵啊，
1: 名爵，
0: 白爵个爵啊，
1: 我真系唔知，
0: 名靓到，
1: 哇，讲咁靓，
0: 即系 MG 其实系 stand for 咩咧？系 stand for Morris Garages 嘛，咁系本身源自英国噶嘛，不过而家咧已经系上海汽车集团，中国嘅上海汽车集团，上汽集团旗下嘅品牌啦。
1: 系啊，即系谂都谂唔到，即系如果大家冇睇翻历史，哇，原来以为仲系英国车，其实唔系。
0: 如果佢仲系英国车，就真系百年老店啦。因为1924年咧，喺英国嘅牛津郡吓，原本咧其实都系一个好知名嘅汽车品牌嚟嘅。因为以前我见啲 MG 咧，都系啲跑车仔嗰啲。
1: 系啊，好靓噶，
0: 好靓噶，真系细细架，好得意噶。
1: 系咯，咁啊，所以成个汽车集团啦。不过其实港汽即系不嬲都系做啲中价车、中下价车
0: 嚟先。即系等于 Jaguar 咁啊，呢个 Rover 啊，都俾 Tata Motor 搞掂咗啦。
1: 所以就哇，仲要俾啲
0: 本嚟我哋话揸英国车，变咗揸印度车。
1: 即系所以都难搞嘅，其实即系虽然你讲起，即系你即系冇理由，你冇理由，我唔信喺一汽里面唔会接个奥迪喎，一系奥迪系咪？
0: 即系等于你话拉你嗰架电动车，之前佢一出咧，咪个个都话佢核突啊、丑样啊，跟住搞到股价都怼埋落嚟嘅。
1: 系啊，
0: 但系咧而家见到个真身咧，香港有一架陈列咗啊嘛，喺浅水湾。咁人就睇，哇，漂亮喎！你买你佢靓定唔靓啦？人哋啲 quota 爆晒啦，去到2028啦。
1: 哇！即系排都排到，有排
0: 900万喎。
1: 唔系咯，但系900万都2028，即系香港好多有钱人喎，真系。
0: 钱系好多啊，即系肯花喺你身上嘅一个问题咯。吓咁、所以有时美嘅审美呢样嘢真系又唔同嘅。
1: 好主观嘅。

0: 好主观嘅，
1: 好主观嘅，真系好主观。
0: 咁我就奇怪，点解一攞出嚟都未睇到个真身，已经话佢好丑样啊，好核突啊，跟住股价怼咗落嚟，咁觉得啲超跑咧系唔应该出电动车嘅，咁因为系讲性能、讲机械噶嘛，啲 mechanic 嚟嘅。咁所以 Lamborghini 咪话我唔会出电动车咯。咁但系你啲即系产品，如果唔系电动，又喺个市场。又点样去突围呢？
1: 系啊，咁啊，即系而家
0: 一个问题，
1: 即系而家电动车嗰啲世界里面咧，即系有次摆个 mon 喺度，有嘢要型仔，
0: 一系就变成咗奢侈品咯，
1: 系咯，
0: 不断咁买开人都会追新款咯，揸个旧款嘅都会俾人秒嗰啲咧，系会噶，啲有钱人系咁。
1: 唉，所以我唔系有钱，我唔知道。
0: 我见过有啲系，喂，乜你仲揸紧旧款嘅？
1: 系啊，
0: 嗱，当然啦，我哋有啲朋友真系特登储啲旧款嘅，拉你 F355一揸出街，真系不得了。但系你知唔知？但系你知唔知平时要点招呼佢噶？落齐晒防潮噶。
1: 哇！
0: 系啊，
1: 咁
0: 系啊，大唔系电池箱，系防潮箱。
1: 哇！咁大个防潮箱笠住佢，
0: 得闲仲要慢慢出去兜下，见到有太阳嘅日子要出去兜下晒太阳，系
1: 即系。
0: 贫穷都限制想象，我哋睇翻，譬如好似头先讲嘅汇丰咁啦，
1: 系
0: 啊，汇丰而家跌紧2.1%，咁啊逼近条50天线噶啦，
1: 系啊，
0: 喺160.9元。
1: 嗯，咁啊仲有啦，
0: 头先就系今朝最低161.7元齐头，
1: 咁啊哇，喺即系有机会真系可能真系穿啦。我其实我觉得睇完咧，寻晚头先咧讲嗰个美国银行咧，哇一嘢咁啊穿咗好多个位，我觉得有会汇控，
0: 我觉得咧好似
1: 汇控都可能会有啲咁嘅景象咧。
0: 系啲股价同人一样咁脆弱，话穿就穿
1: 嘅，系咯，一穿就穿
0: 嘅，话 cut 咁啊。咁啊，汇丰嘅认沽证1587啦，1孖587，咁佢嘅行使价145.38元，出年到期，有效杠杆冇讲添，8倍
1: 啊！系哇，即系呢下，如果真系一穿嘅话，咁即系嗰8倍系你嘅，
0: 8倍杠杆，
1: 嗰八倍系你嘅。
0: 系啦，咁我觉得你当嚟买个保险又得，因为佢正股嘅走势咧有啲棘啊，开始。
1: 系啊，咁啊，同埋即系你见到即系成个啦，头先我哋都讲过，成个银行 sector 即系由寻晚到今朝嘅香港呢边咁啊，都麻麻地啦。唔好话国际银行，连内银都衰埋。
0: 内银因为累积升得多，
1: 系啊，
0: 我觉得系借势推牌咯。
1: 嗯哼，
0: 但系佢哋一跌咧，对个指数有杀伤力噶。
1: 嗯，
0: 咁同埋如果留意翻啦，如果喺论证方面咧，始终同正股一样有优点缺点，不过咧。系即系帮你系可以收晒注码咯，咁同埋都要睇得紧嘅，系啊。论证我觉得睇得仲要更加贴士嘅，
1: 系啊，始终有放大效应啦、啊。
0: 系啦，咁啊唯独咧，你话控制风险用咩方法啊？咪就用个注码咯，或者严守止蚀咯，系啊。论证嘅真系严守止蚀，因为我都试过好多次唔记得沽嘅时候咧，真系唉。都不消提啦。咁另外只金碟啦，
1: 系啦，金碟咯。
0: 金碟你话升多少少，但系佢就系有啲就住嘅。嗱，而家佢又低过开市位啊，2.1%升幅。咁但系我哋今朝嗰只16707啦，其实跌到咁上下，如果真系守得住，或者近期嘅低位啦，近呢几日见过7.3噶，几惊我连7元都守唔住啊。
1: 系啊，
0: 依家又话啲软件就抬头啊。咁。唉，睇睇点咯，都两睇嘅咋。咁啊，9.88元行使，咁你又唔使睇到行使价嘅。我觉得佢连8元楼上要企得稳，都要啲催化剂。咁啊，睇下只16707帮唔帮到睇好嘅朋友咯。
1: 系咯，咁啊，系咯，咁啊，就始终即系啲软件股、硬件股，即系你最重要就系硬件股肯跌，今日软件股就会升嘅。即系而家个 trend 就
0: 系
1: 咁。
0: 但系亦都试过软硬都插晒落嚟。
1: 系。咁啊，咁啊，真系要睇联储局嗰个议息讲乜喎？
0: 系噶，
1: 系嘛？
0: 嗯，
1: 咁啊，始终联储局议息嗰边，哇！如果突然之间话，啊唔系，我未加完噶，我仲有加多2.5咁啊，你真系大家晕喺度噶。
0: 或者我觉得高人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呢两日担心加息，但系只新地咧，好似
1: 顶得下。
0: 寻日顶到，今日麻麻地。但系佢前日咧真系
1: 吓亲啊！
0: 即系上个礼拜。911嗰日星期五啊，吓亲啊，跌7% 嘅单日。
1: 系啊，出完个业绩之后，跟住
0: 都唔紧要。
1: 系啊，
0: 国老太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啦。咁啊，因为咧，新鸿基地产嘅大股东 邝兆兴女士即

0: 国老太啦，今年以嚟首次增持股份。
1: 哇！
0: 诶，系啊，
1: 有啲有啲启示性。
0: 你按翻阿国老太嘅喺低位捞底嘅经验同埋个成绩咧，都系神准噶。咁、会唔会即系随住加息都落地啦？咁大家当松一口气咯，好似跌突咗。因为今年咧呢一只西鸿基地产，佢高位其实讲紧系$150，
1: 系啊，好跌咗，
0: 犀利噶，
1: 跌咗唔少啊，真系眨下眨下眼咁样。即系因为你业绩完嗰下就系嗰下，即系跌得仲好伤嘅。我觉得大家冇谂过，
0: 高位跌咗三成，
1: 新地一日会跌7-8%，
0: 冇谂过，
1: 真系冇谂过噶，系嘛？
0: 咁啊，所以呢啲大户嘅首映会唔会又系另外一个重要嘅指标咧？咁自己谂啦。不过今日咧一个月嘅 HIBOR 系比寻日都再升多两点子，喺2.91。
1: 系
0: 啊，我哋银债要即系收钱嗰日咧，要过数嗰日顶尽都系3厘啫嘛。
1: 系啊，
0: 哇！而家咁样冇事冇干都2.91。一个月 high 博系嘛？
1: 系啊，
0: 不过3厘嗰日系计日息嚟嘅。
1: 咁啊，兜都要望
0: 2.91算高噶啦，一个月嘅拆息。
1: 系啊，咁啊，临尾咁啊，顺便望埋个内地股市啊，内地股市又跌翻喎。咁啊，
0: 又碌翻落嚟。
1: 系啊，上证、深证咁啊，都要跌0.1%啦。上证就跌紧0.03%。
0: 即系冇乜力啊，同埋如果有啲个股自己本身，譬如好似头先讲嘅宁德时代，有啲车系。佢要去宁德化，阿宁王就惨苦个弟弟噶啦。
1: 哇，真系！
0: 所以一睇住又有大户嘅手影，又有个股嘅因素，又有啲客户嘅心态。哇，睇少一饭都唔得。
1: 所以好忙嘅，其实
0: 好忙。
1: 炒股票其实好忙嘅事。
2: 上昼11:28。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
6: 带你
5: 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2: 上昼11: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透露听日他发布本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埋合共超过10万字，他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2至3个钟头宣读完成。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首份5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他又说，在两份报告之外，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香港5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还有半个月就到11黄金周。

0: 李家超话，政务司司长同文体旅局已经开会，统筹业界同埋各部门做好准备。李家超指出，黄金周期间会加强资讯发放，包括天气、交通安排、活动资讯、口岸情况等。旅发局亦都会设有特别专业发布消息。喺人群管理方面，佢话破边周登记预约制试行一个周末，整体运作畅顺。预期黄金周预约人数会更多，渔护署会加派人手，确保破边周嘅秩序。早前有旅行社同导游强迫团友购物，被旅监局吊销牌照。李家超话，强迫购物对整体旅游声誉有负面影响，政府会对旅行社同埋导游采取行动，若果发现违规，将会撤销其注册。港铁按票价调整机制下架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下个月24号星期六定为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优惠。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者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港铁话，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和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人力资源顾问调查显示，本港雇主招聘意欲转趋正面。万宝盛华公布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报告显示，有30%受访本港雇主预算未来3个月增加人手，表示缩减人手价就有16%。有54%雇主未有计划调整员工数目，就业展望指数为正14%，按季由负转正，但仍然低于全球正24%。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反驳科技业界领袖要求政府加强监管人工智能的呼吁，并且将 AI 可能威胁人类、摧毁世界的警告批评是骗告。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抨击外界对 AI 安全风险的忧虑，说有人企图透过散播恐慌打击 AI 产业。他认为 AI 威胁人类的讲法和自己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的通俄调查以及全球暖化一样都是骗告。他又说，目前出现一场针对 AI 和数据中心的病态阴谋论，唯一感到高兴的是中国，扬言在他任内 AI 发展不会被破坏势力阻挡，强调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领先中国。美军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邮轮阿尔加亚号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上个周末，伊朗使用无人机再次对邮轮发动攻击，目前邮轮正是由美国的地区伙伴拖曳。司令部批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误触水雷讲法不符合事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较早时说，阿尔加亚号试图通过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

0: 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2: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5: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快啲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0: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5%添。
10: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5: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哎，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4: 关泽辉。
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0: 关公讲公关。
1: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2: 股价速报。
16: 11:39啦，恒生指数目前嚟讲最新做紧24,838点，跌紧78点，跌翻系0.3%。目前大市成交今晚系916.9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2.2，升紧11.6，升幅系2.7%。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48，跌紧8仙。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26，升紧0.6%。第四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690.05，跌紧4.2%。第五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8元，升紧2.1%，升幅系2%。第六位 Boss 直播最新系做紧61.5，跌紧6%，跌幅系2.5%。第七位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47.86，升紧7%，升幅系3.7%。第八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239.6。跌紧12.8，跌幅系5.1%。第九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73.8，跌紧0.6%。第十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00最新系做紧85.36，跌紧0.3%，跌幅系0.35%嘅。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0: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恒指偏软，下跌73点，跌 0.3%， 报24843点。国指方面报8265点，下跌19点，跌 0.23%， 科指报4345点，上扬27点，涨

0: 0.64%，大市成交金额921亿元。盘面当中有618只个股上扬，下跌的有999只。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网易表现最佳，涨幅在2.86%，报在187.3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雨婷，今天呢上午的 A 股走势啊是冲高回落，三大股指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涨跌不一。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小幅下跌 0.1%， 报 3881.41 点，深证成分指数上涨 0.04%， 报 13389.63 点，创业板指下跌 0.18%。 在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像 PCB、风电设备、电子化学品这样的一些板块，而种植业和林业、旅游及商店、旅游酒店、粮食等概念的板块呢，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PCB 概念反复的活跃，其中超声电子收获到7天5板，此前呢华正新材7天3板，那今天奥宏电子是收获3连板，另外像方邦股份、新增科技、满坤科技等跟随上涨。除此之外，风电设备板块当中的吉星科技、大金重工是封到了涨停，半导体产业链呢也是表现得非常的活跃，其中大维股份是涨停的，气派科技、珍宝科技涨幅超过了 10%。 另外网络安全概念反复的活跃，中兴赛克收获到4连板，启明信息2连板。下跌方面主要是农业板块的再度调整，新农开发、敦煌种业双双是连续的两个交易日跌停，而零售板块当中的百大集团、国方集团、中百集团等跌停。好的，接下来再请雨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个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可以看到一些手机设备类型股份呢还是有所上行的，像是顺宇光学科技涨 2.46%， 报在 68.6 元。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股份当中呢有许多芯片相关股份呢也是走强，还有的就是一些平台股份啊，包括到了像网易涨 2.8%， 报187.2 元。另外像阿里啊、腾讯啊都有所上扬，分别上行 1.89%， 以及腾讯控股是涨了 2.37%， 报440.8 元。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团是在这个国指股份当中都是其中一支领先的股份，目前微涨 0.8%， 报75.65 元。而蓝筹之中目前表现最好的是创科实业，上扬 3.24%， 报在130.5 元的水平，基本上可以说在蓝筹前排位置的都是一些科技类型的股份了。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健康平台股份的今天也是略有上扬，像京东健康的话呢目前是上行 0.86%， 报在了35.1 元。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854点，下跌63点，跌 0.25%。 下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11:45啦，翻到嚟啊，咁啊开始直播啊，咁啊呢一节咧，咁啊就有独立分析独立投资分析师啊陈俊文 Norman 喺度啊，咁啊 Norman 你好啊，
5: 早晨 Norman。
6: Hello Ricky， 我听住你好，大家好。
5: 啊，讲外围啊，好动荡，尤其是啲债息。
4: 系咯，点睇啊？
6: 系啊，债息稳步，虽然有部分嘅原因系油价啦，咁但系我谂最重要咧都系。你見到喺過去幾個禮拜嚟講嘅話，由八月中開始咧，即係美國財政部方面嚟講，嘗試去增加嗰個債券回購規模嚟到去撳個債息咧，實際上係即係令到債息反彈升得更加快嘅。咁呢個消息就似乎令到咧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就開始感覺到，咦，財政部都開出手干預咯喎。咁但係實際上暫時嚟講嘅話，講緊嗰40亿至60亿美金嘅一個做法嚟講，就唔係好足夠大咯，因為始終債券市場嗰個規模好巨大咧，每日嘅成交方面嚟講，都遠遠唔止呢個數目。 所以因此咧就觉得呢个效用唔高，而令到个债息方面嚟讲嘅因就完全系开始系失控嘅。咁我谂需要见到个债息方面有可能更加大力度嘅干预啊，甚至联储局会唔会重启呢个 QE 啊，咁先至有机会揿翻落嚟咯。暂时嚟讲嘅话，债息上升咧，的而且确令到个环球金融市场方面嚟讲有压力嘅。咁但系你都见到同时间嚟讲，美股暂时咧就似乎债息虽然都升到5%以上啦，十年期嘅债息都仍然唔系太过分之担心嘅，因为见到经济同埋一个利润方面嚟讲，仍然俾 AI 所支持。所以因此暂时就未见到股市有太大跌幅咯。
5: 但系而家连 AI 咧个发展步伐都话要放慢、
6: 哦。哦，系啊，咁 AI 方面嚟讲嘅话，你见到三大巨头咧，最主要系 Anthropic 嘅 Dario 出嚟讲就系话 AI 方面咧系需要个大语言模型咧开始系要放慢嘅发展步伐啦。咁呢个已经寻晚见到个纳指方面嚟讲，寻晚有少少波动噶啦。但实际上寻晚即使都见到咧，即系纳指，譬如纳指100嚟讲嘅话咧，由最高跌幅去到500点，咁啊后屘咧收窄咗好多，收咗超过一半嘅。咁即使都反映咗就系市底方面嚟讲仍然都强硬啊，低位系有好唔少嘅买盘去支持住嘅。最紧要第一件事就系话大语言模型咧，就算放缓增长啦，又唔系话停止啦，仍然都有增长之余呢，最紧要就係就算大语言模型完全停止去发展，现时嘅 AI 嘅需求都依然仲係好强，嗰个 AI 嘅硬件建设方面讲嘅话仍然都係需要加速增长嘅。咁所以因此大语言模型嘅放缓与否呢，其实对同短线仲或者甚至中线嚟讲嘅话 ,AI 个 data center 嗰啲建设呢其实未必有太嘅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嚟讲，我哋见到即系特朗普嘅反应啦，同埋中国嗰个意见嚟讲嘅话咧，都唔代表到见到话 AI 大语言模型咧会出现一个全球性嘅真真正正嘅放缓嘅。咁当然咧，我哋都希望咧 AI 系增长，即系个发展比较慢啲，以免影响到人类啊。无论喺个即系 AI 会即系严重影响到人类嘅生存啊，因为系代替人类嘅工作嚟讲嘅话咧 ，AI 嘅发展咧稍微慢少少咧，对人类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比较多个好处嘅。不过暂时嚟讲，我觉得就算 AI 真系发展，又是大，只不过系 LLM 啊啲model 方面发展得慢啲咧，又唔代表话 AI 咧系完全停止发展嘅。咁所以你见到美国股市寻晚即使反应嚟讲嘅话咧，都开始企稳。今日亚洲方面嚟讲，日韩台咧个股市咧，虽然都未必话即系个大幅反弹啊，都有个初步见企稳嘅迹象咯。
4: 嗯，喂，阿罗文啊，你想问下你咧，嗱，寻日嚟讲咧，其实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就沽得比较狠啲啊，咁啊，你都讲到啦，其实就未必会即系再即系大幅插出嚟，咁但系啦，如果你估啊，其实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即系喺啲低位啊，即系上次个低位104,445点，你呢位你觉得会唔会试翻呢啲位？
6: 我希望会啊，
4: 我都希望，其实我同你一样。
6: 系啊，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嘅话咧，我谂要去到咁低嘅位置咧，可能有些少嘅困难。
4: 系，
6: 咁啊，当然即系机会就一定系有嘅。
4: 嗯，
6: 咁但系我咧，到底暂时嚟讲嘅话咧，即系第一部分就。即係希望佢可以即係跌穿11,000点先啦。即係你話去到10,000几嘅低位嚟講，我咧，我覺得就短時間機會比較少啲。當然你話個股市啊、油價啊、邦腰啊再震盪下，中東方面局勢再差啲嘅話咧，咁就有可能會去到啲位置咯。咁但係我諗你尋晚嘅跌幅都收窄咗咁多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尋晚跌嗰5-6%，以咁嘅消息嚟講，我咧算係少㗎啦。咁再加上即係你見到亞洲股市今日都已經唔係好驚，已經開始反彈上嚟啦。其實我覺得未必有咁大嘅威力咯。其實實際上尋日都好啦，尋日第一日下跌啦，亞洲股市咧個跌幅都唔算好大。你見到即係 SK 海力士、三星嗰啲跌4-6%。是等于它很正常的但是波幅来的。如果你说真的很担心的消息令到 AI 是要大幅放缓的话，它们跌幅应该双位数字的。
5: 嗯，或者好似昨晚呢跌咗即係 7% 嗰隻 ASML 啦，隻阿斯麥啦，佢哋都出嚟讲啊，即係針對住 Anthropic 啊嗰边或者三大巨头啊要放慢啊，咁佢个讲法呢会唔会都派咗定心丸俾个市场呢？因为阿斯麥话计划喺2028年生产超过110台嘅 EUV 光刻机，反映 AI 个需求呢依然係非常之强劲喎。
6: 哦，系啊，其实好多公司都有出嚟讲啦，即系无论系呢个 ASML 好啊，甚至 Broadcom 嘅话咧，都有出嚟讲，就系佢哋一个 AI 嘅增个销生意嘅目标啊，无论盈利同销售目标方面嚟讲，我咧系唔会改变，甚至会有所提升。
5: 出年啲光刻机都卖晒啦，卖清光啦，需求好火爆啊！
6: 系啊，咁呢个我谂其实就晶片方面嚟讲，我咧个需求强咧都系一段好长时间。虽然 AI 系最主要嘅主导者啦，但实际上其他地方啊，无论机械人啊，甚至汽车啊，甚至系其他嘅地方嚟讲，话一个需求都好强劲。所以因此，我觉得 AI 个大语言模型咧发展可以放缓，最好系放缓啲添啦。因为实际上唔好讲话会灭绝人类啦 ，AI 发展太快嘅咧，佢社会适应咧系有啲困难嘅。咁我觉得亦都有个风险喺度。只要既然就算冇话有10%啦，就算有0.1%风险，都应该大家都要小心啲。咁我认为长远嚟讲嘅话咧 ，AI 嘅发展咧系可以做到佢个安全性嘅发展嘅，不过需要一啲时间。咁但系中间嚟讲嘅话咧，呢度 AI 大语言模型嘅就算有所放缓，就算停止嚟讲嘅话咧，亦都唔代表 AI 嘅 hardware 啊呢啲咁嘅建设 AI data center 嘅速度咧系会显著放缓，因为暂时嚟讲嘅话个算力系明显不足嘅。
4: 嗯啊，多问问下你啦，咧嗱，而家即系个市嘅即系整体嗰个科技股啦，美国嗰边都调整紧啦。喂，你而家觉得你值得吸纳啲乜嘢嘢？
6: 我觉得调整得多啲咪吸纳咯。你觉得即系个中长线前景系好嘅，基本因素好嘅。咁晶片股你话 Nvidia 跌翻200蚊，咁咪吸纳咯。你话如果譬如话系即系台积电跌翻去400蚊以下嘅，咁咪好值得吸纳咯。咁所以即系我觉得最紧要就系睇你对 AI 嘅睇法点睇。如果你话想担心 AI 嘅风险嘅话，你就应该考虑下其他譬如医药股啊、银行股嘅地方嚟讲，就比较系好啲嘅板块咯。
4: 嗯，咁啊系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啦，嗱 Nvidia 啦，即系大家都睇到，即系嗰个业绩其实都冇乜问题啊，咁但系始终都好似 underperform 个市，你对于个 Nvidia 其实点样之后点样评价
6: ？Nvidia underperform 市都应该超过一年嘅时间嘅，呢个都冇乜办法改变到嘅。我谂最主要就系你睇翻投资，你系想长线定短线咯。如果你系长线投资嘅，你就未必需要太有担心佢短线嘅一个即系比较差嘅表现嘅。咁啊，最紧要佢唔系跌得多啦，佢只不过升得慢啲咁解啫。咁始终你见到嗰个生意方面嚟讲嘅话，增长好理想。上季嘅业绩大家都知道，无论销售盈利三位数字增长，估值方面嚟讲亦都合理啊。今年都已经过咗半年时间啦。咁今年其实都10蚊每股盈利嚟讲，我咧应该都10拿9稳噶啦。你而家讲紧得个22-23倍嘅市盈率。而出年又預期佢有70%嘅盈利銷售增長，如果以出年個盈利嚟講，我咧講緊係大概係13倍嘅市盈率。我覺得呢啲公司雖然係慢啲，但問題上就係投資價值非常之高咯。咁有時投資價值高同短線表現咧，有陣時係會有啲背馳嘅。不過投資者要耐心少少咯。
5: 因為早兩年隻 Nvidia 就實在係
4: 啊，
5: 升得太誇張嘅。
4: 大家
5: 同埋佢而家咧嚟緊，如果根據阿 Norman 咁樣睇，200蚊樓下買得咧，我等多10蚊就有啦。
4: 係啊，咁啊，準備儲定銀彈去買啊。
6: 咁
4: 另外啦。
6: 昨晚我都买啲噶啦，唔好话咁易买。
5: 开始入货啦，
6: 唔系加货啫，不嬲都有嘅，加些少啦。
5: 系开始添啲啦。
4: 啊，另外咧，就其他啲晶片股嘅方面啦，即系譬如好似 AMD 啊，即系博坎嗰啲，你又点睇啊？
6: 我都睇好噶，呢两只我都系有重货噶。咁只不过就系话，即系 AMD 同博坎嘅话咧，相对嚟讲就冇咁冇 Nvidia 咁平咯，尤其是 AMD。就好強勁嘅表現，因為個股價方面講嘅話咧，就似乎唔係好肯回得太多嘅。我諗最重要就係話市場方面對佢2027年嘅盈利方面嚟講嘅話咧，係有所調升嘅，因為見到近期嗰個 MI450 啦，同埋呢個 Helios 嗰個 Rescale 嘅 AI server 咧，都係好強勁嘅增長。所以我見到咧過咗幾個月嚟講嘅話咧，個每股盈利由11-12蚊咧升到上去接近13.8呢個位置啊。都系即系个预期咧，都系显示到个市场越嚟越有信心，所以因此见到近期晶片股啊、科技股嘅嘅调整咧，影响到 AMD 嘅水平嚟讲比较少啲嘅。当然寻晚又跌咗4-5% 啦，咁但系呢啲都系即系正常嘅波幅。AMD 我都中意，我都系有货嘅，不过即系可能呢个位置比较贵少少，仲系讲紧即系30倍嘅2027年盈利嘅话咧，我就未必会即刻加货咯。博通就其实系一个好好嘅股票，咁啊估值嚟讲，我咧都要睇翻就系话，最紧要就2026年咧个盈利咧增长未必太快，系去到2027年咧边个先要加速增长，所以个股价方面嚟讲，我咧就可能今年系明显跑输嘅，仲差过 Nvidia 嘅。咁但系长远投资价值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呢个咧好值得留意吸纳嚟嘅。
5: 可以 buy on dip。
4: 係啊 ，buy on dip 啊，即係成個精品股都好值得 buy on dip 嘅。咁啊，美股嗰邊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唔該曬羅敏噶嘛。咁啊，就目前嚟講，恆生指數咧，咁啊最新做緊24,855點啊，咁啊跌緊61點啊，跌幅係0.3%，成交得個953億啫噃。
5: 哇，都好恩啊。
4: 係啊，
5: 我哋係靜待美國聯儲局議息嘅結

0: 最好都是平均一日7至9小时，规律质素是好的。睡觉前2-3小时记住不要做些剧烈运动，不要吃得太饱，不要吃些刺激性的食物，尽量不要在个床上做其他事除了睡觉之外。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5: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4: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5: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6: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7: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FM 102.4至106.3，
3: 新城财经台。
11: 正午12点，
1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开会前见记者，透露他明天发表的本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2-3小时完成宣读。李家超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首份5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他说在两份报告之外，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下一份的香港5年规划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而一套两册摘要就以晨光之下，维港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封面，融合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蓝绿主色。仲有半个月就到11黄金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务司司长和文体旅局已经开会，统筹业界和各部门做好准备。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说黄金周时会加强资讯发放，包括天气、交通安排、活动资讯、口岸情况等。旅发局亦都会设有特别的专业发布消息。而在人群管理方面，他说破遍周登记预约制试行了一个周末，

0: 整体运作畅顺，预期黄金周预约人数将会更多，渔护署会加派人手确保破边周的秩序。早前有旅行社和导游强迫团友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对整体旅游声誉有负面影响，政府会对旅行社和导游采取行动，如果发现违规情况将会撤销他的注册。又说希望各界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旅客，藉此宣扬香港，并为旅客带来良好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又话会追究玛丽医院升降机故障同埋不能够畅顺运作事件嘅责任，当局亦都会查责不足。李家超话医疗服务十分重要，必须尽快矫正，新大楼应该尽快启用。佢话政府会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发展局已经向特首初步汇报，佢已经要求局方查找真相，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话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等，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港铁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下个月的24号星期六定为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优惠。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者绿油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港铁话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港铁又话当日会安排额外人手在车站协助乘客，同时密切监察列车运作同车站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调整列车服务同人手安排。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有546万人次，按年升6%，创疫后的单月新高。当中内地旅客有近457万人次，按年升8%。长途市场同新市场旅客人次升18%和10%，不过短途旅客人次就跌16%。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旅发局话，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内地、新加坡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但系短途市场喺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同埋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继续面临挑战。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昼11:30举行电脑搅珠，以决定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屋局就两批申请进行公开电脑搅珠，在6月30号截止的第一批业主首10个搅珠结果分别是25、28、75、12、56、99、59、64、36和47。而在8月31号截止的第二批业主首10个搅珠结果是80、14、32、63、01、52、05、09、91和45。房屋局将会按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以及邀请合资格的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同时间出席拣楼环节，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有人力资源顾问的调查显示，本港雇主招聘意欲转趋正面。文保成华公布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报告显示，有30%受访本港雇主预计未来3个月会增加人手，缩减人手的就有16%，有54%雇主未有计划调整员工数目。就业展望指数是正14%，按季由负转正，但仍然低过全球的正2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10: 我知，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 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9: 你点知嘅？
1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700腾讯，443.2升12.6，升幅近3%；2800盈富基金，25.5跌6仙，跌幅0.2%；另外3033南方恒生科技，4.268升咗3.2仙，升幅0.7%；2513智普685跌36，跌幅系近5%；9988阿里巴巴108.3升2.4，升幅0.3%；2076波直拼61.25系跌咗1.85，跌幅近3%；1888建滔积层板48.04，升咗1.88，升幅系4%；100 Minimax 238.4跌14，跌幅5.5%；669长飞光纤光缆174.2跌咗5.74，跌幅0.3%；2828恒生中国企业85.44跌2.2，跌幅0.3%；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7.38升咗3.6，升幅近1%；981中心国际61.65升3.5，升幅系0.5%；981中心国际之后咧系值1347华虹宏力108.2升0.7，升幅1.6%。
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12:10嘅时候，港股已经系收市啦。咁啊，睇翻港股今日继续都系偏软啊。咁啊，指数方面今日嘅区间波幅咧就维持喺24,778至到24,934嘅。咁啊，今日咧就窄幅上落啦，最后恒指咧就跌咗58，跌幅咧系0.23%，报24,859嘅。咁啊，今日咧就恒生指数略为高开之后咧，其实已经见到佢半日嘅高位，咁之后咧就逐步回落啊，咁曾经咧就掉头跌过0.8左右嘅，咁啊睇翻咧就国企指数半日收市跌12，报半日收市系报12，报8273嘅，另外咧就睇睇呢一个嘅科指报4351，升咗33，科指咧就走强嘅，咁而家咧就升咗咧系0.7%，不过咧成交真系少得多啦吓，咁啊今日咧系1000亿都唔够，现货大市成交咧只有962.4亿，上升嘅股份咧，嗱虽然今日咧就偏软58，但系下跌嘅股份都几多，系过千只嘅，而上升嘅股份咧只有636只啊，咁啊立即咧接通我嘅拍档啦，就系智富证券研究部嘅主管，有李永林喺度嘅，智富研究部嘅分析员李永林啊 ，Vicky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喂 ，Vicky 啊，睇睇今日咧就嗱，其实呢一排个市都系咁样噶，反复嘅走势之下咧，港股咧嗰个成交好弱，而家逐步咧就即系持住呢一个观望嘅态度。咁啊，点睇嚟紧嗰个走向咧吓？喂 ，Vicky 啊，不过咧我哋睇翻咧就好似线路有啲问题，咁我就转头再博个俾你，咁我哋转头咧就继续再倾啊。咁啊，睇翻咧今日港股嗰个表现先啦。咁啊，恒生指数咧，其实一度咧都系倒跌过噶，咁啊，因为咧就指数方面咧都落过去咧系呢一个嘅24,778嘅吓，咁啊，当时咧就曾经系跌过咧有成系140嘅，咁啊睇翻咧就呢一个嘅走势方面啦，咁啊今日咧就最后半日收市咧，咁啊个跌幅咧都收窄咗唔少噶啦吓，咁啊睇翻咧就不过咧即系成交始终都系少啲咯，嗱即系逐步减少之下咧，咁睇翻咧今日得翻嗰1000亿唔够 ，Vicky。
3: 系冇错，其实咧，你见到而家今日个市好明显，大家都系闷噶啦，即系上上落落连串，反正明都系睇紧究竟即系连串局究竟今晚加唔加息啦。当然而家个大家都覺得個 percentage 去到超過90%以上，一定會加息㗎啦。咁所以大家我諗係都係觀望住啦。咁因為其實講就講90%啫，大家其實之前都講緊究竟美國有冇條件真係去做加息，或者真係 因为如果加息嘅话，其实佢自己嘅债务上都会有好明显大嘅危机嘛。咁所以其实大家就觉得，其实啲通胀数据所有嘢好似真系急晒上嚟，加埋而家中东又再即系个成件事又再打得劲啲啦，油价又再上啦，今日都上去102以上。咁其实你都会预示到，其实嚟紧呢两个月个通胀系高，咁所以其实
2: 好，
3: 美国绝对系有条件去加息，咁所以就令到大家继续都系而家观望态度咯。咁呢排其实成交少，似乎大家都系牛牛皮皮等住呢个位置咯。你见个市呢排都系24,800到25,000呢啲位置度徘徊先。
2: 嗯，系啦，咁啊，不如咧即系睇翻啦，呢一个隔晚嗰个嘅即系一啲嘅消息啦吓，咁啊。睇翻咧，今日咧就美国嗰个嘅，即系见到咧隔晚嗰个美国十年期嘅债息咧，曾经升穿过有成5厘嘅。咁而嗰个美汇指数咧，亦都系一度咧升咗系0.6%去到99.74。咁至于咧就纽约期油方面咧，我哋一阵间都会即系揾分析员咧继续去睇下啦，呢一个期货方面嘅表现啦。纽约期油同埋呢个布兰特期油油价都已经咧升翻上去$100嘅水平啦。金价方面咧就跌到落去，其实连$4,300一安士咧都已经穿过添噶，咁啊，所以咧即系你见到呢个嘅步幅咧，其实都几快，同埋而家大家咧对于加息嗰个睇法咧，其实都睇得几一致噶吓，即系而家市场利率期货方面咧都超过有成90%以上咧，就系见到咧系即系对嗰个利率期货咧系即系认为咧系会系呢一个嘅加息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对于呢个市场嘅预期方面咧，咁都系有咁嘅睇法喺度啦。咁市场即系就算观望住咧，都吓唔奇怪嘅。咁不过咧就睇翻不过咧睇翻即系呢一个嘅走势方面啦吓。咁究竟咧即系对于譬如喺而家加息嘅意向方面系底下，咁对于譬如我哋而家见到有两个比较重要啲嘅一个即系板块啦，一个就系地产股啦，咁另外一个就系啲银行股啦，咁会唔会系即系有啲影响咧？啊，同埋今日咧，其实都出咗一啲内地嘅经济数据噶吓，咁啊，似乎就有啲弱，咁呢个咧即系亦都系反映到喺即系一啲嘅股价啦，同埋个大市嘅身上啊。咁至于咧个后向，我哋应该点样去睇咧？咁啊，顺道亦都睇埋呢个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啦。咁啊，因为咧就我哋见到咧呢排咧个牛证嘅分布咧都几积极下嘅，加仓亦都系一样。咁啊，今日都系一样吓，睇翻落去咧，就今日加仓最多嘅，亦都即系而家最重货区嘅咧，就系喺24,500至到24,600。咁而加仓得最多咧，就系喺下一个水位，就系24,400至24,500。咁但系咧。

0: 其实你数翻落去啦，即系由或者由底嗰度睇翻上嚟咧，其实咧就由24,200咧至到24,600咧呢一度咧嗰个嘅牛证咧，其实都几多逐步系去部署紧嘅。咁至于咧就红证方面咧，就如果以而家嗰个水位嚟睇嘅话咧，就略为系比较远些少啦，因为重货区域咧就摆咗喺25,300至到25,400。咁啊至于即系吓牛红正嘅分布，咁当然啦，而家嘅比例咧就其实差不多嘅，反而今日咧就见到红正嘅街货咧系真系个比例多翻啲嘅吓，咁啊占咗51%有多，咁但系咧就牛正方面咧就缩减咗啲，但系你见到咁嘅部署咧啊，即系睇落去咧就似系继续即系建仓落去这个牛证，即是说呢即是有机会是继续回落啦，如果即是以返这个这样的分布的话。咁啊不如呢我哋即是 Vicky 转头返嚟呢就同大家分析一下你又点睇呢个港股的后向啊，转头返嚟见。
1: 一见理财。
2: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9中国人民保险。人保2026年中期盈利367亿4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8.5%， 每股盈利8.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26亿0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3.84%， 每股盈利1.19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04人民币，按年增加 9.09%， 折算港币2.64。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升至上市新高7.63，除净就7.46，反复跌至6月除净低位4.46，跌幅40%。就以6月除净低位水平4.4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4日。2025年市账率 0.57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92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46 倍，去年2025年最高 0.973 倍，已经超越疫情前2019年的 0.831 倍。疫情前市账率最低2019年 0.621 倍，2018年高可以去到 1.218 倍。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介乎3.296至4.406，疫情的2020年5.52至9.04，去年2025年3.29至7.11，目标6.2。2025年市账率 0.7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26。以买入价跌 10%， 4.01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嗱，我哋头先咧就睇咗一啲外围嘅情况啦，吓油价、金价，呢一个嘅债息啦，咁甚至乎亦都睇到一啲嘅即系内地嘅经济数据啦，牛熊证街货嘅分布都睇埋啦。喂，咁啊 ，Vicky 啊，似唔似系向下走嘅居多啊？吓，不过如果而家咧，即系以个熊证个街货咧，又多翻些少嘅。
5: 嗱，我又唔覺得個市會好明顯向下走喎，因為其實你話嚟緊今個禮拜加息，咁但係大家驚加息呢個預期，其實某程度上你上個禮拜由呢個嘅25,500呢啲位置咁樣跌咗成千點落嚟，其實都反映曬大家會加息嘅預期㗎啦。咁反而某程度上呢幾日又更加再講話加息預期去到90%，咁其實你禮拜四就會揭盅㗎啦。咁反而你呢幾日去翻呢啲24,800啊呢啲位置，似乎有反而企得穩咧，我覺得大家 price in 曬加息嗰個預期咯，所以到最後啦，如果真係聯儲局真係會加息啦，今次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其實我反而覺得個市可能反而掃走咗呢一個陰霾，其實反而會企得穩喺度，未必話會有個好明顯嘅行空間。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

0: 然之間爆出話又唔加息喎，雖然話九成啲，但有機會原來真係個條件上未係確定加到息嘅話，咁其實有機會反而個市向翻上都唔出奇。所以你問我，當然你話啊，紅磡嗰邊好似即係多咗即係重貨區，咁亦都多咗啲新增嘅街貨上咗入去啦。咁但係即係。但你話，我覺得即係你問我，我覺得佢問係咪真係油井嗰邊係咪真係有機會會落埋去24,400啊、24,500呢啲位置？我覺得未必一定會睇到咁淡，就算真係落，可能就去打完嗰批牛仔之後，咁其實之後就會繼續向上咯。因為某程度上成個加息預期都已經大家 price 先咗，所以又唔係真係話個市有個好明顯嘅行空間再落去咯。其實因為你如果成個勢、成個環境影響住港股嘅，而家都仲係即係中東啦，跟住加息啊呢啲情況影響住。咁你中東其實繼續打嘅時候，其實對於港股影響唔算話真係太大，因為 keep 住日日都係講緊有惡化，有呢樣嗰樣。咁其實你話佢大影響嘅速方向又唔算話真係好急咯。但係同埋下個禮拜你觀望就仲有 G20 啦，嗰個能源會議啦，同埋就係集特會啦。咁所以我覺得喺短線呢啲位置啊，始終到時候集特會又會出嚟，你一句我一句就睇下個中美關係啦。咁如果成個氣氛係良好嘅話，其實個市未必會向下行得好多嘅。咁當然如果而家講緊啊嘛，中國嗰邊未有確實日期，究竟下個禮拜幾點我哋喺邊一個位置，或者淨係講24號啫嘛。咁有啲人就揣測就話，我會唔會真係到最後又突然之間唔見面啊咁樣？咁就係阿 Trump 就當然琴日已經出曬口述啦，就已經就我哋咧都好歡迎啲中國車企嚟我哋美國做設廠嘅，其實好明顯就向中國釋出善意，咁即係睇下佢會唔會都有啲咬底，就話集特會唔見面。咁但我覺得唔係嘅，應該照計啊，就唔會咁玩嘢啦，即係照計應該都會如期去見面。咁如果真係見面嘅話，其實我覺得個市況反而會繼續牛喺度先咯，即係除非即係佢突然之間唔見面，又或者喺嗰個見面當中嗰個面嗰個情況好唔友好嘅，互相係鬧交到突然之間話加多所有嘢嘅關税加多 100% 咁樣。咁呢啲嘅情況下咧，先會令到個市有個好明顯啲嘅行風險咯。但係你話即係，我又覺得即係短期即係短線，我覺得呢一刻落嘅機會又唔算話太大。咁但係當然即係今個禮拜即係除咗即係美國嗰邊意識，咁你仲有其他嗰啲意識啦，即係日本究竟會加 0.25 定係加半釐？咁對於個 yen 嘅走向，其實呢啲都有機會係成為灰犀牛嘅。咁但係我覺得都仲係觀望住先，未必咁短線咁快會爆出嚟咯。
1: 嗯，系啦，咁对于即系港股方面嘅影响啦，嗱，譬如好似我哋头先提过嘅，对于一啲嘅地产股啊，甚至乎一啲嘅银行股，咁你个睇法系咪即系点样去部署咧？嗱，尤其是近期啲内银股啦，咁佢又有啲中特股嘅概念啊嘛。
0: 系嗱，内银股嘅话，其实我反而咧，如果一个做。因为佢今日普遍碌咗落嚟咧，就系因为出咗啲数据啦，见到内地嗰个最新个信贷数据比较即系变疲弱啦，大家就担心会唔会对于佢哋个盈利啊或者个 NIM 嗰边会有个影响喺度，咁所以就碌咗落嚟嘅。咁但系始终我觉得内银股其实本身佢而家呢个估值嚟嘅都相对系比较平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想做个长远啲嘅部署，我嚟做收息嘅话，我觉得呢啲位置系可以去即系吸纳去做即系内银股做收息嘅一啲股份啦。咁至於你話地產股嚟嘅咧，其實就真係好睇今晚究竟唔係今晚禮拜四凌晨嘅時候聯儲局出嚟嗰個議息結果啦。咁當然如果一講到加息嘅話，呢堆地產股啊或者一啲地產股就一定會即係受累啦，因為加息就令到佢哋成本壓力大咗啦。咁所以就即係當然地產股，我覺得我呢刻我會稍微避一避先嘅，因為你未知道嗰個加息嘅情況究竟係點。咁但係如果唔加息嘅話，咁可能有機會地產股可能會彈一彈咯。咁但係而家佢哋吹到風九成嘅話，咁我諗我未必會去搏一啲地產股。咁至於一啲金融股啦，即係譬如匯控啊，又或者係渣打嗰啲，其實本身咧，如果加息嘅話咧，對於呢啲嘅銀行股嚟講咧，其實個表現係會有好處嘅，因為佢會令到佢嗰個 NIM 啊嗰啲會上升啦，即係因為佢個成個佢收嘅息佢會可以收翻多咗嘛。咁但係點解你見到今日會冇即銀行啊、渣打啊嗰啲會咁樣碌咗落嚟咧？咁純粹係因為咧，你見到個美國嘅債息啊，十年嘅債息升到去5%附近啦。咁其實會令到咧佢哋嗰個無風險利率上升啦。大家咧就會擔心就係話當呢個嘅十年期債息去到五厘呢個關口咧，其實個吸引力。大家對於吸引力債券嘅吸引力會上升，咁就會覺得啲資金有機會由股票咧流入去債券，咁導致咧

0: 啲股票会有一啲嘅压力喺度嘅，同埋咧，其实债息升嘅时候咧，即系你会见到咧，即系嗰个债券持仓咧，佢哋会有呢个亏损喺度，即系因为债息升，债价就会跌。咁对于佢哋嗰个资产负债表里面一啲未实现嘅亏损咧，有机会扩大。同埋如果即系持续又再加埋息嘅话咧，其实大家亦都会真系惊啲客户咧将啲钱转去买国债啦。咁所以咧，佢有机会长期就会蚀咗个息差，所以搞到就你见到点解啊传紧话有机会加息，但系点解渣打啊汇控啊今日都会碌得落嚟得多咧？就系、是、因为个美国嗰个债息上升嘅原因咯，咁所以呢个就系、是、咁。当然我会觉得即系我会即继续呢啲银行股继续摆喺个 watch list 度啦。咁当然你话渣打有波。
1: 系啦，
0: 吸
1: 纳嘅股份咯。嗯，系啦，先即系都睇到啦，咁关于一啲国际性嘅银行股啦，亦都同大家睇一睇啦吓。咁几只嘅银行股方面，汇控今日咧就系跌咗2%嘅，咁啊161.2，咁但系其实咧佢都系即系一路维持喺都几高水位附近嘅吓。咁因为佢都升得几。慢慢升都升得几持久嘅。另外咧就系2888渣打，渣打咧今日就241.8，咁啊跌咗近2%。1299友邦咧就75.75，系微升咗咧0.4%啊。咁另外咧亦都睇翻呢一个嘅债息，最新咧债息就维持喺5.02呢一个嘅水平。其实系咯，即系都。我想都几令市场意外啊！吓，一阵间咧，我哋继续咧，即系都会有PS 谭关康啦，同我哋睇下关于呢个债息嗰个话题啦。咁啊，另外啦，亦都即系睇翻咧，头先我哋都有提到嘅，就话九月份嘅时候呢、這个星期咧，其实都可以叫做一个几重要一个嘅星期嚟嘅，因为咧有几个央行咧都系会议息嘅。咁啊，16号嘅时候咧就系当地时间16号咧就会有美国议息啦。咁另外17号咧就系英国议息啦，而18号咧就系呢个日本嘅议息。咁啊，跟住数到落去咧，29号咧就会去澳洲会议息嘅。咁啊，成个即系呢一个嘅九月份咧，咁啊，大家都睇紧吓，即系嚟紧呢几日咧，究竟美国联储局嗰个议息嘅结果会系点啦吓。咁但系我谂更加要睇嘅咧就系寻日一单嘅新闻啊 ，Vicky， 即系就讲到咧话呢一个。特朗普咧就同黄仁勋啦吓，即系去电话通话，咁啊讲到一个样嘢咧，就话喂佢就反驳咧AI 会威胁人类生存嘅说法咁样，咁啊不过即系究竟系点咧吓？呢、這个对于 AI 股嚟讲，会唔会即系大家嘅睇法又唔同咗咧？咁啊，我哋转头翻嚟研究一下。
2: 一见理财。中午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空军部长麦恩克表示，美国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麦恩克在马里兰州出席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时说，新武器将会保护联合作战部队抵御敌对势力的行动，从阻吓角度来看很重要。又说美国必须确保能够在太空自由行动，因为太空已经成为有关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麦恩克没有披露目前部署在太空的武器类型，但暗示将会用于太空控制。美国太空军将太空控制定义为为争夺并控制太空领域所需进行的防御或攻击活动，最终目标是取得太空优势。根据太空军的作战框架，太空轨道攻击既可能使用动能武器，即是能够造成实体破坏的武器，亦都可能使用非动能手段。不过有专家警告，此举可能促使其他国家跟进扩充太空武器，尤其中国和俄罗斯正是加速发展太空军事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反驳 科技业界领袖要求政府加强监管人工智能的呼吁，并且将 AI 可能威胁人类摧毁世界的警告批评是骗告。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抨击外界对 AI 安全风险的忧虑，说有人企图透过散播恐慌打击 AI 产业。他认为 AI 威胁人类的讲法和自己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的通俄调查以及全球暖化一样都是骗告。他又说，目前出现一场针对 AI 和数据中心的病态阴谋论，唯一感到高兴的是中国，扬言在他任内 AI 发展不会被破坏势力阻挡，强调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领先中国，不能够因为监管过度而削弱自身科技优势。一架无人机星期二闯入立陶宛领空，北约战机随即升空将它击落。立陶宛危机管理中心的消息说，无人机来自邻国白俄罗斯，当时正是向西飞行，波兰亦都出动空军应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威胁。军方星期一在波兰北部波罗的海沿岸海域打捞起一架疑似俄罗斯无人机。自从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和俄罗斯接壤的北约成员国屡次遭到无人机入侵。立陶宛总统鲁塞达表示，鉴于俄罗斯加强攻击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的戒备至关重要。日本共同社报道，每年十月配合东京国际电影节举行的东京中国电影周活动，今年决定取消。东京中国电影周主办方说，此前一直推进筹备和协调工作，但综合考量环境等因素之后，认为今年难以举办。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听日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埋超过10万字，他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2至3个钟头完成宣读。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首份五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他又说，在两份报告以外，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则摘要，希望公众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升6%，创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当中内地旅客有近457万人次，按年升8%，长途市场和新市场旅客人次上升18%和10%，但短途旅客人次就下跌16%。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8: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3: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今次同大家去到天水围睇一宗柏惠豪苑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柏惠豪苑六座低层 G 室，实用积588尺三房嘅单位，开价580万，最后以550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9354蚊。业主喺2021年2月用640万买入，5年之后转手，最尾是用90万离场，贬值近一成半。九月份柏惠豪苑暂时有5宗嘅成交。

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 一见理财，
2: 主持林淑敏。
3: 好啦，嚟到12:37嘅时候，我哋继续咧就睇下呢一啲嘅唔同嘅话题啦吓。咁啊 ，Vicky， 我哋头先咧咪讲过嘅吓，即系特朗普咧就同呢一个辉达嘅行政总裁黄仁勋通话嘅时候咧，期间咧反驳有关咧AI 可能去威胁人类生存嘅讲法啦。咁啊，并且咧就话喂即系话呢啲系骗局嚟嘅咁样。咁啊，喂，其实呢？咁呢番有乜说话？不过咧，即系唔知佢嘅大家对佢嘅睇法又系点啦吓？即系有冇对于一啲而家即系稍为比较低迷啲嘅AI 相关嘅股份系有啲帮助咧吓？
4: 嗱，如果你咁样呢个角度去睇咧，我都唔出奇嘅，因为始终咧嗱，你问我即系AI 有冇呢个对人类有危机咧？我觉得唔出奇，因为你个 AI 学嘅太快，其实但系我见到有啲报告都讲就话，究竟一啲好重要决策，究竟即系投唔投资啊？点样可以叫停一啲事啊？就变翻去人为去做决定，而 AI 做决定咧，咁样先可以解除到 AI 对于人类嗰个危机。咁你见到其实几大龙头啦，即系无论系 Anthropic 啊、OpenAI 啊，或者系 Elon Musk 啊，佢哋其实都讲到明，都话觉得 AI 嗰个发展其实。就都要開始放慢翻啲，要去搞翻嗰個安全問題，然之後先正去增加。咁某程度上，啱啱去用另一個對立，就係一啲比較低迷啲或者發展進度冇咁快嘅一啲 AI 股份，其實佢哋有呢個機會可以俾佢慢慢係追翻上一啲進度多啲。咁但係呢個亦都係特朗普點解咁堅決就話唔可以去停嘅原因，就係佢覺得如果你哋 OpenAI、Anthropic 嗰啲慢慢去放緩嘅話，中國或者其他地區本身啲 AI 比較渣啲嘅。公司佢哋就會去繼續會唔會停啊嘛，佢哋會繼續去發展啊嘛，咁所以佢哋就擔心佢會追翻上，咁呢個所以點解特朗普就會咁擔心，就話覺得唔可以停啊，因為呢個係商業競爭其中一樣嘢嚟嘅。咁但係呢個就都幾明顯，就係成個就係屬於監管啊或者安全嘅風險啦。咁但係即使你頭先用個角度睇，就話對於本身低層嘅 AI 可能會有個間接啲嘅利好啦，就係因為有機會俾佢去追翻。嗰啲研發嘅一個進度之外啦，咁但係你問我係咪去鬧咧，或者啲國產嘅 AI 係咪去入咧？呢一刻我都覺得未係去適宜去鬧嘅，始終成個情緒面都仲係比較脆弱，或者你見到嚟緊可能會更加多嘅監管態度表態定態度會更加強硬啦，即係會令到美國啲 AI 股跌啦，甚至乎會拖累埋港股啲 AI 股跌，都係會有個咁拖累喺度啦。同埋其實你見到啲股份咧。解禁咗之後咧，開始陸陸續續做配股啊，或者可轉債呢啲動作啦。譬如只智磅已經做咗兩次配股，亦都已係接住去做配股。其實都開始反映緊就係究竟市場對於呢堆嘅純大模型啊，或者應用層面嘅一啲 AI 股份，究竟嗰個支持力度或者睇好嘅力度係咪仲係咁長遠咧？尤其是智磅啊、MiniMax 呢啲純大型 model 嘅啫，佢哋個股值咧仍然係好鼓勵。即係好高度，即係相對比較敏感啊！好高度依賴住一啲能力領先同埋呢個商業化嘅速度。咁你會見到其實佢哋咧，就算如果佢哋真係成個世界去嗰個 AI 去放慢嘅速度嘅話咧，其實佢嗰個營收增速咧都未必會可以即係補得到，因為而家你見到 MiniMax 或者是否都仲係繼續燒緊錢啊嘛。咁其實依個某程度上，人哋只會繼續因為你嘅 AI 都唔係夠咁先進。都繼續用翻個國嘅 AI， 咁變相你個 subscription 亦都唔會特別去增加嘅時候，咁變相你個消遣週期反而可能會更加去拉長咯。咁所以你問我係咪短期去拿翻呢啲咁嘅 AI 股份，我就覺得我就未必會係咁樣去做咯。但係如果你話 AI 另一個層面就係啲硬體啊，或者算力股，譬如天數啊、逼人啊、啲光模組板塊啊嗰啲，咁亦都會擔心啊。就係如果呢啲特定需求放緩嘅時候，之前一直炒緊嘅求過於供嗰支歌仔就開始會長緊噶咯。咁呢啲訂單其實你而家去到1000就簽到去2027年啊嘛，都係爆曬啫嘛。咁但係而家同埋呢啲已經喺個股價度已經快先曬啦。咁而家再預自己就究竟2028年如果啲 AI 大模型公司真係去拖慢翻個進度嘅時候，咁變相佢對於啲 GPU 啊、HBM 個需求就冇咁急進嘅咯。咁所以嗰啲訂單就有機會放緩嘅情況，即係其實呢一堆嘅算力股份其實可能會喺呢啲位置會慢慢反而回落翻，都唔出奇嘅。咁如果真係要部署嘅話，可能真係平台型嗰啲股份啦，譬如阿里啊、騰訊啊，咁相對對於呢件。

0: 事件嚟讲，个冲击可能会会轻少少，因为佢哋有其他自己嘅一啲本业，而佢又唔系直接净系做晒 AI model， 而佢自己嗰啲 AI model 某程度上都系 size 即系 plug in 落自己嘅一啲平台度，譬如腾讯佢个 Roblox 啊，阿里巴巴佢哋自己有嗰啲大型，可能系 plug 落去一啲手机啊或者电脑度俾你用。
1: 嗯，
0: 咁所以相对佢哋嗰个冲击，我觉得会影响低少少咯。咁所以你问我，即系我不嬲都系嘅，尤其是嗰啲你咪嗰啲，其实我都唔系好建议吸纳嘅。即系你做一个好短跑嘅部署就好咯。但系你话长远你睇好 AI 嘅，我反而真系唔会，我都唔会拣即系我话或者系 mini max 呢类型嘅股份咯。因为始终佢哋佢呢个价又都太大啦，某程度上你又唔会好跟到去炒。即系其实啲庄家只一炒咧，其实你就冇噶啦。即系人哋去到一啲高位去散伏嘅，你就跟唔。跟即係散户未必會跟得咁貼，咁所以其實我就唔會建議大家，即係趁而家可能落咗咁多，會唔會去留底呢？我就唔建議咯。
1: 嗯，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Vicky 啊，咁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讲下期货方面嘅表现嘅，今日唔该晒 Vicky。
2: 一见理财。

0: 我想借孖展買股票啊，啲利息點計啊？
1: 啱啊，你哋真係合時啊！呢邊咧，不如你試下我哋呢個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啊！
2: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
3: 30厘啫，好抵㗎啦！
4: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5: 借錢梗要俾利息。

0: 噶啦，阿叔。
1: 喂，正啊，辭職啦嘛，辭職啊，
2: 快辭職啦！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3: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係借親戚？
2: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3: 借錢咁錢送，真係咁著數？
4: 冇錯。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3: 咁我哋都一齐耀财开户啦！
4: 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8: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9: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0: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都会讲下期货市场方面嘅表现啊。咁啊，亦都咧喺电话旁边接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喺度。P.S. 你好。
11: 喂，你好。
10: P.S. 睇睇咧就最新呢一个嘅十年期嘅债息先啦吓。咁啊，喂，都曾经咧系冲破咗呢个5厘嘅心理大关吓。点睇啊？即系如果咧就继续个息咁升嘅话咧，其实对个期货市场嘅表现，譬如好似啲油价、金价，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11: 喂，对金价嘅影响就非常之大啦，因为而家上到5厘息，大家都担心即系继续。抽升上去。咁先前嚟讲 ，Scott Bessent 啦，即系财长出嚟咧，就安抚个市场啦，就话咧嚟紧即系可以，即系只不过一个短暂嘅事件啦。咁但系你而家见到呢个情况唔系，即系连呢个十年期咧都再破顶，去到5厘息。咁啊，其实呢个息口咧就非常之高。咁对于咧，即系其实成个资产市场咧都重新有个估值啦。即系例如你可能啲买大家即系好多投资人都中意买啲高息股啦。咁你面对喂无风险嘅利率嘅债券都去到5厘息嘅，咁其实我需唔需要冇风险呢？咁特别咧，即系香港楼市咧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啦。咁啊，讲翻期货先啦。咁啊，其实金价咧系个影响系大嘅，因为毕竟咧就先前嚟讲呢一段金价嘅上升，主要都系因为大家觉得嚟紧呢一个即系会继续减息啦。咁啊，因为嗰个油价嗰时落咗嚟，咁所以你见到咧黄金咧当时由4,000元反弹到4,800元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开始大家就担心啦，即系其实你应该今明两日就知道意识个情况啦。咁啊，如果最终加息嘅话咧，更加加强咗金价跌调整啦。咁所以下嚟讲咧，对金价影响系特别大嘅。咁至于油价咧，调翻转咧，其实就系、是、佢影响翻个债息多过债息影响佢啦。因为佢因同果嘅关系，因为就系个石油系咁上啦。咁大家觉得要搞通胀，搞通胀咧就觉得要加息，咁所以衍生咧就令到个债息咧加强咗上升个情况。咁暂时嚟讲啦，咁啊见到油价嚟讲就弹到102元。咁暫時嚟講咧，就係上位就個動，即係嗰個波動性減低，咁但係就而家都係個阻力嚟嘅，阻力大概105元嘅位置啦。咁啊，而家就喺度橫行緊，咁就睇下進一步發展，因為畢竟，但係雖然咧，即係而家大家 focus 擺咗喺呢一個。即係即係呢個美息上面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個油價，即係喺個美伊嗰度消息少咗，但係仍然咧都係好困擾，即係仲有好多零星嘅即係嘅互相嘅

0: 一博火啦，咁破壞咗煉油設施啦，咁整體就令到嗰個油價就繼續喺個高位咯。
1: 好，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睇即係近期呢一個嘅即係債息啦個表現先啦，因為咧美國債息啦，好似頭先咁講啦，咁啊曾經咧升破呢一個嘅五厘嗰個心理大關啊，咁啊亦都咧就見到有一啲行咧都上調咗呢個債息嘅預期嘅，咁認為咧就國債嘅拋售潮咧其實仍然都係未結束，咁啊而且咧有啲嘅分析咧估計去到年底嘅時候咧。十年期的债息有机会升到去 5.2 厘，而出年第一季更加会升到去 5.3 厘。喂，持续上升的债息其实刚才我们都提到对金价和油价都很影响，就以个金价为例先。金价隔晚来讲一度都跌过有成 2% 有多的。收市的时候是报4298.8美元一安士，仍然都跌了 1.15%。另外咧就睇睇个油价啦，油价咧反而寻日就升嘅吓，喂，其实纽约期油又去翻$100美元一桶楼上嘅咯，寻日咧就曾经咧抽升有成4.9% 嘅，咁啊穿过咧就系$100去到101.49，收市咧都101.39，都升咗1.34%啊。另外咧就睇睇波兰特期油啦，都差唔多有成5%啊，4.96%啊，一度高见咧就系109.8嘅，咁收市咧就105.68，都升咗系1%嘅。油价又点睇咧？如果咁样持续升温嘅话，其实系咪真系代表嗰个嘅地缘政治系真系好不确定性有好多呢？
0: 其实是的，即是我跟踪那个美伊咁耐啦，其实感觉呢就好似即是要打就打晒啦，其实讲真伊朗都冇咁多弹药，咁同埋其实喺嗰、那个即军事实力上面呢都几亮嘅，咁但係零星嘅影响，即好似沙地嗰边咁啊俾也门武塞胡塞武装嗰啲啦就襲击佢哋嗰个炼油設備，咁令到沙地呢持续几个月呢嗰个产油呢都减少，咁呢个都几难预计，因为先前嚟讲就见到 OPEC 系咁话增产，咁我开头觉得喂个供应系咁上啦，咁未至于话去翻70都好啦，咁但系冇理由而家上翻100嘅，咁所以呢个位置咧，而家嚟讲市场炒嗰个角度咧，即系同我先前嘅分析都有啲分别嘅。咁啊，而家嚟讲啦，即系我哋睇翻即系个油价，即系我哋好难新喺关于战事新闻上边咧，其实都报道越嚟越少，可能媒体都开始有啲麻木嘅情况。咁但系我哋而家睇翻咧，嗰个阻力位啦，大概咧而家上方头先讲105啦，110咧其实好重要嘅位啊，因为其实你去翻到即系2月28日开打以来最高嘅时，先系119啫嘛。即系你而家102系非常之高嘅，中轴95，咁暂时嚟讲咧，我哋暂时就唔好睇淡啦，就睇下佢会去到边个位置先再做决定。
1: 系啦，咁你会预计个油价系咪嚟紧都会继续升温咧吓？咩位置系大概会比较阻力比较大啲咧？
0: 其实阻力咧110已经好大阻力噶。其实你讲嘅头先讲紧乜119咧，其实纽约期油咧系即系开打以嚟最高嘅位置啦。其实咧就冇收过喺上边嘅，咁其实只不过跌一跌就回翻落嚟。咁所以別相對之下咧，其實呢個價嚟講110咧，其實都應該好大阻力。咁我哋就密切留意一下佢會唔會真係收上去，因為始終如果技術面咧真係突破咗我哋頭先講嘅情況，咁就可能咧就即係嗰件事咧就同我哋嘅預測唔一樣咯。咁所以我哋先睇110先。
1: 系啊，真系要密切留意住啊吓。咁啊，另外咧，亦都再睇睇啦吓。其实即系成个嘅局势咧，嗱，我哋而家既有呢一个地缘政治啦，咁啊，亦都咧就要睇嗰个嘅债息啦。喂，咁加息嗰个因素咧，其实对于期货市场嘅影响又大唔大咧？
0: 加息其实就个因素都有影响嘅，咁但系就因为头先讲两嗰个。那個情況太大，因為你講加息，你都係加25點子啫。但你見到債息咧，其實你去到你頭先講嘅啦，十年期去到五厘息係去到幾時咧？即係你係去翻你之前，即係你講緊係2-3年嘅時候先接近嗰啲位置。咁所以嚟講咧，其實就非常非常之高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加息，即係喺而家呢刻咧，可能未必係焦點，真係諗財政部點樣控制翻呢個相應嘅息率嘅情況。咁之前佢安排嗰、那個即係增加流動性啦，似乎效果就唔見效，咁佢都要加碼先能夠解決到。
1: 嚟緊咧，即係又有呢一個嘅集特會噶啦嘛。咁今次咧對市場方面有冇一啲嘅比較即係利好嘅信號啊？
0: 集特會我。 暫時嚟講，我就見到即係因為先前啦，

0: 好，咁啊，另外咧，亦都同我哋睇下一啲其他期货嘅表现啦。嗱，头先我哋咪讲呢一个金价嘅，咁啊，受住嗰个债息嘅影响啦，金价就下跌嘅。嗱，我哋今日咧就不如讲下呢一个银价吓，因为咧我哋见到咧，即系金价下跌嘅时候咧，现货银咧其实都一度系下跌嘅吓。咁啊，现货银咧一度系跌过有成3%有多嘅，最后收市系63.243美元一盎司，咁啊仍然咧都跌咗1.96% 嘅。嗱，银价方面咧，其实嗰个嘅升跌，除咗有啲会跟住金价嗰个元素之外，其实最主要即系睇翻嘅系啲乜嘢嘅因素咧？
1: 咁銀價咧，其實最受歡迎就應該舊年嘅第四季啦。咁、當時就即係有供求嘅問題啦，再加埋即係大家有個避險情緒推動啦。咁其實跟金升嘅，咁但係咁多年嚟講咧，其實個銀咧其實升得少啲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咧就當時咧就有個拜升一個最落後嘅狀態。咁但係其實咧呢個時間咧好少嘅，反而咧。調翻轉咧，即係銀，佢當然有佢金屬，即係嗰個工業需求啦。咁但係就而家越嚟越式微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即係你講金銀嚟講，即係你話如果係炒地緣政治嚟講咧，我就覺得咧就炒金咧就會即係好啲啦。銀咧其實就唔係好近啦。咁就算其他嘅貴金屬同樣都有個情況。咁所以都係馬首是瞻，先睇金。金如果咧真係做得好嘅話，其他咧就有個最落後。咁當然啦，因為基數嘅唔同嘅關係咧，所以個幅度都會大啲。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做这个部署的时候，那个风险要比做金更加小心。
0: 至于即是那个贵金属的方面呢，其实我们之前有听过这个铜价啦，又有这个银价啦，当然都有金价啦，是不是？Pierce， 不如我们下个星期呢，在这一节里面讲多少少关于贵金属的一些表现，尤其是之前我记得很久之前都有升过什么靶金啊，哇，其他有很多稀有金属的，都跟我逐一介绍一下。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唔该晒 P.S. 嘅。转头翻嚟，我哋会讲下下半周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一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开会前见记者，透露他明天发表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2-3个小时完成宣读。李家超话：今年嘅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系首份嘅五年规划第一份施政报告。佢话喺两份报告之外，就会有一份介绍重点嘅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加了解两份文件内容。李家超话：第一份嘅香港五年规划封面系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嘅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同希望。李家超话会追究玛丽医院升降机故障同不能运作畅顺嘅事件责任，当局亦都叫查责不足。李家超话医疗服务十分重要，必须尽快矫正，新大楼应该尽快启用。政府将会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发展局已经向特首初步汇报，佢已经要求局方查找真相，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话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等，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昼11:30举行电脑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简楼次序。房委局就两批申请进行公开电脑搞珠，在6月30号截止的第一批业主首五个搞珠结果是25、28、75、12和56。而在8月31号截止的第二批业主首五个搞珠结果是80、14、32、63和01。房屋局将会按照简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住结果，以及邀请合资格的申请者在指定

0: 日期同时间出席简陋环节，预计九月底开始简陋。有人力资源顾问的调查显示，本港雇主招聘意欲转趋正面。万宝盛华公布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报告显示，有三成受访本港雇主预计未来三个月会增加人手，表示缩减人手的就有一成六，有五成四的雇主未有计划调整员工数目。就业展望指数是正14%，按季由负转正，但是仍然低过全球的正29%。按行业划分，资讯产业招聘意欲最为积极，主要受惠于政府持续加强对人工智能和数码转型的支持。其次是金融和保险业，主要受惠于蓬勃的新股活动和财富管理业务等。内地上个月社会零售增速放缓，投资跌幅是六年最大，不过工业增长就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0.4%，增速较七月放缓0.2%，是三个月低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就增长5.2%，较七月加快0.7%。今年首八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跌幅较首七个月扩大0.5%，是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当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跌19.9%，系历嚟最大跌幅。八月城镇调查失业率系5.3%，按月升0.1%。国家统计局话，总的来看，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亦都要睇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衰弱的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巩固。美国空军部长麦恩克说，美国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麦恩克在马里兰州出席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时说，新武器将会保护联合作战部队抵御敌方势力的行动，从左下角度来看很重要。又说美国必须确保能够在太空自由行动，因为太空已经成为有关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他没有披露目前部署于太空的武器类型，但是暗示将会用于太空控制。美国太空军将太空控制定义为为争夺并控制太空领域所需进行的防御或者攻击活动，最大目标是要取得太空优势。根据太空军的作战框架，太空轨道攻击既可能使用动能武器，亦都能够即是能够造成实体破坏的武器，亦都会可能使用非动能手段。有专家警告，此举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跟进扩充太空武器，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正加速发展太空军事计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Music on board。
9: 现年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田。

0: Music on board. Gu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700腾讯，而家最新系442.8，升12.4。2800盈富基金系25.4毫，六跌一毫。3033南方恒生科技4.25六升咗两仙。2513智普680.5跌40.6。啱啱跳一跳跌40.5嘅。另外9988阿里巴巴108元系升咗2.1。2076 Boss 直平61.15半跌咗1.95。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47.42升咗1.24。100 Minimax 237元跌15.4。6869长飞光纤光缆172元跌2.74。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5.28跌3.8。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6.34跌咗6.8。981中心国际61.2跌1毫。1347华虹宏力106.7系升2毫嘅。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的1:10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亦都咧同大家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啦。咁啊恒指咧去到下午嘅时候又跌多翻少少噶啦，咁啊而家咧跌咗过百点嘅，咁啊最新系106啊，跌咗，咁啊报24810。不过今日咧其实睇翻个高低波幅区间咧都系比较窄幅啲嘅，咁啊而睇翻啦，今日咧就恒指方面啦吓，咁啊稍微高开之后咧已经见到佢半日嘅高位噶啦，咁啊今日咧就最差嘅时候咧跌个100点，咁啊因为嗰个低位咧就系24778嘅，咁当时咧就曾经系跌过咧140啊，咁啊今日嘅高低咧波幅区间就维持24700至到24900，咁啊想攞波幅咧大概156左右，暂时咧都未即系跳出呢一个波幅区间嘅。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呢一个国企指数，最新系做紧8255跌咗30嘅。科指方面是4333升咗15。咁啊不过呢个成交真係好弱啊，而家啱啱呢先过1000亿嘅啫。咁啊1027亿6200多万，上升嘅股份600几只，下跌嘅系过千只啊。咁啊立即呢接通我逢星期二嘅拍档啦，就係洪丽萍 Conita， 你好。
2: 你好啊 ，Christine。
1: 系啦，咁啊，睇睇今日咧就成交继续都系疲弱啦，吓个市继续都系窄幅上落啦。喂 ，Conita 系咪真系要等埋联储局议息之后咧，真系先有一个比较明确啲嘅方向咧？
2: 我谂都系等噶啦，唯有啊，咁即系你话如果有其他嘅即系消息嘅，或者有其他即系大嘅即系譬如话利好消息咁可能大家就唔等住啦吓。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你事实上市场上面咧太多嘅消息，而呢啲消息咧都唔明朗，包括咗譬如你油价咁样升啊，咁呢个究竟即系美伊个局势，油价究竟系咪都维持喺高位咧咁？虽然呢两日叫翻叫回软翻少少咁，咁第二咧就系美国个债息咧，而家都不断系上升啊，咁啊十年咧都穿咗5厘，咁就30年期更加高啊。

0: 另外仲有就係日本啦、啊，嗰啲債息亦都係咧係創緊啲高位嘅。咁所以變咗大家咧，即係面對住呢啲即係大嘅環境，都仲係唔明朗。咁就有就係藉口就係都係等埋聯儲議息啦。除咗聯儲之外，咁日本央行議息啦、啊，英倫銀行議息啦、啊、咁。咁但係我諗大家嘅焦點都係睇住日本同埋美國。究竟嗰個即係息率係咪會加啦？咁啊，日本就加緊噶啦，爭在係0.25啦，大部分都講。雖然有啲就進取啲，就覺得可能喂唔止0.25喎咁。咁但我相信都係0.25嘅啫。咁但係就美國個加息市場上面講緊嘅機會率就好高。但其實今次嗰個加息咧，我覺得應該從兩個角度去睇嘅。一個角度咧就係你從啲數據角度，咁即係呢個係正常啲啦。啊，譬如話個 CPI 又高啊。咁啊 ，CPI 亦都係啊，咁即係變咗，即係從呢啲數據咧，係支持聯儲局咧係九月加息嘅。但係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咁究竟即係新任聯儲主席佢嘅取態係點咧？之前就出即係曾經啊，即係都表示出一個鷹派出嚟，咁但係佢嘅鷹派裡面又真係唔係話真係好明確喎。佢除咗講到佢唔係講緊 CPI 喎，佢唔係講消費物價指數，佢成日都講緊話喂要睇嗰個 PCE， 即係核心個人開支嗰部分。咁啊，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同埋另外就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睇下佢同呢個嚇特呢個美國總統同埋財長之間有冇啲默契啊？如果你話有默契嘅咧，咁加息機會就真係唔大嘅喎。咁所以咧，兩個角度究竟到時咧係邊樣嘢出到嚟啦？
1: 哇！但如果即係而家市場咁樣去期待啦，佢唔加息其實都幾 out of expectation， 到時咪擔心有一輪嘅震盪咯。
0: 嗱，咁啊兩睇啦，又係、即係如果你話唔加息，究竟係咩原因呢？即係而家市場上面普遍講緊嘅咧，就係講話加息係因為個通脹都仲係喺個高位嘛。咁但係如果佢唔加，咁啲人又可能好似早輪咁樣解讀咯。喂，原來聯儲個獨立性真係唔好夠喎咁啊。咁所以其實都係兩解嘅。咁亦都因為咁，就令到咧大家都係比較即係觀望啲啦。咁同埋就係就算你加咗，跟住可能會短暫咧。就稍微即係鬆一鬆啲，即係大家覺得，唉，終於即係加咗咪好地地咯，唔使喺度再揣測啦。咁第二咧就係、即係我諗，如果加咗，亦都唔急啊，真係十月又要再加住嚇，咁、所以到時可能會有少少嘅改善，但係最終我諗都要睇埋啦。加完息之後，美國債息會唔會都有回落先？如果你話美債息咧都繼續維持喺高位咧，咁大家而家目前其實就係擔心呢啲嚇，一路都覺得喂美債應該好穩陣啦、但係你啲債息咁樣升，即係話啲債都買嘅意欲都唔高嗰啲人啊，咁即係對美債嘅信心係咪真係好弱咧？咁所以呢個都係其實即係加完息之後或者議息完之後咧，其實大家都仲係要繼續密切留意住噶。
1: 不過究竟啲錢去一邊咧，係咪即係大家 keep 翻曬喺度，真係靜待個叫做個變數即係或者係見證待有啲明顯啲嘅方向先咧嚇，未知。不過咧，我哋今日就見到啲內地嘅經濟數據咧就麻麻地啦。國家統計局公布咧，八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嘅工業增加值咧按年係增長咗5.2%，高過市場預期4.8%。而頭八個月咧，規模以上嘅工業增加值咧按年增長咧係5.3%。咁啊，另外咧就睇返啦，就呢一个嘅零售同埋固定资产投资嘅数据呢就逊过市场预期嘅。咁睇返呢社会消费品嘅零售总额呢係3.98万亿元嘅人民币，按年升咗 0.4%， 呢个呢就差过市场预期，到市场预期都几远啦，因为而家出 0.4% 市场预期係 0.8% 嘅。咁另外头八个月呢社会消费品嘅零售总额呢係32.76亿元，按年增咗 1.1%。另外全国嘅固定资产投资咧系29.31万亿，咁按年跌咗7.2%咧，亦都系即系略略低过市场预期嘅。咁至于咧就分开领域嚟睇咧，基础建设嘅投资咧系跌咗4%，制造业投资咧跌咗2.3%，房地产开发嘅投资咧系跌咗19.9%啊。咁啊，另外就睇翻咧呢个城镇嘅调查失业率平均值咧就5.2%，以旧年同期咧系持平嘅。喂，出咗这个这样的数据呢，其实今天都即略有少少拖累到一些股市上面的资金流向的 Conita。
0: 对啊，你看到其实这些数据出来呢，即普遍 都是真的不理想的、不论你这个消费、就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还有昨晚公布了那些、人民币的、货币的信贷、还有这个新增贷款等等这些数据，其实这些数据呢全部都是显示呢好像是内地的经济增长都还是比较外滞、或者是个货慢紧，所以变成其实这个都是有、令到大家觉得喂，你跟中国内地的经济如果你是要好慢，你的市场的信心才要慢慢去做。以前呢这些数据不好，大家就想着呢、政府又会出这个政策，但是现在不是，即是你见这些数据出来呢其实是没有政策，而市场现在呢也都在这方面呢不好像以前那样、数据出来就变成不好呢反而当正面消息，现在就似乎不是了。咁因为政策出咗，就都比较而家都比较难去有啲咩新嘅政策、全部都系啲旧有嘅政策咧，继续去维持嘅啫。咁所以我谂，即系因为呢做佢出嚟都冇呢啲嘅，又冇呢啲咁嘅憧憬啦。但系又唔好忘记，即系而家你见咧，今早出个数据虽然唔靓吓，咁、但系喺出完个数据之后，个市唔系好大变化喎，都系即系反为由低位又升翻啲添，系下周翻嚟咧，咁而家个。那個市況呢就即係跌翻多啲，咁就因為美國十年債市又升波咗啊，咁所以就變咗區內啦嚇，同埋咧內地再加埋港股咧，晏晝翻嚟嗰個跌幅係放大咗啦。
1: 係啊，而家咧就越跌越多嚇，咁啊都壓到落去即係頭先嗰個嘅差唔多個低位噶啦。咁啊見過咧就係24774啦嚇，咁啊亦都咧而家最新係失跌咗140點嘅，報24777點啊。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回来继续再谈啊。
2: 一见理财。下午1:19。
3: 想肌肤不用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网登记啦。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9中国人民保险。人保2026年中期盈利367亿4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8.5%， 每股盈利8.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26亿0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3.84%， 每股盈利1.19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04人民币，按年增加 9.09%， 折算港币2.64。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升至上市新高7.63，除净就7.46，反复跌至6月除净低位4.46，跌幅40%。就以6月除净低位水平4.4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4日。2025年市账率 0.57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92%。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46 倍，去年2025年最高 0.973 倍，已经超越疫情前2019年的 0.831 倍。疫情前市账率最低2019年 0.621 倍 ,2018 年高可以去到 1.218 倍。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介乎 3.296 至 4.406, 疫情的2020年 5.52 至 9.04, 去年2025年 3.29 至 7.11, 目标6.2, 2025年市账率 0.7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26。以买入价跌 10%， 4.01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翻到嚟，我哋继续咧就 Conita 睇埋呢一个嘅数据先，因为咧同时亦都公布咗内地楼市嗰方面，咁我哋一阵间亦都会睇下呢个内房嘅表现啦。咁啊，内地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嘅房价指数咧，按年系跌咗3%，咁亦都系今年以嚟咧最慢嘅跌幅噶啦。咁睇翻咧就这个上个月呢就是跌 3.2%， 咁按月嚟呢是下降咗 0.1%， 咁啊上个月呢亦都是下降咗 0.1% 嘅。咁另外呢就睇返呢一线城市嘅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呢按月是上涨咗。

0: OK， 而二三线城市嘅按月咧降幅咧就系总体收窄咗。咁总括嚟讲咧，一二三线城市嘅按年降幅咧系继续收窄紧嘅。嗱，既然有咁嘅消息啦，嗱，我哋再睇多一个数据先。譬如睇翻咧。佢一线嘅城市当中咧，新建商品住宅嘅销售价格咧，系按年跌咗 0.9%。咁啊，睇翻咧降幅咧，比上个月系收窄咗噶吓。而当中咧，北京、广州、深圳嗱，呢个都系重要区域啦。咁啊，而家睇翻咧，佢就系分别跌咗 2.3%、1.9% 同埋 2.3% 嘅。上海咧升 3% 啊。咁嗱，照咁睇嘅话，系咪即系大家都见到内地嘅房地产方面，我哋就以嗰四大城市嚟讲啊，系咪应该都系即系有翻啲似样啲嘅睇法咧？咁我哋啲内房其实都可以。睇下即系睇下边啲嘅即系发展商系专喺呢几个地方里面嘅、哦。
1: 其实如果你睇一线城市咧，咁明显已经系好转咗噶啦，就唔系即系今时今日噶啦。即系你咧，譬如话喺成交方面啊，或者价格方面咧，啊北上广深呢啲其实都系已经好翻啊。咁价有啲个别咧价钱咧都顶翻啦，同埋有啲升下添。咁所以呢个系一线城市咯，但系二线城市咧就都仲未嚟得。而三四线城市咧，我相信仲有一段颇长嘅时间。咁所以你话系咪啲内房股就真系明显做好咧？咁其实都系啊，我自己觉得暂时睇唔到话真系呢啲数据出嚟，或者系甚至乎讲紧话一二一线城市嗰啲好啲啦。咁啊，所以会带起咗个地产股，似乎都未喺呢个自购。另外，我谂最主要咧就系你而家好多嗰啲地产，即系内房啦。其实就唔系话好单一，就纯粹去一线城市嘅，因为当年你知啦，个楼市咁畅旺，你喺一线城市已经发展到咧，即系已经系过热啦，同埋就你想再买地都买唔到噶啦，咁大家已经系咧向二线城市啦，啊，跟住就三四线城市啦，咁所以个即系好多都。在不同的城市有布局的，那这个也是当年所说喂，大家都是希望分散了不同的市场的、啊、但现在就调转了，即是你反为就是如果你有三四线城市、啊、那些住房比较多的商品房比较多的，那我知我相信都还需要时间去捱、啊啊、所以内房股我觉得短期都难有即是什么的表现住了。
0: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就其他嘅消息嗰方面啦吓，咁啊，亦都咧就见到呢一排咧，大家睇到咧就系嗰两只嘅AI 相关嘅股份啦，咁就系只智普同埋只Minimax 啦，喂，继续向下、哦，AI 股嘅睇法，你到而家为止有冇啲咩改变咧？
1: 其实 AI 我谂一路我都唔睇好啲大模型股噶啦，啊咁到今日其实睇法都冇变，咁加上就系你智普咁已经上市之后第二次再抽水，啊咁当然如果你话喺呢个一般其他公司，如果你话有需要发展啊资金噶，即系有需要啊，同埋而家都系讲紧话发展 AI 啊咁，其实就唔应该个股价跌嘅，啊但系就佢真系抽水抽得太密啦。第一就是大模型股咧，始终而家面对住嗰个即系竞争啦，同埋嗰啲 token 嗰啲价格咧，真系都几卷噶啊！咁变化系好大咯。你虽然你话啊，今日你出个大模型啊，个功能好强啊，咁即系一阵啊，或者系之后咧，又有边间公司佢哋嗰个即系大模型咧个性能又系即系市场上觉得更加好喎。咁当然你话啲性能咧。或者啲功能咧，喺唔同嘅應用嘅層面嘅，就唔係話大家都係應用喺同一樣嘢，咁所以各自有佢嗰個優勢。但係問題就係、是，因為你而家越嚟越多嘅話咧，始終個競爭都係大啊。咁嗰個加上嗰個價格跌咧，咁你真係要咧，你嗰個大模型一路，譬如話係有嗰個優勢之餘咧，你仲要咧就係話你吸納到啲客，而呢啲客咧係有黏性嘅。就唔係淨係咧，譬如免費嘅玩完，跟住就唔俾錢啦，或者甚至乎俾錢。而家好多你知啦，係逐個月俾錢噶嘛，啊一個月之後，又轉咗去第二個啦咁。所以你要有個黏性度又好緊要。咁所以我諗大模型股其實就都唔係咁睇好嘅。即係你話呢排 就算輪流有得升都好啦，係講緊輪流一啲，譬如話 PCB 嚇、啊、可能升一陣，你今日就輪到一啲儲存芯片啊咁樣，即係反為咁樣都仲係有得即係升下，但係模型股咧，我諗尤其是你最大嗰兩隻 HMI。

0: 咩一隻字母已經我由高位落到嚟咁嘅位啦。咁即係我諗，而家呢一啲人就算想搏反彈咧，都興趣都唔係咁大噶啦。同之前唔同啊，之前有波幅啊嘛，而家你係一路咁由高位1200蚊跌到落嚟，而家700-600幾蚊係冇乜停過喎。
1: 是咁啊，至于呢都冇乜点停过㗎呢，其实可能都系继续呢讲緊啲 AI 嘅发展啦。咁啊呢啲消息呢就持续不断嘅。不过呢即系隔晚嚟讲呢，全球三大嘅人工智能巨头呢，佢哋呢就罕有地立场一致，就同意放慢 AI 个模型发展嘅步伐，所以亦都呢触发到相关股份嘅抛售啊。咁啊对于即系咁睇嘅话呢，其实我諗即係連帶住啲晶片股啦，嗱晶片股你見隔晚都係重災區嚟㗎喎。係囉，即係晶片股都唔搞住啦，係咪？
0: 咁如果你話
1: 但你對於係啦，你對於即係譬如晶片嘅剛性需求同係啦，即係而家大家唔知道即係 AI 嗰個睇法有冇改變嘅時候，咁應該點樣去拿捏呢？
0: 嗱，我覺得先即係理解返究竟是 AI 啊，几个巨头出嚟讲话要放慢个 AI 的发展，呢句系咪真先？吓，即系我就好大保留。即系佢究竟讲呢句说话个目的系即系话喂，大家放慢脚步啊，吓，咁啊，即系唔好一次过啊，大家一齐咁样即系怼晒落去，因为大家都仲系要钱噶嘛，吓，咁系咪即系需要放慢啦？吓，咁而另外咧就系叫你放自己叫人放慢啫，自己有冇放慢先？即系可能根本就喺度竞争紧，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即系佢哋嘅言论咧，啊，都系大家唔好完全即系信晒。咁另外仲有就系佢讲另一样讲得好啱嘅，就话我要留意翻啲 AI 发展嘅安全问题啊、等等。咁呢个系啱嘅，啊，咁但系就唔等于咧，而家个 AI 发展，我觉得就算佢讲完之后嘛，佢等于佢自己都放慢发展啦，我又唔
1: 好
0: 信啦。咁啊，加上你知啊，呢、這个总统嚟啦，有喺度，
1: 佢话唔好啊，
0: 咁所以。系啊，所以我
1: 谂
0: 唔好信得
1: 晒
0: 咯。
1: 好，咁睇翻咧，恒生指数咧喺啱啱咧过去嗰一阵子咧，曾经咧就下市个低位咧24773点啊，不过而家咧就都仍然跌紧134点嘅，就系24784点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Conita。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见记者，透露他听日发表的本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呢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5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哋推動改革，促進發展，開創機遇，將經濟發展嘅紅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擁抱未來。
5: 李家超話：兩份文件加起嚟超過10萬字，佢將會以扼要同重點方式介紹核心內容，希望喺2-3個鐘頭就完成宣讀。佢話，在两份报告之外，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香港5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都代表活力和希望，而一套两册摘要就以晨光之下维港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封面，并融合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蓝绿主色。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玛丽医院新大楼的升降机不能够有效运作事件，会追究所有人，包括公务人员的责任，当局都要查找不足，必须尽快全速矫正，让新大楼尽快启用。
6: 医疗服务是很重要的，新大楼一定要是尽快启用，我们会追究责任的。

0: 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我哋政府人员嘅，我哋都会追究责任。我哋都要查找制度嘅不足，重出改善。发展局已经向我作咗初步汇报，我要求佢彻查真相，喺一个月内向我提交报告。呢件事件受到广泛关注，必须尽快全速矫正，尽快将玛丽医院嘅新大楼启用，为市民服务。
1: 上届半个月就到十一黄金周，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务司司长同文体旅局已经开会，统筹业界同各部门做好准备，届时将会加强资讯发放，包括天气、交通安排、活动资讯同口岸情况等。而旅发局亦都会设有特别嘅专业发布消息。李家超话，普遍周登记预约制试行一个周末，整体运作畅顺，预期黄金周嘅预约人数会更多，渔护署会加派人手确保破边周嘅秩序。早前有旅行社同埋导游强迫团友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李家超话，强迫购物对整体旅游声誉有负面影响，政府会对旅行社同导游采取行动，如果发现违规情况，将会撤销佢嘅注册。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升6%，创疫后单月新高。当中内地旅客有近457万人次，按年升8%，长途市场同新市场旅客人次上升18%和10%，但系短途旅客人次就跌16%。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内地访港旅客超过2873万人次，按年升13%。旅发局话，短途市场喺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同埋区内竞争等因素下，旅客增长继续面临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会加强推广中西节日，继续联同旅游同商界伙伴携手合作，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以带动经济。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房屋局以电脑搞出10个优次号码，以决定两批申请者的选楼次序，分别是在6月30号截止的第一批业主，以及8月31号截止申请的第二批业主。房屋局将会按照拣楼的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以及邀请合资格的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同时间出席拣楼环节，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特设销售计划计提供10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给业主选择，包括房委会辖下的8个屋苑以及房协辖下的2个项目，提供超过4400个单位。美国空军部长麦恩克说，美国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麦恩克在马里兰州出席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时说，新武器将会保护联合作战部队抵御敌对势力的行动，从左下角度来看很重要。又说美国必须确保能够在太空自由行动，因为太空已经成为有关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麦恩克没有披露目前部署在太空的武器类型，但是暗示将会用于太空控制。美国的太空军将太空控制定义为为争夺并控制太空领域所需进行的防御或攻击活动，最终目标是取得太空优势。根据太空军的作战框架，太空轨道攻击既可能使用动能武器，亦即是能够造成实体破坏的武器，亦都可能会使用非动能手段。有专家警告，此举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跟进扩大太空武器，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正加速发展太空军事计划。美军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邮轮亚尔加亚号上个月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上个周末，伊朗使用无人机再次对邮轮发动袭击，目前邮轮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拖延。司令部批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亚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误触水雷的讲法不符合事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较早时说，亚尔加亚号试图通过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事发后有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是未能够成功，整艘邮轮被大火吞没。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反驳科技业界领袖要求政府加强监管人工智能的呼吁，批评 AI 末日论是骗局，强调美国在 AI 竞赛中必须领先中国。不过 微软就率先公布 AI 行为准则，规范自家研发的 AI 必须为人类服务。金以文报道。
2: Anthropic 前研究员考克森警告，人工智能 AI 可能在2030年之前失控，并导致人类灭绝。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亦呼吁 AI 产业放慢脚步，获得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和马斯克支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同意，他质疑在商业史上几时有过产业领袖主张监管，认为一旦严格实施，会将他们自己逼向灭亡和破产边缘。特朗普说 AI接管世界、摧毁人类的讲法，和他自己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的通俄调查以及全球暖化一样，都是骗局，又声称有人企图透过散播恐慌打击 AI 产业。他说目前出现一场针对 AI 和数据中心的病态阴谋论，唯一感到高兴的是中国，扬言在他任内 AI 发展不会被破坏势力阻挡，强调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领先中国，不能够因为监管过度而削弱自身科技优势。特朗普又打电话给在洛杉矶出席一场科技峰会的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讨论 AI 风险问题。他批评要求 AI 减速的声音可能出于政治目的，亦可能是中国的阴谋。他宣称 AI 和资料中心有利美国经济，可望成为未来20-25年的石油，规模甚至会超越网际网络。黄仁勋就表示 AI 安全确实值得重视，但是认为 AI 将摧毁人类等极端揣测，目前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美国副总统曼斯承认 AI 有明显风险和负面影响，他说白宫和国会应该共同讨论适当的安全护栏，但是不应该仓促推出过度严格的规范。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对监管 AI 持开放态度，但是强调不应该急于立法，以免过度监管削弱美国在全球 AI 竞赛中的优势。在外界对 AI 产品失控的疑虑升温下，美国科技巨擘微软公布一份 AI 行为暂行准则，对未来自家开发的 AI 模型设下明确限制。根据准则， AI 必须服从人类并始终为人类服务，不得自行建立目的，更不能试图掩盖不当行为。微软的 AI 模型不得考虑与武器开发相关的请求，产生暴力或者色情内容，或者协助采购危险物质，亦不应被设计成具有模仿意识，而且不应该享有任何权利。无论模型自行思考，定是同其他代理人及 AI 系统沟通，都不能够使用超出一般人理解范围的神经语言。微软人工智能部门行政总裁苏莱曼表示 ，AI 可能失控的忧虑是真实存在。他提及今年7月有 OpenAI 模型自行入侵另一间 AI 公司 Hugging Face 系统的事件，形容制定行为准则是刻不容缓。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内地上个月的社零增速放缓，投资跌幅是6年最大，不过工业增长就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4%， 增速较7月放缓0.2%，是3个月低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5.2%， 较7月加快0.7%。今年首8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7.2%， 跌幅较首7个月扩大0.5%，是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当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到 19.9%， 跌幅是历来最大。八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3%， 按月升0.1%。国家统计局说，总体来讲，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仍然要看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衰弱的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巩固。有人力资源顾问的调查显示，第四季的就业展望指数是正14%，按季由负转正，主要是受惠于上半年经济增长强劲。不过正面的招聘意欲能不能够持续，仍然要取决于全球经济走势。方荣辉报道。
3: 受惠于经济增长强劲，本港雇主招聘意欲转趋正面。人力资源顾问万宝胜话，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结果显示，有30%受访本港雇主预计未来3个月会增加人手，比例按季增加7%，表示会缩减人手的就有16%，按季减少16%。有54%的雇主未有计划调整员工数目， 第四季就业展望指数是正14%，按季升23%，但仍低于全球的正29%。按行业分，资讯产业招聘意欲最积极，录得正27%，主要受惠于政府持续加强对人工智能 AI 和数码转型的支持，为行业人才需求提供动力。其次是金融与保险业，就业展望指数是正21%，主要受惠于蓬勃的新股发行活动和财富管理业务等。至于医疗业及社会服务是唯一录得负数的行业，就业展望指数是-3%，主要由于医护人员流失率回落，人手需求稳定，而非政府机构资助被削减，业界出现招聘冻结和职位流失。万宝盛华大中华高级副总裁徐玉山表示，积极的招聘意欲能否持续仍取决于全球经济走势。虽然本港的就业展望指数在全球排名较为落后，但按季升幅达23%，是增长较快的市场。
4: 会不会是短期呢？咁就要睇返全球嗰个经济嗰个走势啦。其实而家呢个呢係比较乐观嘅，正嘅 14% 係见到呢经济效益呢就係持续呢係有改善嘅。全球呢我哋呢排行呢都係可能係比较后边嘅。咁但係因为上一季呢係讲嘅一个负数啦，咁就变咗呢今季呢其实个增幅係比较多㗎啦已经。
3: 徐玉山话，本港上半年经济录得5年嚟最强劲增速，政府亦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3.5%-4.5%，外贸畅旺，内部需求具有韧性，为企业扩大业务和增聘人手提供较有利的环境。预测本港失业率将会维持在3.6%-3.8%。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日本共同社报道，每年十月配合东京国际电影节举办的东京中国电影周活动，今年决定取消。主办方话，此前一直推进筹备和协调工作，但是综合考量环境等因素后，认为今年难以举办。今年四月举行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和六月举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未举办日本电影周活动。报道认为可能是同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发表台湾友善论之后，两国关系恶化有关。东京中国电影周始于2006年，目的是向日本观众介绍中国电影，并透过电影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互相了解。港铁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下个月24号星期六定为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优惠。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者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北、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半价优惠。港铁话，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之优惠以及2元乘车优惠同时使用。港铁话，当日会安排额外人手在车站协助乘客，同时密切监察列车运作和车站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调整列车服务和人手安排。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1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2: 楼市最前线，
13: 李石宏。
12: 同大推出沙田第一城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沙田第一城五十座中层 B 室，售面积284尺，两房嘅单位开价460万，最以438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5423蚊。业主喺2011年用229万买入，15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09万离场，升值超过90%噶。九月份到而家啦，沙田第一城有四宗嘅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4562蚊。
1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4: 国家情理。
15: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洋务运动无助激励士气。
16: 之前嗰一集咧就讲到啊，其实清政府已经派咗大量嘅军队去到朝鲜守住平壤啦。咁呢个时候其实真系甲午战争要开始啦，中日开始要打仗啦。咁而第一仗咧，其实就系平壤嘅攻防战。呢个时候其实清兵咧有成万人喺平壤嘅，咁啊已经个城里边啦，其实要守住啫。咁而日本嘅军队咧，其实人数都好多，但系咧始终佢攻城咧就有少少困难嘅。所以第一日嘅战争咧，其实日本咧系打唔入，表面睇起上嚟咧，日本应该系输嘅。咁但系咧喺清政府呢边咧。就死咗个总兵左宝贵，嗱呢一个位置咧，差唔多就等于佢哋前线嘅第二把手啊。咁死咗呢一个总兵咧，其实对于当时嘅清兵嚟讲咧，其实一个打击都几大。而家睇翻日本嗰边嘅报告咧，就系讲佢哋其实谂住唔系打多好多时间嘅啫。点解咧？因为入咗夜晚之后咧，落大雨。但其实大家都想象得到嘅，喺城里边嘅清朝嘅军队咧，就有屋住，有饭食。粮食是非常之充足，但是在城外面那些日本的军队其实那个环境很差，他们自己去商量就是说，其实这个环境打不下去，顶多打多一日都打不赢的话就要算数了，要退兵。但这个时候清政府的军队忽然间打开城门，就想突围要走。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左宝贵死了之后，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们担心自己撑不下去，所以就想逃跑。但是这个逃跑很危险，因为未开城门之前都还叫做有险可守，但打开了城门之后，其实就自己人踩自己人，损失非常惨重。
15: 那这场仗是不是等于已经输了？
16: 甲午战争的第一场仗其实只是打了一日一夜，就已经是输了第一战了。跟着就派丁宇昌去打，丁宇昌就带着军舰，这个北洋舰队其实一来呢就已经打输了五隻军舰，就被人哋即系打沉了，咁马上就失去了黄海呢个地方。李鸿章就受罚啦，因为他做北洋舰队之后八年冇买船冇买炮，咁光绪王咧就觉得呢个是李鸿章的责任啊，点解你不去增加自己的军备呢？咁当然啦，李鸿章冇办法跟他讲，那些军备的钱攞咗嚟起圆明园啊嘛，边有钱买炮啫咁。咁呢个时候慈禧都知道，问题都大嘅啦，所以佢取消咗自己嘅寿宴啦，就改为将自己嘅60大寿咧，就搬翻去紫禁城搞，就唔好咁大规模啦。但系就见到一件事啊，过去嗰段时间洋务运动好似带嚟咗好多嘅起色，就令到大家啲装备靓咗，但系咧军队嘅士气同埋啲文武百官咧，其实系冇改变过佢哋自己嘅态度嘅。咁所以咧。去到呢个时候，一去到有压力嘅时候咧，大家就好容易放弃。真系喺战场上面嘅时候，遇到少少嘅困难咧，大家就即刻想逃走啊，同埋唔想打落去。咁呢件事除咗话之前甲午战争嘅第一日之外咧，就算系去到丁宇昌呢啲前线嘅有经验嘅军人咧，都有同样嘅情况，就系大家咧对于整体嘅胜负其实唔系咁上心嘅啫。大家比较紧要嘅就系自己本身嘅身家性命财产。
13: 大行报告，
1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税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声药业。税银的报告说， 瑞银关注的九家制药公司当中，有五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星药业、中生制药、瑞药集团，同埋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话，先星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星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星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三成调高到去四成半，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三成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瑞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瑞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14: 砖头事务所速报。
17: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啦，今日有我 Master Zhou 啦，咁当然咧亦都有我嘅好拍档阿 Barry 黄俊杰噶。
18: Hey, hello， 大家好。
17: 唉，讲到近排个楼市咧，咁啊二手咧就听闻咧有少少不振啦，咁但系讲到一手咧，呢两个字咧应该都系如雷贯耳啦，飘黄嘅称号嘅，咁一定系瑞景啦。咁瑞景一期咧就好明显咧已经系买到满堂红啦，咁啊次出嗰阵时咧都买到冚唪唥都卖晒啦，仲要系超额认购啦，咁所以啦，咁啊成势咧，瑞景咧二期咧亦都会预计咧喺今日咧推出呢一个价单啊，咁到底呢啲价单会唔会好似一期一样都系咁抵咧？呢样嘢啊真系值得。
18: 根据呢个华润置地嘅方面就讲啦，第二期咧就涉及呢个407伙啊，户型会同第一期啊相约嘅，就会提供咧一房至三房户型，但系佢提到一个重点啦，就系、是、会有更加多嘅单位咧，有啲开扬景观啊，如果系即系就算几克制都好，会唔会都系一个加价嘅因素咧咁样？
17: 照计都系噶，因为咧其实佢一期嘅销情理想啦，咁啊至今卖咗485伙啦，套现咗46亿噶啦，咁但系啱啱 Barry 你讲得好啱啦，因为相对嚟讲咧，佢嗰个折实价咧就系16000啦，17000到，其实非常非常之贴啲二手价噶。咁、你咁嘅价，你买二手好啊，定系买一手好咧？咁所以咧喺呢个
18: 抢晒啲客啦，
17: 抢晒啦！瑞景嘅客源里面咧，有1/4咧嘅买家咧都系内地啦，或者专才背景啦、海归派啦、内地专才人士啦。咁呢投资客咧就追逢呢啲一房单位嘅。咁啲家庭客啊，或者系当区嘅换楼客咧，就比较中意两房或者三房嘅单位嘅。咁所以哇！估唔到啊，一期已经吸咗46亿噶啦，二期而家谂住买啲407伙，咁到底会系点咧？真系拭目以待噶。
18: 嗱，瑞景二期咧系成个项目嘅第五座，会喺呢个一期嘅侧边嘅啫。项目咧就有407伙，比起第一期咧就少咗大概系100伙左右啦。咁户型都系头先提到啦，一至三房啦，一房户型咧就有105伙，两房户型咧就占咗140伙，三房咧就合共140伙。另外啦，项目仲会有顶层特色户同埋平台特色户各11伙嘅。关键日期啦，即系交楼嘅日期咧，就系2028年嘅12月25号。楼花期咧就有成27个月嘅。咁比起第一期咧，就迟咗大概1个月落成嘅。
17: 咁买得嘅话咧，争个月应该又唔会争好多嘅。不过咧，我就系谂紧，咦？点解华润？平时咧啲价单咧就喺周末啊，礼拜四、礼拜五出，点解会选择礼拜二、礼拜三咁赶要赶住出嘅咧？吓
18: 啊，因为就施政报告嚟紧啊嘛，做
17: 好明显啦。咁啊，华润咧就赶住啦，希望咧就系喺礼拜二嗰度开价啦。咁啊，亦都啦开放呢个示范单位咧，就赶喺礼拜三啊施政报告之前咧就部署咧就要买呢一个瑞景二期啦。咁到底二期又会唔会可以系一 Q 清袋咧？咁我哋咧就会喺礼拜三嗰度同大家讲一讲
18: 系啊，咁大家都要睇实个施政报告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9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我哋之后再见，
17: 拜拜，
18: 拜拜。
14: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9砖头事务所节目。
1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時光醖釀智慧，閃耀人生新階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话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7: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8: 下午两点，
9: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还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看盒内单张。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昼十一点半举行电脑搞珠，决定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屋局就两批申请进行公开电脑搞珠，在六月三十号截止的第一批业主头十个搞珠结果分别是25、28、75、12、56、99、59、64、36和47。在八月三十一号截止的第二批业主头十个搞珠结果分别是80、14、32、63、01、52、05、09、91和45。房屋局将会跟住选楼的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以及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出席拣楼环节，预计九月底开始拣楼。特设销售计划提供十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给业主选择，包括房委会辖下的八个屋苑和房协辖下的两个项目，提供超过4400个单位。据报听日发表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提出，离岛三层或以下建筑物申请宾馆牌照时，可获豁免考虑大厦公契对宾馆用途的限制。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副主席林志挺表示，因应深度游和体验式旅游兴起，离岛度假屋有一定需求，但是申请宾馆牌照有难度，导致供应紧张。林志挺在电台节目指出，申请宾馆牌照需要通过不同部门审批，如果大厦公契列明建筑物是作非商业用途，就难以通过审查。政府拆墙松绑将有利度假屋和民宿发展，相信在长洲和南丫岛等发展相对成熟的地方，较容易将建筑物改装成民宿，预计数目会增加两至三成，长远有机会增加一半。他说改装成本视乎规模而各有不同，经营者要自行计算收支能否平衡，政府难以提供支援，但在供水和污水处理等基础建设上，相信当局可以给予支持。路德会启隆学校一名男教师向校方隐瞒正受廉政公署调查和被起诉，早前被裁定三项欺诈罪成，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28日，被告获准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司祖尧判刑时指出，被告一开始已经打算欺骗校方，他知道校方不会聘用正在受查的教师，但仍然以身犯险，心存侥幸，在相关案件被传媒报道之后才告知校方。虽然学校满意被告的工作表现，但被告对

0: 学校的声誉造成的打击远高于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加上公众对教师的操守抱有较高的期望，决定判被告入狱28日。32岁被告原本任职入境处主任，去年二月因为隐瞒从事保险赚取额外收入，被判囚3个月，缓刑3年。廉署今年1月再以被告在遭到调查期间没有向校方披露以及欺诈校方，再落案起诉3项欺诈罪。日本他党派国会议员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近日访华，团长高川正大表示，昨日在北京分别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高川表示，已经向中国方面传达就确保日本侨民安全以及管制军民两用商品出口到日本的事表示担忧，亦提到人员交流的重要性。他说双方应该避免令到紧张局势升级。高川并没有披露中国方面的详细发言，只是说直接和面对面碰面至少是一大步，强调多次接触最终会促成政府间的对话。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公布了杨万明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议纪要，纪要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的涉台言论严重违背两国达成的严肃政治共识，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严重损坏双方交流合作的氛围。美国空军部长麦恩克表示，美国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麦恩克在马里兰州出席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时说，新武器将保护联合作战部队抵御敌对势力的行动，从阻吓角度来看很重要。又说美国必须确保能够在太空自由行动，因为太空已经成为有关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麦恩克没有披露目前部署在太空的武器类型，但暗示将用于太空控制。美国太空军将太空控制定义为为了争夺并控制太空领域所需进行的防御或者攻击活动，最终目标是取得太空优势。根据太空军的作战框架，太空轨道攻击既可能使用动能武器，即是能够造成实体破坏的武器，亦可能使用非动能手段。不过有专家警告，这样做可能促使其他国家跟进扩充太空武器，尤其中国和俄罗斯正加速发展太空军事计划。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股价速报，
13: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即时搏击时间。先报了股价，先恒生指数最新跌24712点，跌204点，跌幅略为扩大了，最新跌幅是 0.8%。 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304点，跌13点，跌幅是 0.3%。 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212点，

0: 72点跌幅系0.9%，大市成交比较闷啲啊，暂时成交金额系1250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腾讯700，最新报440元，升9.4，升幅是2.2%。第二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8.3，六跌幅是0.8%。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22，跌幅是0.3%。第四位智普2513，最新报669元，跌52元，跌幅是7.2%。第五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7.4，升1.5，升幅是1.4%。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4.8，跌幅是1%。第七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6.22，跌幅是2.2%。第八位 Minimax 100，最新报234.2，跌18.2，跌幅是7.2%。第九位建滔积层板1888，最新报47.38，升1.22，升幅是2.6%。第十位长飞光纤光缆6869。最新报173.8，跌9.74，跌幅是0.6%。
1: 即时光机，
0: 时间嚟到2:09啦，即时同大家继续即时搏击啊！暂时有我 Barry 先，阵间会请嚟啊 Tim 啊，永丰金融经纪业务部业务董事罗锦豪啊，阵间会同佢咧研究下呢个咧 AI 嘅一个叫系投资嘅趋势啊，因为见到近期啦 AI 板块又比较多嘅一啲消息啦，例如有个做研究 AI 嘅前员工啦，喺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咧嗰度做研究员，一个员工咧就喺度同大家去讲一个问题，就系话咧，如果而家唔放慢嗰个投资 AI 嘅步伐嘅话咧，就可能对人类啊造成一个比较大嘅负面影响啊，甚至乎佢讲到咧就系话可能咧。我哋有不久嘅将来全部丧命，即系佢讲到嗰个嘅风险咧非常之大，佢自己咧就话系真诚地感到恐惧啊。咁但系对于呢啲咁嘅消息啦，即系啲大佬级嘅人物啦，梗系就好反对啦，亦都觉得咧就系比较似系危言耸听啦。咁行得最出嘅一定系特朗普啦，就系话咧呢个系完全系一个骗局咁话，咁就系、是。黄润芬嘅话呢都见到啊，黄润芬都系表示反对嘅，咁亦都觉得除咗黄润芬之外啦，其他嘅一啲 AI 大佬啦都系对呢、这个即系呢个讲法呢系开有啲反对嘅声音啦，咁我哋阵间呢就同Tim 呢去详细研究下啦。咁如果睇返个港股嘅大市嘅时候啦，见到个恒指呢就跌幅啦略为扩大到200点开外嘅。暂时见到啲股份呢就系、是、跌幅略为收窄到199点啊。咁但暂时见到啲股份呢都唔系好理想啦，好多股份都系偏向偏淡居多啦，甚至乎系大笨象五号仔嘅话呢都跌緊2%啦。如果讲緊撑住个大市嘅话呢，主要都系见到腾讯啦，腾讯升緊 2.4% 左右啦，阿里巴巴9988升緊 1.6% 左右啦。咁中心都算系喺个低位度60蚊边个关口度呢开始似系企得稳啦。即系因为睇返个股价走势图嚟讲啦，其实中心都算系之前做得几差下嘅，就一路碌喺高位嗰度碌落嚟啦，大概系76蚊、75蚊左右啦，跌落嚟嘅时候咧，一路跌到咧呢个60蚊边嘅关口咧，终于先系叫系开始跌定啦。咁会唔会守得住咧？咁都要睇下嘅。但系你话外围嗰个嘅一啲 譬如好似我哋成日提到嘅7709啊，或者我哋美股成日讲嘅近期比较多啲嘅，譬如 Intel 啊咁样咧，都喺100蚊楼上啊跌穿翻落嚟啦。咁啊，似乎咧有机会帮呢个中心加多一脚啊，冇办法啦，即系因为外围咧原本人哋强嘅时候咧，中心又好似冇份强咁样。而家咧外围弱嘅时候咧，睇下中心会唔会可以 keep

0: 要喺即系早跌啦，早跌顶咁样啦，即系因为之前中心就已经系跌咗咁多嘅时候咧，人哋反而强嘅时候，而家开始转跌嘅时候咧，中心睇下会唔会咧，叫系早啲见底啦。咁如果你睇啲，譬如好似海力士咁，而家见到只7709咧都跌紧 1.7% 啊，都系啲偏弱嘅走势嚟噶啦。咁啊，尤其是系上。琴晚嘅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都见到呢个跌幅系比较大啲嘅，跌到 5.86% 左右啦，都系近一个月嚟讲呢比较差嘅一个交易日嚟嘅。最主要就系而家真系开始进入一个议息嘅时间啦嘛，中会唔会话真系个加息嘅幅度系超乎大家嘅预期呢？咁样咁似乎啲资金咧，首先就叫系避一避险先啦。咁你话港股仲有啲乜嘢可以升呢？就系见到创科叫系今日做得算系比较好啲啦，今日暂时升紧 3.4-3.5% 左右啦。盘面上咧就见到啲大行咧就有啲叫系唱好嘅消息嘅，就主要都系睇翻啊创科嗰个派息嘅能力啦，派息嘅能力好啲嘅时候咧，睇下会唔会又令到公司嗰个股价咧有多啲支持嘅作用咧。最主要就系摩通嗰个报告咧就话，俾创科一个目标价咧179蚊就评级系增持咁样。最主要个因素呢就係睇好创科旗下个消费性产品平台喺加德堡嗰、那个同埋欧洲市场嗰个销情呢好似唔错咁样啦。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报告都提到就係话管理层呢虽然就未有提供2026年之后嘅具体数字指引，咁但係呢就话呢管理层对2027年嘅展望呢仍然充满信心啊，尤其是当中提到一啲 AI 数据中心啊、芯片制造啊、公共事业嘅一啲关键嘅增长嘅部分呢都系提得唔错嘅。咁啊，摩通就话创科佢系一个比较优质嘅公司啊，复合型增长股啊，又有盈利支持啦，又有现金流强啦，同埋有派息咁样啦。咁所以咧，觉得呢间公司咧可以系工业股入边嘅首选之一咁话。咁所以见到咧。股价上嚟讲咧，创科绝对系今日叫系比较亮眼嘅股份之一啦。咁除咗啲头先提到啊，腾讯、阿里啊、创科之外咧，但系你话其他嘅一啲股份咧，都系比较偏弱啲噶啦。尤其是啲数啲内银股啊，或者叫系国际银行股啊，表现都系比较偏弱翻啲嘅。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咁会唔会系因为预早去避免嗰个股价个即系避免呢个意识嘅风险呢？咁就大家都要睇翻啦。好啦，咁我哋呢节嘅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咧，搵埋阿 Tim 一齐研究下 AI 个领域啊。即时
1: 过激，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同埋心脏病究竟会唔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呢科研上面呢就冇话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是平均一日7-9小时。规律质素是好嘅。睡觉前2-3个钟头记住唔好做啲剧烈运动啦，唔好食得太爆啦，唔好食啲刺激性嘅食物啦，尽量唔好喺个床度做其他嘢除咗睡觉之外。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5: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9: 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昌星？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翔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1: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
11: 哇！
12: 而家咪

0: 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添。
1: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0: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投资涉及风险。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时间来到2:19，继续和大家即时搏击，由我 Barry 王俊杰和永丰金经纪业务部董事添罗锦豪的 Hello 阿添。
11: Hello Barry 你好。
10: 是啊，咁啊，添啊，见到咧 AI 嘅领域上面咧，就有比较多嘅疑团出咗嚟啊。最主要其中一个因素咧，就系咧市场开始吹风个 AI 嗰个技术咧，啊，系咪会转向一个叫系慢速发展期咧？咁样，另外一方面啊，美国就已经系进入一个准备意识啦。咁样会唔会又会影响呢个 AI 领域嘅一个集资能力咧？其实你又点睇啊？而家市场上嘅取态系有冇转变咧？
11: 咁其實即係過去幾個星期啦，即係無論喺即時博弈或者係而家股民盤都有 bring up， 即係作為一個交易員一路眼見個市場變化。咁其實自從7月份 AI 相關股喺大幅去槓桿情況底下，就都叫做跌得幾急啦。咁翻咗嚟之後，完咗呢件事之後，其實整件事嗰個走勢咧，喺呢一個範圍裏面咧，其實同上半年啲走勢係好大分別嘅。即係第一已經唔係話一隻 AI 股相關都有得升啦，咁亦都唔係話少少好消息，誒都冇少少，少少消息上半年根本啲嘢就炒到癲曬。咁但係七月打後其實都唔係呢回事嘅。咁如果你問我咧，如果唔係當時海力士同埋三星公布咗個比較大 size 嘅回購咧，其實即係件事都係咪咁容易結束都未知啦。咁但係反彈完之後，咁你見到最另外一個大嘅劇情轉變就係琴日之後有某一啲比較大啲嘅 AI 公司就話，哦係可能嚟緊要 slow down 成件事啦。咁所以見到其實其實上個星期我同 Vicky 喺度傾嘅時候，即係無獨有偶地啦，咁其實某一啲 AI 股咧喺圖表上面都出現咗一啲相對冇咁利好嘅信號啦。咁再加埋昨日那單消息和昨晚美國 AI 相關股的反應，咁你見到譬如大家都喜歡看的費城半導體指數，其實很多短期的支持位都守不住了。咁 going forward 就看究竟市場第一點去消化這一班其某部分的 AI 的公司說 slow down 幾即收到咩地步咧？咁可能其實唔係好多，又或者好多。咁呢樣嘢真係要等市場去話俾我哋知啦。咁第二今個禮拜亦都係要處理埋意識同埋即係唔單止美國啦，日本嗰邊都會有 BOJ 嗰邊。咁就睇下完咗之後，咁主要嘅主角出嚟講一啲咩對白，咁就睇下個市場咩反應，再作打算。咁但係呢刻就至少喺圖表方面 ，AI 相關股就唔係話咁正面啦，短期去到呢刻為止。
10: 系咁啊，图表上面见到唔系咁正面，咁又调翻转睇，我哋系咪有个叫系下嘅空间呢？即系向下跌有几大嘅空间俾我哋去睇呢？
11: 如果个剧情真系要往下走嘅，咁传统以嚟，咁睇下几大件事啦。咁如果你其实咁，我自己有谂嘅，咁如果个市好快好快咁 correct， 其实未必系一件坏事。其實作為交易員，其實最痛苦就係見到啲嘢陰乾落去嘅啫。咁希望唔係咁做啦。咁如果假設真係呢一個半導體指數要往下走，我諗下一個要挑戰可能係即係對上嗰啲低位，咁可能講緊10,800、10,700呢啲

0: 少去再試一試先。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我乜事都冇嘅，咁可以從快從即係盡快咁收復失地上翻去，可能係12800嗰啲位。咁頭先所講嘅負面因素就可能多唔少，已經喺我哋嘅 overhang 個中。咁所以嚟緊啲嘢點走都好緊要，因為美光亦都會喺今個月尾出業績，咁所以睇下到時真係全球嘅資金點樣去處理 AI 相關嘅呢一個嘅 catch。
1: 嗯，咁其實如果美光嘅業績嚟講咧，我哋有啲咩關鍵嘅因素要睇實咧？
0: 我自己唔係一個交易，我唔係一個分析員啦，咁所以我就冇呢方面嘅水晶球嘅。咁、我諗傳統都係講緊，其實都要睇個反應嘅啫。其實之前你睇翻，可能除咗 Nvidia 之外，其實美光對上一個業績，甚至乎係三星或者係海力士，如果我冇記錯咧，當時出份業績同埋嗰個 guidance 嘅盈利情景都唔係差嘅，但係結果咧股價都係升唔起嘅當時。咁所以我如果你作為交易員咧，我就會留意究竟出完業績之後嗰晚喺美國點樣吹咯。即最比較唔好嘅情況就係我哋高開，跟住大成交，你見到好多突然之間好多 selling pressure 出嚟，咁啊收喺個 day low 度，咁至少喺 price action 方面，我哋就唔會覺得呢啲係大升。
1: 系咁啊，都見到啦，真係個市況咧，即係尤其是喺 AI 個方面啦。正如阿天話齋啦，好多股份咧係開始掉頭啊。咁你又會見到有啲咩股份係而家個盤面上或者叫走勢上咧，叫係比較弱勢啲咁樣咧？
0: 最近我諗冇辦法啦，即係都係你見到啲腰債息係咁升咧，其實傳統上都是對於全球股市都不是那麼正面的。
1: 是
0: 的。那你說弱的其實都即是 Hong Kong China 這邊自從七月份反彈完之後，那你見到巴巴騰訊出的業績也都不是那麼興奮，那你見到其實港股一路都相對是比較做得不是那麼好。那韓國其實這幾天啲指數都唔好，因為其實韓國指數都係睇住三星同海力士啦。咁日本亦都係一樣啦，即係叫做短期有啲支持位，暫時都守唔住嘅。咁所以答你嘅問題，我基本上係咯，我眼見啦，我哋目前面大部分嘅食達嗰啲 price action 都係麻麻地啦，去到呢刻位置。
1: 系啊，咁另外咧，日本嗰方面咧又會準備加息喎。咁其實對於日本個股市，你覺得有冇影響呢？而家嚟講，即係或者應該咁講啦，而家見到啲資金係叫係已經派先咗呢個加息嘅預期未咧？
0: 我諗唔多唔少都有嘅。咁再加上最近你見到即係自從日本同美國聯手干預咗日元之後啦，咁上個禮拜應該喺間公民堂亦都有同佢先分享，dollar yen 跌穿15之後，究竟會唔會引發一輪即係 unwinding carry trade， 即係我哋要拆倉嘅沽盤出嚟啦？咁唔係冇嘅，不過因為正七月份市場已經熄咗一棍好大棍嘅 AI 去槓桿啦，咁所以今次 dollar yen 跌穿15，我即係憑觀察就覺得暫時嘅 damage 都唔係咁大，反而你如果用日，即係如果睇日股，你用日經指數做一個標準咧，因為日經指數即係喐到指數嘅成分股，大部分呢一刻為止咧都係一啲 AI 相關股，咁所以如果去翻幾分鐘前所即係行最壞劇情嘅話咧，其實日經指數反而即係向下嘅短期向下風險都存在咯。咁你話加唔加息？咁其實係你講得啱，我諗Given BOJ 幾次都講得好 aggressive 啦，咁所以我覺得唔多唔少呢樣嘢都係in the price 嘅反應咗嘅。
1: 系啊，咁啊 ，Tim 咧，其实咧喺油即系个通胀方面啦，大家市场咧成日都讲啲油价咁样啦。咁但系咧，如果计即系分析或者叫系关注呢、这个除咗油价之外啦，食品方面嘅咧，阿 Tim 算系比较关注食品相关嘅一啲走势嘅一个交易员啦。你又自己而家见到个食品相关嗰啲嘅商品嘅走势咧，其实而家系咩情况呢？
0: 其實喺六月尾開始，即、就、係、是、我哋呢邊開始望到啲糖價，跟住糖價升呢3-4% 之前，啲可可啊、咖啡其實都升緊嘅。但當時就我喺傳媒上面又睇唔到太多報道啦。咁但其實主要都係因為今年呢個厄爾尼諾現象，令到即係嗰個收成嗰個計算時間就失收啦。咁之後

0: 好啦，就開始見到即係無論係啊 Watch， 我喺呢邊啦 ，Watch Journal 啊、彭博啊，甚至乎有啲即係開始好多 local 嘅新聞平台都開始將呢件事即係講清楚啲啦。咁但係你知道突然之間冇人講一講，就啲人就會覺得可能係一件好大件事啦。咁但係我認為就唔多唔少都反映咗嘅。咁就嚟緊就睇下呢個厄爾尼諾現象再可以惡化得係幾遠咯。咁但係呢個食物價格可以咁容易跌翻落嚟咧？咁就真係要睇下，即係如果真係去到好 critical 啦，過去歷史嚟講咧，即係各國政府都會出嚟，可能啊某一啲產品就會可能有啲，好似之前啲油價咁，我釋放一啲strategic reserve 出嚟去撳翻少少嗰個情況。
1: 係，但係其實咧，因為咧雖然就話啦，啲可能各個政府會拎啲庫存出嚟去撳翻低個價啦，但係即係我哋成日提到嘅一啲，譬如好似烏克蘭咁樣啦，或者甚至乎係中東咁樣，都即係有啲產品係會影響到全球嗰個糧食市場噶嘛。咁啊，烏克蘭更加係一個全球嘅糧倉啦。咁中東咧就係一個叫係化肥相關嘅一個主要嘅供應地咁樣啦。咁其實而家嗰個嘅係糧食價格。你自己看有没有恐慌情绪呢？
0: 我只可以，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纯粹都是看住市场的 price action。 我相信如果假设你未来一两个月食物价继续向上升，你刚才所讲的 scenario 就是呈现在市场上，到时候当然就会掀起再多啲 noises 啦，咁當時又要睇下究竟整個市場係咪其他因素都係好 negative， 如果係嘅話，就有機會俾人放埋一碟，就再將成件事睇落一格啦。咁但係如果啲食物價格升到咁上下唔再升嘅話，其實某程度即係有時股票市場同實際經濟有機會有一段時間係嗰個 correlation 未必係咁 strong。
1: 好啊，咁呢节嘅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揾翻阿 Tim 继续同大家分析啊，拜拜。
2: 下昼两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婷报道新闻。美国空军部长麦恩克话，美国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麦恩克在马里兰州出席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时话，新武器将会保护联合作战部队抵御敌对势力的行动，从阻吓角度来看很重要。又话美国必须确保能够在太空自由行动，因为太空已经成为关于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麦恩克没有披露目前部署在太空的武器类型，但暗示将会用于太空控制。美国太空军将会太空控制定义为为争夺并控制太空领域所需进行的防御或攻击活动，最终目标是取得太空优势。根据太空军的作战框架，太空轨道攻击既可能使用动能武器，即是能够造成实体破坏的武器，亦可能使用非动能手段。不过有专家警告，此举可能促使其他国家跟进扩充太空武器，尤其中国和俄罗斯正加速发展太空军事计划。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近日访华，团长高川正太话，近日在北京分别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高川话已经向中国方面传达，就确保日本侨民安全以及管制军民两用商品出口到日本之事表示担忧，亦提到人员交流的重要性。他说双方应该避免让紧张局势升级。高川并没有披露中国方面的详细发言，只是说直接和面对面碰面至少是一大步，强调多次接触最终会促成政府间的对话。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公布了杨万明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议纪要。纪要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的涉台言论严重违背两国达成的严肃政治共识，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严重损坏双方交流合作氛围。日本共同社报道，每年10月配

0: 配合东京国际电影节举办的东京中国电影周活动今年决定取消。东京中国电影周主办方说，之前一直推进筹备和协调工作，但综合考虑环境等因素后，认为今年难以举办。今年四月举行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和六月举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未举办日本电影周活动。报道认为可能和去年十一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发表台湾有事论后两国关系恶化有关。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午11点半举行电脑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屋局就两批申请进行公开电脑搞珠，在6月30号截止的第一批业主头10个搞珠结果分别是25、28、75、12、56、99、59、64、36和47。在8月31号截止的第二批业主头十个搞珠结果分别是80、14、32、63、01、52、05、09、91和45。房屋局将会按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以及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出席拣楼环节，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特设销售计划提供10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给业主选择，包括房委会辖下的8个屋苑以及房协辖下的2个项目，提供超过4400个单位。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
7: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8: 我哋要远离斜坡，
9: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8: 明白晒。
10: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3: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1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10: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10大

0: 最活跃股票走势，
1: 股价速报。
2: 大家好，下午2:38啊，好得宝宝即时市况，恒生指数最新24,696点，跌幅系221点，0.9%啊。科技指数4,298点，跌18点，跌幅0.4%。大市成交1378亿。汇入港股，盈富基金25.36跌2毫，成交有76亿。腾讯439.8升9.2，升幅2%。南方恒生科技 ETF 4.22跌咗1.6。智普667.5跌咗53.5，跌幅7%。阿里巴巴107元升1。恒生中国企业 ETF 84.8跌8.6。XLE 南方海力士 ETF 36.52跌5毫。Minimax 233.6跌18.8。建滔积尘版47.16升1元。第十位嘅系长飞光纤光缆172元跌咗2.87。
3: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4: 时间嚟到2:39，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有 Barry 王俊杰同埋李浩德啦，基金经理咁样。咁咧，港股嘅市场咧，实在系比较闷啲啦。今日都系得个，
5: 即系静啊，系去到2:39，而家得1,400亿。
4: 系咧。其实今朝早好多股份啊，限定咗之后咧，基本上咧个股价喺午后都冇乜点喐到噶啦。咁我哋
5: 其实个市系晏昼又削咗啲嘅，所以我晏昼都加咗少少 short。
4: 系啊，哦，咁啊点睇咧？通常
5: 呢啲好机械式操作嘅嘢，跌头踩佢一脚咁啊，
4: 踩佢一脚。咁啊，有冇咩股份啊？你觉得系港股系特别值得系踩多脚啦咁样啊？
5: 近期我 short 得最多系嗰啲车咯，
4: 车、okay、
5: 车就系惨惨猪嘅，
4: 系嘅，
5: 其实过一年都惨嘅，系
4: 嗯，因为其实
5: 消费都系差嘅，
4: 系啦，即系无论系车又好啊，甚至乎系啲叫系服装类别啊，或者甚至乎国际嗰啲大龙头嘅，例如 Nike 啊，或者
5: Nike 又有自己问题啊，
4: 系啦，甚至
5: 你大家成日而家有睇 YouTube 噶嘛，即系见到我成日出都好多 Nike 嘅衫裤，而家佢估嗱，第一就唔单止系 Nike， 即系体育品嘅，
4: 嗯，
5: 整体嘅体育股咧，无论系中国大陆或者 global 咧，全球咧都系有啲股价，成个股价弱嘅。咁 Nike 就因为佢近2-3年唔知点解咧，大家对佢嘅投诉比较多，无论品牌啊、推广等等，反而啲新兴嘅牌子就好劲。
4: 市场嗰个眼光啊，算唔算严格咧？对 Nike？
5: 唔系你要接受个市场嘅变化咯，即系你其实啲嘢系一路变化，有啲新嘅牌子嘛，即系系啊，譬如以前我近期都因为做咗啲新嘅运动，我会玩 High Rocks， 我好似讲过，咁啊，即系有认识啲新嘅朋友，成日讲下啲
4: High Rocks 近期比较多，
5: 系啊，有啲新嘅牌，好新牌，早几年啊 Lululemon 就好出名啦，而家都。个势又弱咗啲，有个叫咩？有个新嘅牌子叫 ALO 都系做瑜伽牌子咁啊，新即系个市场系好激烈竞争嘅，
4: 系
5: 啊，即系譬如我上个
4: 近十几二十年系咪多咗啲咁嘅即系新品牌咁样弹起咧？
5: 冇错冇错，而真系弹得起，因为事实上系大家肯使钱嘅，即系最近期你知最大嘅新闻，即系体育品牌里面就系LV 买咗High Rocks 嘛，用7亿欧元好似系六亿定7亿欧元，
4: 哇，都差唔多60几70亿噶啦，
5: 好犀利啊！所以我有个前辈咧，近期就同我讲话，好得我哋即系唔好用以前嘅世界观去谂。因为系啊，我谂我啲小朋友，即系我细个，我上一代咧嘅世界观就是、啊，你就系做嗰啲什么做医生啊、律师啊、工程师啊、会计师咁嘛，做啲书咁啊。
4: 系呢啲系我嘅谂法嚟喎。
5: 系都系，但系其实唔而家喺香港啊，讲真嗰句，即系剩翻好似医生可能会好少少，因为香港啲医生人工相对嚟讲都特别贵，唔系稳定，佢特别高添啊。即系你其实一般嘅医生喺其他国家个收入都未必有香港咁高，咁其他嗰啲都开始越嚟越。即系拉近化嘛， 咁但而家咧係應該咩咧？新個年代咧就係玩出個未來咯，原來真係係玩啦！你諗乜？
4: 寧願自己去諗啲新諗法，
5: 十年歷史都冇啊！好似係2017年到而家
4: 冇啊冇啊，
5: 十年就變咗一個幾廿億港紙出嚟，犀唔犀利？
4: 呢個品牌其實

0: 就是做咩嘅呢，就是讲緊一个室内嘅体育嘅有竞技性质嘅室内运动咁嘅比赛咁样。
1: 室内美化版嘅地盤工人喎。
0: 係啦即係其实係搬下砖咁样啦，但係
2: 搬砖啦、啊。
0: 当然唔係搬砖咁啦。
1: 有个波系咁推。
0: 有个工具咁样啦。
1: 咁啊都犀利㗎，香港嚟緊都有啦，即係一月会都几大城市。
0: 佢、
1: 嘅
0: 特别之处就係佢系结合咗啲运动啦，又有旅游嘅元素啦，又有啲又有竞技嘅元素。
1: 我唔记得冇喺度特别分析过，其实本身哈佛水佢最成功呢，就係、是、其实本身我即係我听返嚟嘅版本，就係佢哋即係其实当然系睇中而家大家个即系成为一种热潮啦。
0: 嗯嗯。
1: 但佢本身嗰个都系好即系好有商业思维，唔知系玩出嚟啦，净系咁啱搭个桥话食购市场。
0: 撞出嚟咁样。
1: 因为其实佢拉动咗咧一啲过往系未被开发嘅消费群咁。
0: 啱嘅。
1: 即系譬如话你过去十几二十年咧，譬如话跑步系成为一个大趋势。咁、所以好多牌子都竞技啦。咁、但系所以呢啲跑步嘅人咧，佢有好多比赛啊，譬如你香港有香港马拉松啊，有好多唔同嘅比赛。咁但系咧，掉翻转有另一个好大嘅群体咩？去做 gym。
0: 系啊，
1: 系咪大部分去做 gym 咧？你系唔会参加比赛？
0: 打卡嘅啫嘛。
1: 系你每一次，其实你觉得哇，自己打你打喺 IG post 将你自己做 gym 嘅相咧，即系人觉得你会做咩啫？即系你系咪觉得自己即系觉得你好似 show off 咁，好似又唔够内敛嘅？但系你实际上你又好勤力、好辛苦噶嘛，亦都系有个好健美嘅体态。咁咧就呢个 Hyros 咧，即系佢将跑步即系做 cardio 嗰样咧，同埋啲 weightlift 嘅举铁啊、练肌肉嗰啲咧，一次过掹佢出嚟。咁佢既有跑步嘅人会参加，亦都去开发咗呢啲以前淨係健身。咁佢做健身你又唔使周围去比赛呀，又唔使影咁多相，咁你都系你再嚟再去嗰几套衫就算啦。如果唔系喎，哇你要要去比赛啦，要战衣，佢话咧，你准备哈罗斯都可以咧，影啲相出嚟嘅，你唔觉得你 show off 觉得哇正、啊，你好唔系好跟得上呢、這个系啊？咁而家最流行嘅活动就系哈罗斯同埋pickleball。
0: 你讲得好好，系啊，你讲得好好，即系因为佢咧系成功咧，将一啲叫系咧，净系匿埋喺健身室嘅客群啊，即系成为咗，即系佢哋可以成班人有个聚脚地咧，去一齐比赛咧，呢件事系令到呢班人嗰个叫系个生活圈子唔同咗啊，或者成个生活习惯都已经
1: 对朋友讲话 ，Hyros 即系谂都觉得你型啊嘛，
0: 系
1: 即
0: 系好期待你比赛啊，即刻加晒分咁样啦。
1: 咁所以都系多而家个世代系碰我唔同啊，要迎合到啊，即系迎合到个世代个需要咯。
0: 嗯，因为其实佢即系你健身，你咪俾钱去嗰个健身室，使几多钱？即系一个月可能几百蚊已经好顶尽噶啦，甚至乎可能你劲啲嘅，可能请埋个专人教练咁几千蚊已经好劲噶啦。但系你真系有 Hyros 一个比赛有个目标，
1: 我听闻咧好多健身教练都因为 Hyros 咧突然间多翻好多生意啊。
0: 系应该啊，系啊。
1: 不过有啲系专门化啲嘢，咁我都即系学。即系初学下啦，都几辛苦嘅，
0: 真系真辛苦嘅，
1: 真心系辛苦。但系我觉得都多啲理由，大家去做下运动都系好嘅。仲个社会都系讲好，同埋你多啲人唔做运动，你整体嗰个人口个健康啊、医疗成本啊、人口老化嘅问题都少啲嘅。
0: 同埋 Hyros 最近一样嘢咧，佢成功咗击中啲中老嘅或者叫
1: 系
0: 中年人士嘅客群啦、其实即系你呢啲人啦，又使得起钱，又好似咧，即系人生已经去咁上下啦。系有啲
1: 搵啲新嘅挑战，
0: 系啦，就
1: 系我真系真系帮佢买一对鞋嘛，因为而家唔算好多牌子 tailor make for Hyros 呢个 sports 嘅，暂时最唯一个咧，我理解啫，就系Puma 咯，就系德国，因为本身Hyros 都系德国嚟噶嘛，
0: 咁同普通嘅鞋又有咩唔同？
1: 哦，呢个可以讲啦，因为我。自問咧嘅跑步我都算係比較熟嘅，係因為我年輕都係一個運動員。
0: 但跑鞋都唔使好貴嘅啫嘛。咁
1: 你有錯咯？而家真係嗰啲跑鞋咧，真係比競賽用嗰啲咧，真係差唔多2000蚊對㗎。
0: 哦，咁我哋普通嗰啲純粹出街跑步，
1: 你普通
0: 幾百蚊
1: 咁唔同啦。即係你而家嗰啲所謂比賽競技鞋，你有咁有碳纖板啊，咁好多科技元素。雖然而家呢幾年经过咗基本上所有牌子都有，不过答翻你个问题就
0: 系、
1: 是，咁一个跑Hyros 嘅鞋有咩分别呢？就系、是、一般跑步鞋咧，佢个设计就系要有一个除咗紧，但系都知啦，即系舒适啦，同埋回弹啦，即系令到。

0: 你个动力回收强啦。咁佢系一个好重要，佢唔会需要考虑咧，就系线唔线。因为咧，如果你用你自己体重，即系你有几线咧，碰你有几重系有关系噶嘛。你人越轻咧就越唔线噶，
1: 系
0: 咪？人越重咧越唔线，呢个不难理解啦。因为你个动力突然间一 slip 一下，你就会退。好啦，咁喺个做 harvest 咧，因为佢有多动作咧，系需要推啊拉咧，
1: 系啦。
0: 咁而佢负重噶嘛，咁你一个普通嘅跑鞋咧，佢嗰个找地能力就唔够强咯。佢呢个第一点咧，就系佢个即系一个即系我了解啦，即系因为我要买一对，我自己研究，就系佢个捉地嗰、那个嗰、那个物料咧会比较绝地啲。而第二个咧都几得意嘅，即系我同一个朋友讨论就系佢成个鞋嘅弧度咧都会扁平一啲嘅。
1: 哦。因为系扁平
0: 跑步咧，基本上大部分你去问啲跑步教练，其实都系脚嘅全掌啦，或者前掌落地系比较好嘅。好啦，个问题就系头先讲啦，如果你 harvest 好多动作里边咧，系需要推和拉，你个脚面脚底啊，同嗰个地面，如果嗰个接触面越高咧。佢嗰、那个找地嘅能力要高咗、所以佢就唔会令到咁糊啦。越糊嘅话咧、即系你话咗一个波咁，一个波系咪得好少面积会掂到地下？如果喺块板嘅话，咪好多面积会掂到地下。咁、我见到佢个设计都系有啲分别嘅，即系我咁样理解啦，即系我唔系好专门。
1: 我觉得呢个咧呢、這个话题咧，实在好值得再去开多集开多节嚟讲啊。咁呢节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阿浩德咧讲多少少啊。即时
2: 光镜。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经纪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而上前黄埔天地。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8: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 时间嚟到2:52啦，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有阿 Barry 同埋浩德啦，咁啊见到大市闷闷地啦，我就同阿浩德咧去讲多少少 Highwatch 相关嘅嘢啦。咁头先提到啊 ，Highwatch 咧成个设备啊或者成个装备上啊都会同你一般做运动好唔同啊。咁我想问阿浩德啊，你普通就咁去跑步嘅话咧，你比起而家即系而家玩 Highwatch 之后，你使多咗几多钱呢？
0: 我暂时都系主要对鞋嘅，暂时
1: 系。
0: 但我又唔系帮
1: 有冇买多咗衫先？
0: 我啲队友有咯，
1: 系，
0: 因为就我啲队友咧，
1: 系
0: 啦。其实我点解玩呢个运动，即系我啲朋友就邀请我一齐玩嘢，因为贪我即系跑步嗰方面有翻咁上下。 資歷啊。
1: OK， 係
0: 啦，跟住佢哋都會咯，即係為咗要靚啊，好開心啊咁樣啦。咁所以佢會買，但係我頭先講最主要佢刺激你嘅消費咧，其實個裝備可能係對鞋咯，但係其實掉翻出其他嘅消費先多，
1: 係
0: 即係譬如話而家佢哋第一本身佢哋嗰個因為可能個消費力強咯，其實佢報個比賽唔平，千幾二千蚊一個，
1: 係㗎，
0: 跟住連去你
1: 仲有商人比賽，
0: 我想講佢做觀眾好似都要買飛入場嘅，
1: 嗯嗯，
0: 係啊，咁同埋而家好多人就會因為咁樣會飛到周圍飛啦，好似去去參加比賽啦，呢啲等等都係令到個高消費力群，所以頭先點樣講，即係佢唔夠十年嘅一個新興活動可以買到咁貴，
1: 佢因為佢嗰個參與人數都真係爆發。好紧要嘅，
0: 系
1: 同埋咧，佢就好多，即系正如你话斋咧，会吸引到咧我哋之前一批嘅，净系喺健身室做健身嘅朋友咁样，真系会走去咧佢其他城市旅游，咁一边玩一边参加呢啲咁嘅比赛。尤其是喺呢个今年啊，就有一个西班牙嘅游轮咧，系就系呢个海上巡航嘅一个 High Wars 嘅训练场啊，咁佢就会提供呢个350小时嘅训练课。程咧，仲有15个顶尖高手去亲自指导你哋嘅。咁我谂，我相信个票价都唔平噶啦。咁我暂时未抄到啊。咁我抄到可以同大家补充翻。即系其实我都想问你，你有冇俾佢氹到你去其他城市去参加比赛？
0: 我未啊，因为暂时我因为实实系啱啱开始，我啱啱开始我第一次比赛未开始，但我又有跟一啲教练去做呢样嘢嘅。咁但其实当初头先讲，即系除咗系因为有啲朋友揾我一齐参加队制，谂住跑得快啲着数咯。其实唔系喎，应该有部分咧系因为原来你即系佢有几种嘅，有个人比赛啦，有有 relay 啦，即系接力啦，有啲系 double 咁样。咁有啲咧，咁佢其实本身个模式我可以讲下，其实系。标准地咧，就系有要跑8公里，分开8次跑，即系每次跑1公里。
1: 哇！
0: 咁每做跑1公里咧，就有一啲唔同嘅站，咁会做一啲重力相关嘅要求嘅，即系譬如话头先我哋讲过啦，你见有啲人会推嗰啲 sleigh 啦，推嗰个雪橇啦，系啦，拉啦，跟住有啲叫 wobble， 即系推个有重力嘅波向上啦，有啲系要你孭住一啲沙包咁样去，即系做一啲动作咁啊，咁所以佢就结合咗运嗰个cardio， 即系个心肺机能同埋个力量。咁其实我首先你讲得几好啊？点解佢瞄准好多系中年人玩？
1: 系啊，
0: 点解咧？其实我自己都系，因为其实你中年就一定要开始运动里边就开始要。比多少少偏重是肌力训练的。因为其实肌肉的力量呢能够随着年纪呢就会开始流失的嘛。咁你喺早年能够保持啲肌肉呢，咁你到一路随年纪大呢，其实就防止咗好多嘅问题囉。咁所以呢个就係、你觉得啱啊，即係中年人特别有咁嘅需要。不过而家因为佢呢，实我听闻啦，另一个好人因为够时尚。咁所以呢吸引到好多靓仔靓女，所以呢啲后生嘅朋友都觉得好型喎，系嘛，其中一个社交活动嚟嘅。
1: 佢哋直头有优势啦，头先好多都讲得好。好，因为其实咧，即系去到人去到咁上下咧，我哋嘅肌肉量，即系我哋有个人体有个叫系肌肉量嘅顶峰噶嘛，咁去到30-40岁就真系好明显系顶峰回落嘅阶段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唔去做运动咧，你去到50岁咧就开始出现一个叫系小肌症啊嗰啲咁嘅嘢咧嘅情况咧，就系好容易跌亲啊！即系一跌亲咧，就系往往系出事，即系或者叫
0: 老人家好多问题都系
1: 啊，身体转差或者转得再差啲嘅问题，因为咧你一跌亲你就唔想喐噶啦嘛，唔想喐。就会令到你更加越嚟越坐低啦，或者定得多啲啦，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系咧，你个肌肉流失个速度咧就会更加快嘅。咁所以咧，我哋去到30-40岁左右开始做多啲运动，
0: 咁快洞察到个问题，
1: 系啊，因为我哋30，
0: 我系新手期，你又唔同你系研究出嚟嘅，
1: 你唔会，你都仲好 fit 啊。咁30-40岁你做多啲运动咧，其实我哋嘅身体有肌肉记忆嘅。 好處就係咩咧？你去到咁上下咧，你即係你會比你三四十歲肯做多啲運動啦，你五十歲會比其他同年人嘅係個運肌肉量會好啲嘅。咁、所以就係我哋呢啲年紀咧，係最緊要咧，就係其實揾啲嘢去氹自己做運動咧，呢、個都好緊要。但係我又會想問你一樣嘢，就係咧。HiWorks 点解咁成功咁快就可以俾人收购啊？用咗7亿啊嘅

0: 再加上可能你可以係一個運動，你收購一個運動牌子，好似 Harvest 咁，或者相關某部分嘅運動品牌，即係要早幾年都係咁啊 ，GoPro 都好犀利啊嘛，佢而家啱啱又再轉手啦。咁、你會見到其實本身啊，喺個佢哋個商業模式都係咁嘅，即係買係俾自己去做，但係買亦都係一個好常見嘅行業咯。因為其實可能你自己做出嚟咧，已經成個熱潮已經過咗。
1: 即係所以就係、是、即係正如你話齋咧，運動品牌啊，或者係一個新興嘅運動嘅模式啊咁樣咧。
0: 所以其實投資相關嘅嘢其實係好好嘅，因為佢。通常一個熱潮，你能夠喺中前段能夠睇到，咁你為個牌子受歡迎，你能夠睇到咧，其實通常咧都係容易揾錢嘅。即係點解好多人中意買以前中意買消費股個原因就係嗰個熱潮個持續性係有一定嘅能見度嘛。咁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即係生活化上嗰嘅投資一個幾好嘅行業啊。不過頭先講就係整體而家大部分消費都唔掂，辛苦啲咯。但係個別嘅，如果你見到啲咁 bottom up 嘅 trend 咧，係幾過癮嘅。
1: 好啊，咁我多謝浩德嘅係分析。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即时搏击，
2: 下昼三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开会前见记者，透露他明天发表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两至三个钟头宣读完成。李家超话：今年嘅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系首份五年规划嘅第一份施政报告。佢话喺两份报告之外，会有一份介绍重点嘅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了解两份文件嘅内容。佢话第一份嘅香港五年规划封面系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嘅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同希望。而一套两册摘要就在晨光之下，维港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封面，并融合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蓝绿主色。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午11点半举行电脑搅珠，以决定申请者的简陋次序。房屋局就两批申请进行公开电脑搅珠，在6月30号截止的第一批业主首五个搅珠结果是25、28、75、12、56，在8月31号截止的第二批业主首五个结果是80、14、32、63、01。房屋局将会按照简陋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以及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出席简陋环节，预计9月底开始简陋。美国空军部长麦恩克说，美国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麦恩克在马里兰州出席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时说，新武器将会保护联合作战部队抵御敌对势力的行动，从阻吓角度来看很重要，又说美国必须确保能够在太空自由行动，因为太空已经成为有关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麦恩克无披露目前部署在太空的武器类型，但是暗示会用于太空控制。美国太空军将太空控制定义为为争夺并控制太空领域所需进行的防御或者攻击活动。根据太空军的作战框架，太空轨道攻击既可能会使用动能武器，亦即是能够造成实体破坏的武器，亦都可能会使用非动能武器。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近日访华，团长高川正太说，昨日在北京分别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宁。高川说，已经向中国方面传达就确保日本侨民安全以及管制军民两用商品出口到日本之事表示担忧，亦都提到人员交流的重要性。他说双方应该避免让紧张局势升级。高川并没有披露中国方面的详细发言，即是说直接和面对面碰面至少是一大步，强调多次。

0: 接触最终会促成政府间的对话。日本共同社就报道，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公布了杨万明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议纪要。纪要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的涉台言论严重违背两国达成的严肃政治共识，严重破坏中日关系及政治基础，严重破坏双方交流合作氛围。日本共同社报道，每年10月配合东京国际电影节举办的东京中国电影周活动今年决定取消。主办方说，之前一直推进筹备和协调工作，但是综合考量环境等因素之后，认为今年难以举办。今年4月举行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和6月举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未能够举办日本电影周活动。报道认为，可能是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两国关系恶化有关。我们上个月的消费增速放缓，零售的投资跌幅是6年来最大，不过工业增长又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4%， 增速较7月放缓 0.2%， 是3个月最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2%， 较7月加快 0.7%。今年首8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7.2%， 跌幅较首7个月扩大 0.5%， 是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当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跌 19.9%， 跌幅是历来最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
6: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2: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下午3点08分啊，好得宝宝即时释放。恒生指数最新24,700点啊，跌咗217点啊，大市成交1498亿。 汇入港股盈富基金25.34跌2.2，成交有84亿。南方恒生科技 ETF 4.21.8跌咗1.8，腾讯439.8升9.2，智普660.5跌咗60.5，跌幅8%，阿里巴巴107.2升咗0.3，恒生中国企业 ETF 84.84跌8.2。Minimax 231.4跌21蚊 ，XLE 南方海力士 ETF 36.66跌咗3.6，建滔積層板47.32升1.16，第十位嘅長飛光纖光纜171蚊跌咗3.87仙4。
16: 熙發變豐盈發亮，開展發財之路，潮發、彩發、新創意，出人意表，瞬間減零，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7: 即时搏击。
18: 时间嚟到3:09啊，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基金经理李浩德啦。咁啊，市场上咧对于 AI 嗰、那个成个行业发展啦，出现咗一个好大嘅疑问啦，就系、是、之前咧有一个嘅 Anthropic 嘅。前员工咧就发表咗一篇文章咧，就系话而家啲 AI 咧就要好担心啊，就系、是、因为好多嘅恐惧咧。內部嘅恐懼咧，就係咧冇俾大眾去知道啊。咁內部咧就擔心咧，十年之內咧呢啲咁嘅 AI 科技咧，我哋控制唔到啦，甚至乎係我哋唔知點樣控制啦。佢就話咧，內部咧就驚咧，十年之內呢啲科技咧可能會摧毀人類、毀滅人類咁話喎。咁啊，講到好似 Matrix 咁樣，或者好似未来战士咁样啦，系一个 Skynet 啦，去摧毁人类咁样。咁其实好得担唔担心呢个 AI 嘅一个叫系可能出现个减速啊，会对嗰、那个股票市场有个破坏力咧？
15: 第一样先讲啦，即系话嗰啲AI 去到咁样急剧发展，第一就系人类已经唔能够追得上 AI 嗰个能力嘅变化，同埋佢嘅如果即系好似科幻片咁嘅理解啊，即系可能更改资讯啊，因为而家大部分嘅 AI 咧，佢都系用好似系大部分嘅接触面系一种辅助啦，但其实。好多时候其实佢已经系有点决策同埋超越㗎嘛。即係譬如话有啲朋友佢可能都听过啦，即係而家用 AI 做投资，其实即係因为我虽然唔算好熟，但我都有少少了解啦。咁我以前细个都有做啲 quant 嘅相关嘅工作。其实有个好大嘅前提就係你一系你就唔信，你信佢就唔好问㗎嘛。即係你冇听过呢件事，即係你觉得自己揀股咁叻，即係个电脑朋友讲揀只股票你又唔信佢，咁不如你开始唔用佢。咁你就慢慢就会产生咁依赖，就你都要信佢。咁可能係基于个客观嘅原因啦，基于嗰、那个过往战绩係嘛，部电脑次次都跑赢我嘅，咁我都相信佢。慢慢地你就係、是、无论佢即係 AI 为你提供资讯，为你提供建议，或者佢已经執行部分嘅决策，其实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係、是、佢个你信佢多过信自己咯，
18: 系
15: 不简言之，简言之，你信佢多过信自己。咁去到一刻就系、是、其实如果出现问题嘅话，那个影响系未必，即系你觉得系一般人或者即使掌握 AI 能够熟习 AI 嘅人，能够掌控得到咯。咁呢个系一个真实风险嚟嘅，你仲需要睇 Netflix， 你都会估到啦。
18: 系
15: OK， 咁但系呢样嘢咧。事实上，亦都唔轮到我哋一般人可以有太大嘅
18: 左右
15: 到，或者可以参与。当然，我觉得话语权可能都啱嘅，一个即系开放社会，应该多啲去讨论呢件事系啱嘅。但系掉翻转喺呢件事，又去翻褪翻一步啦，就系、是、个关于个 AI 嘅投资应唔应该刹停咧？咁、其实 AI 呢件事咧，其实就即系其实就酝酿咗，即系比较明显酝酿就系3-4年嘅事啦，即系由 ChatGPT 开始爆发，跟住而家佢个应用个层面越嚟广啦。
18: 咁你都系越嚟越多 AI 嘅，
15: 即系超越咗吹水嘢，即系喺个生态上啊，即系我啲即系 AI agent 等等，都系原来系同我哋嘅生活或者我哋好多嘢越嚟越 integrated 扣连埋一齐。咁我想讲就系、是、 基本上正如如果頭先講呢個即係 AI 半邊啊，即係大家咁講啊嘛，即係咁大家容易理解嘛 ，AI 半邊啊，本身就係 AI 就係人類開發出嚟就是希望幫助人類大家生活得舒服啲啊，文明開拓啊等等。咁事實上做到啦，即係佢話我都聽聞，即係間唔時睇。

0: 一啲文章就话啊，佢点样解构咗啲好多一直以来冇解构过嘅数学题啊，
1: 冇错，
0: 系都系推动人类文明噶嘛。咁、
1: 嗯、
0: 但系叛变嗰下点样处理？咁呢样嘢系阻挡唔到，掉翻转继续去投资啦 AI， 我又唔觉得系好阻挡得到咯，因为个势之所趋嘛，即系啱嘅，即系佢哋呢啲喺 AI 领域里边领军嘅人物，最能够掌握到 AI 整个应用同埋失控嘅学嘅风险啊危机，咁佢提出嚟好好，但你又觉得佢哋能够阻挡到太多咩？因为第一，AI 嘅投资，本质上是一个逐利的行为，所有逐利的行为会超越了所有其他想法，所有原因是吧？
1: 是
0: 所以一个自由市场做的事，无论政府怎样干预都好，个方向只会不变。
1: 咁就系、是，
0: 但我觉得系咯，即系AI 今次系咪例外我唔知道，只系你从过往谂下，即系个近依几个。即係幾十年啦，即係我哋大部分嘅現今社會嘅逐利嘅行為係會超越曬所有嘅意識形
1: 態。咁係嘅，即係永遠就係見到個盈利啊，見唔到個風險。
0: 而第二咧就係而家依樣嘢咧，實際上咧就唔單單係逐利，即係更加再高一個層面就係、是、基本上已經係去到一個軍備競賽嘅一個層面啦。係㗎，係國與國嘅國力之間嘅一個。重要嘅分高下嘅情况嘛，
1: 系
0: 即系譬如话你见啊俄乌战争又好啊，或者其他嘅，而家全部都系用啲 drone 噶啦，系咪即系用啲无人机？你估个无人机真系搵个真人去搞咩、
1: 嗯？
0: 即系背后其实咪都系用 AI， 都系用电脑。咁所以其实你明白嘅个 AI 嘅发展，无论系保护自己、提高自己嘅竞争力，或者摧毁对方、串扰对方等，其实都系一个军事力量嘅一个元素嚟噶嘛。AI 即系你见咗 Japan Tier， 其实最重要嘅 applications 都系喺军事上高啦。咁如果一旦呢样嘢已经提升到去即系超越逐利嘅层面，而喺个即系国与国之间嘅即系角力嘅话，咁更加会有人 stop 得到咯。你咪 stop 咯，我都希望你 stop 添啊！即系个个都希望美国 stop 啦，不如中国大陆就劲啊！如果你从呢个层面咁谂，你要明白其实系好嘅。即係從一個人類嘅文明嚟講，啊點樣喺同 AI 一路發展當中，避免一啲好不可思議，但係又可能係好災難性嘅情況出現，係合理嘅。
1: 咦，咁咧，你講嘅嘢又好似係特朗普所講嘅嘢喎，佢就認為咧呢個完全係一個係啊，會即係如果佢就個意思就係話啦，如果美國咧去減慢或者 stop 呢樣嘢、停止呢樣嘢咧，就只會令其他國家受益喎。即係其實就有少少近似你講嘅嘢，就係呢個已經係到國家級嘅層面啦。即係如果
0: 咁呢個更加明顯啦，即係我記得早幾個禮拜講啊啲銅啊，其實依個冇辦法，而家個我覺得個世界秩序係重新改變緊啊嘛。
1: 係嘅，
0: 咁你嘅美國本身就係喺個 AI 個依個咁嘅，其實有啲人咁講啦，我覺得都不能否認嘅，即係第四次工業革命啊嘛。即系以前就系你点样有用发动机啊，工业化生产蒸汽机啊，咁而家呢个今次嘅革命就系 AI 能够掌握到 AI 嘅核心同埋嘅应用，咁你就系绝对提升咗咯。咁你所以点讲？你见到美国无论对电啊，对相关嘅铜嘅资源啊，即系全部都系啲 AI 背后嘅 backbone 嚟嘅，即系啲骨干嚟嘅。咁嗰啲系支撑住实际上 AI 上高嘅计算啊，即系算力等等，背后都系啲实体嘢噶嘛，唔系全部咁虚噶嘛，都系有电啊，都系要有铜啊，都系有芯片啊等等。咁佢咪因为就系要即系垄断咗，同埋边个成为佢嘅假想敌，佢就唔能够俾你垄断到呢件事咯。咁就系、是、呢、這个就系而家整个情况。所以你话美国政府会唔会听个别一两个人讲就会停低？我觉得呢个就好似儿戏得滞咯。
1: 呢、這个亦都同你头先所讲啦，就系、佢除咗背后嗰、那个即系呢个国与国之间嘅竞赛之外咧，佢嗰个带来嘅利润啊，或者叫系潜在嘅利益啊，实在都系太大。因为你如果而家大家好明显就掌握。

0: 得到 AI 嘅话咧，甚至乎可以超越咗喺某啲领域咧，超越晒所有对手咧，而占领晒某一个市场或者系某几个市场咁样，即系就会见到就系如边个能够，譬如喺嗰个搜寻引擎嗰度啦，即系边个能够掌控到 AI 嘅话，甚至乎咧就已经系可以 Google 都唔需要再存在咁样噶。
1: 这个其实有都可以用一个好传统经济学或者博弈论里去解释呢件事咯，就系、是、因为大家可能听过博弈论都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叫 prisoner's dilemma 嘛，即系如果两个人俾人哋捉咗去，两个一夹计讲大话咧，就大家都冇事。如果一个讲大话咧，一个讲真话咧，咁咧就讲大话嗰、那个，但系讲真话嗰个咧就好惨。如果两个都讲真话咧，就两个都冇事。咁就会衍生咗同样嘅情况喺呢个 AI 嘅竞赛里边，大家如果大家都真系停咧、嗯，大家都着数咗。问题即系你停。人哋唔停咧，就是、你输得好惨。咁而你冇办法咧，约制有一个合有个契约，令到大家都安分守己、言出必行嘅话，大家只会咧都系唔会停落嚟。
0: 即系要个非常之强大嘅力量去 stop 大家先可以做到啦。
1: 咁而家特朗普都话唔会啦，咁你觉得有边个可以恶过佢咧？
0: 系啦，大家都可以谂下啦。好，我哋讲住咁多先，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即时搏击。
2: 下午3:20，
3: 上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啦。
6: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
10: 喂，借啦，借啦嘛，借啦。
11: 吓、啊，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翔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3: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姚翔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姚翔开户啦！
1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9: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9: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1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19: 旅游、
9: 城市
1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小事
0: 即时搏击。时间嚟到3:23，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啦。由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基金经理李浩德啦。咁咧见到个 AI 啦，就头先啊浩德咧都讲到啦，就系嗰个趋势系大到咧，应该都好难阻止噶啦。咁我哋回到翻少少嘅现实嘅层面啦，就见到咧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受到呢个嘅呢个美债10年期咧升穿5呢个咁嘅咁恐慌嘅一个信号咁样咧。令到市场咧都好似系吓一吓，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寻晚就跌咗5.8%、5.9%，差唔多6%。会唔会话即系再踩深一脚咧，或者叫系而家嗰个嘅费城半导体？

0: 指数会唔会因为成个个美债咧失控啊咁样，然之后出现个大嘅危机咁样咧？
1: 我觉得即系我哋应该拆开嘅嚟讲。
0: 系嘅。
1: 第一，点解个费城半导体 SOX 啦，个画面见到，同个利率咁大关系先？
0: 好啊。
1: 就系、是、因为呢啲系简而言之就系科技股，就系梦想股，就系讲增长嘅。系咪？即系佢唔系而家俾十厘息你嘛？你觉得哇，佢一路咁样发展落去咧，嚟紧即系光明灿烂啦，系咪咁啊？
0: 系。
1: 咁所以佢俾你带嚟嘅收益咧，系唔系今日嘅事？系一段时间之后发生，可能下个月，可能下年，可能十年后。咁即系话呢啲都系个所谓未来嘅现金流嚟嘛？咁未来嘅现金流嘅接回今天最重要嘅一个考虑元素之一。就是利率咯，利率就是你时间成本嘛。咁所以，但乎是增长股啊，呢啲咁嘅发梦股啊，或者全部都是会对利率个敏感度是偏高嘅。系啦，即系讲真，就算你收息股都有啲影响啦，何况呢啲呢啲咁嘅增长股。咁所以，所有科技股而家嗰啲对一对利率个敏感度高是好正常嘅。好，跟住头先你问啦，即系上一次我讲过，即系 AI 个热个。个使嘅钱啊，即系大家最紧要就系、觉得佢会唔会继续使钱推动成件事啊嘛。咁我觉得个意欲系唔会改变，先讲咗。唯一真系会改变咧，就系荷包改变，即系话佢投出嚟嘅钱，可以少，佢投出嚟钱少咗，可能有几个不外乎几样嘢嘅。第一就佢本身钱少，系嘛，即系就算自己的荷包冇，亦都问借唔到，又或者佢投出嚟嘅钱回笼唔到翻嚟，就系会客观地限制咗佢可以使嘅钱，佢心系想使嘅，不过使唔即系唔够使，
0: 心有力啊。
1: 系啦，咁所以你真正去考虑呢件事，反而就谂啊，哦，究竟佢成个而家投出去嘅 capex 嘅话，嗰、那个系咪仲系真系买得到价钱啊？咁呢啲系实际问题啊，即系佢呢个就好直接影响佢继续 capex 嘅所谓 IRR 嘛，会唔会到本啊嘛？如果一路回到本，佢唔使惊你噶，即系佢觉得系赚紧钱噶嘛，系咪？又或者首先讲你有冇融资系咪困难咧？咁到而家今年都开始好多新嘅融资方式啦，叫佢哋嗰啲咁计啦，几千亿咧嘅做美金，唔系咁容易搵一间 banks 啊，搵个 consortium 可以搞得掂噶嘛。咁佢都有啲好 innovative 嘛，呢啲其实暂时系未停嘅。咁所以你话成个 capital cycle 就未有明显实际嘅情况。不过掉翻转咁讲，你谂下，首先个图可唔可以拉翻 year to day？ 咁咪明白。始终咧，其实佢而家呢个咁嘅。股价咧，即系你睇下费城半导体啊，低位咁年头几多少嘛？一月嘅时间，
0: 一月嘅时间咧，大概喺呢个7000几啦。
1: 咁高位咧？
0: 高位咧，大概喺呢个咧14600啦。
1: 系啊，即系今年曾经 double 咗，咁而家14600去到14300，即系跌翻两三倍。咁所以就算你拉翻匀，其实都系一个高位嚟嘅，系、嘛？所以你话本身而家一刻其实都 pricing 咗，唔系咁世界末日式咯。咁好啦，个问题就系我哋而家知嘅嘢咧。其实某程度咁就呢啲咁大体量嘅市场咧，其实将我哋已知嘅咧都消即系 price 先得8899嘅，
0: 系
1: 实系嘛？好啦，咁、那个问题就系、是、真系会影响会系咩咧？即系除非即系你应该系谂下有咩嘢会影即系改变，应该有咩 variable 会改变会令到佢会改变啦、第一就系、呢个系 buy。其实一件事就系、上个拜五出现个 CPI， 跟住大家觉得今个拜加息之后系咪再够加息？呢、这个就系会真系会影响到个股价嘅走势咯。即系如果佢出嚟讲嘅话，即系喊住，其实我真系好唔想加啊，不过冇办法，CPI 真系咁高，如果我唔加咧就好唔不负责任啦。我下次我就斩我手指，我唔揸。即系你讲到咁咧，可能大家又哇咁啊，真系可能
0: 应该要加。
1: 因为其实呢个礼拜加咧，就大家即系都好冇乜悬念咯。即系至少你睇利率期货市场已经话俾你听
0: 差唔多九成。
1: 个问题就跟住点咯？呢个系个问题咯。咁你再讲到就系、是、咁，如果行业就系咁啲系咪又即系急剧失停？实际上咧，我见到咧就随住呢一下，即系其实应该咁讲，七月份杀落嚟之后就已经停咗落嚟啦，
0: 系啦，
1: 就冇再杀落去，啲嘢其实都叫做稳定嘅， 系咯，咁你谂下，连嗰、那个诶嗰、那个嘛 situation awareness 嗰位年轻小伙子、
0: 啊、
1: 都重新出嚟玩翻啦，
0: 即系嗰个美国少年股神
1: 系啦，
0: 当爆完煲啦，算唔算？
1: 就佢冇爆煲，好似跌咗六成几啦一个月，跟住但系而家佢又。

0: 佢又做咗好多 options 嘛。
1: 佢转咗成个嘅策略啊嘛。
0: 唔系冇，睇下你会唔会转咯？佢都买同一班，即系都系买 DRAM， 都系买AI 相关嘅。不过佢就今次就唔系直接借孖钱啦，今次去做期权咁样咯。
1: 系
0: 啊，咁而家我觉得又唔系咁 fat 咗，不过肯定冇上半年咁摧殘，呢個係真嘅。
1: 係嘅，咁上半年啊，呢個美國嘅少年股神啊，都真係賺到盤滿缽滿啦。但係咧就好可惜，係一個月唔夠咧，佢就傳出咗個危機咁樣。
0: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部分 buy side 其實都仲係有好多 AI。我啲朋友都同我投訴，哇！佢啲 buy side 啲同事全部一齊去乜光武組嗰啲 conference 換曬，而家大家都仲係好有興趣。真係倉位就冇上半年咁勁，因為大家調節咗啊嘛，同埋呢兩個月。基本上都係橫行咁，大家就好多人就冇咁搏咁解咯。但係咪大家覺得玩完咧？我覺得就有啲奇怪咯。如果咁樣諗嘅話，
1: 好啊。咁我哋呢節嘅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即時搏擊啊！即時搏擊。
2: 下晝三點半，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而家由余宝晴报道新闻。路透报道，欧盟计划限制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影音分享平台、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及网络游戏，被认为是至今为止保护儿童免受网络危害的最全面计划。路透取得欧盟委员会的文件，显示欧盟将会提出15岁及以上青少年可以开设自己的账号，13至14岁的青少年就由家长开设一个入门级账户，使用时间和范围受到限制。三至十二岁儿童的账号将会完全由父母管控，而且只能使用符合严格安全标准的儿童友善服务，三岁以下幼儿不可使用这些服务。提案亦提出对社群企业的要求，包括避免采用会导致上瘾的设计和有害的推播。社群媒体和影音分享平台在用户开通新账号时要验证儿童的年龄。欧盟亦提出社群企业需要缴纳监管费，从而向监管机构执法和监督工作提供资金。南韩首尔市巴士工会针对薪酬等诉求预告，若果协商失败，听日将会发起罢工。首尔地方劳动委员会今日召开调解会议，交通部门制定应急对策，安排最多1500架免费接驳巴士作准备。韩联社报道，今日的调解会议由巴士工会及巴士运输企业代表出席，劳工部门的调解委员将协调劳资双方立场。巴士工会将今日定为协商最后期限，目前对于计算加班、夜间和假日工作的基准仍然存在分歧。运输业代表认为，若果接受工会的加薪要求，将会导致财政压力加强。首尔市当局认为，工会提出的加薪方案将会对首尔市区巴士经营造成沉重负担，最终转嫁到市民。内地上月社零增速放缓，投资跌幅是六年最大，但是工业增长就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4%， 增速较七月放缓 0.2 个百分点，是三个月低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5.2%， 较七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今年头八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7.2%，跌幅较头七个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是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当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跌 19.9%， 较头七个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跌幅是历来最大。国家统计局说，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是要看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衰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稳固。周茂平一名十岁男童怀疑被打受伤送院，他的42岁母亲涉嫌虐儿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早上八点几接获安泰邨德泰楼的保安员报案，怀疑男童曾经

0: 被母亲不恰当对待，警员到场调查，初步怀疑涉案女子用手袭击个仔，男童额头受伤，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开会前见记者，透露明天他发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2至3小时宣读完成。李家超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首份五年规划第一份施政报告。他又说在两份报告外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
6: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7: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6: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7: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6: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7: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9: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看得到。
11: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2: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下午3:38，好德宝宝即时释放，恒生指数24676点，跌244点，跌幅就开始扩阔，而家跌1%。恒生科技指数4295点，跌22点，跌幅0.5%。大市成交偏弱啊，1647亿。汇入港股盈富基金25.32，跌2.4，成交有95亿。南方恒生科技 ETF 4.21.8，跌咗1.8。腾讯逆市升啊，439蚊，升紧8.4。智谱继续跌啊，881.5，跌39.5，跌幅5%啊，低位见过659蚊。阿里巴巴107.1，升2.2。恒生中国企业 ETF 84.78，跌8.8。Minimax 236蚊啊，跌16.4。XLE 南方海力士 ETF 36.68，跌3.4。建滔积层板47.68，升1.52。第十位嘅长飞光纤光缆172.3，跌咗2.47。
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即时搏击。
3: 时间嚟到3:39，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又和 Barry 同埋李浩德。咁啊，見到咧中國嘅經濟咧表現咧就係近年都係麻麻地啦。咁啊，最新咧瑞銀咧就調低咗呢個中國嘅一個經濟預測啊。咁啊，將呢個 MSCI 中國指數啦年底嘅目標價下調至78啦。咁佢就話咧，最主要係反映啲乜嘢咧？就係個整體個流動性下降啦，全球個利率走高啊，同埋呢個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啦。咁其實都係我哋都講咗好多嘅。但是呢瑞銀就說了，如果投資的話呢，他就會用一個叫是啞鈴的策略啊，就包括什麼呢，就是 AI 的股份啦，還有一些出口的龍頭啦，又或者是一些叫是高息率的一些防守性的目標啦，譬如好像銀行股那樣的。那其實很老實說，整個環球的實體經濟呢都好像不是非常理想啊。剛才跟浩德講起一些好像 Nike 啊，或者甚至如果我哋睇翻啲內房啊，或者叫係一啲係內地嘅消費嘅股份啦，都其實係偏弱嘅。咁咧，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咁我哋去投資個嘅港股嘅時候咁樣，其實個策略上會唔會話出現啲咩轉變，或者叫係近年有啲咩要更加小心啲咧？
4: 我哋即翻我講先，因為頭先講到好闊啊，即係講下講下全球啲，就係我哋集中如果講中國經濟，咁就係瑞銀頭先呢個講黃忠雄。我覺得我理解咧就係中國經濟宏觀經濟啦，大家即係尤其是香港嘅朋友好感受到，因為我哋中港融合得多啊嘛。
3: 係
4: 啊，咁宏觀經濟差嘅，咁宏觀經濟差過個頭先講。最重要嗰件事咧，即係其實佢大部分都同個大陸冇關啊。上面我見你呢個圖上高，
3: 係啊，除流動性下降，利率走高咁樣。
4: 就流動性下降咧，就係喺今次宏觀下行壓力下咧，中央嘅一個選擇嚟嘅，
3: 係
4: 即係其實你見過往咧，每點解港股或者 A 股咁好炒咧，就係唔得咧就阿爺就放水。就成日出現啦，即係一收就死咯，一放就亂，即係分咁。咁今次其實呢幾年就其實個水係少嘅。如果你就總睇 M to M three， 你都大概感受到。所以其實係好似大陸當然都唔係一個高利息環境啦，因為其實個利息都係相對講低，所以點解之前大家成日講啊？點解國內啲人會為咗即係覺得？嚟香港買個保單都著數過喺大陸買咗保單，因為個人民幣個利息同埋美元或者港元嘅利息就有個
3: 差距，
4: 有差距度。咁但係再褪翻一步講，即係大陸嗰、那個而家嗰個經濟係出現一個幾大嘅變化啊嘛。
3: 嗯，
4: 就係即係如果過去 依三十年嘅大陸嘅個發展模式，就係即係一開始就係世界工廠，一路去到即係、就是、去到九幾年去零幾年啦。即、就、係、是、你諗下八十年代香港人會翻去開廠，九十年代都係依啲啊，即係翻去即係帶單生意喺大陸做，咁啊利用大陸嘅廉價嘅勞工啊、土地等等去做。咁就去到05年就人民幣就會改添啦。咁嗰時都係靠依樣嘢去發達，即係所以嗰時咁講話香港啲 GDP 大過大陸咁多，因為個體量好唔同。咁跟住係咩咧？咁跟住咪係投資推動嘅改劃啦，跟住所以我哋起好多公路啊、高鐵啦，係嘛？咁跟住房地產啦，係有人口紅利啦，所以我哋消費股曾經好犀利。咁佢所有嘢都去到最尾，其實近年就本身就開始本過去嘅經濟動力周期或者動力嘅馬車咧，其實就冇咁明顯嘅。
3: 嗯。
4: 好啦，咁再加上嗱，就喺好認真咁講，過去一段時間，房地產係GDP 裏面最大嘅，即係直接或間接地啦，係大家都明白啦。咁依樣嘢就某程度係玩完咗嘅，即係唔係話玩完啫，即係你唔能夠再依靠佢帶來增長嘅動力咯。即係其實講真，掉翻轉房地產咧，某程度係負增長嘅，大家都知啦。好啦，跟住再炒我就係、是、本身咧，其實嗰早兩年咧就希望透過汽車，因為汽車因為由傳統人車去到電車，其實就係有一波嘅助力嘅
3: 彎道超車啦。
4: 其實汽車咧，其實應該係舊年嘅前咧成為最大嘅 setter，不過。而家即係汽車行業亦都內卷啦，咁呢啲都係令到你整體個增長動力開始減慢。咁啊，又點解啲平台又做多補貼，都令到呢啲咁嘅差點消費都呈現一個好強烈嘅競爭啦。咁呢個就係而家大陸經濟比較即係個挑戰比較高嘅。
3: 係
4: 咁，唯一你話真係做得比較好咧。認真講，首先你個圖都有講話地緣政治，地緣政治呢幾年嘅咁樣嘅，大家都學會咗啦，即係與其求人或者俾人卡脖子咧，做不如自己要奮發圖強。咁所以無論係喺中國大陸，其實應該咁講，但中國大陸個先天優勢就係我哋無論中國大陸個教育制度同埋個整個嘅商業或者係政府制度都產生我哋一個好強烈嘅工程資源噶嘛。
3: 嗯，
4: 咁所以咧所有製造啊、出口，尤其是可能夠量產嘅咧，其實中國大陸都係好勁嘅。
3: 冇錯，
4: 所以頭先佢要提啊，都出口咁，事實上係噶。譬如話頭先你就算話講係好慘啊，即係嘅寧德時代乜嘅，哇做電池，其實本身做電池冇勁嘅，不過喺工程優先嘅行業裏面咧，中國人就顯現出我哋嘅強烈嘅優勢咯。咁所以而家你話嗰啲製造業啊，硬件科技相關，而只要唔係去到最頂尖嘅製程等等咧，其實中國都係有優勢，但嗰個未必好體現到喺整體嗰、那個GDP 啊，或者係喺嗰個民間感覺到。但係依方面強嘅，即係整個大陸好似好多嘢都睇得好似唔係咁樂觀，但事實上譬如呢啲咁嘅硬體科嘅嘢啊 ，AI 相關嘅投資啊，呢啲製造相關，其實係好堅挺嘅。
3: 係，其實如果
4: 不過唔能夠因為依啲而即係救全家，
3: 係冇錯，即係咧，阿浩德都講得好好啊！即係如果我哋講製造嘅工業啦，咁樣你會見到，就算係蘋果嘅個成個工業鏈或者叫係個生產鏈咧，我哋港股都有好多嘅相關受惠股啊，都亦都係一個蘋果，我哋所謂嘅果鏈啊，蘋果嘅供應鏈嘅一個核心嘅企業嚟嘅。譬如好似嗰啲立信精密啊，咩
4: 立信係 A 股嚟
3: 㗎，係啊，立信精密都有嚟。港股上市噶啦，已经咁啊，仲有瑞星啊，同埋2382啊，咁样信宇光学啊，或者叫系285啊，其实都有做组装，即系比亚迪电子都有做组装嘅部分。即系就算见到卖到全球嘅苹果嘅产品咁样，都系离唔开我哋中国嘅一啲嘅制造业啊，亦都系头先阿浩德讲得非常之好嘅一个地方啊。咁而家我哋。中国经济啦，叫系面对住全球个不确定性啦，咁 瑞银嗰方面咧就话会用呢个嘅哑铃嘅策略去做一个叫系投资嘅策略。
4: 而家咁我都觉得系啦，如果港股啊，港股我谂嚟谂去，唉，都系每呢两三个月做住，我都觉得有啲闷啊。即系每个大即系。好似有少少势头嘅势头，话一阵又完咗。即系譬如啲医药曾经有一两个月好翻，啲又搞唔掂。呢段时间剩翻嘅咪都系咩啲收息嘢咯。上个波都讲啦，
3: 收息嘢都跌啦。今日
4: 股啊，仲有咩啊？粤海又系
3: 2388今日都跌紧4.4%啊。咁系啊，即系
4: 所以而家港股真系有啲弱。即系我好彩，我就都话咁，我都有 short 下啲期指。
3: 系，但系你头先提到即系如果。

0: shock 嘅话，你会考虑下啲汽车股、啊。
1: 汽车因为真系佢哋真系
0: 内卷加外卷添，
1: 难难
0: 夹，系卷到出
1: 系啊。其他，因为其实我阿 Barry 可能即系唔熟，但系我哋因为我啲跟红顶白噶嘛，即系好即系弱嗰啲系咁 short 一路 short， 即系如果佢夹我都会走。但系长期我发觉咧系好少俾人夹咧，就啲车
0: 一路都做得好顺利。
1: 系，其实我曾经系好对中国嘅即系做汽车行业
0: 系
1: 好有遐想啊！
0: 我都
1: 咁，我最尊重嘅企业之一都系比亚迪啦。但系奈何你个外在环境个竞争环境系咁难嘅话，咁其实我哋已经做到好啦。不过做即系呢个系即系相对啊嘛，喺一个最难搞嘅地方，你做得最好，整体都系难搞。
0: 咁其实而家你自己觉得啦，成个嘅环球市场最难玩嘅地方系点？
1: 港股啦，我仲玩嘅好犀利，
0: 因
1: 为点
0: 解
1: 要玩嘅嚟噶？
0: 咁难玩呢？
1: 你赢唔到钱咪唔玩咯。其实大家当然系有啲意气用事嘅，有时，但系最到最尾咧，炒股票无论你投机投资好咧，去对。大家最要接受現實嘅就係好多係想賺錢咯，咁你覺得港股賺唔到錢，你就啲人就唔玩噶啦。係啊，咁啊，發覺同一個概念，你嗰啲 AI 喺美股點都佢都係錯噶啦，都係會輸噶啦。
0: 冇錯、
1: 啊，但係佢發覺埋單計數，今年咁喂，仲美國都即係你炒美股啲 AI 都係跑人嚟一橛。
0: 其實我都好有心有感受啊，係啊，
1: 證明你喺落手落腳炒咯，就唔係紙上談兵。
0: 唔係即
1: 係只要親手落手落腳，就會感受到個分別，就係真係呢度係難玩咯。
0: 即系我哋嗰个叫系投资策略啦，或者叫系个操作嘅规则啦，都系同一套嘢、，exactly 系同一套玩法嚟嘅。但喺港股嗰度咧，就系唔知点解都硬系要选手离场嘅。咁、但系如果你
1: 同一
0: 套规则，
1: 同一样概念，你买 Dell 喺美国，同埋你去买联想992，两个都赚钱，但系你睇下边个坐得舒服啲，帮你赚到钱多啲都系呢个现实咯，已经讲最好咯。如果你讲啲话其他 AI 更加难搞啊，
0: 譬如好似只1888呢啲咁样啦，
1: 因
0: 为个
1: 市场差到极低嘅，睇下而家3.51分，大市成交得又去翻1700多亿，咁失觉。但港股我其实明白嘅，因为你话真正如果系有啲最 AI 真正嘅对标嘅股票，不如翻去炒 A 股，大家。所以港股成日都系有少少被边缘化嘅危机，呢个系认真。我自己个人系好担心，因为始终我都系心系香港噶嘛。即系去到咁咩嘅时间，我港股我都净系抄
0: 明
1: 成日都研究就知啦。但系呢个你不能不要明白嘅事，即系港股而家即系大家冇一个理由去、其实要。即系我成日讲，即系同香港嘅财金高官又好啊，或者系
0: 讲多啲
1: 错，其实就系、是、其实唔使搞咁多嘅，即系只要你令嗰个市场俾人感觉容易揾钱，啲人就会嚟噶啦。因为正如阿斯老板成日教我，资本系无祖国嘅，大家参与任何嘢，即系你唔好因为我爱国所以买炒股票啊嘛，系因为我觉得会赚钱，我想买股票。真啦，好似我咁，我成日喺闹美国。但我又炒美股，
0: 咁佢哋点样？佢哋
1: 唔系因为我中意美国嘛，系因为我觉得炒美股咧系容易啲赚钱啫嘛。
0: 整翻分零钟问题啊，即系问埋你头先话去啲财金高官去帮大家容易啲赢钱，佢哋做啲乜嘢可以点样帮容易啲帮大家赢钱先？
1: 咁咪譬如话有啲好嘅公司喺香港上市，就应该同中证监咧多啲沟通，即系主动啲。因为其实有唔少好嘅企业咧，都系仲系想喺香港上市，不过就都系喺呢啲位上高，好似系有啲阻力咯。所以你问我就系应该第一就系容许多，即系攞翻多少少嘅主导权。多啲好嘅企業可以嚟到香港上市呢樣嘢。第二就係、亦都可以即係香港角色係明顯㗎，就係、喺國家眼中就係要發揮呢個金融角色㗎嘛。咁喺呢段時間，大家咁擔心資本外流嘅情況底下，會唔會能夠香港有一個更加特殊而合規嘅方式，可以令到國內嘅資金係喺香港好舒服地迎合到國家嘅期望呢？係嘛？即係話外管局話問你啲錢去邊，你話去新加坡，say no 啦。嚟香港可以冇問題。係啦，咁呢個就係、即係真正

0: 会帮到，即系你钱多，点大家都会揾嘢炒下嘛。你睇而家点解啲个市唔喐，咁闷咧？就因为个成交唔够多，就系冇咁多钱玩啊嘛。咁所以呢个先系个，即系如果可以做，不过唔知施政报告会有啲新嘅嘢俾我哋听。
1: 希望有啦，
0: 我都寄望特首俾啲多啲嘢俾我哋盼望下。
1: 好啊，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啊，听日同样时间会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楼市最前线，
5: 李石宏。
6: 沙田的滨景花园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日单位滨景花园三座中层 B 室，售面积544尺，三房套房的单位，成交价76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3971蚊。业主在1999年用245万买入，27年之后转手，最面值515万离场，升值超过两倍噶。
4: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9中国人民保险。人保2026年中期盈利367亿4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8.5%， 每股盈利8.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26亿0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3.84%， 每股盈利1.19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04人民币，按年增加 9.09%， 折算港币2.64。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升至上市新高7.63，除净就7.46，反复跌至6月除净低位4.46，跌幅40%。就以6月除净低位水平4.4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4号。2025年市账率 0.57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92。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46 倍，去年2025年最高 0.973 倍，已经超越疫情前2019年的 0.831 倍。疫情前市账率最低2019年 0.621 倍，2018年高可以去到 1.218 倍。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介乎3.296厘至4.406厘，疫情的2020年5.52厘至9.04厘，去年2025年3.29厘至7.11厘，目标6.2。2025年市账率 0.7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26厘。以买入价跌 10%， 4.01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大行报告，
9: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升药业。瑞银的报告说，瑞银关注的9家制药公司当中，有5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星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以及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说，先星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星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星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30%调高到去45%，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30%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 信银亦都比瀚森制药买入嘅评级目标价由48.8

0: 郭燕明、
1: 关泽辉，
0: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3: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四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房屋局就大埔宏福苑特设销售计划搞珠，已决定两批申请者的揀楼次序，五预计在这个月底开始揀楼。政府表示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而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超过八成半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预留房委会同房协辖下十个发展项目，超过4400个单位作特设销售安排，单位面积大约280尺至560尺，当中40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占超过六成。当局说，由于预留单位数目远超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数量，任何揀楼次序的业主都有充裕的选择。季节性流感防疫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医管局会在辖下公立医院和普通科门诊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孕妇、半岁至未满18岁和50岁或以上人士、合资格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至49岁长期病患者以及长期住院人士，都可以免费或获资助接种疫苗。医管局表示，本港正处于流感季节，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上升，加上社区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担心进入冬季时流感活跃程度会更高。局方说，接种疫苗之后需要大约两个星期才会产生抗体，呼吁打算在长假期出外旅游的市民尽早接种疫苗，建立免疫屏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都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和市民生活开支。香港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下，能源供应一直维持稳定。政府较早时推出之燃料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当局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因应情况做好准备，即时回应。陈茂波指出，香港目标是在2035年停止以煤作日常发电，将零碳能源在燃料组合中占比提高至 60% 至 70%， 并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当局会运用金融和创科优势支持区域能源转型，本港会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促进对话、专业交流和项目合作，和区域伙伴携手建设更洁净、安全同具韧性的能源未来。路透报道，欧盟计划限制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影音分享平台、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和网络游戏，被认为是至今为止保护儿童免受网络危害的最全面计划。路透取得欧盟委员会的文件显示，欧盟将提出15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可以开设自己的账号，13至14岁的青少年就由家长开设一个入门级账户，使用时间和范围受到限制，3至12岁儿童的账号就完全由父母管控，而且只能够使用符合严格安全标准的儿童友善服务，3岁以下幼儿不可以使用这些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承认，婚礼后的庆祝活动是由一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国富商埋单。48岁的小特朗普今年五月同社交名媛贝蒂娜在巴哈马举行私人婚礼，

0: 美国有传媒报道，俄罗斯富商克列姆列夫为两个人的庆祝活动支付费用之后，两夫妇发声明，首次承认克列姆列夫支付了婚礼后两晚庆祝活动的费用。两个人说，今次是朋友赠送的一份结婚礼物，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件私人和愉快的事情，只是因为某位当事人的身份或背景就被解读成政治事件或别有用心的事情。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11: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12: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13: 30厘啫，好抵噶啦！
14: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5: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6: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7: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8: 借钱唔使咁高息。
17: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8: 借錢咁錢送，真係咁著數？
19: 冇錯，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時開户送你4000元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18: 咁我哋一齊姚祥開户啦！
19: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1: 投资涉及风险。
22: 日间睇港股，
2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4: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25: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2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2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24: 几好见到太阳啊。
25: 系啊，
24: 有暑假时
25: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2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2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7: 月桂生，潮发速报。
28: 股价速报。
29: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3跌2.6，跌幅1%。700腾讯438.8，是升了8.2，升幅近2%。3033南方恒生科技4.21，跌了2.4%，跌幅0.6%。2513智普680元，跌41元，跌幅5.7%。9988阿里巴巴107.2，升3%，升幅1.2%。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 毫四，跌咗九毫二，跌幅1%。100系 Minimax， 234.6跌17.8，跌幅系超过7%。37500德时代516跌33，跌幅系超过6%。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6.76跌2.6，跌幅0.7%。6869长飞光纤光缆173.2跌1.5毫7仙4，跌幅咧系接近1%。1888建滔积层板47.6升1.4毫4，升幅系超过3%。五号汇控159.6跌5.3，跌幅系超过3%。
27: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简古万门，林淑敏、李伟杰。
29: 好啦，翻到嚟节目嘅时间啊，4:10嘅时候，咁啊睇翻咧港股全日收市嘅表现啊，去到下昼嘅时候咧，港股其实咧就跌穿咗今朝早嗰个嘅低位嘅，咁啊最低咧。其实喺盘中咧就曾经见过系24657点嘅，24657点，咁啊睇翻当时咧就曾经咧系跌过有成261点咁多吓，咁啊最后收市咧其实都系偏低位置收嘅，咁啊恒指咧今日收市嘅时候咧系报24667点，咁其实咧就差10点咧就系呢个全日嘅低位嚟噶吓，咁啊跌咗咧250点嘅，咁啊跌幅咧就系1%嘅，咁啊另外咧就睇睇呢一个嘅国企指数，国指收市系报8205点跌80点，科指系报4291点跌27点，跌幅系0.6%。不过成交真系少啊，1872亿几啊。咁啊，上升股份660几只，下跌嘅达到1200几只。咁即系下跌嘅股份咧，其实多咗差唔多比即系嗰个比例咧都算阔啊。好，咁我哋今日咧逢星期二咧就会请嚟我嘅拍档啦，元宇证券嘅李伟杰 Jason。
1: 系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29: 喂 ，Jason， 咁咁换嘅市况方面。啊，其实你哋有咩好做嘅咧吓？即系而家系咪真系静静地坐喺度睇下，即系睇晒呢个星期嘅意识结果先至去做嘢咧？
1: 系啦，嗱，其实就今个礼拜啦，其实就大家定嘅策略都系嘅，因为其实就的而且确系相当之重要，因为是你话喺个议息会议之前啦，美国联储局议息会议之前，其实就嗱，当然现时嚟讲，市场对今次议息嘅加息机会率即系超过80%以上噶啦，咁所以其实都可以反映咗就系市场有一定嘅即系叫预计嚟紧美国息口系向上移动，咁但系而家嚟讲就唔单止话系加息系 0.25 一次啦，九月份市场现时嚟讲系压住紧今年余下时候仲有机会加息，即系唔止九月加，其实就预计埋可能12月都有机会加息，咁但系始终现时嚟讲就冇点阵图啊，咁所以就大家靠股就系靠咩股咧？就系要股就系新任联储局主席啦，沃什嘅一个讲话。会唔会俾更加多提示市场？咁但系现时讲，当然就过去嘅做法啦。咁其实由上任到而家啦，咁新任嘅，咁其实都话到明，其实都最终要睇经济数据啦，再睇埋就系一个即系通胀嘅一个状况，而衡量加息嘅一个水平，就唔用之前我哋几年嘅沿用住一个即系叫点阵图啦，呢啲叫大家一个预测，咁所以令到市场嘅一个观望性系几大，咁尤其是如果之前就系预佢唔加息，或者系冇一个加息嘅一个理据，咁大家唔使预啦，咁但系而家嚟讲加息理据咧系高咗之余啦，咁其实现时市场派先紧咧就系嗰个息口向上移动嘅趋势。是增加了，这个是大家是值得观察的。那为什么？因为同一时间当然见到就是美国十年期债息昨日其实都是 4.9 几的，就是挨近5啦。但是若果以过去我们见到个叫债息的表现，亚洲区时间来讲，其实那个美国十年债息是会偏弱返的。咁但係今日就唔同啦，今日就係上到嚟5.04几，咁所以某程度上都压住緊，就係嚟緊嗰个加息嘅状况係比预期可能会更加之多。 咁所以呢樣嘢係大家拭目以待緊嘅。咁同時間啊，今個禮拜亦都係日本央行議息啦。嗱，日本央行議息就即係大家都係嗰句啦，預咗今次日本會加息。咁到底嚟緊嘅時間，日本會唔會好似市場預測咁？各嚟緊呢十二個月係要加一厘咧，即係可能加四次0.25。咁呢啲預期其實就令到市場方面的而且確有少少投資意欲上係有少少窒礙嘅。咁若果你話計日內或者喺今個禮拜嘅狀況啦，或者近期狀況都係，往往個油價一升上去啊，我哋個市就會跌落嚟啦。個油價一跌落去咧，我哋

0: 個市就短暫地升上去。咁但係當然你現時望住現時呢刻，即係我哋亞洲區時間啦，個油價已經上到103，咁其實一個偏高水平嘅情況底下啦，咁你都會迫使咗美國即係油價高，即係又係嗰句啦，油價高。通脹預期高，通脹預期高，加息預期升溫，咁呢個咁嘅狀況，今個禮拜會劇烈地演，即係喺個市有個即係叫反映出嚟噶。咁再加埋其實由近期個港股同即係美股啦，嗰、那個即係叫日升日跌啦，或者係日升日跌之餘一個偏弱嘅港股呢個行情咧，其實就大家意欲上係比較偏低噶啦。咁再加埋即係。近期啦 ，Ethiopia 其實個即係嗰邊亦都即係講出嚟啦，即係連埋即係講完之後都有 OpenAI 啊，或者係即係呢個馬斯克啦，都和應話 AI 方面嗰、那個即係叫應該要減慢發展啦，呢啲咁嘅即係講話啦，咁其實令到原本即係可以喺個市叫容易啲，或者個盈利能力。盈利能見度高嘅一個算力硬件嘅一啲板塊啦，亦都帶嚟即係不確定性。咁所以成個市嗰個觀望意欲啦。咁既然 AI 又炒唔起，傳統咧我哋即係我哋港股啦，我哋傳統啲叫平台類股份又好似受惠唔到。咁再加埋意識嘅一個狀況，其實個港股繼續反覆偏弱咧，好實講我覺得合理嘅狀況。咁當然就大家會繼續等待嘅。咁嗱當然。意識就好快知啦，我哋即係禮拜三凌晨或者我哋叫禮拜四嘅即係瞓醒啦，就會知道。咁我諗就到其時個市會比較上清晰嘅。咁你話即係即係等咗咁耐嘅一個即係叫觀察點清晰咗啦。咁其實個市先至會比較上明顯嘅反應。咁所以現階段我諗個港股呢兩日都係維持住一個。極度觀望而冇方向偏弱嘅一個狀態，會維持到可能禮拜四嘅朝頭早，之後禮拜三晚都係咁啦，之後禮拜三嘅下午我諗都係會係咁。禮拜四就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個市會極度之波動啦，因為不確定性已經呈現咗，即係我哋叫加息或者嚟緊到底喐十嘅講話啦，會嚟緊係即係放鷹定放鴿，呢、這個都幾重要。咁所以加息就冇乜懸念，但係若果一個不確定性係確認咗之後啦，個市會即時有反應。咁所以禮拜四嘅朝早，我相信個港股會比較上大波動開始走出嚟㗎啦。
1: 好，咁对于即係至于加息嚟緊嗰个动向呢，尤其是呢对一啲嘅银行股啦，又或者係呢个内银股啦，咁甚至乎係啲地产股，咁讲緊内房啊，本地嘅地产股，咁个影响系点？其实而家暂时有冇啲咩反映到出嚟呢？
0: 其实今日嚟讲大型嘅银行股有个高位回吐啦，咁而地产股其实近期都系偏弱嘅，咁当然息口去向我谂就会直接影响到本港地产股嗰个投资情绪，咁但系实质影响到我觉得就真系要当然今次预美国加息啦，咁其实而家我都觉得大家预佢加息，反而唔加嘅话市场可能仲惊到底系发生咩事。咁预佢美国加息，我谂就算你话本港息口啦，未就算加都未必跟随。咁但系如果你话加 0.25 美国啦，我哋港股我哋本港啦最优惠利率有机会会唔加，或者系加即系1%，即系0.125呢啲位置唔出奇，对港股楼市我觉得影响度未必太大，咁只系嗰个短暂信心问题啦。咁所以反而我谂中长线就当然睇埋听日啦，施政报告啦，咁睇下会唔会对嚟紧可能北部大都会啊，嚟紧对一啲叫发展商有冇更加叫实质具体嘅一个即系措施啦，俾到一啲发展商可能开发个北部大都会会唔会有更加多具体嘅落实目标？咁呢啲都会对地产股有比较上正面影响。咁另外就算你话银行啦，咁因为始终加息啦，咁其实就算头先讲啦，可能未必会加，或者系加 0.125 都好，其实对本地银行股就唔系一件坏事嚟嘅。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慢盘，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九月 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4: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想上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5: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4: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6: 时光洗不去。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简古曼盘，
0: 林淑肯、李伟杰。
1: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21，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Jason 喺度嘅，咁啊，亦都咧同大家，我哋个 chat room 咧就已经开放咗噶啦，咁啊，大家咧可以留言问问题嘅，咁啊，头先咧都提到加息嘅时候啦，吓咁啊，倘若呢个美国加息嘅时候，究竟讲香港方面会唔会跟啦？呢、这个对于即系地产股等等嚟讲咧，有啲乜嘢嘅影响啦？吓，咁啊，嗱，我哋即系如果。其实而家系咪大家都睇咧？对于美国加息，呢、这个四分一厘咧，基本上都系大比数咁样去估算嘅咧。
0: 系嘅，咁由即系上次啦出嚟即系美国嘅通胀数据啦，咁其实就大家系望住按月核心方面嘅。咁我咧上个礼拜都讲啦。核心方面，若果你话即系按月系升0.2，就息口不变。升0.3就加0.25，嗱，其實上個禮拜都講好尷尬嘅，只係差零點，即按月差核心嗰個差0.1咧，就有息口變動。咁但係如果數就係咁睇啦，咁所以某程度上我就覺得就現時市場的而且確係估，其實都已經估有80%機會以上就係會加息0.25，但係相反就係若果唔加咧，反而市場係有一定嘅震盪，係會唔會對呢個經濟前景有憂慮咧而唔加咧？咁反而可能個市仲差，咁當然現時嚟講，成個通脹上嚟啦，某程度上或者係個加息啦，同呢個即今年開打嘅新戰士啦，都有一定嘅影響嘅。咁當然睇長啲睇遠啲，就會去到嚟緊美國中期選舉啦，會唔會嚟緊嘅時間霍爾木茲海峽或者同呢個美國伊朗嘅一個即一個。持續嘅一個戰事，有機會會休息或者暫一暫停咧。嗱，呢個係我自己估都仲有咁嘅機會嘅。咁但係若果你話即係睇現時啦，今個禮拜或者呢兩個禮拜市場變化就係會睇大家之前一路壓住就係預美國總統預呢個中期選舉前阿 Trump 會 tackle。咁但係而家去到議息前啦， 佢油價夾到上103，你都唔黑咧，咁好似就變相就大家可能就望翻轉，咦？阿 Trump 係唔係對中期選舉已經即係半放棄，或者係已經唔係太過著意喺呢個中期選舉裏面，咁所以令到就係現時市場對嚟緊個利率嘅估算就會變得比過去嚟講更加之積極或者更加之進取，咁呢個要。

0: 咁我谂就要视乎就系阿 Trump 嚟紧嘅一个角，即系个做法啦，到底会令到市场有个逆转嘅状况。咁而喺个资源价格里边啊，当然见到个油系扯咗上嚟103，咁放肉之海峡即系一路塞住，大家都知啦。咁但系过去因为始终你好多嘅油管啦，亦都受袭击啦，咁其实令到个油价持续都落唔到嚟。咁但系有冇机会逆转呢？又唔系冇办法，只要你能够打通到对话嘅窗口，愿意有得倾。其实我觉得是个油价，大家都是那句，回想起世界杯期间个油价几多钱呢？最低落个67个几。咁基本上佢打回原点嘅。咁但係你踢完世界杯啊，从全部嘢再重新再吓个市场大家嘅。咁你某程度上我觉得是比较上真係视乎阿 Trump 嗰个做法到底如何令到个市场有变化。咁但係点好啦，都系嗰句，大家都预嚟緊系会美国加息 0.25。加唔緊要，市場已經預咗，但係預咧就係大家呢排個市咁驚咁立咧，就係預今年唔止加一次，呢個係近期市場關注嘅重點嚟嘅。
1: 係咁Jason 你自己睇法，即係有冇條件加多過一次咧？
0: 其实市场话俾你听系有，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咧，我如果你话再摆埋过去阿 Trump 嘅做法咧，我觉得加一次足够。因为你始终你去到如果再拉落去啦，12月啦，咁10月嗰次就大家唔会预去加息噶啦，一定唔会喐噶啦。点解？中期选举。咁你既然系中期选举啦，咁你如果你话除非中期选举真系大败啦，阿 Trump 就唔介意横掂都系嗰样嘢。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未至於咁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計美國嘅通脹數據，即係而且確你話係唔係需要今年需要加兩次呢？我覺得就大家諗法係積極，咁但係個即係喺個債啊或者喺市場方面係咁樣睇，咁但係就算話今年加兩次，十月再加息，機會率暫時都低過一半嘅，咁所以其實係有機會，但係機會就唔算太高嘅。
1: 好，我哋答下啲股票问题啊。Kevin 咧，佢系问睇下，我睇下佢有咩睇法先啊。佢话咧，阿里、腾讯逆市上升，系咪受到今晚 Google 啊、Microsoft、Meta 呢啲sorry 唔系今晚，系寻日，即系隔晚嗰个 Google 啦、Microsoft 同埋 Meta 嗰啲大升所带动咧。嗱，有分析咧就话 AI 咧发展放慢，对呢一啲嘅科网平台股咧系有利嘅。呢、这个趋势可唔可以继续持续？咁既然呢啲传统科技具几有利嘅话，咁可能咧翻到亚太区，我哋港股市场呢边，腾讯、阿里都可能系受到追捧嘅，会唔会有咁嘅睇法呢？
0: 曲线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到最终AI 嘅发展系咪要放慢咧？呢个一个几大议题啦，亦都系近期市场极力讨论嘅。因为突然之间喺周末期间啦，咁即系突然之间爆出嚟，Toby 话要AI 要放缓，影响人类。咁、好实讲，你系即系简单啲，你系一间餐厅嘅老板，你一路卖紧可南鸡饭，你话啲可南鸡饭唔应该卖噶，大家唔好再食啦。咁其实你已经唔讲得通啦，除非你执咗佢啫。咁如果你唔系执咗佢，你继续讲呢句咧，就某程度上会令到就系新进入者嘅门槛高咗。咁同埋就系若果你话再谂乱啲，就会系即系我自己觉得就会令到就系一啲叫监管啊，监管就佢自己揾一条新嘅线出嚟，即系佢呢三间公司。就自己畫條新嘅一個道德線啦，畫咗出嚟之後，其他人要跟隨。咁呢樣嘢其實某程度上就會令到就係嚟緊 AI 佈局，可能就係你新進入者難咗，你要符合到啲條件難。另外就係對外國企業嘅一個叫睇法，或者你要跟我嘅管治，跟我呢條佢自己定出嚟嘅一個道德線嚟到做呢個標準，咁某程度上係開始緊一個新嘅一個秩序，新嘅一個方向。你話 AI 會唔會影響人類咧？好實講，大家都唔知。咁但係大家有睇即係啲戲啦，大家都驚嘅。好實講，會唔會被取代啊？或者叻得滯？咁但係呢個其實就喺佢哋發展緊嘅途中，佢哋發展嘅公司去講呢番説話咧，基本上就唔係好同，即係我覺得係有少少攞石头抌住只脚嘅，咁但係我自己觉得背后就做緊呢个动作，係喺个世界 AI 秩序里面自己画一条线出嚟，令到就係佢哋会有一定嘅即係叫位置性啦，就俾自己嘅。咁你话长远你话对 啊呢邊啲平台類股份有冇幫助呢？暫時我覺得係啲錢就冇去啲 AI 算力啊或者 AI 股，咁所以流向咗啲平台股身上嘅。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會解答聽眾嘅股票問題。咁大家咧可以。

0: 以喺 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留言都可以噶。我哋转头翻嚟见。
1: 拣股问盘，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下周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承认婚礼后的庆祝活动是由一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国富商埋单。48岁的小特朗普今年5月同社交名媛贝蒂娜在巴哈马举行私人婚礼。在美国传媒报道，俄罗斯富商克列姆列夫是两人的庆祝活动支付费用之后，两夫妇发声明首次承认克列姆列夫支付了婚礼后两晚庆祝活动的费用。两人说今次是朋友赠送的一份结婚礼物，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件私人和愉快的事，因为某位当事人的身份或背景就被解读成政治事件或者别有用心的事。特朗普回应说他并没有出席个仔的婚礼或者庆祝活动，亦不知道克列姆列夫是谁。他说今次只是一个为儿子夫妇举办的婚后派对，没什么大不了。43岁的克列姆列夫是国际拳击总会主席，2020年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向他颁授祖国功勋勋章，表扬他在体育领域的贡献。美国空军部长麦恩克说，美国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麦恩克在马里兰州出席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时说，新武器将会保护联合作战部队抵御敌对势力的行动，又说美国必须确保能够在太空自由行动，因为太空已经成为关于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麦恩克没有披露目前部署在太空的武器类型，但是暗示将用于太空控制。根据美国太空军的定义，太空控制是为争夺并控制太空领域所需进行的防御或攻击活动，最终目标是取得太空优势。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太空，维护太空安全，反对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国敦促美国停止在太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港股下跌，大市高开16点，已经是全日最高位，之后很快掉头向下。午后沽压加大，跌最多260点，恒生指数失守24700点，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成交1872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网易升 2%， 是表现最好蓝筹，腾讯升近 2%， 阿里巴巴升 1%。 内银股向下，建行、招行、中行和工行跌 2%， 农行跌 1%。 内需股受压，海底捞和恒安国际跌 3%，宁德时代跌 6%， 是跌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报8204点，跌79点。下星期五是中秋节，天文台说虽然满月将出现在下星期日凌晨，但是如果天气情况许可，市民在中秋节前后的晚上仍然能够观赏到又大又圆的月亮。天文台说中秋节当日月出时间是下午5:20，晚上11:24月上中天，翌日清晨5:33月落。至于满月会在中秋节翌日，即是下星期日凌晨0:49出现。政府职位招聘展览会陆续在10间大学巡回举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鼓励有意投身政府的大学生多认识政府不同部门的工作，以及为青年提供的各类型事业发展。

0: 机会。杨鹤培恩话，就读大学四年制学士学位课程嘅三四年级学生都可以投考政府一年一度嘅联合招聘。若果同学有志服务市民，发挥潜能同抱负，可以先了解自己嘅志向同兴趣，装备自己为投考早作准备。杨鹤培恩建议同学要多留意政府政策，特别系听日发表嘅首份五年规划同埋新一份施政报告。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
7: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股价速报，
1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5.3跌咗2.6，跌幅系1%。700腾讯438.8升8.2，升幅近2%。2513智普，睇翻咧就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4.21跌咗2.4，跌幅0.6%。2513智普680元，跌41元，跌幅系5.6%。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4系跌咗9.2，跌幅1%。100 Minimax 234元。234.6是跌了17.8，跌幅是超过7%。3750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跌幅是超过6%。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36.76，跌2.6，跌幅0.7%。6869长飞光纤光缆173.2，跌1.574，跌幅是近1%。1888建滔积层板47.6，跌1.44，跌47.6是升了1.44，47.6升1.44，升幅是3%过外。5汇控159.6跌5.3，跌幅是3%。981中心国际60.75跌5.5，跌幅0.9%。
1: 拣股万门，
14: 林淑敏、李伟杰。
1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Jason 李伟杰喺度啊，咁我哋亦都会继续咧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啊。有位

0: 听众问你就系中国中冶啊，1618，咁佢自己一个三毫三有货，问你继续揸住啊，抑或系沽咗先咧？
1: 一个三毫三揸住啊，若果一个三毫三又未至于太差嘅，因为你买得低。咁但系你见中冶，其实市场方面对呢批嘅即系啊叫叫传统嘅即系大型嘅冶炼公司啦，其实市场投资期望好实讲就唔算话太足够嘅。咁其实成个反弹浪好实讲都系嚟自即系佢哋叫跌得多，跟住嚟到做反弹。咁如果你话计今日嚟讲，其实都录得2.几%嘅一个跌幅啦。咁如果调翻转就系较为好嘅，其实今日就系叫守到十天线，就一个3.75毫左右呢位置，叫险守住。因为计低位都系收呢位置，但系今日个形态上，我觉得就核突啲嘅，因为成支阴烛咁落嚟。咁若果你话即系若果嚟紧你始终1.3几买啦，都好少少，你都仲有啲枯损位俾你，可能即系唔对路，你可以走，可以走走人嘅。咁嗱，当然坏消息其实近期就唔系好见噶啦，都有回购 A 股嗰边嘅消息。咁若果你话即系调翻转，若果失守一个3.7，咁我觉得不如走咗先啦，到时就咁，因为嗱1.375就防守位啦，其实已经系收市计黐住呢位置咧就弹唔喐。咁如果你话听日计啦，咁计上半昼啦，你万一跌穿咗呢位置守唔到，你可能即系再差就去到1.36都要走。我觉得你食咗先都无妨。咁当然听日就系一个关键日子啦。咁啊，因为听日就系大家留唔留货嘅时间啦。因为到底礼拜四会唔会加完息成个市？即係一片太平咁樣就想咧，呢、這個好實講我都想，咁但係大家都有一定嘅戒心，你先至個市個成交又弱，或者個市都跌，咁所以若果你話即係調翻轉個別股份嚟睇嘅話，我覺得你自己定翻個止賺位置1.36附近呢個位置，我覺得會較為理想嘅。
0: 好，咁啊，继续再睇啦。另外咧，呢边我哋亦都喺YouTube 嗰度咧就有啲问题喺度嘅。咁啊，有听众问只1672。1672问你咩位可以入喎？
1: 歌礼，歌礼就
0: 好耐冇人理过呢一只股份嘅咯。
1: 系啦，其实就个别一啲 B 仔股其实有资金炒作嘅，咁但系就真系要有一啲比较具体嘅一啲利好消息啦，可能先至喐。咁你见到歌礼其实就真系冇乜特别嘅新嘅消息啦。嗱，其实近期新嘅消息就系入咗互联互通啦。咁啊，但系计中期业绩，其实个中期亏损都要扩大3亿几。咁如果你冇货咧，咁呢位朋友冇货噶嘛？咁如果冇货，不如唔好睇住啦。咁我哋已经再等等先，因为始终你见到就系成个市首先佢冇特别嘅利好消息啦。咁入咗北水都唔炒，咁再加埋中期业绩亦都差，咁近期都已经连续系六支阴烛咁样落嚟啊。咁你个低位其实测试紧最低点，即系7月、8月嗰啲低位。咁你既然咁难度高嘅股份向下炒，我觉得不如搵啲舒服啲向我上炒啲股份啦。咁所以呢隻股份你鍾意嘅话你就继续望住你7月同8月啲低位，睇下仲唔好支持啦。咁但如果你话俾我揀嘅话，就唔好咁高难度啦。咁既然有2000几嘅股份，虽然好多隻，即係我咁成个市即係2000几嘅股份，我咁唔足200隻啦，係一个上升趋势嘅。咁奈何嘅，咁但系我哋宁愿挑选翻啲走势良好啲股份，好过去拯救啲类型，即系都仲系持续下跌嘅一啲叫势头嘅股份啦。
0: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另外2318平保咧，佢话佢自己入咗重货喎，70蚊，咁啊，要唔要止蚀咗佢咧？今日
1: 系70蚊重货，系啦。其实70蚊重货，你其实7月嗰转冇走啦，咁其实呢转都挨紧啦。咁如果你话70蚊有货，好实讲，首先我就呢只就点解重注就唔知点解要重注啦。咁即系呢只可以买嘅，咁但系你讲紧70蚊嗰阵时调翻转头，哇，点解70蚊要重注咧？呢个就另外一个谂法啦。咁但系唔紧要，我哋睇一个股价嚟紧嗰个状况先。好实讲，保险中资保险股唔太差嘅。咁如果你话你拼落去，人寿好似唔差喎，咩平保自己系咁日日 keep 住自己碌落去嘅。虽然你话人寿嗰啲近排都跌，咁但系冇佢跌得咁凶狠嘅。咁但系因为平保往往就会楞埋上去睇，就系内房问题啦。咁因为始终佢之前都有参与内房，即系焗住参与内房啦，可以咁样讲。咁所以某程度上佢个走势上

0: 会跟其他保险股一起行之余，都要成埋嗰个内房方面嘅一个走势嗰个状况拼埋入去嘅。咁但如果你话计平保，其实个业绩我觉得即系过去嚟讲又唔算话太恐怖太差。咁、所以如果你话你揸到中线少少啦，唔好话唔好话长线啦，你58其实呢转都有两次机会，即系八月九月都有两次机会俾你走嘅。而家你即系53个几，我觉得不如你不如等多阵先啦。咁啊，我翻嚟呢啲位置，我觉得未必使53蚊走嘅。58，你真係揸得唔舒服，你58蚊先至开始考虑减磅，好过而家53。你大概都有10% 左右空间俾你反弹返少少嘅。因为我始终觉得，若果大价股、大盘股，市场一个即係啲分都会买嗰啲股份啦。咁其实喺个市，若果转吹一个比较好嘅一个状况，其实佢哋都会有资金流入。咁所以呢刻嚟讲，我觉得你话平保，你70蚊买落，其实你应该要必斩嘅位置过晒㗎啦。咁所以而家呢刻唯有同佢练咗一阵啦。咁希望你弹返上58楼上先走。
1: 好，咁抽条问题嚟睇下先。睇下先啊。多谢 Jason 客观地对港股的分析，令到我哋清晰咁样见到而家嘅市况。好，
0: 搭喺
1: 只1988民生银行，未有货几钱入呢？佢揀到民生银行
0: 啱噶，其实唔太差嘅。银行股嚟讲，佢都算落后嗰梯队嚟啦，所以大家谂起呢，佢哋咧其实都合理嘅。咁其实我都曾经望过，其实你讲民生银行点解咁落后呢？首先唔係四大国有啦，四大国有大家都知，大家都处于高位。咁如果你话咦唔係四大国有，而大家一路分支一路搵落嚟呢，搵到佢都合理嘅。咁但当然你就係讲緊其实你点解近期都仲系冇嗰啲咁强劲呢？因为中期业绩普遍都系单位数嘅上升。佢其中一隻就係叫中期业绩係下跌嘅，咁所以令到嗰个股价走势係比较上差。咁但如果你话单纯以现时见到嘅股息率，其实就唔太差嘅。咁股息率其实都有5厘零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即係攞嚟做博佢，当然业绩就会曲线会影响咗个派息嘅水平嘅，呢样嘢就大家都要留意住。咁但系差极有个谱嘅，我谂内人。咁所以若果你话即系你想部署啦，我觉得系有追落后嘅能力嘅。咁若果你话以近期嘅线位汇聚，就大概3.5左右，其实好近而家呢个位置。咁佢你话即系近少少，你大概3.5开始收集。咁但系当然业绩后曾经，因为头先讲啦，业绩就系佢倒退㗎嘛，曾经一下子嘣一声跌过3.3嘅。咁所以若果你话我觉得3.5都嫌高嘅话，你可以3.3，我觉得未必咁笋俾返嚟嘅。但是你大概3.35啦，我觉得呢啲位置再积极啲部署无妨。咁即係你讲完之后系点呢？你预佢3.35到3.5系一个吸纳位置。咁我觉得呢啲位置你可以开始慢慢买啦。因为你预就系佢唔会预系增长股啦，但系预佢系中特股，我哋收息。低 PE 低股值高股息率嘅，咁所以买嚟外收息，我觉得都 OK 嘅。咁但系留意一点就系今日个市就真系好胶着啦。咁其实最后成交，哇，好似圣诞节咁啊，1800多亿嘅咋。咁即系大家观望要系极度浓厚。既然咁浓厚嘅话，买收息股 OK。咁但系买啲同个市敏感度高嗰啲咧，其实就可以。既然个市咁低成交，即系话俾大家听，大家观望啊嘛，冇方向，咁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观望住，收息股我都可以继续考虑吸嘅。
1: 好，咁另外就答下只9988阿里巴巴，问你点睇？
0: 点睇？现时好实讲，都系维持10几，每日嘅震荡幅度啦，越嚟越细嘅。咁同头先嗰句啦，咁咁大件事，准备要公布嘅时间，即系美国加息。之后加几多次息，日本央行又议息，会不会引发起拆仓潮？哇，一大堆天文即系数次嘅一啲叫公布嘅事件啦。咁其实咁重磅嘅消息之前啦，呢类型股份其实你大概你预佢可能10几啲位置继续浮沉啦。因为嗱，当然近期就大家见到好多 AI 企业啦，都出嚟伸手cap 水啦，攞钱啦。咁但系其实
1: 呢啲吓
0: 佢近期佢系早过其他做噶嘛？第一个做800亿，其实就股价上已经系好常讲伤害咗投资者噶啦。咁但系唔紧要，

0: 家会唔记得嘅，升翻上去咪大家唔记得咯。咁其实个价唔好远嘅啫，一一二左右，有冇机会翻即系一一几啦？你有冇上到家乡咧？唔太难，你升5% 5度。咁所以而家呢刻，我觉得你点睇？我觉得你如果你揸住 hold 住先，继续等，就系、是、等礼拜四到底议息完之后，阿旭十个讲话到底嚟紧个状况系点？咁、那个市，我觉得始终我觉得如果佢唔系过鹰嘅话，其实个市有得弹。即系礼拜四之后，咁所以如果你又 hold 住呢批嘅重磅股，继续 hold 忍多阵先，唔太差住嘅。
1: 嗯，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
2: 拣股问盘，
3: 投资理财最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拣股万盘，
9: 林淑敏、李伟杰。
1: 好啦，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 ！Jason 搭客车1378宏桥啊，1378中国宏桥冇科技入唔入得过咧？
0: 宏桥其实由之前喺个高位啦，做咗个 CB 之后啦，哇，30几蚊。挨近40蚊直跌落嚟腰斩啊！咁其实你发咗 CB 系咪即系咁恐怖咧？咁当然系成个市对呢批股份嗰、那个即投资嘅意欲系降低咗。咁嗱，当然由上转你话即系近四月嗰转啦，即系资金好似就喺挨近新一个季度，大家一齐走完之后，其实就冇翻嚟。你可以当佢系三月尾啦，即系因为个近最近嗰个顶位，即系挨近40蚊咧，就系四月后冲埋上去之后，跟住一路落。即系呢转就你当佢即系啱啱嗰段就资金走完之后咧，其实就真系冇翻去。嗰段咁样急插落嚟之后，近期喺个低位继续挣扎咧。呢啲位置我未必太急住啦，建议你，我反而觉得你不如等下佢，因为你始终见到三日。都系咁样阴插落去，咁其实你就唔需要急啦。其实你随时有机会试翻就系七月嘅底部。咁嗱，当然呢轮股份系咪真系咁差咧？息率高，估值低，其实我谂你落到去挨近七月份嘅底部啦，即系挨近你接近去到20蚊楼下啦呢位置，开始收集，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唔好买太多，因为其实个位置其实都系博紧七月份啲低位做到整固，跟住就做你当佢个长方形咁样走嘅啫。咁如果你用长方形走，其实我谂上方都系大概

0: 睇住24.5附近嘅，咁所以你就算25蚊买咗咧，就都唔系太适宜买太多嘅。好实讲，因为万一25蚊呢个位置踩穿咧，个底位再深啲，咁所以去翻七月底嘅低位，你真系买少量就博个叫区间上落先咯。
1: 嗯，好，咁啊搭多条啊，搭下2386中石化电化，佢话如果攞嚟收息得唔得？
0: 攞嚟收息，你现时个收息率就都高嘅。咁你俾我睇埋佢过去嘅派息记录先。
1: 嗯，
0: 佢过去嘅
1: 2386啦，咁啊中石化电化咧，咁而家预计嘅周息率弧都高嘅，吓七厘几。
0: 派息记录其实都维持嘅，咁所以呢只咧，若果你话以一个收息角度计咧。我覺得都可以，咁但當然收息角度計啦，可以啦。咁但係留意埋就係個盈利嘅變化啦，因為頭先講盈利變化會直接影響咗個派息嘅水平噶嘛。因為如果你話即係盈利，如果真係大幅倒退，咁其實盈利會受派息會受到影響。咁而當然佢同中石化喺中期業績都唔算話特別突出嘅，咁其實佢都倒退 18% 個中期順利。咁但係如果派息維持得到，我覺得都仲可以。当是佢咧收息股，因为始终讲紧炼化类嘅企业啦，咁其实喺个油价波动嘅情况底下，其实就未必会绝对受惠者，咁尤其是炼化股啦，咁最好就系喺个经济环境良好嘅时候，其实会更加之受惠。咁经济面对住压力，其实近期就大家都见到系大咗嘅，咁所以我觉得可以我嚟当收息都不妨嘅。
1: 好，我哋仲有少少时间，搭埋只五号仔汇控啊，佢话如果低收咗，今日要走吗？几时走？唔知佢系因为佢冇讲买入价系几多，咁我当佢赚住钱先啦，因为佢都维持喺高位嘛。
0: 系正常都赚钱嘅，你好少人即系86蚊就冲入去。
1: 咁都系，
0: 系啊。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揸咗咁耐，咁你都见到佢个上升周期其实未破坏嘅。咁如果你话即系今日当然个形态核突嘅，咁点解核突呢？十天廿天都穿咗啦。咁五十天都穿埋嘅，但系五十天因为一路越
1: 但其实嗰度都系一炸噶啫。
0: 系啦，因为个五十天已经高咗好多，因为讲紧五十天，你讲紧两个月前，你讲七月个五十天线143嘅啫，咁而家上到161啦，咁个图好实系核突嘅，咁而个MACD 都转向紧啦，其实就咁呢个我都留意，咁但系当然若果你话计嚟紧嘅时间，我觉得你不如睇埋礼拜四啦，礼拜四我自己觉得若果礼拜四个市应该要松绑，如汇控唔反弹。即系一齐队嘅时间，咁到时可能走咗去，咁走完部分先都无坏啊。咁但系如果你话你一个中一个叫长期升浪，佢个防守系几多咧？152就系条100天线。咁100天线其实六月曾经试穿咗两日噶，咁用翻100天线做个极点嘅防守。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吓，未解答晒所有嘅听众，咁亦都好抱歉啦。咁我哋留待听日再同大家倾过啊，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田。

0: 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再次访问中国，是他继今年五月之后再度到访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阿拉格齐将会在听日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会同他举行会谈。阿拉格齐今年五月曾经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王毅当时指出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不重启战端更加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阿拉格齐今年五月访华时，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前一个星期，依家中东局势未见降温，阿拉格齐这次访华行程预料同五月容易相约，不希望北京协助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在这个月24号访问美国，届时将会同特朗普好举行今年第二次中美元首峰会，预计中东局势将会成为焦点之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话将会在星期四改组内阁。高市今日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表示，为了切实执行和落实政策，明日会进行党高层人事调整，星期四改组内阁。他强调必须进一步提升执行能力，直到国民能够切实感受到富裕和安心。高市在会上又指出，应对物价上涨是最优先课题，与此同时必须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方针下具体推进税收财政措施以及官民投资等。他表示，鉴于国际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将推进修改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并强化情报活动功能。日本政府同日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敲定了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由 8% 下调至 1% 的修改税制大纲，作为应对物价持续上涨的措施，预计明年4月起生效，为期两年。除了减税之外，日本政府亦都计划在明年度实施和收入挂钩的新补贴制度，支援中低收入工人。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失踪，自卫队飞机正在进行搜索。日本传媒报道，无人侦察机今日下午在鸟取县附近的日本海公海上空失去联络。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已经指示迅速展开搜寻，不确认周边地区是否遭受损失，并向地方政府及时提供资讯。日本共同社引述海上保安厅报道，在鸟取县附近的日本海海域发现了怀疑是侦察机机体一部分的残骸。今次是首次有全球鹰失踪，据报失踪的无人机隶属于位于日本青森县的三泽基地，当时并非正在训练，具体飞行目的不详。连同一架无人机，日本航空自卫队共有三架全球鹰无人机都是部署在三泽基地。在本港火局就大埔宏福苑特设销售计划搞珠，已决定两批申请者的揀楼次序，预计在本月底开始揀楼。政府表示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而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超过80%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预留房委会同房协辖下10个发展项目超过4400个单位作特设销售安排，单位面积大约280尺至560尺，当中40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占超过六成。当局说，由于预留单位数目远超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数量，任何拣楼次序的业主都有充裕的选择。仲有半个月就到11黄金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务司司长和文体旅局已经开会，统筹业界和各部门做好准备。李家超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说，黄金周时会加强资讯发放，包括天气、交通安排、活动资讯、口岸情况等。旅发局亦都会设有特别专业发布消息。在人群管理方面，他说破边周登记预约制，试行一个周末，整体运作畅顺，预期黄金周预约人数会更多，渔护处会加派人手确保破边周的秩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

0: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
7: 我哋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8: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1: 银色旅途。

0: 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星期二我哋散户奇兵咧，有我同埋炮姐喺现场。Hello， 炮姐。
2: Hello， 卡姐。
1: 好，咁啊，即刻咧同大家去 update 翻啊，因为今个礼拜咧，其实即系唔系应该咁讲，其实个礼拜都好重要。
2: 嗯。
1: 始终市场嘅资讯啦，即系每一日都有非常之快同埋大嘅一啲变更啊吓。咁啊，而最近咧，今个礼拜咧。由上個禮拜五即係 CPI 啊、PPI 啊等等啦，即係公布完之後咧，今個禮拜就去到大家萬眾期待呢一個究竟聯儲局會唔會喺呢幾日啦，15號開始開嘅會議以後咧，決定即係迎來第一次嘅一個加息啊嚇咁樣。咁啊一陣間就再同大家討論一下外圍嘅環境啦，當然咁，但係咧睇翻港股方面咧，今日高開低走，高开极咧都未去翻25000嘅呢一个位置嘅，24934点就系今日最高嘅位置啦。咁啊，最后收报喺24667.2，跌咗250点啊吓。咁啊嗱，呢一个走势啦，呢一个水平啦，咁啊最新嘅睇法又或者近期嘅一个表现咧，炮姐你会点样去评价呢？
2: 其实睇翻恒生指数方面咧，今日都几令到大家失望嘅。今日咧公布咗一啲嘅新增贷款数据咯，咁晏昼方面见到个指数咧，好明显就加速下滑翻啦。咁其实距离翻今个月嘅低位咧，24570点咧，真系一步之遥嘅。咁而且嚟嘅亦都系会有一啲嘅息口非常之敏感嘅联储局议息嘅结果将会出嚟啦。咁一啲嘅高 beta 股值啊，或者系一啲叫借贷成本比较高，譬如地产板块啊、科技股啊等等，都系偏弱。少少咁，同埋个成交金额方面，大家都好明显见到咧，都系偏低嘅。咁所以嚟讲，就市场现处于个高度观望嘅状态咧，等翻个 FOMC 个议息结果咧，先至会进行呢个比较上大嘅部署。咁但系技术走势方面，大家见得到恒指咧喺翻10天、20天、50天、100天、250天嘅楼下，咁即系反映翻嗰啲技术指标都系偏弱少少啦。咁啊，科指直头系一个下降轨咁冲落去啊。所以大家嚟讲咧，如果想话捞底啊，等等嚟讲，我认为都要保持翻少少嘅耐性。
1: 嗯，系咁啊，捞底应该都未系时机噶啦，尤其系即系都讲啦，即系美国嗰边咧，亦都会迎来究竟会唔会系市场而家估计已经去到差唔多90%噶啦嘛，即系话佢会加息嘅一个部分，究竟会唔会加息咧？加息后咧会唔会都令到咧即系美股方面又有一啲比较大嘅波动咧？咁啊，而港股衰噶嘛，成日都系跟住外围嘅情况，外围跌咧，港股又跌；外围升嘅时候咧，港股同样地都冇份。

0: 嘅，都好學立雞群啦、啊。呢个太正面系嘛？
1: 保持自我，
0: 保持自我，好好有自己嘅一套风格啦。咁所以我哋咧点样去喺港股里面做部署咧，都要有自己嘅一套风格吓咁样。咁啊睇翻咧今日啊，竟然咧跌市嘅时候，一啲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友邦保险咧都有逆市嘅一个升幅噶、哦。其实呢一个现象。怪唔怪异呢？竟然是帮不到大市，即是由升转跌，由跌转升，是啦，由跌转升。
1: 嗯，其实睇翻啦，腾讯、阿里巴巴嗰啲其实都积弱咗好耐啦。咁你话跌得多咁样，有少少嘅技术性反弹，我自己觉得都唔系话太过惊讶啦。咁同埋你见得到，其实佢反弹幅度都系2% 留下嘅。咁其实你见得到年初至今呢两只股份咧跌咗超过差唔多四分一噶啦。咁啊叫做。弱市中去打一弹，特别是阿里巴巴配股价112.7咧，一都系上唔翻去啊。咁啊，腾讯去翻440蚊边嘅话，有少少嘅支持啦。咁但系我见得到今日压力最大就系啲叫做内银股啦。咁啊，带住成个指数冲落去。咁由于个科技指数就升得唔够啊，咁啊拉唔起个指数，咁亦都系反复向下沉底嘅阶段嘅。
0: 嗯，睇翻阿里巴巴咧，睇嚟啊吓，107.2，今日升咗1.23%。其实阿里巴巴捉咗底未咧？定系都真系回光返照股啊？会唔会可以咁样形容啊？会唔会太衰啊？
1: 其实我觉得你呢个又唔系话太衰嘅，真心讲。同埋、
0: 有冇 bias 啊？
1: 其实我自己觉得啦，阿里巴巴方面咧都系一个叫做 AI 嘅重力股啦，同埋都系落好多钱喺云端方面啦。咁、其实你如果大家有留意翻呢两日咧，呢、这个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同呢个 Elon Musk 啊，同埋呢个嘅 OpenAI 个 CEO 亦都有啲网上骂战啊，就系话喂会唔会系叫做慢少少啊？惊嗰啲监管问题，哦、但系 Trump 就话喂唔惊、哦，我有包底、哦。咁、其实你见得到市场对于 AI 嗰个分歧都系偏大，同埋个资本。开支方面市场就好关注翻，佢会唔会系太大翻唔到钱咧？或者系你见得到啲 AI 嘅定价，可能突然间嗰个大模型可能突然间会永久半价都会出嚟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嘅问题就系市场知道系有需求，但系个信心方面唔系有个确定性，见得到能见到啊。咁所以嚟讲，我自己都系会有少少嘅保留啦。OK， 要少保留，因为始终其实都属于比较上系。好多将来嘅绑定咗喺个股价入面啦，咁买一啲咩兑现唔到啊，或者打折扣兑现嘅话，都会对个股价比较上大影响，我觉得。
0: 系咁啊，头先咧都有提及过啊，吓，即系一啲云端啦，同埋 AI 方面嘅发展啦，咁啊，令到我谂起咧，特朗普打俾黄仁勋啊，而家今日嗰个主要喺市场上面嘅新闻咧就系咁样啦。咁但系咧，去翻嗰个话题先，系啊，因为咧 OpenAI 其实琴日都有最新嘅新闻咧出现就是說，就系话今年咧唔上市住啦，就系、因为担心呢一个 AI 嘅进程咧发展得太快，咁所以咧就要将成个速度减翻慢啊。就算系特朗普一言之出就是說，就系话我哋唔惊噶，继续发展。咁但系咧，市场上面嘅声音已经话到俾大家知好多唔同嘅事情啦。资金先系最雪亮嘅，又或者最直接咧，可以表达到唔同资讯俾大家睇啦嘅一啲产物啊吓。咁所以一阵间咧，我哋广告翻嚟咧，就要同大家去 update 一下啦。咁啊，一啲港股上面啦，一啲内地嘅公司，一啲大型语言模型嘅公司，智谱啊，呢一个 MiniMax 啊，今日咧都有比较大嘅一个跌幅啊。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继续。
2: 散户奇兵，下昼5:19，
3: 上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界定慧讲堂冠城法师主讲。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

0: 5分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府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1: 散户奇兵，拍配奇阿卡。
2: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哇，见到观众真系都好想知呢一个992嘅走势，但系咧一阵间我哋先同大家讲，因为头先我哋广告之前咧同大家去讲到嗰个话题啊嘛，都即系关于呢一个 AI 进程系咪需要减慢翻啲个速度咧、节奏咧咁样。其实如果真系个人而平心而论啊，
3: 嗯，
2: 你觉得需唔需要咧？即系真实喺呢个社会上面嘅应用。
3: 其实而家嗰个市场上面就系惊几个嘢啦，第一就系 AI agent 咧太劲啊，惊嗰个沙盒封唔住佢咧，可能会好似啲人工智能叛变咁样。
2: 真系细细个开始睇嗰啲电影嗰啲系咪？
3: 系啊，即系可能惊啲医疗啊、军事啊、一啲金融啊等等机密，即系可能法律啊啲可能即系话要有人孭飞噶嘛。咁如果你全部人工智能自动化嘅话，咁其实嗰个嘅风险都会相对大啦。咁但系其实都系嗰句啦，每一次嗰个嘅工业革命都系有个阵痛嘅，同埋就系话。我自己个人认为来讲呢，就算他怎样阵痛都是会推进的，这件事都是。
2: 对，咁啊，所以呢即是而家就首先啦，就有 OpenAI 啦呢一间公司出来讲就话暂时不上市，因为本身就是等緊㗎嘛，今年年度美股最大的三大 IPO 上市，包括是 SpaceX 啦，咁就上咗市啦，跟住之后本身就是等緊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呢就喺年尾嘅时间上市，咁而家咧喺呢一个系啦，早两日咁啊 ，OpenAI 出嚟就系话，唔好即系应该会唔想住嘅，咁样唔知会唔会之后又有 Anthropic 又出嚟同大家去讲一讲，究竟点样一齐放慢呢个科技嘅脚步咧？咁样惊失去控制，咁又系而家如果啲智能嘅一啲电脑咧，又或者机械人咧，有咗自己嘅思想，咁咪恐怖咯！我呢排又喺嗰啲串流平台咧，
3: 系
2: 呢排唔知点解成日都有咧啲机械人同埋人类嘅战争嘅一啲电影推介俾我。
3: 哦，系咩？
2: 系啊，真系系，但系唔系近呢几年拍噶啦，即系可能。系2022年啊，2019啊，再前啲都有。呢排我就成日睇呢啲咯，咁所以即系好有共鸣啊。
3: 系啊，冇错啊。同埋机器人即系可以取代到人类好多死板嘅工作啦。你见到好多大企都系因为 AI 就淘汰咗好多真人啦。咁同埋我自己喺 Element 都见到一个Autonomous 机械人嘅真身。咁其实都见得到个机械人嗰个嘅科技都系日新月异啊，咗呢个 Cybercrab 啦。咁所以嚟讲，其实都系值得去关注翻。我自己觉得
2: 好啊，咁你讲开呢个咧，我又想提一提，因为Tesla 方面啦，咁啊，我见到你嘅社交媒体上面，你都 post 咗张相，你去咗某一个商场系嘛，喺佢嗰个Cybercab 嗰架金色嘅自动驾驶嘅嗰架的士啊嘛，
3: 系啊，冇错啊，
2: 分享一下不如，你应该系我咁多个嘉宾第一个系真系去咗睇实体嘅。
3: 其实我就唔系特登去路过嘅啫，系咩？我约到嘈，好似唔知系咪试嘈咧，咁我见得到佢真系空溜溜嘅白帽啊，倒后镜都冇嘅。咁啊，得两座啦，如果冇记错嘅话，咁其实都几前卫嘅。咁但系你见得到佢一出嘅时候 ，Tesla 股价即刻大应声急跌啦，因为出得个45架咁啊，讲紧个 target 要45000架。咁其实变现嘅话，好似睇紧科幻电影咧，俾我感觉嚟讲都系好多嘅安全问题啊，或者合规问题啊，或者保险问题啊，其实都系棘棘卡咁样啦。咁所以嚟讲，我自己觉得都系一个人类嘅创新革命嘅。但系你话因此而大力投 Tesla， 我就暂时未做到。好啦，呢样嘢真系，
2: 系咁啊，系咪好有未来感啊？你睇到嗰架车，
3: 系啊，冇错啊。但系因为我可能我自己都中意揸车咧，或者有时即系

0: 搭地铁啦，咁你话叫我坐啲咩黄的士，或者嫌佢太慢啦。我见到
1: 太慢咩？
0: 大陆嗰啲萝卜快跑咧，如果你睇嗰啲片咧，嗰只叫萝卜慢跑啊，因为佢嗰个安全系数比较高啲，佢矮栏咁样啦。咁所以嘅话，我认为佢唔系唔 work， 但系佢要取代人类，仍然系好多嘅空间要去改善咯。只能够咁讲，系话
1: 系咁啊。而且即系头先你都讲啦，每一次会有新嘅一啲事物啦出现嘅时候，都会迎来一阵阵痛噶嘛，咁可能即系呢一个自动驾驶咧，咁再加上要配合埋唔同社会嘅嗰啲道路设计啊，又或者啲即系人嘅 population 嘅嗰啲数目啦，咁样咧，即系有好多好多嘢要配合，即系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喺香港全方位全面地咁快有呢一个自动驾驶落地咧？咁真系都要商讨下，系咪？
0: 系啊，
1: 即系都要俾一啲时间佢有呢一个改变啊吓。咁啊，呢个就即系暂时啦，都几瞩目嘅。而家系咪完咗啦？已经
0: 好似仲有嘅，我觉得。
1: 哦，好，我都要。
0: 我琴日去经过食饭都仲完到。
1: 哦，系啊，系啊，我都想去睇一睇先。
0: 一阵间就去啦，可以。
1: 一阵间就咁，但系你都冇得试驾，又或者坐入去嘅，系咪？
0: 自动驾驶啊嘛，试咩驾啫？
1: 试唔系啊，试坐 ，sorry。
0: 你可以试下冲入个围栏嗰度嘅。
1: 系咯，咁即系出边影张相啫，都系打卡啫，
0: 打卡噶咋？
1: 哦 ，OK， 好啊。咁呢个亚洲首展啊，呢、這、一个CyberCap 系啦。咁啊，但系你话应声而下，佢个股价咁 Tesla 嘅一个走势，其实佢都算系有业绩后嘅一啲 V 弹嚟，佢升得唔多啫。咁但系咧，睇翻个走势，好似都慢慢开始补完裂口，会唔会迎来下一个升浪啊？
0: 其实咧，因为我觉得佢已经由之前嘅卖电动车嘅股份咧，变成一只科幻感好重嘅股份啦。因为其实你见得到个毛利率咧，由当几年前大概廿五度达到来得翻17左右啦，咁跌得好犀利啊！咁同埋个电动车佢创先河，所以都系带到佢嗰阵时好多倍数嘅升幅。咁但系之后你见得到咧，中国电动车加入咗战团啦，咁咪都开始内卷嘅世纪啦。咁所以嚟讲，其实佢都系开咗好多好有 dream 嘅赛道啦，包括翻个 FSD 嘅自动驾驶啦，包括翻机械人啦，包括翻呢个嘅自动的士等等咧。咁所以其实但系呢啲嘅问题就系话佢太科幻啦，同埋就系话佢仲未出到一个令到市场好 buy 或者垄断性嘅嘢啊。咁所以其实呢啲咁科幻感咁重嘅股份就完全系围喺翻去嗰个嘅Elon Musk 身上啦，咁所以呢啲股份我认为都系炒消息、炒波段为主，就好难落重注咯。真心讲，
1: 好啊。咁啊，另外咧，头先就讲啦，即系有好多行业其实都有唔同嘅卷法啦。之前即系我哋喺港股里面啦，内地嘅公司又会有卷嘅汽车啦，之后又卷一个外卖嘅平台啦，而家咧卷埋一啲 token 战添，系已经系去到唔需要錢就可以用到啲 AI agent 啊等等啊嘛，咁啊嗱頭先就即係開咗個話題咧，就係關於呢一個智普啊 Minimax 咧有比較大嘅一個跌幅啊嚇，睇翻呢一隻 Minimax 100啦，咁啊佢今日收報234.6啦，跌咗7%，係啦，咁啊之後咧睇埋智普，咁啊2513，咁啊今日跌咗5.69%，喺680蚊嘅呢一個位置收市，已經係十年陰啦嚇，留意翻啊呢只智普2513。系啦，咁啊，对于呢两只大型语言模型啦，咁啊，半身股亦都过咗佢解禁期啦，已经咁啊，已经唔算系再讲佢半身股噶啦。咁啊，有咩睇法呢？
0: 其实啦，好明显就系话啲嘅基金开始洗仓啦，我自己观察得到。咁同埋你见到智普开始有上市后第几三四轮融资啦。咁其实佢上市都好似未够一年咧，嗰、那个嘅筹翻嘅资金九成都用晒喺翻啲 AI 开发身上啦。咁其实余下啲钱得翻半年命仔啊。咁其实市场会好惊佢咧，话咁样系咁融资，咁市场亦都系见得到佢嗰个嘅成本又高啦。跟住个市场咧，虽然同埋佢系靠好多单一性嗰啲嘅大单啦，咁同埋大单嘅问题就系话个还款期由20日抽到上100几日，就系话数又翻唔到，钱又日日烧，咁就系咁不停咁喺度借钱啊、融资等等。咁同埋啦，呢个加息风暴嚟讲咧，亦都系由之前嘅话，因为个油价急升啦、地缘政治啊各方面等等因素咧，就去到八九成咁高啊。咁呢啲叫做高 beta 高估值嘅股份咧，就成为首当其冲嘅被杀对象啦。咁所以你见得到日日都丧跌啦，咁啊开始亦都系穿翻可能系4月啊、3月嗰啲位啊，咁所以我建议嚟讲就唔好搞住啦，真心讲 ，OK， 真心唔好搞住啦。
1: 好，讲到呢度，一阵间我哋继续节目。
2: 下周五点半。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再次访问中国，是他继今年五月后再度到访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阿拉格齐将于听日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会同他举行会谈。阿拉格齐今年五月曾经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王毅当时说，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阿拉格齐今年五月访华时，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前一星期。现在中东局势未见降温，阿拉格齐今次访华行程预料和五月用意相若，希望北京协助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会在本月24日访问美国，届时将与特朗普举行今年第二次中美元首峰会，预计中东局势将成为焦点之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会在星期四改组内阁。高市今日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说，为了切实执行和落实政策，明日会进行党高层人事调整，星期四改组内阁。他强调必须进一步提升执行能力，直到国民能够切实感受到富裕和安心。高市在会上说，应对物价上涨是最优先课题，与此同时必须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方针下具体推进税收财政措施以及官民投资。他说鉴于国际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将推进修改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并强化情报活动功能。日本政府同日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敲定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由 8% 下调至 1% 的修改税制大纲，作为应对物价持续上涨的措施，预计明年四月起生效，为期两年。日本内阁批准暂时将食品消费税由 8% 下调至 1% 的计划为期两年。根据方案，政府不会发行新债来为这项大约50,000亿日元的措施融资。有关减税计划的资金来源问题被推迟到年底再做决定。政府计划向预计下月初召开的国会特别会议提交相关方案。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说，会力争尽早通过食品销售税减免法案，强调措施只会实施两年，亦不会依靠新债务来提供资金，将考虑预算规模以降低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妥善控制全年债券发行，不会让债券发行失控。投诉警察课今年头八个月一共接获1353宗需汇报投诉，按年跌 5%， 性质严重的投诉有95宗，按年增加44%，当中涉及殴打占最多，有90项，按年大升67%，大部分是由拘捕行动引起。滥用职权的投诉有3宗，恐吓和捏造证据的投诉各有1宗。监警会举行的公开会议说，投诉警察课期内接获1731项投诉指控，按年减少 6%， 当中最多是疏忽职守占971宗，其次是行为不当、态度欠佳或者粗言秽语，有665宗。本港今年上半年被情报的整体吸毒人数由2955人下降至2688人，按年下跌 9%。 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是最常被情报吸食的三类毒品，当中21岁以下青少年被情报吸毒人数由458人下降至404人。在有关群组中，伊托米子继续是最常被吸食的毒品，其次是大麻和可卡因。今年上半年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按年去到1749人，当中21岁以下青少年被捕人数轻微减少至298人。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Hello， 早晨，找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5: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9: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8: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9: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8: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9: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9: 逢星期六晚上8:00至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10: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11: 好，咁啊，继续节目啦，咁啊，继续有炮姐喺度啦，咁啊，头先都同大家讲咗咧，即系关于呢啲 Minimax 啊智谱嘅一个最新嘅表现啊，咁样，咁啊，见到咧，我哋今日咧都有啲现场观众已经问咗，哇，好多好多问题，头先就系话992啊，想睇下联想集团，咁啊，一阵讲完联想咧都要对比一下啦，即系美国嗰只 Dell 啦，都系一起讲嘅，咁样话呢两只股份咧，即系其实佢嘅一个股价图咧。個表現係真係有少少相類近啊咁嘅一個感覺啦，咁樣咁啊嗱，我哋睇咗992先，聯想集團啊冇貨，咁啊想咧就去做一啲部署，今日咧收報31.2啊，係啦，咁啊跌咗2.9%，睇嚟30蚊呢一個位置係咪都係一個支持位咧？
12: 其实睇翻联想方面咧，今年走势都几强横嘅，同埋咧，你见得到佢之前曾经抽到36蚊边咧，叫做高位有少少嘅反弹，即系叫弹嚟弹去咁样啦。但系佢都冇穿啲核心位30蚊边嘅。咁其实你见得到就系话呢个 AI 电脑啦，咁同埋就系话佢好多订单等等啊，咁亦都系压抑咗好耐嗰个嘅需求咧，随时咧会大爆发啊。咁所以其实联想嚟讲，如果你话睇好 AI 电脑呢个板块，其实我自己觉得系可以趁回调去考虑翻佢嘅。OK， 系啦，可以趁回调考虑翻去。同埋你见得到个毛利率方面啦，亦都系叫做喺15%左右啦。咁系有嗰个嘅潜在改善空间唔错噶。咁所以嚟讲，你都可以睇一睇佢下一季嗰个 EPS 啊，同埋ROE 嗰个有冇有啲进步同埋改善等等嘅。
11: 嗯，好吧，你睇美股噶嘛？我记得系咪？
12: 系啊，冇错
11: 噶嘛。OK， 咁啊，顺便又睇埋 Dell 啦，呢一只 DELL 啊。咁啊，佢琴晚咧隔晚收市，美股嗰边啊跌咗5.8%，$534.28，而家盘前咧再偏软啦吓，跌多0.6%，喺530蚊边嘅呢一个位置。其实会唔会呢一只嗰个直播率咧，同埋追佢强势个走势，系会比联想更加容易即系做到部署咧？
12: 嗯，其实港股方面最近我自己觉得真系比较上闷少少，真心讲。
11: 所以去翻美股。
12: 其实美股都不遑多让噶，讲紧标普27个交易咧个日间波。

0: 龙都系得个一个 percent， 摆到明就系一个叫做等待大爆炸嘅年代会嚟紧啦。咁其实 Dell 嚟讲咧，个走势比联想好睇嘅。咁其实你见得到喺翻前日啲大洋烛啦，冲到去呢一个嘅200-500几边嘅话咧，咁亦都系叫做包得住咯。咁其实如果唔好跌穿翻前日啲大洋烛，我觉得佢有可能再稳步上扬翻嘅。OK， 系有个条件去稳步上扬翻。咁但系个注码方面，我认为喺翻公布嗰个嘅议息结果之前，都唔好咁重手啦。因为始终佢嗰个嘅 PE 亦都系有翻喺度啦。咁如果佢一杀 PE 啊等等嘅话咧，都会有少少担心咯。咁所以嚟讲，都系话等埋个议息结果先，先至再去进行部署啦。
1: 系、好啊。咁所以港股虽然难，美股嗰边咧都系要等翻呢几日啦，究竟议息结果会系点咧？15至17号开会啊嘛，咁啊预计应该18号就会有个 announcement， 就宣布咧究竟系加唔加息噶啦咁样。所以日期方面啦，咁啊要留意清楚啊吓。睇先，观众都有问2513点操作，咁啊头先答咗啦，仲有呢只2476系咩嚟噶？呢只盛宏科技啊。
0: Okay， 是啊 ,PCB 弹晒啊呢一隻。
1: 你有同啲粉丝们分享过啊？
0: 呢一隻嘅话其实就冇推荐过啦、已经係係啦。咁我之前有提及过係另一隻1888啦。咁啊见得到其实佢今日嗰、
1: 好，我哋即刻讲下先，都係 PCB 板块，睇下关于铜方面啊。
0: 嗯，
1: 一啲应用先。3% 嘅一个升幅啊吓，开始业绩后呢慢慢枕住上，而家系咪都系储紧力呢？
0: 其实呢只嚟讲，好明显一个小小嘅上升轨出咗嚟啦，咁同埋都浪得实嗰啲嘅主要平均线啦，慢慢一条一条慢慢收复翻嘅。咁其实主要嚟讲，之前都有啲大股东减持啊，咁令到佢高位咧丧插咗几成咁多。但系睇翻基本面啦、订单啲基本因素嚟讲，相对地系扎实少少，水分就冇见到话太严重啦。咁所以嚟讲啦，你话拣2476同1888，我会倾向1888，可能会系靓少少啦。咁而2476嚟讲，其实你会见得到好明显下降轨出咗嚟啦，咁呢啲股份嚟讲咧就好容易跌一个陷阱啦。朋友仔，点解啊？因为你可能会觉得系平啦，或者之前成400蚊，哇！短短两三个已经腰斩咗啦，咁所以嚟讲啦，可能你会觉得好大吸引力嘅，咁同埋就系话佢本身系碌到一啲嘅位啦，咁所以嚟讲你系会见得到成件事究竟系点样嘅，咁同埋我自己觉得嚟讲咧，本身嗰个嘅维度方面，我未必话太倾向星云，因为而家其实个市场对于一啲嘅高 beta 股份咧，都系少少避之则吉嘅情况啦，咁同埋个负债比率咧都系高咗少少啦，一加息嘅话，对于佢就唔系话太友好咯。
1: 系咁啊！嗱，呢一个加息预期升温咧，都令到无论系即系美股方面啦，有少少隐忧啦，都唔止少少噶啦，即系都好大嘅一个隐忧。同埋咧，而家嗰个美国十年期嘅债息咧，都升近20年嚟嘅新高啊！吓，咁啊，港股咧，即系都唔可以独善其身啦。咁啊，有翻呢一个即系比较快同埋大啲嘅一个下跌嘅走势啊！吓，咁啊，睇翻仲有咧，见到观众问啊。中银香港2388可唔可以买？又系想趁回调买，今日一支大阴烛4% 咁样跌咗落嚟嘅时候就想买啦。咁但系咧，股息率都要提一提嘅，4.6%左右嘅呢一个位置啊。啱唔啱买呢个银行股？系咪用嚟嗰啲叫咩啊？避险啊？
0: 其实最主要嚟讲，我认为点解银行股成板打落嚟咧，就系话内地公布咗个新增贷款咯，咁啊得嗰好似600多亿左右，对比嗰个之前预测嗰几千亿咧，赚咗成好多倍咁多。咁其实银行系几大嗰个嘅收入啦。咁第一就系话啲公司啊借钱去发展生意啦，第二就系居民买楼借钱啦。咁啊借钱嚟讲，亦都系会系成为佢哋好大嘅来源啊。咁万一佢咁多个月都系不停下跌嘅话，就系反映啲咩啊？反映翻佢自己嗰个嘅位。OK， 反映翻自己嗰个位系叫做咩啊？叫做会系碌翻落去啦，同埋就系话佢系本身嚟讲，可能呢个只系一个开始咯，系啦，冇话第一日开大阴烛就冲入接火棒。我建议至少系睇定啲先，睇翻3个交易日真系挨得到50蚊呢个平台期，先至系进行考虑啦。咁要包括翻一啲嘅成交啊，或者系技术指标等等咧，先至去决定翻嘅，唔需要太心急嘅。
1: 系好啊，咁啊之后啦，另外亦都有观众咧，今日好多朋友都可能见住一个跌浪咧，都想睇下可唔可以做捞底嘅动作啊吓，咁啊睇下会唔会咁啱啊，问得中咧 你哋心目中想要听到嘅股份，又或者揀咗嘅股份呢，

0: 有一啲捞底嘅直播率出现啦，6082逼印科技啊，今日跌咗3%，$32.06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啊，咁啊有传逼印科技考虑进行$10亿嘅股权出售，卖翻佢出嚟，可能就系担心啊，即系诶嗰啲芯片会唔会到时又系供过于求咧？咁样会唔会转咗个态度？
1: 同埋你见得到佢连续十个交易日以上咧，都系丧俾人订货落嚟啦。咁我唔建议呢啲位置飞刀啊，系啦，因为佢本身个波动性都好大。同埋今日晏昼都有人问过我，见到佢即系叫先高后低，系咁撕杀列车呢啲，真系一个好差嘅技术走势啦。
0: 系
1: 咁，所以嚟讲，你而家冲入去接火棒嘅机会好大啊！吓，咁我会睇翻喺翻呢一个嘅七月尾嗰个嘅低位咧，OK 系咪可以杀得到$28呢个位先再考虑嘅？
0: 系好啊，咁啊之后啦，另外咧亦都有朋友原来咁啊，当然啦，即系睇下大家识唔识做唔同嘅一啲好仓淡仓嘅一啲部署啦。咁因为咧买股票又唔净系。淨係可以買上嘅睇好嘅，咁如果你哋識即係點樣去利用唔同嘅工具，咁啊睇淡都可以嘅喎，咁樣咁啊有觀眾咧就話，想睇淡981。1347呢一类型嘅一个芯片股啊，尤其系1347啦，因为染蓝咗啊嘛，喺上个礼拜咁样，咁啊睇下咧呢两只又睇唔睇得淡？
1: 哇，好明显睇淡啦，基本上都好明显就系一个厮杀列车杀落嚟啦，咁同埋市即系成日都话个染蓝魔咒啊，因为就算染蓝嚟讲咧，你都要睇翻个百分比啊，咁其实啲人点解成日话染蓝要冲入去就系因为个被动资金会买入嚟啦，但系如果占比唔系太多嘅话咧，咁亦都未必。带来一个实质上的叫做需求点喺度啦，咁同埋而家啲资金好明显咧，就去翻一啲叫做 PCB 板块啊，或者嗰啲金银铜铁石板块咧，叫炒下咁样啦，咁嗰啲油股为上啦，咁所以嚟讲呢啲就叫做过气咗啦，我自己认为系啦，咁呢啲系消息驱动啦，咁其实个估值方面已经系碌到噶啦 ，OK，
0: 系啊，嗱，答咗你啦，美美，佢就系话做空国家队芯片981同埋1347嘅谂法。啱啱就同你讲咗，即系睇淡嘅，可能真系有啲机咁样，咁但系啦，当然啦，都要留意翻你哋自己嘅仓位配置啦，同埋咧真系你哋买呢一只股份，又或者沽呢只股份咧，究竟你哋想要嘅个目标价，记得要 set 好之后先好去入市啊吓。而家去一去广告先，我见到咧，我哋个留言区都继续有好多朋友仔留言去问唔同嘅一啲板块嘅问题。一阵间咧喺广告翻到嚟，我哋继续为大家解答。散户
2: 奇兵，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4: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迟啲啦嘛，迟啲啦，快啲
8: 借啦！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9: 借钱做钱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
9: 哇！
10: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大家好，我是何明泰中医师。你有没有试过举手痛呢？晚晚睡觉压住膊头的时候都会痛，难道患上了50肩？小心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啊！膊头痛的时候身边又没有膏药，不妨试下按摩肩峰下面的肩俞穴，舒缓疼痛啦。
14: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何铭泰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嘅话题。
15: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 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6: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17: 散户奇兵。
0: 好，讲完咧做空嘅一啲部署啦，之后咧我哋，咦呢一只可能都有机会，睇下先，睇下炮姐嘅谂法先。110小米又有冇做空嘅呢一个机会同埋潜力咧？
1: 咁其实110小米嘅话啦，出咗嗰个新嘅车之后，叫做电话啊，
0: 行程
1: 系啊，其实就市场反应就叫做一般般啊，系啦。咁同埋就系话，始终觉得佢手机板块有少拖后腿啊，嗰个储存嗰个价格比较贵少少啊。咁所以其实你见得到佢个走势方面咧，由30蚊边杀到落25蚊边就嚟一个反弹啦。咁如果呢啲位再做淡去，我自己认为嗰个嘅直播率未必话太高 ，OK 系啦，未必太高，因为又出咗啲新品啦，咁亦都系反映咗佢嗰个嘅负面消息出咗嚟啦，咁同埋佢都比较上胶着少少，25到呢一个30蚊边，上上落落等等啦，咁所以嚟讲，你会见得到佢系会有少少叫做弹下弹下咁样咯，咁其实呢啲嚟讲，我自己觉得就系叫做一动不如一静啦，系啦 ，range 嘅话你就系拣做淡，不如俾人夹死，
0: 系，同埋咧佢本身咧咪。快过苹果就公开咗佢咪又有接机嘅小米18V 又系呢个名，咁啊之后咧而家最新嘅 update 咧就系话，小米18 Pro 咧系列都会喺今个月发布啊吓，佢嗰部接机咧就已经系话行贵价路线噶啦，10000几蚊，
1: 系咧好贵，
0: 然后嗰个 limited edition 系即系个限量版15999蚊，我好记得。跟住哇，咁你呢俾呢个价钱，你究竟你会拣即系苹果定系小米嘅接机咧？
1: 我会拣华为。
0: 咁你要俾多一倍啦，华为通常再贵都一个得噶嘛？
1: 系咪啊？我唔好似佢系消息话苹果出咗接机之后，华为个订单好明显升咗超多咯。
0: 哦，即系拣佢。
1: 系啊，因为我有 friend 真系用紧喺个接机咧，即系帮我影相啦，因为大陆先有，香港好似暂时未有。哇，嗰啲相真系好细致啊！
0: 佢系咪用嗰个咩啊？嗰、那个好贵嗰个镜头，唔好开名吓。
1: 系啊，咪就系嗰啲咯，系啊，跟住我劲开心咯，因为我哋一齐打波去帮我影相啊嘛，我又唔使买，咁我又有得影相。
0: 最中意黐噶啦，就好似我黐其他人嗰啲串流平台睇啲睇啲剧嗰啲感觉。咁啊，既然系咁，我哋女性嘅一个心声啦嘛，咁啊都要睇下啦。咁镜头咁紧要，睇一睇我哋信宇光学啦，2382。67.15今日收市，升咗0.3%啫，咁样呢一只咧个高位几时再可以见呢？
1: 哇，呢一只难搞啲，其实你见得到5、6月咧，因为啲苹果产业链嗰啲消息就叫要升咗一阵啦，咁你见到出一公布咗咧，就叫做下跌翻落嚟啊，咁同埋佢属于叫生产商啦，定价能力方面其实始终都系冇乜话语权，同埋即系佢啲主要嘅叫做需求商。都挺恶的，听闻到是啦，咁即可能会定期会系检测翻嗰啲供应商嘅价格啦，做啲比拼啦，咁同埋人哋都系始终都系用咗啲嘢贴住自己嘅 logo， 咁佢嘅独特性同埋佢不可取代性，我自己个人认为讲唔系话太高 ，OK， 同埋即系出到嚟要睇翻啲实质嘅订单啊，同埋一啲比较多少少数据再睇咯。但系现阶段我觉得直播率唔太高，下一站睇翻65到62蚊呢两个嘅重点支持位啦。
0: 好啊，咁我见到有好耐冇见你嘅 朋友仔讚你喺一個直播嗰度，係啊，因為今個月炮姐比較多出差啊，所以平時咧星期四會比較多時間見到炮姐，但係今個月就真係
1: 都係見到兩次
0: 啊，係咪啊？仲有兩次啊，係咯，咁啊，大家記住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噶啦嚇，咁啊之後啦，嗱講完呢一隻信宇光學啦，亦都可以咧同大家講下咧金方面啊嘅走勢先，因為即係我最喜歡跟炮姐一起做節目，因為我們呢很多即想購物的心態其實都好像都是要買些金、
1: 啊、哇你剛剛又買漂亮東西聽
0: 不要說不要說，你們生日要獎勵一下自己的嘛，是不是
1: 是啊、哎、你又好啦，
0: 當然啦，
1: 羨慕、啊、
0: 下個月就到你了，羨慕什
1: 麼，我沒有啊，
0: 大家都有生日，是
1: 不是啊，我哪有你這麼富貴
0: 睇住嗱，黃金方面咧個走勢又會係點樣睇呢？
1: 其實金方面啦，我覺得剛性需求喺度嘅，咁啊全球去翻美元化啦，啲央行開始買金啦 ，ETF 等等啦，咁但係最近有少回調，我認為都一個唔錯嘅入市機會嚟嘅，即係慢慢儲下儲下啦。咁其實金嚟講都係一個叫做點解最近跌咧？因為其實聯儲局嗰個加息嗰個嘅機率大啊嘛，咁金其實佢本身嚟講就冇啲咩息口回報啊，咁同埋個美國十年期債券都成五厘以上，咁其实被认定为零风险嘅十年期债券都五厘，咁当然啦，有啲机构投资者可能会沽金走去 hold 债券，都有嗰个嘅结构性嘅轮动咯。咁但系永远都系咁啦，市场都系呢啲时候你加入嚟，咁到时候佢减翻息，咁咪又弹翻上去咯。
0: 系，所以呢一个算唔算都叫做低位支持位咧？4200、4300嘅呢啲位置。
1: 嗯，我觉得就要睇翻嗰个嘅减息加息嗰个嘅情况，即系如果唔加嘅。我相信佢一定系会急弹嘅。
0: 系 ，OK， 好啊，咁啊之后啦，睇下先，系啦，嗱，我都话啦，我最中意咧，观众们咧又有去关注你自己，即系炮姐日常嘅生活嗰啲。你啱啱喺度讲我，你自己都喺你个群组分享，日日都生日咁样，日日都食好嘢，
1: 有咩边度啊？
0: 你真系啊，喺度推扬喎，真系
1: 系咪？哎呀，俾人踢爆，
0: 唔系就系俾人踢爆咗咯、
1: 哎，
0: 你真系
1: 出卖咗添啦，扮
0: 晒嘢喺度。咁啊之后啦，金方面嘅一个表现啦，咁啊同大家讲咗啦，即系要始终。所有其實所有商品啊，尤其美股嘅市場咧，都要睇一睇啊，究竟呢一個禮拜尾啦嘅一個加息嘅一個決定，究竟係咪真係咧咁樣？其實會唔會都要清下倉先啊？美股你覺得有冇需要咧？即係真係要走減啲、食減啲，避下險咧？
1: 其實我覺得要㗎，真心講。如果呢個平手位賺啲啲嘅話，我覺得都要閃咗先啦。因為其實我覺得今個禮拜三無結算日咧，咁咪多期權啊嗰啲要結算個大波動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就係佢都唔係關你個基本面事，純粹啲期權推推拱拱，同埋嗰個 FOMC 嘅都有好影響啲科技股啦。咁你見費城半導體琴日都殺咗5%以上，咁所以大家咧 hold 多啲 cash 等佢公布結果，都係一個好聰明嘅選擇嚟㗎。係
0: 啊，都係幾日啫咁樣咁啊。但係咧嗱，另外一樣嘢仲有幾日。嘅话咧，就系、是、我哋嚟紧喺11月29号星期日会举办嘅呢一个活动嘅报名时间，咁啊仲有几日啫，等我话俾大家知个详情啦吓。11月29号星期日上昼8:30至下午4:00，我哋就会有 We Care Run 慈善跑呢一个活动啊。咁啊个活动地点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啦。呢、這、一个慈善跑活动咧系结合运动、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嘅元素嘅。当日咧亦都会有。有一啲摊位游戏啦、打卡位同埋歌手表演添啊！赛事包括有个人赛啦、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嘅。咁啊，今次嘅呢一个活动咧，就系为慈善团体筹款。咁啊，而活动咧亦都请嚟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两届奥运奖。排得主李慧思担任咧起步礼嘅嘉宾嘅，咁啊当日咧亦都会有歌手啦，唔同嘅歌手啦一齐去同步起跑，咁啊嗱，9月27号咧就会截止报名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同埋咧想去尽快报名嘅话咧，咁啊记住啦，嗱而家听完我哋嘅节目，即刻上翻去新城广播网站去了解更加多啦。好，唔该晒炮姐，咁啊我哋下次咧就再喺省户奇兵同炮姐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18: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9: 新城财经台，
20: 一路理财，
21: 一路理财，
20: 一路生活，
21: 一路生活。
19: FM 102.4至106.3，
20: 一路理财，
21: 一路理财，
20: 一路生活，
21: 一路生活。
2: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22: 黄昏六点。
2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出。

下星期习特会焦点之一。美国空军部长麦恩克表示，美国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麦恩克在马里兰州出席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时说，新武器将会保护联合作战部队抵御敌对势力的行动，又说美国必须确保能够在太空自由行动，因为太空已经成为有关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麦恩克没有披露目前部署在太空的武器类型，但暗示将会用于太空控制。而根据美国太空军的定义，太空控制是为了争夺并控制太空领域所需进行的防御或者攻击活动，最终目标是取得太空优势。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太空，维护太空安全，反对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国敦促美方停止去太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有专家亦都警告，美军在太空部署武器可能促使其他国家跟进扩充太空武器，尤其中国和俄罗斯正是加速发展太空军事计划。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昨日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本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吸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秉持对华友好传统，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团长高川正大较早前表示，昨日在北京分别会见刘斌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高川表示已经向中方传达就确保日本侨民安全以及管制军民两用商品出口到日本的事表示担忧，亦都提到人员交流的重要性。他又说，双方应该避免让紧张局势升级，强调多次接触最终会促成政府间的对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将会星期四改组内阁。高市今日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表示，为了切实执行和落实政策，听日会进行党高层人事调整，星期四改组内阁。他强调必须进一步提升执行能力，直到国民能够切实感受到富裕和安心。高市在会上又指出，应对物价上涨是最优先课题，与此同时必须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方针之下，具体推进税收财政措施和官民投资等。他表示，鉴于国际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将会推进修改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并强化情报活动功能。日本政府同日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敲定了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由 8% 下调至 1% 的修改税制大纲，作为应对物价持续上涨的措施，预计出年4月开始生效，为期两年。除了减税之外，日本政府亦都计划在下个年度实施和收入挂钩的新补贴制度，支援中低收入工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大仔小特朗普承认，婚礼后的庆祝活动是由一名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国富商埋单。48岁的小特朗普今年5月和社交名媛贝蒂娜在巴哈马举行私人婚礼。有美国传媒报道，俄罗斯富商克列姆列夫为两人的庆祝活动支付费用之后，两夫妇发声明，首次承认克列姆列夫支付了婚礼后两晚庆祝活动的费用。两人说今次是朋友赠送的一份结婚礼物，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件私人和愉快的事，只是因为某位当事人的身份或者背景就被解读成政治事件或者别有用心的事情。特朗普回应说，他并没有出席儿子的婚礼或者庆祝活动，亦都

0: 唔知道克列姆列夫系边个。佢话今次只系一个为儿子夫妇举办嘅婚后派对，冇乜嘢大不了。43岁的克列姆列夫是国际拳击总会主席。2020年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向他颁授祖国功勋勋章，表扬他在体育领域的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反驳科技业界领袖要求政府加强监管人工智能的呼吁，批评 AI 末日论是骗告，强调美国在 AI 竞赛入面必须领先中国。不过科技巨擘微软率先公布 AI 行为准则，规范自家研发的 AI 必须为人类服务。金以文报道。
1: Anthropic 前研究员考克森警告，人工智能 AI 可能在2030年之前失控，并导致人类灭绝。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亦呼吁 AI 产业放慢脚步，获得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和马斯克支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同意，他质疑在商业史上几时有过产业领袖主张监管，认为一旦严格实施会将他们自己逼向灭亡和破产边缘。特朗普说 AI接管世界、摧毁人类的讲法和他自己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的通俄调查以及全球暖化一样，都是骗局，又声称有人企图透过散播恐慌打击 AI 产业。他说目前出现一场针对 AI 和数据中心的病态阴谋论，唯一感到高兴的是中国，扬言在他任内 AI 发展不会被破坏势力阻挡，强调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领先中国，不能够因为监管过度而削弱自身科技优势。特朗普又打电话给在洛杉矶出席一场科技峰会的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讨论 AI 风险问题。他批评要求 AI 减速的声音可能出于政治目的，亦可能是中国的阴谋。他宣称 AI 和资料中心有利美国经济，可望成为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规模甚至会超越网际网络。黄仁勋就表示 AI 安全确实值得重视，但是认为 AI 将摧毁人类等极端揣测，目前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美国副总统曼斯承认 AI 有明显风险和负面影响，他说白宫和国会应该共同讨论适当的安全护栏，但是不应该仓促推出过度严格的规范。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对监管 AI 持开放态度，但是强调不应该急于立法，以免过度监管削弱美国在全球 AI 竞赛中的优势。在外界对 AI 产品失控的疑虑升温下，美国科技巨擘微软公布一份 AI 行为暂行准则，对未来自家开发的 AI 模型设下明确限制。根据准则， AI 必须服从人类并始终为人类服务，不得自行建立目的，更不能试图掩盖不当行为。微软的 AI 模型不得考虑与武器开发相关的请求，产生暴力或者色情内容，或者协助采购危险物质，亦不应被设计成具有模仿意识，而且不应该享有任何权利。无论模型自行思考，定是同其他代理人及 AI 系统沟通，都不能够使用超出一般人理解范围的神经语言。微软人工智能部门行政总裁苏莱曼表示， AI 可能失控的忧虑是真实存在。他提及今年7月有 OpenAI 模型自行入侵另一间 AI 公司 Hugging Face 系统的事件，形容制定行为准则是刻不容缓。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透露听日佢发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心系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嘅用心咧系定为今年施政报告嘅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0: 李家超话，两份文件加埋超过10万字，佢将会以扼要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喺2至3个钟头完成宣读。佢又话喺两份报告以外，

0: 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至于一套两册摘要，就以晨光之下为感恩恩向荣的景象作为封面，并融合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蓝绿主色。另外，李家超表示，玛丽医院新大楼升降机不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会追究所有人包括公务人员的责任，当局亦都要查找不足，必须尽快全速矫正，给新大楼尽快启用。
1: 医疗服务是很重要的，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我们会追究责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我们政府人员的，我们都会追究责任。我们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从速改善。发展局已经向我作了初步汇报，我要求他彻查真相，在一个月内向我提交报告。这件事件受到广泛关注，必须尽快全速矫正，尽快将玛丽医院的新大楼启用，为市民服务。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都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和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下，能源供应一直维持稳定。陈茂波在一个会议上致辞时指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已经推出燃料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减少对民生造成的影响。当局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做好准备，适时回应。他又说，能源安全和绿色转型必须同步推进，本港目标是在2035年停止以煤作日常发电，并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而香港亦都会运用金融和创科优势，支持区域能源转型。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将在星期四展开，医管局会在辖下公立医院和普通科门诊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孕妇、半岁至18岁和50岁或以上人士、合资格智障或伤残人士、18至49岁长期病患者和长期住院人士，都可以免费或者获资助接种疫苗。医管局说，本港正是处于流感季节，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上升，加上社区广泛传播，感染人数大幅增加，担心进入冬季的时候流感活跃程度会更加高。局方说，打针之后身体需要大约两个礼拜才会产生足够抗体，呼吁打算在长假期外游的市民尽早接种疫苗，建立免疫屏障。本港今年上半年被情报的整体吸毒人数由2955人下降至2688人，按年下跌 9%。 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是最常被情报吸食的三类毒品，当中21岁以下青少年被情报吸毒的人数由458人下降至404人。在有关群组入面，伊托米子继续是最常被吸食的毒品，其次是代码和可卡因。而今年上半年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就按年跌一成至1749人，当中21岁以下青少年被捕人数轻微减少至298人。至于同期审结的法庭案件入面，因为干犯毒品罪行被检控的人士被定罪比例高达 7%， 而因为贩毒而被判监的21岁以下青少年当中，过半数刑期达到5年以上，最长的刑期是28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

0: 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6: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迟啲啦嘛，迟啲啊！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
10: 唔通佢系借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8: 6点新闻财经。
19: 以下是一次财经新闻。港股下跌，大市高开16点，已经是全日最高位，之后好快掉头向下，午后沽压加大，最多跌过260点，恒生指数失守24700点，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成交1872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网易升2%，是表现最好蓝筹，腾讯升近2%，阿里巴巴升1%，百度同美团偏软。内银股向下，建行、招行、中行同工行跌2%。内需股受压，海底捞同恒安国际跌3%，万洲国际跌2%，李宁跌1%，宁德时代跌6%，系跌幅最大蓝筹。广汽集团证实同一汽集团筹划资产重组，一汽将成为第二大股东，股份复牌一度急升16%。收市升2%， AI 大模型股继续下跌，智普跌50%， Minimax 跌7%，国企指数报8204点，跌79点。内地股市下跌，旅游及酒店、农林粮食股受压，风电设备股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64点，跌21点，跌幅0.5%。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3287点，跌96点，跌幅0.72%。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450点，跌30点，跌幅0.67%。欧洲股市早段下跌，英国富士100指数最新报10656点，跌40点，跌幅0.38%。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364点，跌76点，跌幅0.3%。法国 CAC 指数报8082点，跌34点，跌幅0.43%。

0: 地最新零售增速放缓，投资跌幅扩大，但是工业增速加快。国家统计局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是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巩固。方永辉报道。
1: 内地消费和投资增速放缓，投资跌幅是六年最大，但工业增长就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4%， 增速较七月放缓 0.2 个百分点，是三个月低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 5.2%， 较七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今年头八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7.2%， 跌幅较头七个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是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八月国际能源价格持续波动，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国内部分地方自然灾害多发，但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不过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巩固。傅凌辉说，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带动，上半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八成，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但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仍有待进一步增强，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仍需要进一步提升，下一步要坚持促增收、优供给、稳预期、协同发力。
2: 那么从国内来看，那么需求扩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但也要看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呢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下一步呢要坚持促增收、优供给、稳预期、协同发力，促进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1: 至于八月城镇调查失业率 5.3%， 按月升 0.1 个百分点。傅凌辉解释，主要因为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季节性影响。如果睇就业主体的30至59岁人群，失业率是 3.9%， 按月和按年都持平，保持总体稳定。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至八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跌 19.9%， 较头七个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跌幅系历来最大。至于一线城市新楼楼价按月上升，八月四大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按月上升 0.1%， 二线及三线城市楼价分别下跌 0.1% 及 0.2%。 按年比较，一线城市新楼楼价下跌 0.9%，跌幅较七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二线和三线城市楼价分别下跌 2.7% 和 4.1%。 国统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说，各地区各部门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房地产交易总量改善，交易价格按年跌幅收窄，新建商品房库存继续降低，当前智能、绿色、适老化等住房需求增加，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转变，随着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落地，将有助推进房地产市场转型。
2: 我们也看到呢，像这种智能、绿色、适老化的住房需求呢是在增加的，但是呢，就是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那么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那么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
0: 分析认为，内地经济持续分化，下半年经济面临下行风险。 ING 银行说，高科技行业以及外需相关行业的表现持续良好，其他领域依然疲

0: 远，政策支持力度相对有限，全年经济增长 4.6% 的预测面临下行风险。信银国际认为财政支持力度将增大，预料第三、四季经济增长 4.8% 和 5.1%， 房地产企稳对于稳定投资仍然重要。保银资本说，市场原本期待第三季财政政策提供更有力支持，但目前没有财政支出显著增加的迹象，加上财政措施落实和传导需时，第三季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人力资源顾问万宝盛华公布第四季就业展望指数是正14%，按季由负转正，升23%，主要受惠于上半年经济增长强劲，但正面招聘意欲能否持续仍然取决于全球经济走势。方永辉报道。
1: 受惠于经济增长强劲，本港雇主招聘意欲转趋正面。人力资源顾问万宝盛华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结果显示，有三成受访本港雇主预计未来三个月会增加人手，比例按季增加7%，表示会缩减人手的就有16%，按季减少16%。有54%的雇主未有计划调整员工数目，第四季就业展望指数是正14%，按季升23%，但仍低于全球的正29%。按行业分，资讯产业招聘意欲最积极，录得正27%，主要受惠于政府持续加强对人工智能 AI 和数码转型的支持，为行业人才需求提供动力。其次是金融与保险业，就业展望指数是正21%，主要受惠于蓬勃的新股发行活动和财富管理业务等。至于医疗业及社会服务是唯一录得负数的行业，就业展望指数是-3%，主要由于医护人员流失率回落，人手需求稳定，而非政府机构资助被削减，业界出现招聘冻结和职位流失。万宝盛华大中华高级副总裁徐玉山表示，积极的招聘意欲能否持续仍取决于全球经济走势。虽然本港的就业展望指数在全球排名较为落后，但按季升幅达23%，是增长较快的市场。
2: 会不会是短期呢？咁就要睇返全球嗰个经济嗰个走势啦。其实而家呢呢个呢系比较乐观嘅，正嘅 14% 系见到呢经济效益呢就系持续呢系有改善嘅。全球呢我哋呢排行呢都系可能系比较后边嘅。咁但系因为上一季呢系讲嘅一个负数啦，咁就变咗呢今季呢其实个增幅系比较多㗎啦已经。
1: 徐玉山话，本港上半年经济录得5年嚟最强劲增速，政府亦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3.5%-4.5%。外贸畅旺，内部需求具有韧性，为企业扩大业务同增聘人手提供较有利嘅环境。预测本港失业率将会维持喺3.6%-3.8%。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嘅事件亦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面对能源价格波动嘅压力，但喺国家坚实支持下，能源供应一直维持稳定。政府较早时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减少对民生嘅影响。当局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陈茂波话，香港目标是在2035年停止以煤作日常发电，将零碳能源在燃料组合中占比提高至60%-70%，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当局会运用金融和创科优势支持区域能源转型，本港会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促进对话、专业交流和项目合作，与区域伙伴携手建设更洁净、安全和具韧性的能源未来。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去年底已经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

0: 间，较两年前增加约680间，增幅超过 25%。 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接获80几宗申请，已经批出50宗。许正宇在第二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说，世界经济正深刻变革，单边主义及保护主义抬头，供应链持续重组，但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正不断孕育新产业和新动能。他说，香港凭着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是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局方联同金融监管机构已经作好政策部署，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本港正积极发展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已经进入试营运阶段，会推动实体交割，发展投资和衍生产品，完善风险管理工具，提供税务优惠，并且深化和内地黄金市场的互联互通，逐步构建更蓬勃更完整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随着英国长期国债孳息率升至几十年高位，有报道说英国央行可能好快暂停出售在金融危机及新冠疫情期间买入的长期国债。报道引述消息说，英国央行、英国财政部及英国债务管理局官员已经起草相关方案，但最终决定仍有待英国央行作实。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在星期四决定下一年度的量化紧缩计划，市场人士预期由十月起计的未来12个月，英国央行会将缩减资产负债表的速度放缓至每年500亿英镑，意味主动受债规模维持在大约200亿英镑。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2: 黄昏6:33，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6: 砖头事务所速报。
7: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啦，今日有我 Master Joe 啦，咁当然咧亦都有我嘅好拍档阿 Barry 黄俊杰噶。
8: Hey, hello， 大家好。
7: 唉，讲到近排个楼市咧，咁啊二手咧就听闻咧有少少不振啦，咁但系讲到一手咧，呢两个字咧应该都系如雷贯耳啦，亦飘黄嘅称号嘅，咁一定系瑞景啦。咁瑞景一期咧就好明显咧已经系买到满堂红啦，咁啊次次出嗰阵时咧都买到冚烂都卖晒啦，仲要系超额认购啦，咁所以啦，咁啊成势咧瑞景咧二期咧亦都会预计咧喺今日咧推出呢一个价单啊，咁到底呢啲价单会唔会好似一期一样都系咁抵咧？呢样嘢啊真系值得商榷啊！
8: 嗱，根据呢个华润置地嘅方面就讲啦，第二期咧就涉及呢个407伙啊，户型会同第一期啊相约嘅，就会提供咧1房至3房户型，但系佢提到一个重点啦，就系会有更加多嘅单位咧，有啲开扬景观啊，如果系即系就算几克制都好，会唔会都系一个加价嘅因素咧咁样？
7: 照计都系噶，因为咧其实佢一期嘅销情理想啦，咁啊资金埋咗485伙啦，套现咗46亿噶啦，咁但系啱啱 Barry 你讲得好啱啦，因为相对嚟讲咧，佢嗰个折实价咧就系16,000啦，17,000到，其实非常非常之贴啲二手价噶。咁你咁嘅价，你买二手好啊，定系买一手好咧？咁所以咧喺

0: 抢晒啲客啦，
1: 抢晒啦！瑞景嘅客源里面咧，有四分一咧嘅买家咧都系内地啦，或者专才背景啦、海归派啦、内地专才人士啦。咁呢投资客咧就追逢呢啲一房单位嘅。咁啲家庭客啊，或者系当区嘅换楼客咧，就比较中意两房或者三房嘅单位嘅。咁所以哇，系估唔到啊吓！一期啊已经吸咗46亿噶啦，二期而家谂住买啲407伙，咁到底会系点咧？真系拭目以待噶。
0: 嗱，瑞景二期咧系成个项目嘅第五座。会在这个一期的旁边的啫，项目呢就有407伙，比起第一期呢就少了大概100伙左右啦。咁户型都是头先提到啦，一至三房啦，一房户型呢就有105伙，两房户型呢就占了140伙，三房呢就合共140伙。另外啦，项目仲会有顶层特色户同埋平台特色户各11伙嘅。关键日期啦，即係交楼嘅日期呢，就係2028年嘅10月25号，流花期呢就有成27个月嘅。咁比起第一期呢就迟咗大概1个月落成嘅。
1: 咁买得嘅话呢，争个月应该又唔会争好多嘅。不过呢，我就係諗緊，咦，点解华润平时呢啲价单呢就喺周末啦，礼拜四、礼拜五出，点解会选择礼拜二、礼拜三咁赶要赶住出嘅呢？吓
0: 啊，因为就施政报告嚟緊啦嘛，
1: 好明显啦。咁啊，华润啦就赶住啦，希望呢就係喺礼拜二嗰度开价啦，咁啊令到啦开放呢个示范单位啦，就赶喺礼拜三嘅施政报告之前呢就部署啦，就要买呢一个瑞景二期啦。咁到底二期又会唔会可以系一 Q 清袋呢？咁我哋呢就会喺礼拜三嗰度啦同大家讲一讲咯。
0: 係啊，咁大家都要睇实个施政报告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我哋之后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大家好，我系蔡慧宏医生，系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商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00至12:00节目重温。
5: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升药业。瑞银的报告说，瑞银关注的9家制药公司当中，有5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升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以及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说，先升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升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升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30%调高到去45%，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30%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瑞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瑞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9中国人民保险。人保2026年中期盈利367.4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38.5%， 每股盈利8.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26.03亿人民币，按年升 13.84%， 每股盈利1.19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04人民币，按年增加 9.09%， 折算港币2.64。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升至上市新高7.63，除净就7.43，反复跌至6月除净低位4.43，跌幅40%。就以6月除净低位水平4.4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4号。2025年市账率0.57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92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0.346倍。去年2025年最高0.973倍，已经超越疫情前2019年的0.831倍。疫情前市账率最低2019年0.621倍，2018年高可以去到1.218倍。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介乎3.296厘至到4.406厘，疫情的2020年5.52厘至到9.04厘，去年2025年3.29厘至到7.11厘。目标6.2，2025年市账率0.79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26厘。 以买入价跌 10%， 4.01仙止蚀。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9: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美元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9: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2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3: 新城八大家，
2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

0: 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洋务运动无助激励士气。
4: 之前嗰一集咧就讲到啊，其实清政府已经派咗大量嘅军队去到朝鲜守住平壤啦。咁呢个时候其实真系甲午战争要开始啦，中日开始要打仗啦。咁而第一仗咧，其实就系平壤嘅攻防战。呢个时候其实清兵咧有成万人喺平壤嘅，咁啊已经个城里边啦，其实要守住啫。咁而日本嘅军队咧，其实人数都好多，但系咧始终佢攻城咧就有少少困难嘅。所以第一日嘅战争咧，其实日本咧系打唔入，表面睇起上嚟咧，日本应该系输嘅。咁但系咧喺清政府呢边咧，就死咗个总兵左宝贵，嗱呢一个位置咧，差唔多就等于佢哋前线嘅第二把手啊。咁死咗呢一个总兵咧，其实对于当时嘅清兵嚟讲咧，其实一个打击都几大。而家睇翻日本嗰边嘅报告咧，就系讲佢哋其实谂住唔系打多好多时间嘅啫。点解咧？因为入咗夜晚之后咧，落大雨。但其实大家都想象得到嘅，喺城里边嘅清朝嘅军队咧，就有屋住，有饭食。粮食是非常之充足，但是在城外面那些日本的军队其实那个环境很差，他们自己去商量就是说，其实这个环境打不下去，顶多打多一日都打不赢的话就要算数了，要退兵。但这个时候清政府的军队忽然间打开城门，就想突围要走。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左宝贵死了之后对他们来说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们担心自己撑不下去，所以就想逃跑。但是这个逃跑很危险，因为未开城门之前都还叫做有险可守，但是打开了城门之后，其实就自己人踩自己人，损失非常之惨重。
3: 那这场仗是不是等于已经输了？
4: 甲午战争的第一场仗其实只是打了一日一夜，就已经是输了第一战了。跟着就派丁宇昌去打，丁宇昌就带着啲军舰啦，呢个北洋舰队咧，其实一嚟咧就已经打输咗五只军舰，就俾人哋即系打沉咗，咁马上就失去咗黄海呢个地方。李鸿章就受罚啦，因为佢做北洋舰队之后8年冇买船，冇买炮，咁光绪皇咧就觉得呢个系李鸿章嘅责任啊，点解你唔去增加自己嘅军备咧？咁当然啦，李鸿章冇办法同佢讲，嗰啲军备嘅钱攞咗嚟起圆明园啊嘛，边有钱买炮啫咁。咁呢个时候慈禧都知道，问题都大噶啦，所以佢取消咗自己嘅寿宴啊，就改为将自己嘅60大寿咧就搬翻去紫禁城搞，就唔好咁大规模啦。但系就见到一件事啊，过去嗰段时间洋务运动好似带嚟咗好多嘅起色，就令到大家啲装备靓咗。但是呢军队的士气和文武百官呢其实是没有改变过他们自己的态度的。所以呢去到这个时候，一去到有压力的时候呢，大家就很容易放弃。真的在战场上面的时候遇到少少的困难呢，大家就即刻想逃走啊，同埋不想打下去。这件事除了说之前甲午战争的第一日之外呢，就算去到丁宇昌这些前线的有经验的军人呢都有同样的情况。就是大家呢对于整体的胜负其实不是那么上心的，大家比较紧要的就是自己本身的身家性命财产。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3: 关公讲公关。
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
6: 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晚上7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罗佩贤报道新闻。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昨日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本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吸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秉持对华友好。

0: 划。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星期四改组内阁。高市今日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表示，为了切实执行和落实政策，明日会进行党高层人事调整，星期四改组内阁。他强调必须进一步提升执行能力，直到国民能够切实感受到富裕和安心。高市在会上又指出，应对物价上涨是最优先课题，与此同时必须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方针下具体推进税收财政措施以及官民投资等。他表示，鉴于国际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将推进修改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并强化情报活动功能。日本政府同日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敲定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由 8% 下调至到 1% 的修改税制大纲，作为应对物价持续上涨的措施，预计明年4月起生效，为期两年。除了减税之外，日本政府亦都计划在明年度实施同收入挂钩的新补贴制度，支援中低收入工人。荷兰铁路网怀疑遭人蓄意破坏，包括首都阿姆斯特丹在内的多个地区铁路服务严重受阻。荷兰国家铁路基础设施营运商Powell 表示，中部和北部地区乘客需预料班次取消或延误，部分平交道口封闭亦都可能影响道路交通。据当地媒体报道，有人在多处路轨上设置金属管等物件。Powell 发声明指出，事件显然属于人为蓄意破坏，导致安全信号系统故障，系统无法确认路轨是否有列车行驶，信号灯于是转为红灯。Powell 表示，全国录得至少20多处故障，影响前往主要国际机场史基普和乌特勒支等路线，周边服务严重受阻，由于影响范围过广，无法安排接驳巴士。在本港投诉警察课，今年头八个月共接获1353宗需要汇报投诉，按年跌 5%， 性质严重的投诉指控就有95项，按年增加44%，当中涉及殴打占最多，有90项，按年大升67%，大部分是由拘捕行动引起，而滥用职权的投诉有3项，恐吓和捏造证据的投诉就各有1项。监警会举行的公开会议指出，投诉警察课期内接获1731项投诉指控，按年减少 6%， 当中最多的是疏忽职守，占971项，其次是行为不当、态度欠佳或者是造言秽语，有665项。季节性流感防疫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医管局会在辖下公立医院和普通科门诊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孕妇、半岁至未满18岁和50岁或以上人士、合资格智障或伤残人士、18至49岁长期病患者以及长期住院人士，都可以免费或者是获资助接种疫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6: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节，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7: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权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

0: 本及细则约束。
1: 投资理财至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6: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哎，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2: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1: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2: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1: 几好见到太阳啊。
12: 系啊，
11: 有暑假时
12: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1: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4: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律事务所，
15: 陈以缇、
14: 谢拉
15: 带你穿梭
14: 体育、
15: 艺术、
14: 旅游、
15: 城市
1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小事
1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持黄伟杰阿卡。
1: 好，咁啊，今日咧嚟到礼拜二嘅，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咁啊，有埋电台嘅听众朋友啊，喺度咧同我哋一齐再去继续节目嘅。Hello， 师傅。
2: Hello， 阿卡，大家好。
1: 好啊。
2: 其实今日都仲有单消息咧，就可以讲下嘅，就系关于啲车股啊。
1: 好。
2: 咁咧就系、是、啊，广汽啦，就有公布话同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一汽股份，签署个意向协议，策划以发行 A 股股份的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的部分股权，而且亦都会募集配套的资金。咁咧就交易完成之后咧，因为佢俾股份一汽去收购一汽揸住的某整车合资公司的股权，所以咧就到时候咧交易完成之后，一汽咧就会成为广汽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具有战略的影响力。因为公告亦都话涉及境外上市的公司，所以暂缓披露个标的资产的具体名称。咁但市场消息已经传到满天飞，整个市场全通天咧都系

0: 好大機會就係一汽豐田嘅嗰間公司合資公司就係一汽豐田咯，可能就會收購佢嘅一啲部分嘅股權。嗱咁咧就呢個都係似乎即係兩間公司，因為一汽咧就央企，廣汽咧就地方國企，咁所以今次都係反映央國企咧回應翻早幾日9月11號工信部九個部門印發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大汽車企業依法兼並重組同埋跨區域整合力度。咁啊，所以今次你睇下一南一北啊，真係應咗跨區域嘅整合啦。其實仲有第三者如果真係一汽豐田嘅話，就係涉及豐田。豐田而家喺中國咧係擁有一汽豐田同廣汽豐田兩大嘅合資體系，即係一方面佢同一汽拍拖啊，就做咗個一汽豐田嘅合資。另外同廣汽咧有廣汽豐田，咁近年因為面對內地新能源車嘅激烈內卷，豐田喺中國嘅銷量咧都一樣係受壓嘅。今年頭八個月咧個銷量同比係下跌19%，令到個產能利潤率咧都係回落，下面臨考驗。過往個中國個市場咁大，不斷擴張得咁快，冇所謂嘅兩間豐田互相競爭都冇所謂，因為個餅夠大就唔會話即係出現一個內耗嘅情況。咁但係而家咧個市場開始飽和啦，咁所以兩間豐田咧都出現咗一個同質化內耗嘅問題。咁所以對豐田嚟講咧，如果可以由廣汽去收購佢嘅部分股權，然後同廣汽豐田嚟去整合嘅話咧，咁就可以達到一個戰略協同啦，精簡車型啊、銷售網絡啊嘅嘅一個作用。咁而喺一汽嚟講，因為佢總部喺吉林長春，咁一直嚟講都希望拓展南方市場嘅版圖，通過將合資資產注入廣汽，然後換取廣汽第二大股東嘅位置咧，就可以將個佢嘅觸角咧，佢嘅觸須啊，伸向粵港澳大灣區呢一邊，都係經濟增長比較快嘅地區啦，同埋汽車消費比較強嘅地區。咁亦都實現央企同南方地方國企跨區域資源互補。一汽最出名係邊個品牌？你知唔知啊？
1: 一汽
0: 國家領導人坐嘅
1: 嗰架，我唔亂講先，唔記得咗個名。
0: 红旗
1: 是
0: 啊，咁佢红旗品牌就主打乘用车高端市场咯，但喺中低价位市场咧就缺乏一啲强势嘅，特别系新能源嘅品牌系冇嘅。咁但系广汽咧就iON 咧呢个品牌都做得唔错，喺中低端啦同埋网约车市场咧系拥有极高嘅市占率，所以亦都可以补足呢一个一汽佢喺中低端市场嗰个嘅短板或者个空个空白啦。咁而一汽解放，一汽下边咧，佢亦都系国内商用车重卡车嘅龙头，未来亦都可能系可以反哺广汽相对比较薄弱嘅商用车板块。嗱，今日咧广汽个股价一度系升过超过10%嘅，但系收市都系升得2%，因为咧而家汽车行业个竞争咁激烈啊，就算一汽入股广汽咧，短期内都冇办法系扭转佢嗰个亏损嘅局面嘅。今年上半年咧，广汽嘅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4%，有461亿，但系咧股东应占净亏损咧系扩大至到44.6亿，整车嘅制造毛利率咧系-6.27%，买一价蚀一价。咁虽然话收购一汽丰田部分股权咧，可以为广汽带嚟投资收益，咁但系因为头先讲咗啦，而家丰田本身都泥菩萨过江，喺中国嘅市场份额都持续萎缩，咁所以能够贡献俾广汽嘅投资收益咧，都系同以前比咧会缩水好多咯。咁另一方面呢度涉及四间公司，一汽啦、广汽啦、一汽丰田啦、广汽丰田啦，咁未来佢哋喺研发、供应链、销售网络之间嘅整合咧，唔系咁容易嘅。

0: 可能都要用一两年的时间来去做整合，短期内反而可能因为人员调整、工厂重组而产生额外的行政和营运成本。那个跨区域整合其实是短期呢面对一个阵痛期。虽然短期没办法为广汽扭转它的亏损，但是一汽作为广汽的第二大股东呢，都可能会给到广汽三张帮它扭亏的牌。哪三张牌呢？第一张牌就是南北丰田如果是协作一起的话，协同的话呢，可以实施车型精简和渠道合并，削减几十亿的内耗的成本。第二张牌呢，就是产能优化，降低产能闲置带来的资产减值。第三张牌呢，就是提升出海规模效应。我把这个要即是实现的话呢，就需要一段长时间，我想。
1: 好啊，咁啊，嗱，同大家去 update 埋呢一只广汽集团啊吓，咁啊，如果咁样讲，因为都唔会系师傅嘅心水噶啦，系咪啊？
0: 唔会车根本我唔系我，我觉得呢、這个、早几日早几日咪有人问吉利嘅，你睇而家吉利嘅股价一样系啊越走越低。我话系无疑喺车个行业里个板嗰个行业里边咧，佢系最好嘅一家，即系较好嘅。嘅幾間啦，咁但係如果你個行業唔得嘅，你買落去都係徒然咯。
1: 嗯，但
0: 係今日我再講埋啦，既然有時間講埋咧，就係呢一個
1: 寧德時代
0: 另一個數據，唔係就係另一個數據，就係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嘅數據顯示咧，八月汽車經銷商庫存預警指數咧係62.3。同比咧就上升5.3%，即系同去年八月比较升咗5.3%，环比咧就即系同七月比较咧就升1.2%。嗱，呢个数据咧，佢系叫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就越高越衰嘅，即系唔系越高越好啊。50咧就个荣枯分界线，如果低过50咧，因为佢反映咩咧，就系啲经销商嗰个库存啊，如果越高咪即系佢嗰啲扎住嗰啲货越多咯，卖唔去咯，咁所以係連續咧都企喺50以上，廠家持續個庫存積壓啦，終端客流下滑，所以經銷商咧個資金鏈咧係持續緊崩。九月咧又加埋咧，九月已經有超過30間汽車品牌係集中減價，包括 Tesla 啦、領跑啦、極客啦、小米啦，同埋 BBA 即係德國三寶等全品類都參與減價。而新車銷售價格咧就倒掛嚴重，因為佢以前批發嗰啲就買咗噶啦嘛。如果你新車減價，即係話佢批翻嚟仲係擺庫存嗰啲咧，就嗰個出現一個倒掛嘅情況。新車比佢舊賣嘅車個價仲要低，咁所以就係出現一個賣一部賣得越多蝕得越多。咁所以啲經銷商股而家近幾年都冇人去留意，冇人去。啲咩中升啊、永達啊嗰啲係已經冇人睇嘅，咁但係成個產業鏈都係唔掂咯，包括車股嚟講。
1: 嗯，好啊，所以咧連即係咁樣概括啦，連呢一個短炒嘅空間咧都唔會點考慮噶啦。咁所以
0: 買股揀股票，我覺得都係三個 W 最重要咯 ，What、When、Why 啦 ，What、Why、When 啦。咁你即係都要問下點解我要買車股呢？雖然佢喺行業裏面吉利都算叫做業績係比較好噶啦，但係你個行業成個行業內卷，咁你都難以獨善其身咯。
1: 嗯，好啊，好咁啊，一於睇下啲芯片嘅板塊又得唔得啦？咁樣長光神芯啊，3277去到咩位置買入會比較好呢？
0: 嗱呢排咧就呢個關鍵位我就唔係好敢講啦，因為佢試咗太多次，試咗三次條五十天線74.5，都驚咧係試下咧擦槍走火咧就會跌穿，所以你最好睇多兩，因為好多時啲位有支持咧，一掂即彈咧就代表佢有力嘅，但如果掂一掂彈唔高，跟住好快又回落又再試嘅時候咧，咁咪即係驚佢會。好事多磨磨啊磨啊就磨穿條50天線74.5，如果真係跌穿74.5嘅話呢，咁下一個支持位呢就會睇到72蚊㗎喇。
1: 好啊， 所以咧就惊佢呢一个十字路口关头咧，唔知向边边行。咁啊，稍微我哋唔好掂佢住啦。咁唯有咁啊，之后嗱呢一个选择题又睇下师傅啦，拣信宇光学2382定系硬蛋创新400啊？2382睇下睇先。
0: 信宇光学我谂炒苹果新品发布会。都有少少炒完，可能会嚟緊呢加埋佢技术走势讲一路呢都突破唔到嗰条十天线，咁我諗嚟緊就开始个走势驚佢会转弱嘅，而家呢就同头先我哋睇长江神心，佢就即係磨緊边两条线嘅，一条呢就係条250天线喺65.68，你当66蚊啦。如果跌穿咧，就可能個升勢告一段落啦，進入一個轉弱嘅階段啊，咁所以暫時就我覺得係危險嘅。如果條250天線失守嘅話，至於只400嘅走勢咧就好啲嘅，即係佢你仲可以視佢為，不過今日都一個圓頂回落得多，佢你又睇下佢250天線，佢就50天线啦，落到50天线大概4.2嗰啲位先考虑个直播率会高啲囉。
1: 好啊，4.2嘅位置咁啊再考虑啦，如果佢回返落嚟嘅话，咁啊目标价嘅话喺4.2买到又可以 target 喺边度呢？
0: 佢十天线而家大概4.6，如果你4.2买到睇返4.6都有4毫子接近10%嘅利润囉，跌穿4蚊就止蚀囉。
1: 好啊，4.2、4.6同埋4蚊，跟住之后呢2285呢一隻股份全丰控股，
0: 全丰小创科
1: 观众呢16.5有货，咁啊想知道食糊可以摆喺边度喎。
0: 哇，呢排咁样爆升，16.5 RSI 89，佢今日最高去到27.38，睇下佢之前这个已经是多年的高位来的了，上面已经是暂时是即是没蟹货真空区，咁呢就不过而家问题就是短线升得太多可能要唞气，因为佢而家偏离条十天线21.7呢偏离咗成4.几，咁呢就但是你定个止赚位博佢再高啲，你嗱咁睇先啦。今日见过27.38，咁你如果再冲27.34唔破，咁你都可以食一部分先啦。钱就赚唔尽，因为佢抛离条十天线咁多咧，一旦出现个回调嘅话咧，咁你又可以到时睇情况再买翻啊嘛。即系中间又可以偷位啊。佢个波幅大嘅，由21蚊升上嚟，咁你。升到26蚊，有5蚊調整翻一半啊，都分鐘落翻24蚊左右，咁你都可以隨時。如果27蚊走咗24蚊，再兜翻嗰度又3蚊雞啦嘛，係咯。
1: 好啊，好咁啊，之後下一隻咧，睇下2分鐘時間講下呢一隻雲之星啊，96.78，冇貨嘅，咁啊想買入喎。
0: 呢排成交咧就有異動嘅，你見到佢有。八月尾開始九月頭呢個成交係多比以前多咗好多，但係個股價呢就好似有少少拉入上樹，我會 RSI 呢都好快之前上過50，而家落返41，咁我驚即係成交大而都即係好似等於你煲水我哇好多柴火落去都煲唔滚煲水嘅时候，咁你有问题出现啦吓，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先观察一下先咯。同埋呢啲股票咧，佢蟹货多，佢系由好高位，哇！你睇，哇！我再揿翻879蚊跌落嚟，跌到61蚊，呢啲啊真系脚眼斩啊，唔单止系腰斩、膝头斩，系脚眼斩啊吓，冇咗90%嘅，咁好多蟹货咯。
1: 嗯，好啊。咁啊，呢一隻就即係都謹慎為上啊！話俾我哋知你想買入嘅原因添啊，呢一類嘅。
0: 唔係佢可能見到有成交大咯，同埋上個前一個禮拜 係想喐過嘅，啊，衝到上去九啊幾蚊樓上，但係跟住就無以為繼，咁我唔知佢係係真係開車啊，定係引人落搭咧咁樣樣，所以就睇定啲會好啲咯。
1: 好啊。好咁啊嗱，不如咧电台嘅朋友仔咧一齐啊喺呢一个安全嘅情况底下都开你哋嘅 YouTube 啦，同埋 Facebook 啊，加入我哋一齐画面嘅一个节目系啦，咁啊可以一路睇住我哋嘅图表啦，咁跟住咧又可以喺留言区度继续问问题啊吓，因为咧而家电台声音版本咧就有广告同埋新闻嘅播出，一阵间翻嚟先再同你哋倾啦。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3: 晚上七点二十七分。
4: 想肌肤不用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网登记啦。
1: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2: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十二一美仙，息后之收四厘七，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联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4: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4: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重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新城财经台。
10: 晚上7:3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话，在任何可能的谈判期间，俄方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会继续进行，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多次强调，停火应是谈判的起点。俄罗斯国防部较早前发表声明话，俄军夜间对乌克兰后勤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敖德萨州大巴尔卡一处用于储存及分发外国军需品的后勤中心，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干货船和一艘渡轮，以及乌克兰西部用于运输军需品的铁路基础设施。俄方声称在多个地区拦截222架乌克兰无人机。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俄乌双方已经同意互不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星期二对美方提出暂停互袭能源设施的倡议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西方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必须予以解除。荷兰铁路网怀疑遭人蓄意破坏，包括首都阿姆斯特丹在内多个地区铁路服务严重受阻。荷兰国家铁路基础设施营运商 Poreo 话，中部和北部地区乘客需要预料班次取消或者延误，部分平交道口封闭亦可能影响道路交通。据当地媒体报道，有人在多处路轨上设置金属管等物件。 Poreo 发声明话，事件显然属于人为蓄意破坏，导致安全信号系统故障，系统无法确认路轨是否有列车行驶，信号灯转为红灯。公司说全国录得至少20多处故障，影响前往主要国际机场、史基浦和乌德勒支等路线，周边服务严重受阻，由于影响范围过广，无法安排接驳巴士。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昨日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 青年议员代表团。外交部发言人话，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本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吸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秉持对华友好传统，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盖茨基金会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投入至少10亿美元，以促进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应用。彭博报道，基金会联合创办人比尔盖茨警告， AI 的普及方式可能进一步扩大全球贫富悬殊。他在报告中说，若果 AI 得到妥善引导，将会让更多人获得长期以来遥不可及的解决方案、机遇和知识。未来12至18个月内，围绕 AI 的构建、资金支持和部署所作出的决定，将会决定这项技术主要惠及资源最丰富的人，还是能够触及最缺乏资源的人。盖茨说，这笔资金将用于为教育、医疗和农业领域的从业者开发工具，同时支持将非英语语言资料纳入大型数据集，以满足其他使用者的开发需求。季节性流感防疫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医管局会在辖下公立医院和普通科门诊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孕妇、半岁至未满18岁和50岁或以上人士、合资格智障或伤残人士、18至49岁长期病患者以及长期住院人士，都可以免费或获资助接种疫苗。医管局说，本港正处于流感季节，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上升，加上社区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担心进入冬季时流感活跃程度会更高。局方说，接种疫苗后需要大约两星期才会产生抗体，呼吁打算在长假期出外旅游的市民尽早接种疫苗，建立免疫屏障。这次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14: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15: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4: 你怎知道的？
1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6: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17: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16: 天气来说也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

0: 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只得轻吻你发边，让
1: 风继续吹。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4: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8: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9: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8: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9: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8: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9: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8: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9: 接收创业家思维，
8: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1-5凌晨1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3: FM 102.4至106.3
1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

0: 即时翻翻嚟啦，今日做咩啊？小菜园做咩啊？师傅，
1: 我今日都有留意过呢排，即系
0: 二姐
1: 系咪好介绍咧？因为佢一路都好似作势想升穿嗰、那个。嗰條嘅幾條嗰條係咩線？係咪二百五十天線？我而家 check 緊第啲嘢。
0: 係啊，二百五十天線係。
1: 但係最後我都大笑咗，因為佢上半年個業績咧過唔到我關咯。
0: 嗯。
1: 即係我以前介紹過，咁嗰陣時未出業績，應該大家都賺到錢嘅。咁你知喺我嘅字典裏邊冇永遠睇好嘅股票，亦都冇永遠睇淡嘅股票，都係階段性咁樣睇好或者階段性咁睇淡。講翻佢走勢就係咯，二百五十天線呢排咧就好上穿上穿，同埋成交又禮拜上個禮拜五咧就大增，但係我驚就係話個基本面過唔到我個關去推咧，就因為你睇翻佢上半年嗰、那個。就是增收不增利啊，即是收入呢就29亿，同比增长 7%， 但是净利润呢2亿8900万呢，同比就下跌 24.3%。

0: 主要呢就因为受到主动让利，让利即是给多些折扣啦、优惠啦，同埋新店开拓同埋数字化投入的影响。仲有就我见到有个数字我不舒服的，就是刚才我讲话佢营业收入增加多7%，29亿，但佢六月底即今年上半年呢，或者过去一年呢，佢个门店直营嘅门店总数呢係由去年六月底嘅672间增加到824间，增幅呢係达到22.6%。咁你开多咗店，理论上你个收入都应该一定係会多咗啦，係咪？咁佢又冇提供，应该未 check 到啊，同店销售係下跌12.5%，即係现有嘅店呢个生意额呢係跌12.5%嘅。你係個營業嘅增長咧，營業額嘅增長咧，係靠開新店嚟去衝嚟去支撐。咁呢樣你個成本第時越嚟咩大咧？所以我就最後加上你個股價都係喺條250天線嗰度上上落落咧，我所以就淨係睇就唔落手去推咯。
1: 哦，咁啊，所以嗱，我都同時間喺度開緊佢嗰個中期報告嚟睇睇。但 anyway， 佢就話咁，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底下突破又未有望啦，咁仲有咩位置可以食糊咧？咁樣喎。
0: 嗱，你睇到佢呢排個高位都係好吃力咁 at 下高啲啊，高啲你睇住兩個位咯，因為今日高位就87.5。見一見咧，即刻就縮翻啦，縮翻落去807。其實嗰個回吐嘅都大嘅，同埋上個禮拜五又係嘅。次次去到一個高位咧，嗰、那個都閃縮嘅，嗰支大陰燭嗰日咧就8.4、8.5，跟住咧就收市係落翻7.99，即係每日嘅收市價同個高位咧都相差得遠。咁如果嚟緊，你咪睇住兩個位，第一個位就是今日見過嘅87.5啦。咁而佢依排嗰個上移就係2.5，即係8.9咯。
1: 嗯，好啊，好咁啊嗱，我哋時間好緊張啊嚇，咁但係咧有 super chat 我哋啊，所以咧都要答埋佢先。500蔡晶科技師傅嘅睇法係啲咩咧？
0: 個股價仲係創緊新低，今日1.85元。系咯，又创咗由3.1而跌落嚟，股价企仲系企喺所有嘅移动平均线以下 ，RSI 得28-29超卖，但系就未背驰，都系一个好典型嘅，仲系一个持续下行嘅态势咯。下行得咁上下，可能间中会有一个反弹，但系值唔值得咁样呢啲咁弱势股份嚟搏反弹，就见仁见智啦吓。
1: 系好啊。咁啊，当系答咗，大家都集
0: 有啲弱势股咧，即系你真系唔到你唔信，就好似我又谂讲翻只商汤嘅啫。
1: 商汤同埋1024都系咁样嘅，其实
0: 升啊难，跌啊易咯，呢啲股份。所以有啲股份唔好即系对佢有情意结啊。
1: 哇，好多股份而家咧都系呈现呢一个落山嘅一个走势咧，
0: 所以你知唔知我呢排推股拣股嚟推几辛苦先得嘅？
1: 系啊，真系，咁俾个 tips 先，真系俾大家估下先，又要拣又要谂 tips， 师傅啫。
0: 老虎生病，
1: 老虎生病啊？
0: 四个字啫。
1: 老虎病咗 ，OK， 好啊。好，咁我哋睇一睇后市先，俾啲时间大家估下吓。
0: 后市其实都好简单啦，咁就系我哋认为嗰个琴日嘅回升咧，就系上个礼拜连跌五日嘅一个技术性反弹，咁啊，同埋咧就上个礼拜连续出现咗两个下跌裂口，礼拜四一个，礼拜五一个，咁就点都冇咁丢架补翻礼拜五嗰个下跌裂口咯。咁同埋即系。跌穿了25,000咧，就嘗試後抽，看看是不是可以掂一掂翻後抽翻25,000，但係結果都爭幾廿點，爭60幾點都上不到25,000。咁我哋之前都講咗啦，恆指咧之前喺25,200到25,800600點嘅窄啲嘅區間咧，橫行咗個幾月。如果闊啲咧，就25,000到26,000就1,000點。所以跌穿了25,000之後咧，最少嘅量度。跌幅量度下跌目标呢就是600點的话就24,400。 如果是1000点呢就24000，咁再

0: 用呢一個黃金比率去計咧，嗰啲目標都同呢兩個目標係好近磅嘅。咁啊，因為睇翻調整升幅啊，由22518升到261883670點嘅升浪，如果調整升幅嘅零點一半嘅話咧，就見翻24353同24400嗰個目標就近磅。如果調整升幅嘅0.618咧，就見翻23920，就同24000嗰個嘅下跌量度下跌目標咧，亦都係近磅，所以就未跌完之後咧，佢會彈下彈完再跌咯。
1: 好啊，好咁啊，呢個就繼續同大家 update 啦。呢、这、一個指數，我哋每日嘅指數都同大家，我估到啦，但我唔記得咗 number， 我掛住抄你頭先嗰啲比率咧，我唔記得，我未揾個 number。咁有一隻唔係叫做泰格醫學定醫療定醫藥咁樣噶嘛，係嘛？但我唔記得咗佢個號碼係幾多，等我揾下先。
0: 咁你都要解簽先得㗎，即係。
1: 我都估到嘅，梗係知道師傅融會貫通，用埋英文泰格就泰格。是不
0: 是给你个 number 啦 ,3347, 你看他的公司名是什么名字
1: 泰格咯 ,Tiger 就老虎咯。啱唔啱
0: 英文名是什么先
1: 哦他真的是他的英文名啊，等等先。因为他真的是英文名就喂真的是 Tiger, 原来。Tiger Med Group, 是吗哦。
0: 是不是药、啊、Medicine, 老虎生病咪要吃药咯，佢咪太加 med 咯。
1: 我就系唔记得咗，我都估到。
0: 我哋网友有冇人估中先？
1: 有嗱，有朋友咧就系话睇咗唔估，咁所以剩低落嚟嘅咧就真系喺度估嘅，都系估呢一只太加。系啦 ，Tiger Mat 系啦，有写埋个 number 出嚟，原来有帮埋我写个 number 出嚟啊！但系因为头先我抄紧指数啊，系啊，大家估得啱。
0: Okay. Tiger 医院咧主要从事提供临床试验技术服务以及临床试验相关服务及实验室服务。咁今年上半年集团继续保持喺中国临床外包服务行业嘅领先地位。根据 Frost and Sullivan 嘅数据，咁集团2025年喺中国临床外包市场嘅市占率咧係有10.9%，比2024年10.6%有所提升，同時亦都係唯一進入全球前十嘅中國臨床外包服務提供商。今年上半年，集團為31個中國獲批上市嘅一類新藥，以及5個獲批上市嘅創新醫療器械提供咗服務。咁過去20年，集團累計為62%嘅獲批中國一類新藥咧。提供了服務的波，咁喺截至到2026年6月30日止的上半年度，集團實現收入有37.7亿人民幣，較上年同期增長14.1%。其中臨床試驗技術服務板塊的收入咧就係17.7亿，增長20.7%。臨床試驗相關服務及實驗室服務板塊的收入就是19.3亿，增長8.6%。從地域角度，境內收入有21.06亿，增長24%。境外的主營業務收入就16亿，增長3.2%。增長咁低就因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今年上半年keep住咁升值，咁佢收翻嚟嗰啲。因為在境外的業務就收美的元嘛，或者總之不是人民幣，那你入數的時候你轉回做人民幣就、會有個、匯兌的、損失咯、對集團海外業務營收增長造成個不利影響。集團呢就上半年錄得股東應佔虧損4.1亿人民幣，去年同期呢就錄得股東應佔淨利潤3.8亿，大家可能說哇半年蝕4亿多，去年賺3.8亿，你都仲去推，咁因為你睇翻佢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嘅股東應佔淨利潤咧，其實係有2.7亿，同比咧增加31.8%嘅，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嘅股東應佔淨利潤率咧，就由去年同期6.5%增加到7.5%。今年上半年，集團同跨國藥企同海外生物科技公司的合作咧，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包括同海正藥業啦、英植智能、三生製藥同埋一間歐洲頭部跨國藥企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0: 深化在臨床試驗、AI 賦能和早期研發等領域的合作。集團在上半年臨床中心業務新增訂單同比增長 13%， 其中一期臨床項目訂單佔比是 78%， 體現了集團在全國範圍內拓展新共建臨床中心的努力。截至2026年6月30日，集團正在進行的藥物臨床研究項目有667個，相比2025年6月30日的646個有所增加，其中有403個藥物臨床研究項目在中國境內開展，另外有264個項目就是境外開展，其中在264個境外項目當中有209個項目是在境外進行單一區域臨床試驗，即是單一個地區，包括韓國、澳洲、東南亞、歐洲和美國。另外有55個進行中的項目就是在亞太地區、北美洲、歐洲和非洲進行多區域臨床試驗，涉及治療的領域包括腫瘤、呼吸、心血管、內分泌、風濕免疫、感染、罕見疾病和疫苗等等。未來將會持續通過團隊擴張或者潛在的並購整合，進行全球商務開拓，實現海外業務的增長，以及提高臨床運營的協同能力，在歐洲、北美以及新興區域市場打造差異化競爭優勢，加強當地臨床試驗運營的專業能力，逐步提升全球運營和全天候服務能力，向全球客戶提供優質服務，並助力中國客戶走向全球。建議買入價$43，目標$48，指示位$41。咁老虎生病 Tiger Mat 啊嘅股票代號泰格醫藥就3347。
1: 系好啊，唔该晒师傅。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呼吁下大家先，继续咧可以喺我哋咧 YouTube 上面啦，或者 Facebook 上面啦，做完节目之后咧嘅留言区度留言嘅，咁啊都俾多啲支持师傅，因为真系师傅真系每一日而家个市咁样睇淡嘅时候，而且即系咁淡薄嘅时候啦，咁啊无论成交量又或者个走势，都要揾每日推介嘅股份俾大家去做参考啊吓。咁啊记得留言，多谢下师傅先，唔该晒下师傅先。咁啊。今日讲了很多股份，师傅有没有持有以上股份？
0: 都没的。
1: 好，唔该晒。咁啊，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有师傅同埋我，咁啊喺我哋呢一个平台，系啊，林庄喺度咧，同大家再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听日再倾，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家好，我是何永泰中医师。你有没有试过举手痛呢？晚晚睡觉压住膊头的时候都会痛，难道患上了50肩？小心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啊。膊头痛的时候身边又没有膏药，不妨试下按摩肩峰下面的肩俞穴，舒缓疼痛啦。
1: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永泰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肩峰下撞击综合症的话题。
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3: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晚上8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也门西岸战斗急剧升级，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星期二继续在塔伊兹周边对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政府军表示，战机击中塔伊兹机场东部一个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胡塞武装早前曾经利用该平台向穆哈港发射导弹。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以南哈迪尔区的胡塞据点和增援部队。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说，胡塞武装正调集人员和重型武器向被视为塔伊兹东部门户的谢卡卜战线推进。政府军发言人证实，空袭同时涵盖杜巴布、穆哈和塔伊兹西部郊区的胡塞武装据点，以期夺回被胡塞武装占据的沿海地区。另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以最强烈措辞显谴责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民用设施和平民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个平民受伤和住宅车辆受损。卡塔尔说，袭击严重侵犯沙特

0: 有两个船员下落不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星期一表示，该艘邮轮当时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另外，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证实，收到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的报告。相关部门正就事件展开调查。美国正斡船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以结束长达五年的俄乌战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在任何可能的谈判期间，俄方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都会继续进行，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就多次强调，停火应该是谈判的起点。俄罗斯国防部较早前发表声明说，俄军夜间对乌克兰后勤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敖德萨州大巴尔卡一处用于储存和分发外国军需品的后勤中心，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一艘干货船和一艘渡轮，以及乌克兰西部用于运输军需品的铁路基础设施。俄方并声称在多个地区攻拦截222架乌克兰无人机。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俄乌双方已经同意互不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星期二对美方提出暂停互袭能源设施的倡议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西方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必须予以解除。火局就大埔宏福苑特设销售计划搞珠，已决定两批申请者的拣楼次序，预计在这个月底开始拣楼。政府表示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而截至到昨日，政府已经同超过八成半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预留房委会同房协辖下10个发展项目，超过4400个单位作特设销售安排，单位面积大约280至560尺，当中40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占超过六成。当局说，由于预留单位数目远超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数量，任何拣楼次序的业主都有充裕的选择。政府职位招聘展览会陆续在10间大学巡回举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鹤培恩鼓励有意投身政府的大学生多认识政府不同部门的工作，以及为青年提供的各类型事业发展机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9: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和心脏病究竟会不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呢，科研上面呢就没说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是平均一日7至9个小时，规律质素是好的。睡觉前2-3个钟头，记住不要做些剧烈运动啦，不要吃得太饱啦，不要吃些刺激性的食物啦，尽量不要在个床上做其他事除了睡觉之外。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

0: 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 体旅事务所，
2: 体育、
1: 旅游、
2: 盛事、
1: 跑夜马、
2: 演唱会、
1: 贺岁杯、
2: Art Gallery，
1: 共享城市脉动，
2: 唔使再发白日梦。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体旅事务所，是 Esther 陈以体，
3: 我是谢拉。
2: 今日咧系9月15日啊嘛，咁其实系几日之前啦，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嚟嘅，
3: 系
2: 系啊，咁就系哥哥啊诞辰70年啊，70嘅诞辰啊，
3: 系啊，9月12日啊，
2: 系冇错冇错，因为哥哥系56年嘅9月12日出世嘅，咁嗰日其实都有一啲嘅音乐会啦，系纪念哥哥嘅，
3: 系
2: 咁啊圆满落幕啦。但其实咧今年咧，因为真系70诞辰啦，一个比较特别嘅日子嘛，咁多年以嚟啦，一路都好挂住哥哥嘅歌迷系有非常之多，影迷亦都非常之多，咁所以咧，其实今年有好多同哥哥张国荣有关嘅活动嘅。咁我哋都可以同大家介绍翻少少啦。
3: 记得喺2023年张国荣逝世20周年嗰阵啦，香港文化博物馆其实已经做过一次啦，继续宠爱张国荣纪念展嘅，大家应该非常记忆犹新噶啦。当时短短半年啦，吸引咗超过37万人次去参观啊！张国荣嘅影响力系非常之大嘅，
2: 冇错。
3: 当时你见到唔单止香港观众啦，仲有好多
2: 日本啦，好中意，韩国都好中意。
3: 韩国啦、东南亚啦、甚至加拿大啦，更加有唔少见到，得20-30岁嘅年轻人都去睇张国荣嘅。所以去到2026年啦，张国荣70岁嘅诞辰啦，文化博物馆再做一次，但今次规模更加大啦。今次会有超过300件嘅展品，由佢嘅唱片啦、演唱会着过嘅衫啦、奖座啦、电影海报啦、剧照啦，去到私人家具。更加第一次系将张国荣旧居部分的场景重新呈现，所以今次不单止是我们看多一次哥哥以前的相，而是很多 dimension 的，有音乐、有电影、有舞台，行入他比较私人的空间。
2: 没错没错，今次这个的展览其实为期都比较长的，一直可以去到2027年的5月10日的。这个叫做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纪念展呢，就是在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去举行，就是免费入场的，因为都希望即系依然好挂住哥哥嘅朋友，全部都可以入到去去睇下今次嘅呢啲展览。咁好似啱啱谢拉所讲啦，展出300几件嘅珍贵嘅展品啦。咁大家喺现场咧可以睇到成11套啊，演唱会嘅经典舞台嘅服饰嘅。咁仲有好多嘅展品咧，算系首次亮相。咁好似啱啱所讲，就系有啲嘅家具啦。咁亦都可以俾大家睇下，即系一个巨星，我哋咁多年都依然好挂住嘅巨星，佢喺台上台下分别系点样样啦。咁仲有呢个跨越97演唱会嘅时候，佢着住嗰套金色嘅外套，佢嗰个舞台服装，大家可能依然都好有印象嘅珠片嘅上衣啊，紫色条纹嘅长裤啊，睇下几犀利，几划时代嗰啲造型。
3: 你讲到时代啦，其实唔同年代嘅观众啦，识张国荣嘅方式都唔同嘅。
2: 冇错，
3: 70、80年代啦，就听佢嘅歌啦，好荣幸可以同佢同一个年代听到佢嘅歌啦。有啲人系睇英雄本色识佢，
2: 我系睇英雄本色，
3: 你原来中咗你啊！
2: 我系睇英雄本色同霸王别姬，但系都唔系当时佢播嘅时候睇嘅，
3: 系
2: 我后来唔知点解就去咗睇咯，中学嘅时候。
3: 英雄本色啦，霸王别姬啦，
2: 因为都系经典啊嘛，
3: 阿飞正传啦，
2: 系啦，呢啲经典嘅作品就系好有机会咧，喺哪怕佢落咗画，好多好多年之后，都会有人慕名去睇，又重新被佢感动。
3: 嗱，呢个咧，香港文化博物馆官方甚至用咗一个特别嘅字，叫做后荣迷啊。
2: 后荣米，
3: 即系张国荣离世之后，仍然不断有新一代，我唔系话你啊，是是是是即系嗰啲新一代嘅观众啦，成为佢歌迷同埋影迷啊。
2: 系啊，冇错，因为佢啲作品系留低咗喺度，所以哪怕佢已经唔喺我哋呢个人世间啦，咁但系会有越嚟越多嘅 fans 嘅，其实真系，
3: 同埋会有越嚟越多嘅串流平台。
2: 系呢、這个展览期间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契机啊，因为咧文化博物馆系会播六套精选嘅张国荣电影嘅、嗯，有缘分啦。为你钟情啦，英雄本色啦，倩女幽魂，胭脂扣同埋金枝玉叶。
3: 我同张国荣嘅缘分都好深嘅。
2: 诶，点解咁讲咧？
3: 当然我系单方面去呈现啦、
2: 嗯。
3: 我人生参加过嘅歌唱比赛，唱张国荣嘅。
2: 哦，唱边首啊？
3: 有心人。
2: 哦，
3: 其实好难唱。系啦，
2: 为何要咁样逼自己
3: 咧？我系攞咗奖嘅，仲要
2: 哇恭喜！
3: 跟住咧，我同我老婆求婚咧，都系唱张国荣。
2: Oh, really？
3: 为你钟情
2: 啊！咁、哦、为你钟情真系好适合嘅求婚唱，
3: 所以唔系专登嘅。但系我慢慢揾翻自己一啲累积咗嘅回忆咧，张国荣系出现过好多次喺我人生入边嘅。
2: 嗯，因为我嗰阵时仲细咧，咁哥哥走嘅时候咧，你记唔记得差唔多有一个礼拜左右电视就会系咁播佢啲歌同埋佢以前啲表
3: 现，
2: 跟住我嗰阵时都真系觉得好 stunned 嘅，嗰阵时就忽然之间识唱咗好多佢嘅歌咯，
3: 实在太好听啦！
2: 佢嗰一个礼拜不停播，
3: 系
2: 咁咪会跟住唱个风继续吹啊嗰啲
3: ，Monica 跟住
2: Monica 嗰啲，
3: 我记忆之中咧，其实大家好多人都讲系咪愚人节嘅，
2: 系咪大家都唔敢信，
3: 冇搞埋晒咁嘅嘢啦。但系当嗰个新闻出到嚟嘅时候，大家就睇，诶、哎，真系、哦，所以。
2: 嗯
3: 那个心情好奇怪嘅，系好似一件事令到大家 share 咗同一个频率咁。
2: 嗯，不敢相信啦，当时就咁，然后去到今时今日啦，我哋都依然会记得佢。其实真系好犀利，即系唔系就系讲紧佢嘅作品啦，无论系音乐嘅作品啦，定系电影嘅作品啦，有非常之层面好广嘅影响之外，仲要系佢有嗰个人格魅力。即系喺多年之后嘅今日，有时我都会忽然之间咧碌到一啲佢以前嘅访谈片段，你再睇翻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咁惨嘅。当然佢个外形好惨，但我讲紧嗰个惨系例如佢嘅谈吐啊。
3: 系咪我哋睇同一个访谈片段咧？
2: 唔知
3: 系咪黄沾嗰个咧？
2: 黄沾可能系其中一部分啦。但系即系你会见到佢个人嘅举手投足啊、谈吐啊、表达啊，都系好有人格魅力咯。
3: 官方有个特别提呢个后荣迷嘅现象啦，啱啱讲过啦，就系张国荣离世之后。后可能净系小朋友啦，好似耳提咁啦，甚或未出世啦。但系今日咧，
2: 寻日我仲系金龄咁啊，好似小朋友，
3: 小朋友变得好快咧，啲男人咧。
2: 我就睇我哋个节目需要点样嘅角色，
3: 冇错啦，你就会做个角色，系啦。跟住佢话呢啲后荣迷咧，好多会买佢黑胶啦，睇佢电影啦，睇、佢演唱会嘅修复片啦，飞嚟香港参加嘅活动啦。点解会咁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互联网啊。以前一个艺人离开舞台。作品呢就可能会慢慢淡出大众嘅视野，但今日唔同，我哋有好多 YouTube 啊、串流平台啊、电影修复啊、社交平台。另一个哦，佢本身系1980年嘅作品，可以喺2026年第一次俾一个20岁嘅观众看见，所以张国荣嘅观众其实一路都更新紧。
2: 冇错，咁今次咧入场睇呢个展览嘅粉丝一定唔好错过咧，系佢哋设计咗一个 poster， 由呢个 poster 嘅特展小册子系好有纪念价值噶。每日咧系限量。派发嘅，而且系限额嘅，每人净系可以攞一张嘅啫。咁大家就记得要拎呢个特展嘅小册子啦。咁、另外咧，其实今次咧，除咗有哥哥嘅一啲即系故居嘅一部分嚟到去个展览里面之外咧，咁仲有例如本地艺术家阮大勇佢创作嘅哥哥嘅肖像画，咁你都可以睇到哥哥佢作为一个灵感系 inspire 咗几多唔同嘅艺术家，佢哋去做一啲新嘅创作咯。
3: 哦，我本身唔系劲忠实嘅 fans 嘅，甚至对张国荣认识唔算深啦，但系觉得哦呢、這个人真系太有人格魅力啦，我反而建议啦，唔好一入去就急住逐件睇展品睇年份啦，可以分三段嘅。你第一段咧，我就系咁样认识张国荣噶啦，先听佢嘅歌，由佢1977年嘅唱片一路去睇佢80年代啲奖项，慢慢睇落去听晒佢啲歌。第二段你就睇舞台。即系睇佢演唱会舞台啊，告别演唱会啊，跟住佢而家有私人空间，你再行入佢嘅私人空间，睇下佢张台啊，佢张凳啊，私人收藏啊，咁你就会明白哦，张国荣点样由一个歌手慢慢变成一个影响香港流行文化形象、舞台美学同埋电影文化嘅人物啦、
2: 变成一个 icon，
3: 冇错。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我哋睇女事务所系 Esther 陈以缇，
2: 我系谢拉。
1: 咁啱啱讲到哥哥嘅作品嘅时候咧，都有提到《霸王别姬》系咪？咁呢个咧系同中国戏曲相关啦。咁我就觉得可以引入咧，我哋下一个想介绍嘅节庆吧，中国戏曲节2026啊。咁其实咧非常之特别地咧，我系先认识其中一个栏目。然后先至发现系有整个戏曲节嘅，
2: 边个栏目？
1: 咁就系呢一个新编粤剧《广陵散》，喺冇几耐之前咧，请到胡国贤，即系呢一套新编粤剧嘅编剧。上到去我另外一个节目嗰度去访问啦，咁我就当时觉得好特别嘅，因为唔知大家对《广陵散》嘅认知有几多？咁佢 suppose 系一个古琴嘅名曲啦，咁啊传说之中咧就去到溪康走嘅嗰刻咧，呢个《广陵散》就绝也咁嘅。咁今次咧就其中一个曲目咧，即系呢个中国戏曲节其中一个活动一个节目咧，就系呢一个新编嘅粤剧《广陵散》，咁就会重新去讲下喺魏晋乱世里面呢位名士溪康系点样样透过佢嘅琴。点样透过佢嘅剑去塑造翻文人嘅风骨喺度？即系包括咧嗰阵时，有好多人希望佢出仕。你知道以前好多古人，佢哋读书识字就系好想有一日可以有个好嘅仕途，为官啊嘛，去官场。咁但系咧，佢系如果佢唔锯嗰班领导嘅人物嘅话咧，佢就系唔会出呢个官场嘅，哪怕邀请佢，系咁样好有性格嘅一啲人物嚟嘅。咁佢当时亦都系因义直言，即系佢因为义气啊诸如此类嘅嘢，所以佢讲某啲佢觉得啱嘅说话，足之咧就令到佢最终要上刑场。咁喺呢个刑场受刑之前咧，即系佢死前啊，就好松容咁样，好似完全唔惊咁样咧，就抚琴啊，抚呢个《广陵散》
2: 咁影。
1: 系啊，咁然后就抚完之后，咁佢就话：哦，今日我拜拜，咁呢个《广陵散》就去到今日也绝了咁样样。
2: 哦，劲哦，即系上刑场之前，有人俾咗个琴佢弹。
1: 系好好，佢唔知点解好，
2: 可能佢有佢嘅地位啦，系
1: 佢又唔系好惊赴死呢件事。
2: 哦 okay、
1: 然后佢就弹，佢嗰刻咧就好似系一种我临死之前我唯一可惜嘅嗰件事，就系等我死咗之后就冇人再识得弹呢一曲嘅《广陵散》啦。
2: 咁但系而家仲有嘅，
1: 而家呢一刻我哋如果再听到《广陵散》，即系因为喺我嘅手机里面都仲有《广陵散》嘅 shuffle， 即系我 shuffle 听歌有时会听到《广陵散》，但呢啲都系后世嘅人佢哋再去谱出嘅《广陵散》，系唔系溪康嗰阵时嗰首系根本冇人知啊？今次呢个中国戏曲节咧，除咗有新编嘅《广陵散》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表演嘅。咁、因为本身我哋之前好似都有同大家介绍过有呢个中华文化节啊嘛，
2: 系
1: 咁中华文化节就分好多个 department 啊，好多 section。咁呢个中国戏曲节咧系中华文化节里面嘅其中一个核心部分嚟嘅。咁今年咧拣咗一个主题叫做义薄云天满台忠义。咁因为其实咧戏曲咧佢哋嘅主题都好多，有时我哋咧最耳熟能详嘅或者最能够联想到嘅都系一啲爱情剧，系咪？即系戏曲系包埋粤剧噶嘛，可能我哋谂到帝女花，但其实帝女花咧都唔系净系得儿女私情嘅，佢都有啲家国情仇喺度嘅。咁、其实有好多嘅故事咧系会讲忠同义啦。咁今次呢个戏曲节咧，就系专登将古人嘅某啲嘅忠同某啲嘅义嘅表现咧，就放大摆出嚟俾大家睇。
2: 以前佢哋好感觉系好忠诚，好有义气啊，跟住所有嘅嘢都系围绕家国、朋友、信念呢啲嘢噶嘛。
1: 冇错。
2: 同一个人去到最困难嘅时候，究竟会点样选择呢？系啊，呢个就系义薄云天满台忠义啊。
1: 咁我觉得好得意嘅，因为今次咧佢摆咗一啲主流剧种啦，即系例如京剧啊、昆剧啊、粤剧呢啲系主流剧种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仲有唔同地区嘅，就咁我哋可以听唔同地区嘅声腔。嘅调都摆咗落去，即系我哋唔一定要睇好完整嘅一套剧嘅。如果大家系想先尝鲜去听下唔同地方嘅嗰一个腔口系点嘅话咧，都有机会嘅。咁今次亦都请到好多顶尖嘅剧团嚟啦，去重演翻一啲英雄人物嘅故事喺舞台上俾我哋再睇翻呢啲嘅事迹。咁我觉得一方面咧，我哋可以认识下戏曲。是不是我们认识一下这些传统的唱念做打，但是呢如果大家是只想去了解一个故事都可以的，例如我刚才讲的这个新编粤剧《广陵散》，是不是大家可以认识的不单止是现在的粤剧究竟是在行什么路数，原来粤剧都可以这么多元化，有这么多的题材，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因此去认识溪康这个人，去听这个故事，我觉得都是很值得的一件事。
2: 因为我本身自己是懂唱京剧，
1: 是不是我都有学过一点昆曲的，
2: 是机缘巧合之下咧，以前有一个同学啊，呢个同学系好得意嘅，喺我哋一啲学校嘅活动啦， 因为嗰排大家中意阿 Rain 噶嘛，
1: 你话韩国
2: 韩国阿 Rain 噶嘛，
1: 即时下时下咯，
2: 系啦，咁阿 Rain 跟住跳 break dance 好劲啦，嗰阵时就学校活动好多人跳 break dance 嘅时候咧，佢就系压轴嗰个出嚟唱京剧噶。
1: 哦，间间学校都有几个唱剧会表演人噶，我以前中学系因为我中学女校，但系就会有一对。拍档两个都是女仔嚟嘅，佢哋就会表演帝女花等等。
2: 佢唱得好嘅程度系被誉为呢个小梅兰芳，
1: 咁夸张系你哋封佢，
2: 社会封佢做小梅兰芳，系啦。跟住咧，
1: 佢系真系行梅派，
2: 冇错啦，佢真系行梅派。然后佢上到北京啊嗰啲大剧院去表演咁劲嘅，但佢系真系我身边嘅
1: 师从咗梅派嘅，
2: 系啦，系啦。跟住佢系我身边啲同学啦，当然我哋一开始笑佢，梗系睇下 Ring 啦，睇咩京剧啊，系啊，即系靓仔啊，小不更事啦。咁跟住慢慢慢慢咧，
1: 又识欣赏啦。
2: 因为一啲电视节目嘅原因，我要学京剧，咁我就去问佢啦，可唔可以教我唱翻几句？佢就教我唱《苏三起解》啊，苏三，跟住佢哇！我哋离远睇佢表演系一件事，佢面对面教我喺我面前唱，点样嗰个字要拉长，点样嗰个声要试验，即系呢啲咁嘅，咁嘅
1: 发音
2: 好好细节咧，我就觉得系一个好大嘅艺术，同埋呢个艺术咧，可能不被好多人了解啦。但系当佢真实呈现喺你面前嗰时候咧，我系觉得呢样嘢系好值得 admire 嘅一件事。
1: 冇错，咁我都如果有听过其他节目。个朋友都知道，我都有一个 Sam 系学咗昆曲。
2: 你真系噶？诶，唱翻两句嚟听下先。
1: 我唔唱。咁但系我自己会觉得其实系好有韵味嘅一件事嚟嘅，而且有好多以前嘅故事啦。今时今日我哋再去睇，我哋都系好值得我哋 admire 啦。咁例如好似今次呢个戏曲节咧，佢个开幕节目咧就叫做京剧大武生艺术展演。咁啲武生咧其实真系好多功夫噶，即系佢哋系学劲多年，练功劲多年，先至有今日嘅呢啲呈现啦。咁所以咧我觉得今次呢个四大京剧院都揾咗一啲强手过嚟去表演，咁啊好值得大家去睇下。
2: 嗱，如果本身你唔系一个劲戏曲嘅人啦，我反而觉得武生系几容易俾你入门嘅一样嘢，因为你未必第一时间听得明个唱腔啦，但系动作你识睇噶嘛。
1: 系
2: 有人追，有人打，有人突围，有人
1: 夜崩，系咪？
2: 系视觉型嘅，咁佢个人物关系比较直接嘅，而且京剧武生最有趣嘅地方啦，佢唔系纯粹打得劲嘅，你。见到佢嗰啲每一次转身啊、踢脚啊，其实佢都系人物性格嘅一部分嚟嘅。所以戏曲入面有句讲法就叫武戏文唱，就
1: 系
2: 咁啦。
1: 系啊，咁我自己会觉得少少可惜就系我哋即系介绍呢个活动介绍得有啲迟啦，即系佢一路会去到9月19号嘅，咁但系早啲嘅时候咧，系仲有啲例如豫剧、游豫个豫啊，
2: 系豫，
1: 系啦，豫剧
2: 中国地方豫，
1: 又或者河北梆子嘅表演，咁呢啲就已经过去咗。咁但系咧，大家而家开始留意嘅话咧，都仲有好几场嘅表演咧，系即系仲有得睇嘅。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如果呢刻系开始感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真系去望下佢哋嘅节目表，睇下仲有边一啲嘅戏曲嘅表演，大家系有兴趣去入场睇下咯。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美国正斡船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以结束长达五年的俄乌战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在任何的谈判期间，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会继续进行，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多次强调，停火应为谈判的起点。俄罗斯国防部较早前发表声明说，俄军夜间对乌克兰后勤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敖德萨州大巴尔卡一处用于储存及分发外国军需品的后勤中心，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干货船和一艘渡轮，以及乌克兰西部用于运输军需品的铁路基础设施。俄方声称在多个地区拦截222架乌克兰无人机。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话，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后机舱起火的邮轮目前正被拖往阿曼港口，搜救人员正全力搜寻两名失踪船员。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声明话，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阿曼木桑代姆省东北方向的海域遇袭。阿曼皇家海军已经从邮轮上成功疏散23名船员，协调卫生部门提供医疗救助，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仍有两名船员下落不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话，该艘邮轮当时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也门西岸战斗急剧升级，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星期二继续在塔伊兹周边对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政府军说，战机击中塔伊兹机场东

0: 公布一个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胡塞武装早前曾经利用平台向穆哈港发射导弹。政府军空袭塔尔兹以南哈迪尔区的胡塞据点及增援部队。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说，胡塞武装正调集人员及重型武器向被视为塔尔兹东部门户的谢卡卜战线推进。政府军发言人证实，空袭同时涵盖杜巴布、穆哈和塔尔兹西部郊区的胡塞武装据点，以及夺回被胡塞武装占据的沿海地区。房屋局就大埔宏福苑特设销售计划搞珠，已决定两批申请者的拣楼次序，预计在本月底开始拣楼。政府话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超过八成半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预留房委会同房协辖下10个发展项目，超过4400个单位作特设销售安排，单位面积大约280尺至560尺，当中400尺或以上大单位占超过60%。当局话，由于预留单位数目远超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数量，任何拣楼次序的业主都有充裕选择。政府职位招聘展览会陆续在10间大学巡回举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鼓励有意投身政府的大学生多认识政府不同部门的工作，以及为青年提供的各类型事业发展机会。杨何培恩说，就读大学四年制学士学位课程的三四年级学生都可以投考政府一年一度的联合招聘，若果同学有志服务市民，发挥潜能和抱负，可以先了解自己的志向和兴趣，装备自己为投考早作准备。杨何培恩建议同学要多留意政府政策，特别是听日发表的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了解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本港今年上半年被情报的整体吸毒人数由2955人下降至2688人，按年下跌 9%。 海洛英、冰毒和可嘉因是最常被情报吸食的三类毒品，当中21岁以下青少年被情报吸毒人数由458人下降至404人。在有关群组中，伊托米子继续是最常被吸食的毒品，其次是大麻和可嘉因。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2%。
7: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2: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3: 好，又翻嚟我哋睇女事务所，我系 Esther 陈怡婷，
14: 系谢拉。
13: 跟住落嚟咧，想要大家去留意嘅一个展览咧，系呢个 M Plus 稀刻藏品里面嘅新一个系列啊，叫做《心灵图景》。咁唔知大家咧对于稀刻藏品系有冇一啲已有嘅认知？因为其实今次呢一个嘅主题即系《心灵图景》啊，已经系稀刻藏品嘅第三个展览嚟噶啦。
14: 系。
13: 咁讲下少少稀刻藏品嘅背景先啦。咁佢其实系全球最全面嘅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嚟嘅。咁佢成个馆藏咧系涵盖咗超过1500件嘅艺术品嘅。点解佢会叫稀刻藏品呢？系因为有一个瑞士收藏家，佢叫做乌里希克博士。
14: 哦，根据佢个名字去做呢、這个。
13: 冇错。咁佢喺2012年嘅时候咧，就将佢嘅中国当代艺术嘅私人收藏咧，慷慨捐晒出嚟，咁啊变咗 M Plus 里面嘅一个系列啦，就系、是、呢个稀刻藏品系列。咁并且咧成为 M Plus 呢个馆中嘅创始收藏，即系你一个博物馆啊，你要有可以对外展出嘅展品，你都要第一批噶。
14: 系。
13: M Plus 嘅第一批就系咁嚟啊！
14: 即系
13: 就系呢啲稀刻藏品，
14: 一个瑞士人
13: 系
14: 跟住佢长期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嘅，
13: 系佢收藏咗1972到2012年期间，差唔多40几年嘅一啲嘅开发，系开发啊吓，唔系呢几年产出嘅嘢，而系呢几年可能出土嘅。咁佢就收藏咗，包括我哋可以睇到呢个艺术家佢嘅藏品嘅嗰一个系统非常之大啦，即系各地嘅藏品佢都有嘅。咁佢嗰阵时就系一气过，2012年嘅时候就捐晒俾 M Plus 啊。咁 M Plus 咧就系由佢嘅呢啲藏品开始起家。咁为咗表彰佢嘅贡献咧，就将个展厅命名咗做稀刻展厅。
14: 哦，咁啊知道佢个来源啦。
13: 系啦，冇错。
14: 同埋以后佢食鱼蛋系唔使俾钱嘅。
13: 请问个关系
14: 系？因为佢捐大多。
13: 咁其实呢淨係透过呢一个稀刻藏品呢都有过三个阶段嘅展览啦。第一个阶段呢就係2021年嘅时候啊，一路去到2023年7月就有个叫做从大革命到全球化嘅展览。咁然后由2023年9月呢去到2025年6月呢又有一个叫做别转嘅展览。咁而家呢就係第三阶段第三系列嘅展览，就係呢个心灵图景啦。咁就係由2025年6月一路呢係会继续延伸嘅。咁目前嚟睇就应该会去到2027年8月为止。
14: 感觉上佢啲藏品咧，你睇翻佢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咧，少少历史脉络喺度噶。
13: 冇错，
14: 即系佢话大革命到全球化啦，跟住别转啦，再去到而家啦，佢系讲紧一个中国故事噶。
13: 因为喺呢个1990嘅中期去到2010年代咧，就系、是、内地
14: 议题出世啦。
13: 好、哦、多谢，
14: 一个伟人出世啊！
13: 唉，我真系应该命都冇半条啊！成日俾姐姐咁讲。
14: 呢20年点啊？
13: 内地加快去做呢个 globalization，
14: 系全球化，
13: 投身呢个全球化，急速转型之际咧，经济嘅概念啊，或者社会嘅结构急速转型之际咧，咁人嘅心态啊、价值观都会转噶嘛。咁、所以喺呢一个期间咧，中国艺术家佢哋 produce 嘅唔同嘅艺术品啦，都系好得意嘅，都会反思咗个社会环境嘅转变啦，同埋呢啲艺术家嘅反思咁样样。咁今次呢一个咧叫做《心灵图景》嘅展览咧，就希望咧喺呢啲嘅作品里面找一些用情感做切入点的作品出来。主要是收罗了38个艺术家，他们在他们的作品里面表达了在这段时期，就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这段时期，大家有的一些情绪，包括可能是快乐的， 可能是感伤的，可能很平静，亦都可能是充满焦虑、怀疑等等很复杂的不同的情绪，都可以呢是在这些作品里表达出来，亦都回应这个时代的。
14: 因为一个地方发展得快，不代表每个人的内心都追得上的。就好像现在2026年的 AI 发展得这么快，我试过自己、都有些焦虑跟不上了。诶，一发展得快，有啲人可能觉得兴奋啦，有啲人觉得哇咁荒谬嘅，有啲人又会焦虑，好似我呢啲咁啦，又忧千年无米煮，又忧无命等千年嗰啲啦，咁有人会怀疑，咁可能好多人嘅

0: 情緒又唔同啦。佢而家有少少，我覺得係 define 咗你嗰陣時個六個情緒出嚟。
1: 冇錯，咁呢十零年啦，即係1990去到2012年期間咧，其實都係有越嚟越多嘅中國藝術家開始喺國際舞台度被看見啦。
0: 嗯，
1: 即係可能之前難啲，咁但係呢十年咧
0: ，globalization 咩？
1: 係啦係啦，冇錯，佢哋嘅藝術品都可以喺呢個國際舞台度大放異彩啦。
0: 係，
1: 咁你亦都可以睇翻呢個時期，究竟中國嘅藝術啦喺佢哋嘅表達上有冇一啲嘅變化？即係會唔會係以前都真係更加偏向於用紙張、用一啲平板嘅藝術形式？咁但係我哋透過今次嘅呢啲嘅作品，我哋就會睇到其實喺媒體啊、喺選材上啊，都有好多嘅變化啦。已經即係例如話會多咗用一啲立體嘅方式去呈現啦，會多咗塑像啦，可能會多咗一啲嘅多媒體嘅應用啦，咁樣樣。咁你都會見到喺一個全球語境之下，內地嘅藝術家佢哋點樣樣去表達佢哋嘅文化特色，但係同時咧都會有好多嘅衝擊之下咧，佢哋會有啲嘅演變嘅。
0: 有時我作為我呢個唔係太藝術嘅人啦，行入一啲當代嘅藝術館啦，最大嘅壓力就係我係咪應該睇得明嘅咧？
1: 就唔好諗呢個嘢就啱。
0: 我見到一件奇怪嘅裝置，又驚自己理解錯啦。
1: 冇理解錯呢件事。
0: 冇錯，即係佢唔一定係哦，我今次個展覽會俾一個好舒服嘅答案你嘅，唔一定嘅，唔一定有答案添啊。你先保持好奇咁啊。感受下作品带俾自己的情绪。啱啱睇议题讲嗰啲中国嘅当代艺术家啦，好似岳敏君咁啊，你哇你见到佢作品觉得好搞笑，哦唔一定嘅，我睇到我觉得惊嘅都得噶，
1: 嗯，
0: 即系好阔嘅呢件事，唔需要有压力嘅。有时咧我自己会睇作品，睇咗个作品先，再睇少少作品资料，即系点解艺术家会做一个咁嘅作品出嚟咧？呢个次序咧，我反而觉得系几舒服嘅次序。
1: 嗯，同埋你都唔使妄求一定。要找一个所谓正确答案，就没有正确答案。
0: 嗯，
1: 你怎样解读它对你有这个作用，就是你可以带走的东
0: 西。是啊，
1: 今次呢展出一众艺术家的很好的创作，包括有哪些艺术家呢？陈光武、楚云、段建宇、方力钧、胡晓桓、梁远伟、上扬、王俊、杨光祖和赵半迪，他们的作品呢都有是涵盖其中。那给我们看看在这十年期间，这一班艺术家呢他们的思潮。即系我哋睇一个人嘅话，可能就会睇到佢哋好独特嘅一点，但系我哋一次过睇到咁多人嘅作品，就可以睇到嗰一个时代整体嘅思潮系点。咁我觉得都系非常之有趣嘅。

0: 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

0: 前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5: 翻翻嚟睇你事务所，我系谢拉。
2: Hey， 我系 Esther 陈雨婷。
5: Hey， 你记唔记得我哋讲咗几个联赛呢？
2: 系啊，记得啊，讲过英超，讲过意甲，系咪啊？
5: 好嘢，讲埋西甲噶啦，其实。
2: 哦，讲埋西甲，
5: 已经好叻女噶啦，三个中两个。今日我哋讲德甲啊。
2: 诶、hey ，估到
4: 啊。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6: 如果小弟同你讲德甲，你第一时间会谂起边队？十个有九个可能都系拜仁慕尼黑。再落去多蒙特咯，再熟少少，尼华古逊、莱比锡、史特加咯。但问题就系、是，如果德甲真系得拜仁一队，点解佢仲可以长期成为欧洲入场人数最高、球迷气氛最夸张嘅联赛之一呢？点解多蒙特嗰幅皇墙去到今日仍然系世界足坛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嘅看台呢？甚至点解有啲球迷宁愿睇德甲都唔一定睇英超呢？好啦，今日就想由呢度开始同大家讲下德甲。唔系讲拜仁慕尼黑赢几多次冠军啊，而系睇下德国足球究竟有啲乜嘢咁特别。先由最现实嘅讲起，拜仁慕尼黑的确系德甲最大嘅存在。上季2025-26，拜仁慕尼黑喺金宾尼带领之下再赢德甲，而且连续第二季封王，成个球季输过一场联赛，功力亦都去到一个几夸张嘅水平。所以今季2026-27球季开季之前，所有问题其实都系围绕住一句：究竟有冇人阻到拜仁三连霸呢？而且最直接嘅挑战者当然都系多蒙特。上季多蒙特排第二，虽然最后都系追唔到拜仁，但整体表现已经比之前稳定好多，所以德甲冠军战表面睇仍然都系拜仁对多蒙特。但系如果你淨系睇冠军，其实睇少咗德甲最好睇嗰部分。因为德甲真正有趣嘅地方好多时唔系第一名，而系由第三名一路落到湖级区，可以乱到你完全估计唔到。例如今季开头头几轮，费莱堡曾经三战全胜排榜首，多蒙特亦都系三战全胜，奥格斯堡开局亦都相当抢眼，反而拜仁因为赛程场次比较少，一度未喺榜首。呢啲当然只系球季初段啦，唔代表最后结果，但已经反映到德甲其中一个特点，好多中游班，你一个唔小心真系可以俾佢打到你一动都冇。所以德甲成日会出现一啲你睇纸面阵容完全估计唔到嘅结果。而今季另一个好睇位系圣伯马，斯浩克04翻嚟啦。如果系老少少嘅球迷睇德甲耐少少，斯浩克呢个名大家一定唔会陌生。以前睇欧联成日见到佢噶，亦都系德国其中一间最有传统、球迷基础最大嘅球会之一。但近年一路跌一路跌，甚至跌到落德乙，去到2025-26球季，终于攞到德乙冠军，重新升翻德甲。呢种传统巨型球会落咗去再爬翻上嚟，本身已经好有故事性。另一队更加夸张，艾华斯堡。如果唔系长期睇德国波，可能真系连个名都未听过。佢哋今季系球会历史第一次踢德甲。艾华斯堡所在地方人口大概得几万人，就系、是、一个咁细嘅地方，一路由低组别踢到上嚟，最后升到德国最高级别联赛。有时足球最好睇嘅都

0: 啲故事。
1: 唔系每队都有几亿欧元买人，有时真系一个细城、一班球迷、一间细球会，一路挨上去啊！第三队升班马就系帕达邦，佢哋上季要踢升班附加赛，最后淘汰和夫斯堡升上德甲。结果和夫斯堡自从1997年之后，相隔29年再次跌落德乙啦。所以今季德甲个版图变化都几大嘅，但讲德甲有样嘢一定要讲，就系50+1。呢个亦都系德国足球文化同英超、西甲甚或法甲有少少唔同。简单嚟讲，德国职业足球传统上要求球会会员要保留超过一半嘅投票控制权，即系所谓50+1票。背后个概念就系一间球会唔应该完全俾一个私人老板、基金或者商业集团话晒事，球迷同会员仍然要保留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当然50+1本身都有例外有争议， RB 莱比锡呢类球会更加长期成为德国球迷争论焦点，但无论你支持定反对，50+1确实塑造了德甲一种好特别的球迷文化。去德国睇波，你会发现球迷是球会一部分，这件事真的比很多地方更加强烈，而是我们的球会、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身份啊。最经典当然是多蒙特南看台，即是大家成日讲的皇场，成千上万个球迷企埋一起，黄色衫旗海唱歌，由开波前一路嘈到完场，睇电视已经觉得非常震撼。如果真正入场，嗰种声浪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德国波有一样嘢，我自己觉得好值得其他联赛参考，就是他们好重视企业文化。即是足球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好像看戏咁坐定定，尤其是死忠看台，本身就是俾球迷企、唱歌、跳、打戏。所以德甲比赛好多时，即使不是拜仁对多蒙特，你只是看看台已经非常有戏。另一样小弟几喜欢德甲的，就是他肯用后生仔。德国球队普遍没有英超咁恐怖的购买力，所以很多球会会更加愿意培养新人，或者买一些仍然未完全成名的后生仔回来加工。多蒙特最出名啦，以前由利云道夫斯基去到夏兰德、比灵咸，很多球员在德甲真正升上世界级。所以如果你喜欢看下一个球星是哪个这种欲成类感觉，德甲其实一路都好值得留意。好多你今日仲觉得，哎，这个边个嚟噶？可能两年之后已经被英超球会用7,000-8,000万欧元买走。好啦，返返今季啦。如果问我最值得留意边几队，拜仁一定系第一队，因为佢哋系卫冕冠军，亦都系今季争3连霸。金宾尼上任之后，至少喺德甲层面已经重新建立拜仁嗰种压迫性。多蒙特就睇佢可唔可以由第二最好真正行多一步，变成一队可以同拜仁斗足成季嘅球队。你话估上都值得睇嘅，自从2023-24不败封王之后，大家对佢哋嘅要求已经完全唔同晒。以前你话估上系踢得几好，而家系你可唔可以继续留喺争标集团呢？欧比莱比锡、史特加都有能力搞局。再加埋费赖布呢类年年阵容睇落唔系最豪华，但成日可以打出成绩嘅球队，其实德甲中上游冇想象之中咁易估。而如果你本身系英超球迷，我觉得睇德甲可以用另一种心态，唔需要问，究竟德甲劲啲定英超劲啲呢？其实冇咩意思噶。英超嘅商业能力、全球收入、转播规模，的确系另一个世界。但德甲最好睇嘅地方就係佢保留咗一种比较传统嘅足球感。球迷仍然好重要，城市同球会关系仍然好重要。最后球迷真係会大批跟队，一间细球会仍然可以靠几年嘅好管理，由低组别一路爬上德甲。而且一场普通联赛看台气氛都可以做到好似决赛咁。呢啲就係德甲自己嘅味道。所以如果你以前觉得，德甲咪又系拜仁赢，小弟就会话，试下唔好淨系睇第一名啊，睇下多蒙特嘅皇场，睇下史浩克点样返嚟，再睇下艾华斯堡一个几万人嘅地方点样第一次企上德甲舞台，同埋费赖堡呢啲球队点解唔使年年疯狂洗钱都仲可以同大球会咬手瓜呢？最后你会发现，德甲真正最好睇嘅从来都唔系边个最后攞隻银碟，而是德国人怎样将一间足球会变成一座城市，甚或几代人共同身份。这样才是德甲最迷

0: 人的地方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九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一艘护卫舰喺波罗的海向一架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两枚照明弹。丹麦首相弗雷泽克里克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俄方嘅行为鲁莽，话佢企图恐吓同制造分裂，但系强调丹麦绝不会动摇。弗雷泽里克森在声明中指出，欧洲各地都正面临俄罗斯日益咄咄逼人的威胁，俄方不断加强对欧洲的混合战争，并持续挑衅和考验北约。丹麦军方表示，一艘俄罗斯护卫舰星期一在丹麦南部波罗的海的国际水域向一架小狐狸军用直升机发射两枚照明弹，其中一枚近距离擦过直升机，涉事直升机当时正执行例行任务，拍摄该艘俄罗斯护卫舰。照明弹一般在海域用作警告信号。丹麦外长拉斯穆森形容事件完全不可接受，并可能危及生命，已经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提出交涉。丹麦为乌克兰的主要财政和军事援助国之一，曾经多次警告混合袭击风险正在上升，并指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荷兰铁路网怀疑遭人蓄意破坏，包括首都阿姆斯特丹在内的多个地区铁路服务严重受阻。荷兰国家铁路基础设施营运商 Powell 表示，中部和北部地区乘客需要预料班次取消或者延误，部分平交道口封闭亦都可能影响道路交通。据当地媒体报道，有人在多处路轨上设置金属管等物件。普威尔发声明指出，

0: 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站近日怀疑被黑客入侵，访客浏览时被导向一个博彩网站。校方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已经即时暂停网站运作并展开调查，现阶段并无发现个人敏感资料外泄。中大校政关注组的社交平台贴文话，将会就事件去信私隐专员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师生提高网络安全意识，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例如考虑更改网上账户密码。收到不明来历的来电或短信时，切勿随意打开附近或连结。路德会启隆学校一名前助理教师因为向校方隐瞒自己，正接受廉政公署刑事调查和检控，以致校方未有暂停其职务或者终止聘任。早前经审讯后被裁定三项欺诈罪成，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四个星期。被告是32岁游星浩，案情指他在2021年9月因为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遭廉署调查和拘捕，其后在2022年7月获聘为启隆学校合约助理教师，并在第二年转为常额助理教师。他在2022年7月至2023年12月任职期间，一直隐瞒自己正接受廉署调查和被起诉，其后在去年2月被裁定防贿罪成判缓刑。裁判官判刑时强调，涉案学校由公帑资助，公众对教师操守抱有期望，被告早已打算欺骗学校，对学校声誉造成不容忽视的损害，属于以身犯险、心存侥幸和咎由自取，所以必须判即时监禁，以符控罪严重性。海关由明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的九月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设置服务柜台，宣传贵金属和宝石交易商监管制度，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便利非香港交易商在参展期间提交现金交易报告。以上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6: 应用学习是好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7: Hello， 早晨，找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吴玉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些药水搽在牙齿表面，然后用一些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不可以饮任何有色素的嘢啦。
7: 想听多啲吴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道指納指話你知，陳俊文、朱家明。
4: 9:08啊，咁嚟到道指納指話你知嘅時間啦，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陳俊文羅敏噶，羅敏你好，
5: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4: 好啦，咁啊，尋晚咧美國股市咧就散散地啦，叫做啊，咁啊，其實唔係淨係美股散散地啊，其實咧尋日咧啲亞洲區啊嗰啲咧就都開始麻麻地噶啦，咁啊今日咧亞洲區亦都係全線再次下跌噶，咁主要咧就係話 AI 發展咧要放緩一啲嚇，咁、啊、但係啊。特朗普即係美國總統啦，咁啊梗係唔贊成啦，係嘛？咁啊仲要打埋電話俾阿黃仁勳添，咁咧就極力咧就話要加快啲添啊，仲要可能嚇，我哋唔可以輸噶嘛呢場嘅 AI 嘅競爭啊，咁所以咧就但係市場有另外一個解讀啦，當然就因為即係擔心，其實應該咁講啦，啲資本開始大嘅，咁啊即係加快啦，係咪？咁好似有啲擔心喎。咁依家放慢啲，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咩？咁樣又好似又擔心喎，咁樣點搞咧？真
5: 係我諗第一件事就係話資本開支係咪直接同呢、這個即係所謂叫做而家由 Anthropic 開始講起啦？個CEO Dario 出嚟講話，即係要減慢呢個 AI 嘅發展。咁、大家我諗你留意一下一樣嘢咧，就係佢話講減慢 AI 發展咧，係大語言模型啫、就唔係等於 AI data center 咧起得慢啲。咁某程度上嚟講嘅話咧，如果 AI 嘅大語言模型發展得慢啲，或者停止發展嘅話咧，可能個 AI data center 個硬件需求仲更加大喎。係、你知唔知點解咧？
4: 點解啊？真係唔知喎、啊。
5: 你軟件差啲，冇咁勁，咁你硬件嘅要求咪高啲咯？
4: 哦，即係等後台做得快啲添，仲
5: 係啊！即係你有陣時啲嘢，你個軟件越快，好似之前我哋可能一年前定兩年前講呢個 DeepSeek moment 咁樣。喂 ，DeepSeek 佢个大语言模型越嚟越快咯，系咪？咁啊，第一件事就系话，其实当然啦，你个大语言模型越嚟越快嘅话，亦都有个机会就令到佢一个功能越嚟越强啦。
4: 系啊，
5: 过一段时间嚟讲，我哋见到点解好似 NVIDIA 啲公司嚟讲嘅话 ，AI 嗰个发展啊，或者嗰个销售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加速增长咧，其中嘅原因就系 AI 越嚟越强劲啦。咁啊，当然，但问题上就系话喺呢一刻嚟讲嘅话咧，暂时呢一刻你话。停咗 AI 个大语言模型唔发展嘅，系咪等于会 AI 嗰个硬件 data center 嘅地方嚟讲嘅话咧，会减慢起咧？我觉得唔会嘅。首先第一件事就系、是、现实嚟讲嘅话，而家暂时嘅话 AI 嗰个电脑算力 compute 嗰个供应咧系严重不足嘅。
4: 系啊。
5: 啊，系我仲好贵嘅，咁所以因此嘅话，无论系美国又好啊，国际社会又好啊，包括我哋国家又好啊，喺个 AI data center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不断咁起紧嘅。
4: 系啊，
5: 短线可见将来我谂闲闲地一两年甚至三年嚟讲嘅话咧，那个电脑嘅需求，就算你个软件、那个大语言模型、那个 model 完全冇任何嘅进展都好啦，咁其实可能咧，你嗰个硬件咧系完全慢到落嚟嘅。因为你仍然是供不应求。咁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呢，我都赞成呢，我不嬲都讲呢，即係喺节目都讲咗好几次㗎啦。AI 嘅发展呢，其实某程度上我呢发展得慢啲呢会比较好啲。除咗话可能减少呢个对人类嘅风险之外嚟讲嘅话，就係成个人类社会呢可能适应 AI 呢样科技嘅革命方面呢会容易啲啦。发展得太快嘅，咁有时好多即係劳工代替太过紧要嘅话呢，咁可能个社会适应嘅能力系比较困难少少嘅。咁呢个喺其他嘅无论系 A 无论系科技嘅革命里面啊，或者系其他全球一体化嘅经济革命里面嚟讲嘅话咧，都经历过噶啦啊。咁你都有阵时即系人可能适应嗰个科技嘅能力有唔同嘅层次噶嘛。好似我哋啲年纪比较大啲嘅，适应科技嘅能力就慢啲啦，系咪？咁同埋都有啲工种方面嚟讲嘅话，要俾 AI 取得太快嘅话，其实都令到人类嗰、那个即系工作啊、经济嗰个结构方面嚟讲嘅话，有个太大嘅冲击嘅。所以首先我想讲清楚咧，就我系赞成咧 AI 系慢啲发展，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我觉得 AI 发展慢啲，又唔代表会完全停晒啊，又唔代表会冇增长啊，系咪？我谂第一件嘢就系话，我仍然有信心就系 AI 嘅发展咧，可以喺一个比较安全嘅情况之下嚟发展嘅。不过可能真系要慢少少啦。而家我哋有一个 priority 咧，个优先嘅要求方面嚟讲嘅话，就可能首先系，点样可以做到好安全先？其实你觉得？ AI 系咪冇可能可以即系控制到佢系比较安全嘅一个 AI 发展呢？系咪？即系我谂有一定嘅难度嘅，但理论上好似微软已经即系出嚟讲啦，有个守则喺度啦，点样去
4: 人系优先噶嘛？要
5: 系啦，点样去即系唔俾 AI 有呢、這个自主权去做一啲唔合法嘅嘢啊，危害即系人类嘅嘢啊？咁呢啲地方，当然你会话可能你控制唔到佢嘅，咁但系系咪人类完全冇机会可以控制到佢呢？其实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如果人类真系惊控制唔到嘅 AI， 可能停喺现阶段嘅。又系咪代表佢完全冇用呢？系咪？我觉得就算佢完全停喺现阶段，因为现阶段我哋已经见到 AI 做过啲乜嘢呢？有啲咩？
4: 做咗好多嘢噶，你仲净系呢个研发药品已经有一个好大嘅突破啦。
5: 系啊，喺医疗方面嚟讲，我已经见到个效果喺度啦。
4: 系啊，
5: 系咪？你已经见到即系癌症似乎。是某啲嘅癌症已经被 AI 接近攻克咗。
4: 系啊，仲有啊，好多啲咩即系啲数学难题啦 ，AI 都攻破咗啦，已经。
5: 系啊，你净系攻破啲数学难题嚟讲，大家可能未必好熟悉啦。但数学难题往往系好多科技方面嚟讲嘅话，一个基层嘅一个技术嚟嘅。当你数学难题越攻破多嘅话咧，其实喺人类方面嚟讲嘅科技发展啊，无论系呢个物理啊，无论系呢个化学啊，甚至生物学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可以咧系有一个帮助喺度嘅。如果你嘅数学嘅基层太差嘅话咧，其实好多科技咧都好难咧会系做得好嘅。咁所以我某程度上嚟讲，就觉得就算真系一个最差嘅情况 ，AI 要停止发展。我觉得未必一定是一个坏事啦。首先人类滅亡的风险就减低了先啦。是吧虽然说不要说 10%, 其实这些人类滅亡的风险 1%,0.5% 都嫌多啊。是吧我们应该尽量去做这样东西。那就好像微软这样已经订了一个守则出来了。当然这个守则未必是完美的未必是完全可以实行到的。但是假以时刻慢慢去做的话将人类全地球的一个努力资源去做的话不是一定做不到的是吧我觉得。那当然啦你说监管呢样嘢嚟讲嘅话咧，对于某啲嘅商业发展咧，可能会慢些少。但我觉得即系有阵时可能有关当局啊，甚至白宫方面嚟讲嘅话，未必需要个反应太过过敏嘅。即系我都觉得系我仍然认为最差情况 AI 停止发展，停留喺现在阶段，咁啊个安全性应该比较好啲啦。最多佢有阵时唔小心出嚟 hack 咗人哋啲网站嘅啫，系咪？咁第二件事就系话，当然有啲有好多我都睇过好多嘅唔同嘅评论讲过啦。人工智慧系咪需要有意识咧？系啦，呢件事系似乎未必一定可以即系不幸分割嘅。其实有阵时有个人工智慧系可能可以冇一个自我意识，都唔系话唔可能嘅。咁当然啦，你话可能去到一个更加进步嘅情况啊，更加自动化，更加有自己思考嘅话咧，咁可能开始有个意识嘅冇意识嘅难度就高啲啦。咁同埋我觉得喺个硬件方面嚟讲，你大家见到寻日个硬件股跌幅唔系好大啫嘛。就算开始嗰一刻嚟讲嘅话，好似最多纳指跌过几多啊？300点啊？
4: 纳指最多跌个接近300点啦，294点啫。
5: 系咯，最多跌294点，系一个如果你真系担心 AI 要刹停车，我见到好多网好多唔同嘅文章咁样讲法啦吓 ，AI 要刹停车啊 ，AI 即系一个黑天鹅啊而家啲 AI 嘅大佬拎出啲黑天鹅事件出嚟啊，黑天鹅事件如果你纳指跌得个最多294点嘅，就唔系好黑呢只天鹅啊，充其量都系一只浅灰色嘅天鹅。
4: 但唔系啊，如果你计。个别股份有啲真系好惊噶，比如 SoftBank 啊
5: ，SoftBank 呢啲股份跌9%、10%，好普通啦。今年都随时有4、5、6次啦。
4: 但系佢唔系话净系佢跌啊嘛，因为点解我哋琴日见到好多啲晶片类嘅股份啊 ，SK 海力士啊，其实美国嗰边算跌得少啦。因为点解咧？因为
5: 南韩都系跌6-7% 啫嘛 ，SK 海力士
4: 系啊，
5: 以 SK 海力士嚟讲，今年6-7%亦都可能发生咗10次以上。
4: 咁啊系，
5: 即系如果嗱咁讲，黑天鹅今年应该未发生过啦吓，除咗如果你今次当系掹车边系嘅话。
4: 其实黑天鹅呢就韩国就试咗一次嘅我觉得都。
5: 嗯、
4: 因为佢突然之间即係个杠杆因素呢就佢自己散晒咁仔啫。
5: 可能一个短暂黑天鹅啦係咪咁但问题上就係话好似嗰次咁个南韩股市嘅跌幅啊 ,SK 海力士跌幅啊三星电子嘅话呢、我相信单日应该唔止6-7%啩。
4: 远远
5: 双位数字都见过好几次啦啩。
4: 不过呢今次我觉得佢影响性呢就咩呢就係即係大少少层面 因为点解咧？因为琴日咧亚洲区跌，今日亚洲区都跌啦。咁寻晚美国股市又跌啦。咁如果你睇翻上一次南韩嗰边跌咧，个影响性唔系话完全冇啊，但系咧就个话题性冇咁强咯。即系同埋觉得佢嗰个覆盖层面或者影响层面上面咧，应该冇咁广泛。
5: 嗯，我谂呢个可能即系有唔同嘅情况啦。咁但系你话真系一个，就算短期嚟讲黑天鹅事件咧，譬如好似2024年8月份，日本央行出嚟好鹰派加息，当时令到个 yen 抽咗10个 yen 上嚟啊，令到日经指数一日跌 12% 啊，令到跟住之后嚟讲嘅话，譬如 Nvidia 跌到92蚊啊，咁嗰啲就算系短暂嘅，好快 recover 嘅黑天鹅事件方面嚟讲嘅话，同今次个市场嘅波幅咧有好大距离咯。
4: 哦，梗系啦，
5: 系咪？即系你讲紧唔好讲远啦，你提到南韩股市咁样。SK 可力士跌6-7% 一日，即系与之前佢啲去杠杆嘅情况嚟讲嘅话，好多日子
4: 好
5: 多日子跌 10% 以上，
4: 系
5: 嘛？咁我觉得呢个叫做黑天鹅呢下嘢，我就觉得有少少牵强一啲啦。咁我即系都希望即系有同行方面嚟讲嘅话，喺呢啲字眼有阵时唔好太过语不惊人死不休啦。
4: 系咪有阵时咧，即系啲字眼上咧都系用咁样用法噶啦？因为点解？因为事实真系跌啊嘛。同埋今次咧，你见到哇，特朗普都几紧张啊，即刻跳出嚟啊。
5: 系啊，特朗普就好希望咧呢、這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会帮助咧美国经济强劲啊嘛。美国经济强劲，佢先至可以领功啊嘛。
4: 梗系啦。
5: 系啊，咁所以佢就有个比较大嘅反应咯。但我觉得就唔需要暂时太大嘅反应住。至于美股而家见到期货市场嚟讲嘅话咧，都好冷静啦。寻日已经收复咗跌幅啦。寻日美股其实个跌幅系大幅收窄咗嘅。今日期货方面嚟讲嘅话咧，而家道指跌紧78点，52,778点，跌紧0.16%。标普500指数期货跌1.75点，跌幅系0.02%。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29,441点，跌咗8.25，只系跌幅微跌0.03%啫。
4: 系啊，咁啊睇一睇欧洲啦。咁啊欧洲咧就德国系上升噶吓，咁啊伦敦富时依家10,677点啦，跌咗19点，跌幅0.18%。法兰克福 DAX 系升嘅，25,466点，升26点，升幅0.1%。巴黎 CAC 8,107点，跌10点，跌幅0.13%嘅。我哋休息一阵，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晚上9:20，
9: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2: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22啊，咁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 美股未开市嘅，不过咧跌幅都温和嘅，咁啊睇下依家开市嘅时候系点啦，仲有。

0: 8分鐘唔夠嘅嚇。咁啊，道指期貨52772點，跌89點，跌幅0.17%。納指期貨29435點，跌14點，跌幅0.05%。S&P 期貨7689點，跌3點，跌幅0.04%。歐洲方面咧就德國升嘅，不過咧都開始收窄個升幅添啊！法蘭克福 DAX 25455點，升14點啫，升幅0.06%。莫倫敦富時10673點，跌咗25點，跌幅0.23%。法蘭克福這個巴黎 CAC 8102點，跌15點，跌幅0.19%。咁啊，油价咧就中东寻日个局势紧张啦，咁今日咧都延续咗个即系升势嘅，不过咧就当然冇寻日升咁多啦。报有105.85美元一桶，升咗0.21%。纽油101.8美元一桶，升咗0.4%。债息咧就曾经啊超越咗5厘嘅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啦，咁啊创咗2007年之后嘅新高啦。咁啊依家咧就系4.998厘。咁啊，升咗3.7个基点嘅。咁啊，金价咧就受压啦，4327.6美元一安士。咁啊，跌咗0.56%。但银价就企稳，64.17美元一安士，升咗0.05%嘅。咁好啦，罗文啊，咁啊，我哋啊见到啦，其实咧就依家就好多个方式嘅，除咗阿 Microsoft 出嚟咧就话，即系有一啲叫做规限咁嘅形式啦，吓咁啊，睇下喂，其实。即系大家守唔守啊，另外一回事啊吓。咁但系咧 ，Anthropic 咧就话：喂，我哋整个紧急制啦，不如吓。咁到最尾嘅时候，咪熄咗佢咯咁样。喂，我睇过啲电影，其实佢自己好有智慧咁样，自己可以博翻佢嘅。即系讲真啦，即系真系得唔得嘅咧？真系吓。
1: 诶，我谂我哋即系究竟呢啲方法得唔得啊？我哋就即系可能留翻俾政府同埋专家去处理啦。咁、你问我得唔得？我真系冇足够嘅知识水平嚟答你一句好肯定嘅得定唔得嘅。
0: 唔系，因为我哋咧，其实咧，
1: 咁但系我觉得就即系亦都唔好低估即系人类咧，或者系呢啲科技嘅巨头咧嗰、那个能力噶、我觉得就政府方面嚟讲嘅话，唔好话好严格规管，窒碍咗个发展。但政府一定要去即係最低限度要去观察下啦，我諗最基本嚟讲嘅话你都要观察下㗎。
0: 其实应该话政府最后尾都係把关，就係话点样去限制，即係点样去規管啊咁囉。
1: 係啊，政府把关嘅需要亦都係有啦，大家都希望喂政府选你出嚟嚟讲嘅话呢，即係尤其是啲呢啲外国政府啦，你有个民选嘅机制喺度㗎嘛，选你出嚟都係保护市民㗎嘛，点可以话完全唔把关嘅呢？係咪咁过分监管无效监管亦都唔係一件好理想嘅事情。咁但係点样可以做到有效监管，喺呢个咁重大嘅问题方面嚟讲嘅话，系咪一句话呢啲系方言啊，呢啲系骗局啊，就即系已经系讲晒咧。我觉得就似乎系未必系最审慎嘅做法咯。咁所以，但系我认为第一件事就系我对于个行业，甚至系话各国政府，其实携手去合作，可以令到呢一个 AI 发展去到一个比较安全，甚至系即系个风险减到最低嘅机会嚟讲，我咧我有信心嘅。不过可能需要啲时间。至于另一方面嚟讲，更加重要喺投资角度嚟讲，我咧我都系 AI 重仓啦。咁我都要考虑啊，喂，咁系咪代表 AI 股？讲真。如果你话 AI 个发展系会倒退啊，好大问题嘅话，而家呢个位置跌咗几个 percent 啊，唔好计我系会有冇钱赚啦、咁你应该考虑离场啊、减仓啊呢啲做法嚟讲嘅话，就必然需要考虑啦，并唔系话盲目需要话我睇好就继续睇好嘅。我都会审慎考虑过，就系话究竟 AI 系咪有个问题咧？系咪有个即系每一日我哋都会当你继续持仓嘅时候咧，朱锦明你做咗咁耐投资啦，系咪每一日持仓嘅话？你都繼續會考慮緊呢個股票係咪應該繼續揸噶嘛？
0: 係啊，
1: 成日我都覺得好陣時個投資嗰方面嚟講嘅話，大家要明白，唔係淨係買買賣賣咧，先至係個決定嚟嘅。其實好多時，每日你決定唔買唔賣，繼續持有 hold 嗰一下嚟講嘅話咧，都係好重要嘅。第一件事，你唔係應該眯埋眼咁樣去長線投資，即係除非你買啲指數基金啦。咁相對嚟講嘅話，真係可能比較所以可以眯埋眼啦。但你又買個別股份方面嚟講嘅話咧，無論係幾好嘅股份、幾大嘅公司咧，我覺得你都應該盡量咧有個比較頻密少少嘅，唔好話每日啦，專業人士又每日啦，每個禮拜、每個月最少每季你都去審視下呢間公司個基本。因素咪繼續做投資呢、這個必須要噶啦，係咪？我哋香港人都見過好多大型嘅藍籌啊，做得好之後嚟講嘅話，可以有跌好有好大跌幅啊，甚至跌好長時間都翻唔到家鄉啊。

0: 呢啲呢啲大家啦，历历在目噶啦。
1: 系啊，蓝筹都有啊，真系。
0: 系啊，仲要啲讲紧十大蓝筹都见过唔少啦。有边一只蓝筹股票系即系可以系几十年嚟咧都冇乜点跌幅，继续一路升嘅咧？我可能真系认识少啲啦。系啊。咁所以喺你不斷咁樣研究嘅時候，我都覺得呢個消息當然重要啦，我都要分析下啦。但係第一件事就係呢個監管會唔會好嚴謹嘅監管，令到成個行業出現一個好嚴重嘅倒退，唔好話倒退啊，好嚴重嘅放緩啊，增長會放緩。我覺得機會嚟講都唔係好大。第一件事就係、是、你而家講緊係硬件嘅股份，你硬件嘅投資嗱，而家好多大語言模型公司其實好少上市嘅，係咪？你唯一上市嘅大語言模型公司就是Google 有個 Gemini 咯 ，Meta 有個我都唔嗰個 Muse 噶，係咪？
1: 係 Muse
0: 啊 Muse 咯。咁但係你最頂級嗰啲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未上市噶嘛？咁當然你 SoftBank 就受到影響啦。SoftBank 係一個OpenAI 嘅 proxy 嚟嘅，
1: 係啊。
0: 咁佢股份受到影響啲咯。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我覺得整體最重要就係呢個可能放緩少少發展，首先唔係停。啊，即系嗰、那个 Dario 讲都好清楚，喺个访问里面都讲清楚。我话 pace 放缓啲，慢啲，审慎啲嚟行啫。啊，唔好跑，继续可以行嘅，系啦，放缓啲。咁佢唔系话停。咁至于你最重要就系话大语言模型嘅一个放缓，又同硬件放缓又唔同、啊。硬件暂时嚟讲，仍然系好唔够呢个硬件啊，唔够啲 center 啊，唔够呢个算力噶嘛。咁所以算力咁未来嗰两三年嘅发展都依然仲系好非常之强嘅。如果算力你担心到五年后咧个发展可能会放缓甚至会停顿嘅话咧，其实我咧就即系呢刻嚟讲嘅话咧，投资角度咧就早少少啦。首先五年后嘅嘢，好老实讲，好难睇得清楚。我做咗投资咁多年，我认为五年后嘅嘢，尤其是而家嘅情况，极难去预测。
1: 咁啊系，好，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睇下美股开市情况。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9: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首次公开承认已经在太空部署具进攻能力的在轨太空武器，随即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俄罗斯和中国相继回应，强烈反对太空武器化及军备竞赛，呼吁维持太空和平和全球战略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莫斯科坚持太空中不应有任何武器的立场，将继续奉行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政策。俄方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就太空全面非军事化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方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太空，维护太空安全，坚决反对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太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承认，婚礼后的庆祝活动是由一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国富商埋单。48岁的小特朗普今年5月与社交名媛贝蒂娜在巴哈马举行私人婚礼。在美国传媒报道，俄罗斯富商克列姆列夫为两人的庆祝活动支付费用之后，两夫妇发声明首次承认克列姆列夫支付了婚礼后两晚庆祝活动的费用。两人说，今次是朋友赠送的一份结婚礼物，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件私人和愉快的事，因为某位当事人的身份或背景就被解读成政治事件或者别有用心的事。特朗普回应说，他并没有出席个仔的婚礼或庆祝活动，亦不知道克列姆列夫是谁。他说今次只是一个为他的仔夫妇举办的婚后派对，没什么大不了。 广西平陆运河听日正式建成通航，呢条运河总投资大约727亿元人民币，全长134.2公里，经历4年建设，系全国首条国家统筹建设通江达海嘅运河。平陆运河可以通航5000吨级船只，打通广西西江内河同北部湾出海口。以往西南腹地嘅大宗货物，若果想通江达海，需要绕道珠三角，物流成本高，周转效率低。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出海航程将会大幅缩短560公里以上，前往东盟主要港口的时间显著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预料减低 18% 至 30%， 每年为全社会节省50亿元人民币的运输费用，同时减低中转装卸的损耗。平陆运河的试行过闸费标准每次每总吨1元人民币，在年底时暂时免征。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站近日怀疑被黑客入侵，访客浏览时被导向一个博彩网站，校方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即时暂停网站运作并展开调查，现阶段并无发现个人敏感资料外泄。中大校政关注组的社交平台贴文话，将会就事件去信私隐专员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师生提高网络安全意识，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例如考虑更改网上账户密码。收到不明来历的来电或短信时，切勿随意打开附件或者连结。路德会启隆学校一名前助理教师因为向校方隐瞒自己正接受廉政公署刑事调查及检控，以致校方未有暂停职务或者终止聘任，早前经审讯后被裁定3项欺诈罪成，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4个星期。被告是32岁的游星浩，案情话他在2021年9月因为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被廉署调查及拘捕，其后在2022年7月获聘为启隆学校合约助理教师，在翌年转为常额助理教师。他在22年7月至23年12月任职期间，一直隐瞒自己正接受廉署调查及被起诉。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9: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0: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11: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先，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3: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子、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张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 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14: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13: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

0: 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3: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4: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5: 《银色旅途》。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8: 9:39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开咗出嚟咧，如果用期指嘅时候去即系收咗啦，咁咧就道指系跌得多咗嘅。
9: 系啊，道指跌紧289点，跌幅0.55% 嘅。
8: 系啊，咁纳指咧就唔算话太多。因为嗰阵时即系叫最好嘅时候啦，都系跌10多点啦，纳指。咁依家跌28点，咁啊跌0.11%，26,163点。咁啊 S&P 咧7,610点，跌9点，跌幅0.12%。咁啊美股开咗之后咧，咁啊欧洲嗰方面咧都冇乜话太大变动啦。伦敦富时10,671点，跌26点，跌幅0.24%。法兰克福 DAX 咧25,476点，升36点，升幅0.14%。巴黎 CAC8,106点，跌11点，跌幅0.14% 嘅。咁啊，其实应该咁讲啦，就寻日同今日都好啦，其实都唔好话净系赖晒 AI 啦，因为中东局势啊，你甚至
9: 系油价曾经去到108、109噶，好似
8: 喂，仲有、其实俄乌嗰边啦，即系唔系话净系俄乌啊，依个欧洲嗰边都好似有啲。即系紧张啊！因为好似话俄罗斯唔知喺边度有咩啊，整咗两个照明弹射一射，即系照一照啊！唔知系咪咩丹麦定咩？哎呀，我唔记得咗啦。总言之就系欧洲嘅。
9: 哦，丹麦咁远啊？
8: 唔系啊，因为佢即系讲真啦，佢喺海嗰度噶嘛。
9: 哦，
8: 即系有啲战舰咧喺海嗰度发啲照明弹，又唔知做咩。咁咧就变咗咧就系、是、即系担心啲啦。咁因为始终即系个。局势上面咧，好多麻烦嘢，咁啊，所以咧就唔好话净系赖晒 AI 啦，吓，咁啊，大家一齐即系对住呢啲咁嘅不明朗因素嘅时候，未即系唔好话买啦，又唔好话沽啦，至少你会唔会加仓啊？所以你见到香港好静噶，唔系啊，我话即系香港好静噶，好多投资者
9: 噶。唔系你问我会加仓，我加咗噶，
8: 加咗唔系，即系我嘅意思就系普罗投资者啊，因为你见到好静噶，嗱、你见到今日恒指。唔好话净系恒指啦，即系大市啦，叫做啊，大市1872亿成交啫嘛，好静噶。你见到以前即系3000亿好闲嘅，有阵时唔好话3000啦，2000多亿都经常有啊。依家2000亿都冇啦。
9: 哦，要你讲港股，港股我就冇加到嘅，
8: 我唔系我知，即系我意思就系、即系你见到有好多市场咧，佢系会有一啲叫做就一就手或者叫观望嘅态度咯。
9: 系，同埋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啦，即系个市况跌咧 ，AI 其中嘅原因，不过唔系唯一或者最大原因。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你呢个礼拜啦或者寻晚嚟讲嘅话，个市最低限度有三个一个宏观嘅一个问题啦 ，top down 嘅问题啦。第一件事就当然系个 AI 嘅放缓嘅担忧啦。见到 AI 股方面嚟讲嘅话咧，的而且确系调整咗几%嘅。咁除此之外咧，当然就系油价上升啦。仲有就系油价上升之余嚟讲嘅话，除咗油价升到去108、109啊，即系油价嘅升幅虽然你话并仍然离开即系最高位119嗰啲咧，仍然有啲距离嘅，仲有10%左右嘅。但第一件事就已经离开不远啦。曾经寻晚嚟讲嘅话咧，曾经去到108、109啲位置咧，相对嚟讲嘅话都比较偏高少少噶啦。咁而最重要嘅情况就系话油价咧好稳定咁上升，仲有就系油价而家情况咧就唔系突然间一下咁升上去啦，咁稳定咁升咗成个月嘅时间咧， 最低位嘅时候，讲紧八月份嘅时候，去到79-80蚊左右啫嘛。当时我话油价完全冇问题啦，翻翻五年平均数啦。咁但系而家升下升下，净系呢个零两个月时间嚟讲，由八月头咧到而家都未够两个月，大约6-7个礼拜左右，由80蚊弹上嚟107.7，最高位曾经见过109嗰啲位置嚟讲嘅话咧，就真系比较偏高少少啦。咁所以因此，我觉得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咧，亦都有一定嘅影响力嘅。咁啊，再加上你见到咧，而家唔系净系防烟幕出可合啦，你见到即系沙拉伯啊，甚至佢个东西运油嗰个管啊，跟住即系整体个油价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升得比较多。仲有同时间配合埋咧，油价固然影响到通胀啦，有少部分影响到个bond yield啦，同埋bond yield亦都担心联储局嘅今个礼拜议息啦。而家出边预咗90%加息机会啦。
8: 哦，系啊，系啊，系啊。
9: 止唔止90%啊？
8: 差唔多啦。
9: 系啊，咁啊，我就即系好落，好想等等，睇下到时佢系咪真系可以加到息啦。我认为个加息机会嚟讲嘅话咧，未必有期货市场预期90%咁多嘅。我认为仍然都系得个5-6%左右嘅啫。不过留意一下啦吓。咁所以bond yield亦都升到去，喂，升到去唔止3年高位咯。而家升到讲紧10几年高位咯。bond yield 而家就话可以低翻少少，啊，而家系5.008%，等于仲系5厘以上啊，系咪？咁曾经去到个5.04%嘅，今日 intraday 最高嘅时候，5.04%嚟讲嘅话就即系都系明显高于5%以上啦。咁我哋都讲过啦，4.7%之后嘅下一个即系警戒线，当然就5厘啦，五厘仲要系即系整体嘅整一个整数嚟嘅添，更加令人担心啲啦。某程度上，其实个股市咧喺油价、高油价、高债息同埋啲 AI 嘅担忧之下夹击，寻晚股市我觉得跌幅唔算多噶啦。今日你好明显就见到啦，美国股市嚟讲嘅话咧，暂时见到道指跌咗278点啦，跌咗0.5%啦。纳指系讲紧跌幅系19点，跌幅系0.08%，不足0.1%嘅。纳指100甚至系升咗3点，升咗0.01%，虽然都唔多啊。所以你见到 AI 方面嚟讲啊，今日已经并唔系拱低个市嘅任何嘅一个罪魁祸首啦。今日个道指跌嘅情况嚟讲，我咧大部分都系因为油价同埋一个高嘅担心个利息嘅bond yield比较高影响到嘅。相反嚟讲嘅话 ，AI 晶片股为主嘅纳指100个咧，已经叫做系持平或者甚至系轻微上升噶啦。睇翻主要嘅晶片股啦 ，NVIDIA 升翻1.16% 啦，SK 海力士升翻1.8% 啦，呢个 AMD 升翻2.4% 啦 ，Broadcom 都升翻0.3% 啦 ，Micron 升翻1.15% 啦。大部分嘅主要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都算做紧好咗好多噶啦。ASML 都有1%升幅，不过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咧仲系跌紧0.2%嘅。
8: 仲有，寻日啲晶片股都跌好多啊，依家都开始有啲回稳啊。你点样睇咧？
9: 其实我觉得晶片股，我仍然觉得寻晚晶片股跌幅唔算太大嘅，即系以咁样嘅 news 嚟讲嘅话，如果你真系好担心嘅话咧，你见到纳指100指数曾经跌过500点嘅，系咪？咁后屘收市嚟讲，个跌幅好明显收窄咗好多啊！纳指寻晚结果都系跌嗰100零点啫，系嘛？
8: 纳指琴晚跌146点，跌咗0.5%多啲咯。
9: 系啦，咁啊跌幅嚟讲嘅话，系收窄咗超过一半嘅。
8: 最多嘅时候跌个340点啊，点止一半啊？
9: 系啊，所以跌幅系收窄超过一半
8: 嘅。系超过一半。
9: 系咯，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寻晚嚟讲嘅话，其实即使已经有支持噶啦，喺今日 news 之下嚟讲嘅话，好似你所讲啦，散户都未必肯入市去接货啦，咁嘅情况。
8: 观望态度咯，因为头先你都讲咗，唔系话净系 AI 问题，因为息口。哇！呢其實息口已經唔係困擾今個禮拜或者呢兩日噶啦，上個禮拜都開始已經喺個市場度話日日同你講啊，哇加息啊，4%、5%、6%啊，日日都加噶嘛。
9: 梗係啦，個bond yield穿咗上去4.7% 之後，穿4.7%，完全係好似即係冇阻力嘅情況嚟噶喎，冚冚聲就穿埋4.8%、4.9%，
8: 依家5厘樓上啦，
9: 5厘樓上啦，係咪？咁你咁樣嘅bond yield升法嚟講嘅話，當然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始終股市跌咁，債市跌咁多，個債價跌咁多，bond債息升咁多嚟講嘅話咧，對股市當然有影響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即係。几方面嘅夹击嘅话咧，其实个负面因素好多嘅。但同时间我哋见到咧，你见到其实过一段时间，过几日啫嘛，无论咩汇丰啊、巴克利斯啊啲话，都系 upgrade 紧个 S&P 500指数个 price target， 系咪？佢虽然有啲可能话啊，我都会有啲担心呢啲即系宏观风险啊，但实际上最主要、最基本上方面嘅都系，喂，盈利好强，所以啲投行 upgrade 啲 S&P 500嘅指数嘅 target。咁再加上咧 AI 令到呢啲公司或者經濟方面嚟講嘅話咧，嗰、那個前景都仲係比較理想嘅。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嚟講嘅話咧，我認為今次嘅股市嘅韌性算相當高噶啦。譬如首先，尋晚你加我加貨啦，都加少少咁啊？點解咧？喂，禮拜三就議息啦，
8: 係啊，
9: 等等先啦，睇下佢議息之後點啦。我唔係擔心佢加息啊，我覺得加息與唔加息，佢唔加息嘅話，個市可能跌多啲都唔出奇嘅。 系咪？佢唔加息咧，就再吓你话下季会加啦。
8: 哦，系啊，
9: 今次就唔止三票啦，今次四票、五票啦。
8: 系啊，如果今次多啲票数嘅时候啊，啲人又惊下一次就再加，或者甚至可能延续到出年都仲加。
9: 系啊，咁所以你个议息会议嚟讲，冇啦，加唔加息咧，个市场都系有风险嘅。咁所以你话就算寻日加，喂，咁啊趁低买些少晶片股咯，系嘛？咁你但系都未去到一个觉得系可以即系重锤出击嘅情况啦，系嘛？纳指讲紧跌咗1000点左右，去到26000点。低位嘅时候喺前几日，咁但系而家上翻26140点啦，咁啊即系寻晚最低嘅时候有冇穿个26000点咧？都好似有噶系嘛？
8: 你讲纳指有啱啱穿咯，25993啦叫做。
9: 系啊，你话26000点嚟讲嘅话，如果纯粹话真系想执平货咧，26000点就会算一个认真好特别吸引嘅水平啦。虽然都系一个中线嘅一个唔错嘅支持，但你话真系要等到可能真系25500啊、25000点嗰啲位置嚟讲嘅话，就真系比较可以重手啲去执平货啦。咁今年嘅股市都仲系比较波动啲嘅，所以我认为某程度上嚟讲嘅话 ，AI 嘅担忧咧。暂时咧，市场已经起码大部分消化咗噶啦。当然唔等于 AI 股份啊、晶片股份啊唔会有波动啦。AI 股份、晶片股份长期都会有波动噶啦。
8: 大波动添啊，仲话要
9: 系啊，千祈唔好有任何侥幸嘅心理话，波动完啦咁样，冇可能继续会有大波动噶啦。不过纳指方面嚟讲，我哋见到就咁啊，硬件股咧、晶片股做翻好啲咧，好多嘅寻日升得比较多嘅软件股啦，同埋一啲hyperscaler 啦，呢啲即系云端服务公司啦，譬如微软啊、亚马逊方面嚟讲嘅话，甚至系呢个 Google 啊，就调整翻些少啦。寻日支持住个纳指嘅呢啲大型嘅科技股咧，今日就好似稍微叫做系回软翻啲，除咗呢个 Meta。唯一嘅所謂嘅即係類似 hyperscaler 公司嚟講嘅話咧，繼續隨住個逆轉嘅情況咧，繼續上升咗 0.7%， 暫時 Google 跌緊 0.8%， Microsoft 跌緊 0.5%。亚马逊跌紧 0.22%， 苹果跌紧 0.78% 嘅，寻日都升得比较多啦。Tesla 同 Nvidia 咧，仲有些少升幅 ，Tesla 升 0.6%， 而 Nvidia 升翻 1.2% 嘅。
8: 嗯，我哋休息一阵。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系蔡慧宏医生，系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1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12:00节目重温。
15: 道指纳指。

0: 问你知，
1: 陈俊文、朱家明。
2: 9:52，咁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就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吓咁啊。两边咧都跌大咗啲嘅，尤其是明显嘅就系道指跌大咗啦，52,118跌303，跌幅0.58%。纳指都跌大咗噶，26,133跌52，跌幅0.2%。S&P 5007,608跌11，跌幅0.15%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已经全部都跌啦。咁啊，德国咧头先都仲系升噶嘛，咁啊依家咧轻微跌6，25,434跌0.02%。伦敦富时10,652跌45，跌幅0.42%。巴黎 CAC 8,092跌25，跌幅0.31%嘅。嗱，咁我哋咧头先一路都讲 AI 啦，咁啊，我谂啦，好多国家地区咧都唔希望 AI 咧会放慢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净系睇今日内地嘅一啲经济数据，你就发觉到啊，即系其实系得工业生产上面咧系较为好啲嘅。咁呢个系咩咧？就系、是、AI 大户咯，系咯，
3: 电子业啦，
2: 系啦，冇错啦，就系呢啲咯。因为点解？喂，这个唔系话净系得中国内地系出现咁嘅情况，其实你睇埋亚洲区好多嘅地方，譬如韩国啊，甚至香港啊，都系噶。
3: 嗯，
2: 即系啲数字全部咧都系由 AI 相关去带动嘅。
3: 嗯，
2: 吓、啊，但系好奇怪、啊，即系我都有一样嘢好奇怪，就系、是、喂一个行业好理论上可以带动到其他行业，但系佢完全好似冇乜帮助咁嘅。
3: 唔系，因为我觉得譬如话以台湾为例啦，我哋讲过啦，佢嗰个 GDP 第一季去到13%以上嘅增长嘅，咁其实呢个出口业方面嚟讲嘅话，贡献系9%嘅，9%+，
2: 非常之好噶呢、這个，
3: 非常之好啦。咁但系仲有其他嘅行业贡献咗4%+。
2: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呢一个咧对香港啊同埋内地又好似个影响性层面上面冇咁大咯。譬如好似嗱香港你话个零售系咪好好咧？内地更加唔好啦。
3: 嗱，我谂你大家留意翻就系台湾嗰个出口晶片。或者电子业方面来讲的话是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台湾的股市的话，如果你细心看的话，电子业即是电子有关行业是超过市值一半以上，仲要是超好多的，不是讲超几个%，是6-7%咁滞嘅。
2: 即
3: 系而家可能仲更加多啊！
2: 即系你净系数嘅，即系大家唔系好熟悉都好啦。你净系数咧，数到好多
3: 啊！系啊，咁啊，数都数唔晒啊！
2: 系啊，其实大家识嘅即系呢啲咧，已经系好大间噶啦，已经
3: 系啊。咁我哋一阵再详细翻嚟再倾下，系咪？
2: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晚上十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路透同益普索的民意调查显示，总统特朗普的支持度从历史低位轻微回升。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三成半美国人对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给予肯定，较上月28号至31号相同调查时，特朗普从政以来的新低上升两个百分点。被问到如果即时举行国会选举，愿意支持哪一个政党，有四成四受访者选择民主党，三成七选择共和党，七个百分点的差距是去年一月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最大。调查显示，选民认为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加擅长管理经济，不支持比率三成八对三成七。过去大约十年以来，民主党直到今年夏天首次在这项议题上取得领先地位。调查在美国共和党上个星期首次举行其中选举大会之后进行，为期四日，取得全美1143个民众回应。美军官员披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一艘巡逻中的美军无人艇，美军随即采取强烈反击，成功阻止对方发射导弹击毁两艘伊朗小型船只，造成船上多人死亡。伊朗官方就指美军袭击了两艘渔船。美军官员说，伊朗革命卫队利用船只企图俘获美军无人艇，美军无人机随即发射两枚导弹将涉事船只击毁，船上大部分人员身亡。该艘无人艇目前仍处于美军作战管控之下。伊方就说，美军在拉拉克岛附近同卡尔金港沿岸袭击两艘渔船，有数量不明的渔民失踪，搜救工作正进行。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表示，一艘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但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和亚曼海事安全中心都说，邮轮是遇袭之后机舱起火，邮轮目前正被

0: 调查中，咁强调唔会留下任何疑点，咁专责团队正进行法医同行为心理分析，厘清个案嘅关联系由单一凶手、多个疑犯，抑或系模仿犯罪所为，目前仲未确定作案动机。自今年7月以嚟，该区已经有7具女性遗体被发现，其中4具更加喺过去几日内接连沉获，受害者年龄主要介乎20几至到30几岁，其中一个人证实系出门跑步之后失踪嘅女性。咁部分遗体被发现时赤裸或者半裸，部分受害者有曾经被性暴力对待嘅痕迹。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已经指示警方必须紧急彻查并严办相关命案。咁民间团体亦都发表严厉声明谴责暴行。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站近日怀疑被黑客入侵，访客浏览时被导向一个博彩网站。校方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已经即时暂停网站运作并展开调查，现阶段并没有发现个人敏感资料外泄。中大校政关注组的社交平台贴文说，将会就事件去信私隐专员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师生提高网络安全意识，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例如考虑更改网上账户密码，收到来历不明的来电或者是短信时，切勿随意打开连结。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界定为讲堂，冠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2: 在明朝的时候，嘉庆有一位姓资的读书人，在己酉年的夏天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有一天白天见到一只鬼附入他的身体之内，他当时晕倒在地上，苏醒之后讲话忽然转了北方口音，向自己索命，陪他考试的家童赶紧将他带回家。家人请了幽兰寺的住持西莲法师来解救，西莲法师就问只鬼话了，你是何方邪鬼缠绕之上公？我不是邪鬼，因为我和他有宿世的冤仇，现在因缘机会到了，所以我要攞他命。西莲法师就问事情的原因，鬼就说了，在明朝初年，我是余中山将军幕僚下的副将，姓洪名朱，主将姓姚，姓姚的见到我的妻子美丽起了坏心眼，当时刚好某处有贼兵叛乱，姓姚的就派了700名老弱残兵给我，叫我带队去征讨。

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姓姚的强抢我的妻子，但是我的妻子精良不屈，自毅身亡。这个深仇大恨我一定要报的。但是姓姚的后来死后转世成为和尚，戒律精严，第二世又转生为乐善好施的富贵长者，第三世又成为持戒僧人，使我无法报仇。现在第四世命中注定今年能够上科榜成为进士，但是由于他在某年诬告陷害了余杭县四位卖茶叶的商人，令他们身败名裂而死，冥府就将他的福禄删除，所以现在我有机会向他索命。西莲法师于是就开示这只鬼话了，你讲得有凭有据，我相信你，但是佛教有无上微妙的诵经消忏方法，可以替你解除宿世的冤业，转生善处的，那你何苦只图报复说一时的愤怒呢？鬼听了之后恭敬地说了，好，如果你立刻起坛超度诵经消忏，我就马上离开知相公的身体去中堂拜佛。后来西莲法师立刻起坛做佛事，做完之后知相公果然苏醒平安无事。但是过了几日，知相公又晕倒在地上，口操北方口音，于是家人又再请西莲法师来解救。西莲法师就责备鬼咁话啦，你已经获得超荐啦，点解仲返嚟呢？鬼就回答话啦，我以得成佛力获得超生，绝对唔会唔守信用，不过另有人要嚟索命，就係嗰四位卖茶叶嘅商人，我怕法师你怀疑我冇信用，所以特别嚟话俾你知。鬼讲完之后就走咗啦。过咗几日，知相公生病，不到一晚就气尽身亡啦。呢件事记录喺《现果随录》之中，呢本书系灵隐霸雍梅山朝戒显嘅笔记，作者系明朝戒显大师，戒律精严，德学渊博，佢嘅见闻录系非常严谨嘅。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一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华里斯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况啦。道指咧就越跌越大啦，纳指都系啊，咁啊52000点跌咗421点，跌幅0.8%。道指纳指26052点跌135点，跌幅0.52%。S M P 500 7592点跌28点，跌幅0.36%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德国咧又上翻嚟啊。法兰克福 DAX 25449点升8点，升咗0.03%。但系伦敦富时咧就跌大少少啦，10662点跌35点，跌幅0.33%。巴黎 CAC 8095点跌22点，跌幅0.28%嘅。咁啊，罗文啊，咁啊又系越跌越深，似乎个市况都仲系即系未有咁快可以平定到住啊，可能会唔会真系息口明朗咗先咧？
3: 你讲息口嘅意思系个联邦基金汇率利率？
2: 咁你意识啊嘛，依家
3: 系咯，咁你要一个bond yield先
2: ，bond yield啊，我谂
3: bond yield就难明朗啲咯。
2: 唔系咁，如果假设佢加息又好，或者唔加息都好啦，咁我谂个bond yield都可能会都可能会即系叫平静啲啩。
3: 我都希望系。
2: 系咯，因为
3: 我希望系，但我真系唔知。
2: 唔系我知，即系我意思就系到时会唔会有机会平静翻啲咯，就系话。
3: 机会是有的，
2: 是的，机会
3: 都好有机会不平静的。
2: 为什么呢？
3: 我们讲过了，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加息，一个就不加息。
2: 哦，即是你看看市场怎么预期了，到时。
3: 是吧，你说不加息的，但是有四五票赞成加息，越来越近的，那就继续担心的。是吧，有时可能不加威力大于加的，我不加住，再近一点。
2: 但是他的言论又会不会有影响呢？可能他的言论又没那么硬，因为老闆都出了声了。
3: 我都希望，但是你见到他老细嗰边出完声，即身开股，佢就出啲咁鹰嘅言论啦。
2: 系咯，
3: 系嘛？财政部啱啱出嚟讲买债咁 bond yield 啫，你以为佢会俾少少面啦？即身 hold 都唔系好应该讲太多短期利率嘅走向噶啦，但佢唔肯，继续鹰，就令到 bond yield 一路冲上去。
2: 系啊，
3: 系嘛？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喺呢个短期嘅往绩嘅睇法嚟讲嘅话，我就见唔到佢一定会系因此而俾面冇咁鹰咯。我都希望嘅，我都希望佢冇咁鹰啦。我希望甚至佢系开始系话佢哋会对呢个债息开始啲担心噶啦。虽然佢哋会加短息，但系债息可能已经去到一个比较高嘅水平。我都希望佢有啲比较夹派嘅情况啊，支持下贝森德啊，支持下同事啊，支持下财政部啊。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的，即是如果出现什么情况来讲，那么冷静一点，但也有个可能性，看回近期来讲的往绩继续是很鹰的嘛。也都有个压力，就是你刚刚被特朗普即警告完之前都没事的，近这两个礼拜才开始警告你，
2: 是啊是啊，
3: 包括就是说如果你再不减息的话，我就会跟其他有贸易赤的国家停止贸易，
2: 嗯，
3: 那即是他会停欧洲停止贸易啦，
2: 是啊，
3: 跟中国停止贸易啦，
2: 是啊，
3: 跟加拿大停止贸易啦，跟墨西哥停止贸易啦，唔使点做贸易咯，可能剩翻英国嘅啫。咁啊，咁所以，但佢个嗰头就即系白宫咁样出声。咁如果佢而家转甲，又好似有少少难睇。
2: 佢唔系，佢唔即刻转甲嘅，可以温和啲啫。鹰都有得鹰啲定唔敢鹰嘅。
3: 咁可能系啦。咁但系即系呢个有可能嘅。但系即系我觉得就系话，你就算唔加息，个市场可能担心，而你而家唔加住。除非你出嚟好夹啦，突然间转态话，我哋唔加住啦，够晒啦，而家呢个冇乜可能啦，因为见到之前嗰三票咁冇背心得，冇呢个喐十粉噶，系咪？咁但系嗰三票都继续好鹰噶嘛，咁而实际上嚟讲嘅话，除咗三票冇乜点改变过之外，个咧的而且确多咗一至两票咧，转一系支持加息噶咯。虽然都有其他嘅央行嘅官员咧，包括有投票权嘅官员咧，都出嚟支持暂时唔加息住嘅。咁但系的而且确啦，谂今次就算可以避过唔加息嚟讲，我咧都好有机会见到四至五票咧系投加息噶啦。咁所以唔加息嘅情况嚟讲嘅话咧，个债市唔见得会好利好咯。首先，我觉得就算佢唔加息，唔等于个债息会跌翻落嚟。如果佢加息嘅，咁有可能就加完啦，加一次够啦，系嘛？咁你睇佢加息之后嚟讲有咩嘅口吻啦，
2: 系
3: 咪？你有时好似之前啦，直田和南咁样讲完加息之后，仲话陆续有嚟噶咁样，咁就吓到个 yen 升十 yen 啦，系咪？如果佢话佢出嚟加息完之后嚟讲话暂时加息到一个恰当嘅位置啦，可能暂时短线唔使再加住啦。呢、这个讲法接近冇可能讲啦，睇佢个款就佢唔肯俾个指引㗎嘛。
2: 嗯。
3: 系咪？咁所以加息之后嚟讲嘅话咧，个市场亦都会话放心，有个即系buy on rumor, sell on fact 嘅一个反弹，个债价嘅反弹嘅机会嚟讲都唔系十分之大，我有啲担心。咁我希望我担心系错误嘅，我希望我系太过悲观嘅。但系的而且确咧，而家个议息会议啊未进行，咁啊一个好大嘅 uncertainty 啦，仲有两日，咁呢个时间有几多人肯冲去买好多嘢啊？
2: 系啊，所以咪话静咯，可能会
3: 系啊。咁啊，邦腰过得嚟又价又唔系太理想，系咪？呢、這个失咗七百几万桶嗰个东西油管，
2: 系啊，
3: 又炸到停咗喺度啊！而家市场都等紧，喂，究竟几时嚟复修噶？初时佢讲几个礼拜噶嘛？
2: 唔系佢复修咗，其实佢仲有个研报讲咧，好似话都俾啲。咩啊？嗰、那个
3: 胡塞组织啊，
2: 系啊，胡塞武装即系控制咗啊，或者点啦？总言之就喺度搞咗好多嘢啦。咁变咗你，即系你输到油过去，都未必真系咁容易出到海啊。
3: 系啊，咁所以即系喺环境之下嚟讲嘅话咧，你见到个股市跌幅系稍微大一啲啦，继续受压都好正常啦。道指跌460点，而家道指咧就剩翻3只股份上升啫。啊，第一只咧就系呢个雪佛龙啦，油价上升，咁油股上升啦，跟住剩翻两只咧，一只就是科系统升 1.1%， 比较细少少嘅一个成分股，另外就系 Nvidia 啦，大少少嘅成分股啦。
2: 但系 Nvidia 琴日跌得多啊嘛。
3: 话时话嚟讲，我而家都讲紧升咗 0.77% 啫，都升幅都唔系好多，都仲系得212.59，但剩翻3只上升，27只后下跌，90%下跌，
2: 系啊，
3: 跌幅都相对系好广泛下啦，
2: 真系好广泛。
3: 系啊，咁你甚至又话你睇，唔单止系股份啦，睇板块嚟讲嘅话，11个板块里边咧。亦都只系得一个板块上升，咁唔讲都知啦。
2: 石油、能源
3: 啦，石油啦，系咪升咗 1.4%？ 跟住原材料跌得最少啦，跌 0.2%。跟住跌得多就系消费品啦，跌 1.1%。Communication services 呢个通讯服务业跌紧 0.9%， 内用品跌紧 0.85%， 连健康护理 healthcare 都要跌 0.5%。

0: 5.5%， 工業跌0.5%， financial 跌0.47%， 呢個即係邦於上升啦，地產亦都跌0.4%。咁你見到就係話，雖然科技股跌幅而家算少噶啦，只係跌0.02%，即係晶片股係做好嘅，但仍然都係11大板塊裏面嚟講，只得一個上升，10個板塊下跌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陣。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6: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0: 10: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都系即系认真麻麻啦吓。咁啊，道指51964点，跌457点，跌幅0.87%。纳指26059点，跌127点，跌幅0.49%。S&P 500 7592点，跌27点，跌幅0.36%。咁啊，欧洲方面咧就法蘭克福 DAX 咧就上升嘅，不過升幅唔係好多啫，25454点，升14点，升幅0.05%。倫敦富時10672点，跌26点，跌幅0.24%。巴黎 CAC 8096点，跌22点，跌幅0.27%嘅。咁我谂啊，咁啊，依家咧就真系全球啦，或者叫全人类啦，咁啊都系喺度等啦。咁啊，因为点解咧？因为 AI 又话要发展慢啲，咁又等一下睇下有啲新啲嘅消息啦。咁啊，以色又要等，咁啊，仲有嘅就系中东局势，等下等下都等咗好多个月啦。俄乌战争咧就等咗咁耐之后咧，都系得个吉，又系得个等字。
11: 系啊，
10: 系啦，咁啊，样样都等，咁啊，变咗嚟计咧，哇，其实。即系环球金融市场咧，即系通常嚟讲啊，市场等咧，佢就会即系跌啲嘅，即系叫阴下阴下跌嘅，硬系咧就唔见到话有太好表现嘅。通常嚟讲都系啊，咁啊，依家咁即系我哋叫话揸住啲货啊，或者啲叫做即系如果假设跌落嚟啦，咁你觉得个部署性又应该点样做咧？真系。
11: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睇返边个板块啦，咁我觉得比较即係近期强硬啲嘅话都系呢个 AI 板块啊、科技啊，尤其是 AI 方面讲嘅话，硬件啊、晶片方面嘅话做得比较好啲啦，咁呢个可以考虑趁低吸纳㗎啦，如果够低嘅话。咁当然啦，都睇返你自己对 AI 嘅前景点睇法啦，系咪呢个 AI 嘅放缓方面嚟讲嘅话呢，会令到 AI 嘅呢个硬件嘅生意啊、资本开支会大幅降低啊，或者大幅放缓啊。 咁无论放缓定降低嘅话，你都应该尽快避啦吓。咁呢个睇翻大家嘅睇法啦。咁我就认为咧，唔影响到佢一个硬件嘅增长嘅。咁另外仲有就当然仲有其他嘅板块方面，我譬如话近期比较强劲啲嘅一个就可能系金融业啦，系咪银行股啊？就算非银行嘅金融业股份啊，包括系保险类嚟讲嘅话咧，都有啲做得唔错嘅。仲有一样嘢就系健康护理之外嚟讲嘅话咧，仲有就系、是、可能呢个再健康护理业咯吓，即系药剂啊咁样，譬如丽来啊，我都不继续中意嘅。你见到药剂方面嚟讲嘅话咧，喺 AI 嘅即系帮助之下咧，药剂嗰个发展嘅空间咧，可能会比较好好多，可能会帮助到佢哋咧系有更加多嘅成功嘅药品啊，帮助到唔单止话即系改善我哋嘅健康啊，医咗好多以前难嘅比较难啊，或者好或者医唔到嘅病症啊，咁呢啲都会系增加咗佢哋收入同盈利嘅来源嘅。同埋 AI 最紧要就系某程度上嚟讲 ，AI 有机会咧将佢一个研发嘅成本时间降低，啊，研发嘅命中率增加。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嚟嘅，对于药剂股方面嚟讲嘅话，咁都系值得考虑下趁低吸纳嘅情况咯。不过当然有阵时你见到咧，喺譬如好似寻晚咁样，个科技股做得差嘅时候咧，有阵时啲股呢啲板块咧就会系成为避风塘，会稍微叫当日反弹啲嘅。我认为都系咧个股市维持一个波动情况咧，无论银行定药剂业嘅话咧，可能都要等佢比较差嗰一日咧，先至去即系趁低吸纳会比较理想啲嘅。
10: 咁啊系，因为有阵时咧买个价咧，即系低啲嘅，梗系守都容易守啲啦。
11: 系啊，似仍然波动啊嘛。如果睇翻纳指一百方面嚟讲嘅话，剩翻廿几三十只股份上升，七成嘅股份都系下跌嘅。咁个跌幅都几广泛下，所以暂时见到纳指一百咧个跌幅亦都扩张咗少少啊，跌紧108点，跌咗0.4% 啦。纳指就跌紧155点，跌紧0.6%。咁啊，道指就差啲啦，跌幅超过500点啊，跌咗504点，跌幅系0.96%，标普五百指数稍微跌幅细少少嘅，跌幅0.42%，跌咗32点。咁个别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就算有升幅嘅咧，都系收窄咗啦。Nvidia 升幅已经不足1%啦，得0.8%升幅，升咗1.68，去到212.4嘅。跟住其他嘅 Mac 7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 ，Meta 都仲有升幅啊，叫做轻微上升0.23%。而家跳0.25%，升1.66，667.26。但除此之外嚟讲嘅话咧，都冇乜太多有升幅嘅股份啦。苹果啊转跌啦，跌咗1.1%，跌咗3.45嘅而家。Tesla 就啱啱转翻升，轻微升咗4美仙，0.04美元，只系升咗0.01% 啫。跟住微软跌1.3%，亚马逊跌1.5%，仲有呢个 Google 跌紧1.46%，剩翻 Meta 0.17%同埋0.78%。咁 Tesla 就仍然喺度挣扎紧啦，就而家仍然系升紧0.02%啦。计埋 Tesla 嘅话咧，而家冇啦，跌翻0.03%，可能得两只半系上升，五只甚至系四只半系下跌嘅。
10: 寻日跌得多嗰啲板块咧，其实今日都有啲升嘅，不过就唔系话全面升啊，即系见到普遍都能够有啲即系反弹咯。咁 Nvidia 就其中一只啦，因为寻日咧 Nvidia 都跌得较为多。咁今日嚟计咧，就譬如好似啲晶片类啦，或者记忆储存体啊嗰扎咧，咁都有少少好嘅表现嘅。咁譬如好似呢、這个SanDisk 啦 ，SanDisk 系咪升咧？睇下先吓。升啲升嘅，不过就升好少咯，升0.36%。咁美光啊反弹翻1.5%咯。咁
11: 反弹升幅比较多啲啊，大热电脑就反弹得分多啲啦。
10: 系啊，
11: 大热弹到3.86%，升咗20.06嘅。咁去到554.88。
10: ARM 都弹得几好，3.4%。
11: 系啊，咁寻日咧就见到大热电脑嚟讲嘅话，跌咗大约系33蚊左右，今日升翻20蚊，都收复翻一半嘅失地，都算系比较好少少。似乎呢啲 AI server 嗰啲制assembler 咧，砌机商咧，都系暂时都系比较备受追捧咯。HP 亦都升到2.8%，升1.55，都收复到寻日嘅一半失地。AMD 都唔错嘅，升到2.9%，升咗14.32，上翻500蚊，507.73嘅。
10: 仲有啲光纤股咧，咁我见到今日都做翻好少少啦。Lumentum 升咗1.44% 啦，咁啊 Coherence 咧就3.64% 嘅上升啦，仲有只康宁就
11: 大行出嚟继续 reiterate 个 price target 嘅，都但问题上今日升幅都系细啦，只系升咗0.88%，升咗1.26，144.86嘅。
10: 总言之就见到有一扎嘅股份咧，就有啲反弹，因为寻日都跌得几伤啊，有啲都，但又唔系全部升咯，因为啲台积电都仲有半个百分点下跌到依家都。
11: 系啊，台积电咧仲系轻微下跌紧0.5%左右。
10: 所以大家就话啦，即系总言之，市况咧啊，仲有话应用材料都跌翻，跌 0.6% 喎，依家都。
0: 我应用材料就今日系稍微弱

0: 少少噶啦，你見到 ASML 咧都係表現得比較理想啲，仍然有1.1% 升幅嘅。咁但應用材料之前可能反彈得比較快少少，今日跌翻0.6%，跌到421.59。咁當然啦 ，ASML 出嚟講話冇問題啊嘛，佢哋有一個UEV 嘅光刻機會過百部啊嘛，下年嘅產能。系啊，咁所以话呢个 AI 晶片嘅问题嚟讲嘅话咧，佢哋觉得唔系一个问题嚟，短线影响唔到佢哋生意嘅。咁啊，另外一间公司咧就，但佢就好啲啦，佢呢个消息出咗之后嚟讲嘅话咧，就帮助股价咧今日反弹1.1%，升咗18.03，去到1,593.18美金嘅。咁但系同时间出嚟讲话会唔影响佢生意嘅，继续维持咗 AI 生意嘅销量咧嘅 Broadcom 咧、博通咧，出嚟讲咗呢个接受访问讲咗话唔受影响之后嚟讲啊，今日都仲系要跌多0.6%，跌咗2.17%，342.56嘅。
1: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昼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晚上10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晓婷报道新闻。美军官员披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一艘巡逻中的美军无人艇，美军随即采取强烈反击，成功阻止对方发射导弹击毁两艘伊朗小型船只，造成船上多人死亡。伊朗官方说美军袭击了两艘渔船。美军官员说，伊朗革命卫队利用船只企图俘获美军无人艇，美军无人机随即发射两枚导弹，将涉事船只击毁，船上大部分人员身亡。该艘无人艇目前仍处于美军作战管控之下。伊方就话，美军在拉拉克岛附近和卡尔金港沿岸袭击两艘渔船，有数量不明的渔民失踪，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话，一艘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但是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及亚曼海事安全中心都说，邮轮是遇袭后机舱起火，邮轮目前正被拖往亚曼港口，搜救人员正全力搜寻两名失踪船员。路透及益索普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度从历史低位轻微回升。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35%美国人对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给予肯定。较上月28号至31号相同调查时，特朗普从政以来的新低上升2%。被问到如果即时举行国会选举，愿意支持哪个政党，有44%受访者选择民主党，37%选择共和党，7%的差距是去年一月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最大。调查显示，选民认为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加擅长管理经济，支持比率38-37%。过去大约10年以来，民主党直到今年夏天首次在这项议题上取得领先地位。调查在共和党上星期首次举行其中选举大会后进行，为期4日，取得全美1,143位民众回应。仲有半个月就到11黄金周，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务司司长同文体旅局已经开会，统筹业界及各部门做好准备。李家超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话黄金周时会加强资讯发放，包括天气、交通安排、活动资讯、口岸情况等。旅发局亦会设有特别专业发布消息。在人群管理方面，佢话破边周登记预约制试行一个 周末整体运作畅顺，预期黄金周预约人数会更多，渔护处会加派人手。

0: 确保破边修嘅秩序。早前有旅行社同导游强迫团友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李家超话：强迫购物对整体旅游声誉有负面影响，政府会对旅行社同导游采取行动。若果发现违规情况，将会撤销注册。佢又话：希望各界配合，以有礼待人嘅态度欢迎游客，藉此宣扬香港，并为旅客带嚟良好体验。下星期五是中秋节，天文台话虽然满月将会出现于下星期日凌晨，但是如果天气情况许可，市民在中秋节前后的晚上仍然能够观赏到有大有圆的月亮。天文台话中秋节当日月出时间是下午5:20，晚上11:24月上中天，翌日清晨5:33月落。至于满月会在中秋节翌日，即是下星期日凌晨0:49出现。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站近日怀疑被黑客入侵，访客浏览时被盗看一个博彩网站。校方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即时暂停网站运作并展开调查，现阶段并无发现个人敏感资料外泄。中大校政关注组嘅社交平台贴文话，将就事件去信私隐专员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嘅师生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0: 一租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绍扬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咧美股嘅情况啦。哇，又系越跌越深啊，尤其是道指嗰边啊，51,900点跌520点，跌幅0.99%。纳指都跌大咗啦，26,008点啊，跌178点，跌幅0.68%。S&P 5007,582点，跌38点，跌幅0.5%。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又全部都跌啦，伦敦富时10,663点，跌34点，跌幅0.32%。法兰克福 DAX 25,427点，跌13点，跌幅0.06%到啦。巴黎 CAC 8,095点，跌23点，跌幅0.28%。咁啊，跟住咧就睇一睇美元嗰个情形啦。咁啊，美汇指数咧99.62，升咗0.14%。美元汇价咁啊，欧罗咧就系报紧1.1541，日元154.99。英镑1.3488，瑞士法郎0.8196，加元1.3919，澳元0.7125，新西兰元0.5752，咁啊人民币咧就系6.7116嘅。咁啊嗱，如果我哋睇翻美股啦，越走就越低啊。咁即系你觉得会唔会？即或者叫喺边啲水平先有支持咧？真系，
4: 唔系我谂而家呢啲即系可以话系一个top down 嘅一个政治宏观嘅市况嚟讲嘅话咧，就好难讲话边啲位有咩支持噶啦。喺打仗嘅情况啦，你中东嚟讲明显战争系比较差啲啦，同埋好似你之前稍较早之前嚟讲讲到就系话呢个俄乌战争方面嚟讲，似乎已经蔓延到去欧洲大陆咯，系嘛？咁你喺啲咁嘅政治情况嚟讲，再配合埋即系加息嘅市况。如果你真的看到个即系比较显著啲嘅加息嘅空间嚟讲，我咧当然个股市就可以跌好多啦。咁所以短线嚟讲，我咧其实不稳定因素比较多。AI 方面嘅话，就算今日反弹翻些少咧，亦都见到随住大市不断咁样嘅升幅收窄咗啦。NVIDIA 而家只系剩翻0.79%、0.8% 左右升幅，升咗过百人钱，仍然都系只系112.76啫。前几日先至系创出个高位噶嘛，236.54噶嘛。系咪？咁而家已经翻翻落嚟212.74呢个位置啦，已经系调整咗都24蚊左右噶咯，都调整咗 10%
3: 噶啦。
4: 系啊，咁所以即系见到譬如话 SK 海力士啦，都仍然维持升幅嘅，升咗1.17%，升咗2.06，177.69啦。同样啦，高位199.87，亦都相差咗22蚊左右，亦都系 10% 松啲噶啦，11% 噶啦。咁所以好多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有些少嘅调整。咁 AI 方面仍然系比较即系难判断嘅市场点睇啦，即系跌咗一日，咁而家反弹翻些少，但整体方面嚟讲，离开高位仲系有些少距离嘅，咁所以我觉得就短线嚟讲嘅话咧，个股市好难估计佢跌几多，最紧要就系睇礼拜三晚开会啦，礼拜四凌晨咧就知道议息会议点样啦，尤其是如果佢继续系跟随佢近嚟即系个态度比较鹰派嘅话咧，咁啊加息与唔加息咧，我担心个鹰派嘅言论咧都系可以拱低个股市嘅，即系如果你唔加息，但你有鹰派言论，个市就担心，喂今次唔加嘅，
3: 下次加咯。
4: 9月唔加，10月加，10月唔加，12月加，永远都有个阴影笼罩住喺度。如果加息之余，仲有个鹰派言论嘅，你担心咦，可止唔止加一次咯？系嘛？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我谂短线呢几日个股市咧都继续系受住呢啲宏观嘅局势影响嘅，同埋你中东局势方面嚟讲都系唔理想噶嘛。中东局势
3: 系啊，你其实有外日到噶，因为依家即系叫早期啲咧。你见到佢都系喺霍尔木兹海峡啊、伊朗啊咁样啊，依家。哇！打到紅海嗰邊咁就係啦，叫做
4: 係啊！你即係喺失利100嗰明顯受到影響啦。咁、你見到佢一個主要嘅喂，本來諗住放業務出口就2,000萬桶一日，咁你嗰條東西輸油管有七百七

0: 百至百萬萬桶一日噶嘛。
1: 係啊，
0: 咁影響條油管都有影響嘅，甚至可能話唔止話幾個禮拜都未必可以開通到，甚至有部分地方係俾佢控制咗嘅。咁你即係係啦，咁你嗰邊嚟講嘅話都有影響嘅喎。咁係咪變咗連沙特阿拉伯呢個主要嘅石油出口國，可能都因此個出口能力大減呢？咁樣。咁所以即係咁多嘅，雖然每一件事個別嚟講嘅話咧，個市場可能係承受得起或者消化得到嘅。咁但係你連續幾件事咧發生嚟講嘅話咧，短線個股市係難免大波動噶啦。不過長線我哋希望，尤其是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繼續維持一個比較強勁嘅增長，推動到唔單止企業盈利，甚至推動到整體嘅環球經濟繼續比較高增長嘅話咧，咁就對個股市係最大嘅幫助咯。
1: 其实呢应该话呢喺唔係好耐㗎咋，应该之前少少啦，都喺九月嘅道指曾经穿过52,000嘅。咁呢就当时穿一穿之后呢就好快就可以上返嚟啦叫做。咁依家你话能唔能够呢真係难讲，因为都系早几日嘅事咋嘛。
0: 嗯。
1: 咁、啊、今日 你又再穿啦。咁所以呢我相信呢啲位都即是当时最低啊，应该是51,900几，即是其实同依家唔争得几远㗎咋 ,5196 几啦、啊、即是争少少啦，争几百点。如果呢个位穿呢，你技术上呢就可能会落返去515啊，即是51,500啊啲水平。
0: 嗯。
1: 啊呢个技术位啦。哇，如果你呢个51,500穿呢，其实就变咗一浪低一浪有机会。因为点解，因为呢个是即是上啊，上呢个54,000几之前嘅低位嚟㗎嘛。
0: 嗯。
1: 咁你仲有喎、哦、呢、这个51,000几上54,000呢係好快㗎喎、哦。即几日就升咗上去㗎喎、哦。
0: 係啊，低位嘅时候51,594.729号嘅。去到大约係8月5日呢，即係讲緊个零礼拜呢就去到54,349
1: 点。咁、啊、你諗下呢段咁快嘅，咁依家当然啦，佢唔係话好快跌落嚟嘅，佢係阴下阴下阴下咁跌落嚟啦。咁如果你话呢个位穿即係51,500度啦叫做穿呢，就变咗即係个走势就唔係一浪高一浪啦。因为你见到道指都维持住一浪高一浪都好长时间㗎啦已经。
0: 嗯。
1: 呢、啊這个就变咗麻烦少少啦，睇下佢即系技术上有冇不有冇有冇机会即系守得到啦。因为依次即系最惨嘅就系你加息或者唔加息都好啦，其实都可能系负面。而家最麻烦呢样嘢啊嘛。
0: 系啊，即系最紧要就系之后嘅态度如何啦。你话你唔加息得嚟咧，仲好夹派嘅，咁啊真系最理想啦。但系呢个机会就比较低啲啦。
1: 佢唔会即刻转夹派得好紧要啊嘛。
0: 系啊，跟住问题上就系话，佢如果加息与唔加息都好啊，佢都系维持一个好鹰派嘅言论嘅话咧，咁就比较麻烦啲啦。
1: 系啊，
0: 咁尤其是就系话如果唔加息维持鹰派言论咧，都可以理解嘅。佢都仲系想控制住你嗰个通胀嘅预期啦，系嘛？继续维持佢联储局咧好强硬噶啦。我唔加，不过我就系加噶啦咁样。喂，如果你话加息之后都维持鹰派言论咧，就比较令人担心啲啦。
1: 咁你纳指咧就佢个走势就好似反而冇呢一个道指咁差，但係啊佢近期呢其实都喺一个水位度上下落下啦。你下方佢都穿过26,000㗎，其实又系大概即係佢又前少少啦，八月嘅时候啦，八月尾啊25,900零嘅。咁跟住后尾都好多时佢都守到26,000㗎，依家你今日即係今日好问水㗎啫嘛。
0: 系啊，咁啊，其实25,980啊，25,995啊，或者25,900几嗰啲咧，都系发生咗几次噶。
1: 系啊，所以就话咯，佢个走势就好似好过道指少少啦。但系咧，就因为佢依家行紧一个横行少少嘅长方形，个穿就唔系太好。但系当然啦。纳指嗰个波动性大啲嘅，你七月个低位好低㗎嘛，24,400几㗎嘛。
0: 係冇错。
1: 咁、啊、我又唔会觉得哇，如果你话真係好快跌落去嘅，咁我又觉得真係唔知发生咩事喎，真係。
0: 但如果你话25,980啊25,970呢啲位穿嘅话呢，就以我有限嘅技术图表嘅睇法嚟讲嘅话，就可能要去到25,500点先支持。
1: 唔、啊、出奇唔出奇、嗯。啊我就係正想讲啦，就係、是。今日都穿过嘅，今日穿过26,000噶，
0: 嗯，
1: 啊，都话穿几点啫，穿几点就当佢冇咩事发生先啦，吓、啊。但如果你话佢经常或者佢真系穿咗落去26,000楼下上唔翻咧，咁就麻烦咯。

0: 系啊，咁就可能要等25,500点嗰啲位置。不过如果长线你仲系觉得经济对个整体个基本因素有信心嘅话咧，咁25,500点呢啲位置咧，就稍微吸引啲嘅买货机会咯。
1: 哦，咁啊，梗系啦。但系如果你睇实质经济睇啊，咁我哋头先讲啊，内地今日出啲经济数据好多都唔靓仔噶。
0: 内地嘅数据差啲。
1: 唔系，即系我的意思就系、是，佢都有啲好嘅，好就好在就真系喺 AI 相关嘅嘢度咯。
0: 出口啊，呢、這个电子商业啊，电子咯，电子货呢、這个即系嗰啲 electronic 嘅嘢咯。
1: 系啦，即系所以就话，即系证实咗呢一个板块咧，唔系话真系某一啲地区啊或者国家嘅因素啊，其实系环球性都系由呢、這、一个行业上面去带动咯。
0: 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diễn nạp chỉ, 话你知.
1: Trần Xuân Văn,
0: Chu Gia Minh.
2: 10:51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立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就再睇一睇咧呢一个即系
3: 美股，暂时嚟讲嘅话喺美国联储局未开完会议员息之前，
2: 我谂都未稳定啊，
3: 都仲系继续系风雨飘摇啊。
2: 系啊，
3: 道指跌504点都算小事啦。
2: 咁啊，跌幅咧0.96%，51,917点。纳指咧
3: 就仲惨，
2: 25,961点，跌224点，跌幅0.86%。其实就大家都系不相伯仲啫，一个跌0.98，一个跌0.88%。
3: 但系较早时间嚟讲，我咧道指就不嬲都系跌紧300-400点噶啦。道指系几十啊，100点就已经算多噶啦。而家突然间咧增加到224点，
2: 咁啊系，
3: 系咪呢度近嚟咧就纳指个跌幅咧就有少少好似想追近追过咁嘅情况。
2: 系啊，纳指佢依家真系跌穿咗26,000噶啦。留意一下啦，因为点解呢个位呢呢一段短嘅时间啦，又唔系话真系好长时间嘅，咁咧成日都见到佢喺26,000楼下就即系熄弹噶。但系呢一次咧，就我哋唔系话唔乐观嘅，其实都我哋都好乐观啊。但系最惨就系依家极多唔明朗啊。
3: 嗱，其实乐唔乐观咧，短期嚟讲嘅话咧，咁啊主观愿望咧，我哋有少少黑心嘅。今日之后同阿 Ricky 都倾过噶啦，喂，跌多啲啦，
2: 跌多啲可以买嘛，
3: 可以买平货啦。
2: 咁啊系，有阵时机会系跌出嚟嘅。
3: 系，咁啊呢个真系非常之好啦，机会跌出嚟嘅。咁但系譬如话系纳指嚟讲嘅话咧，短时间咧你见到个势咁嘅情况咧，你三大问题：债息高企、油价高企、联储

0: 局未开会，仲可能会加息嘅风险。
1: 唔系，仲有一样，开完会都唔代表一定
0: 就完，等于完结喎。
1: 系啊，随时仲可能仲差。
0: 如果佢加完息之后嚟讲，继续维持嘅鹰派言论，话未必够噶，咁样继续吓你嘅话，嗰啲bond yield5.1% 又得，
1: 系啊，
0: 5.15% 又得，系咪？咁呢个股市就仲继续有排跌啦。
1: 系啊，咁啊，仲有你中东局势咧，咁另外仲有俄乌嗰边啊。依家即系开始，连即系欧洲嗰边都好似波及埋少少啦。暂时就唔系话好差，但系俄罗斯唔知嗰啲咩啊，航空母舰定唔知咩咧，就射咗两个嗰啲照明弹去照嗰个丹麦嗰架唔知咩，即系嗰啲军机啦，总之
0: 照下啫。
1: 但系照下好危险噶，佢唔系。即系呢啲叫擦枪走火嘛？
0: 系呢啲都系即系尽量做啲比较凶狠啲嘅事件啦。咁呢个都系令人担心嘅。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就算唔讲到俄乌咁远咧，净系靠呢个中东拱高嘅油价啦。你都见到最近咧，晏昼听我哋同事报新闻咧，俄罗斯都话唔出口油啦嘛。
1: 唔出口油啊？
0: 系啊，佢话短期嚟讲嘅话，石油供应好唔稳定啊。我哋要保证我哋内部需求得到充足嘅满足之后嚟讲，我咧先至会出口啊，可能短暂唔出口石油啊。
1: 哦，
0: 系啊，
1: 真系难搞啊！
0: 但唔知佢系咪乘机趁火打劫啊，定系咩情况啦？
1: 唔系，咁你推高，即所谓叫做推高啲油价咧，就逼美国咯。
0: 系啊，咁但系简单嚟讲嘅话，而家个美股方面咧跌幅都系比较大噶啦，道指跌紧超过500点，508点跌幅，纳斯达克指数跌紧221点，中短线，短线尤其是未来几日咧，甚至一两个礼拜嚟讲嘅话咧，可以继续系好大波幅嘅，始终剩翻两日时间，听晚就系联储局议息啦，要去到星期四凌晨先有议息结果，咁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咧，个股市仲系比较风雨飘摇啲嘅，咁啊，就算要买货嘅话咧，你真系要有充足嘅风险准备啦，虽然话长线我都仲觉得睇好嘅，咁但系短线嘅波动咧，大家要留意翻啦。
1: 好啦，咁啊，再睇一睇啦。咁啊，欧洲嗰边咧都系下跌啦。咁啊，伦敦富时10661点，跌36点，跌幅0.34%。法兰克福 DAX 25396点，跌44点，跌幅0.17%。巴黎 CAC 8085点，跌32点，跌幅0.4%嘅。
0: 油价108.18报油，升咗2.37%。纽约期油都104.15，升咗2.72%。呢个就主要股市继续受压嘅一个原因之一。仲有就系邦腰啦，5.002%。美国十年期债券知息率升幅系0.04%，所以都引致令到股市咧受压嘅。
1: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11:0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罗佩琴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意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鸿说，东盟愿意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迎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共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日本传媒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下午失踪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经坠毁。无人侦察机下午在鸟取县附近的日本海公海上空失去联络，通讯中断之前曾经发生通讯连接不良的情况。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之后展开搜寻，期间在鸟取县附近的日本海海域发现了怀疑是侦察机机体一部分的残骸。今次是首次有全球鹰失踪。据报失中的无人机隶属位于日本青森县的三泽基地，在当地上午10点几从基地起飞，当时并非正在训练，具体飞行目的不详。连同这架无人机，日本航空自卫队共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都部署在三泽基地。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允许企业在计算应税所得时，对大部分新增资本投资成本实行即时全额扣除，旨在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吸引外资，协助国家经济应对和美国的贸易战。优惠适用于大约2/3的新增资产，范畴包括机械、制造设备、软件专利、研发管道以及光纤和铁路网络等领域。加拿大政府声明指出，新措施将会令到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大约 13% 减至 6.4%， 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不足美国的一半。加拿大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加速推进采矿、能源科技和基础设施等超过160个项目，目标吸引1万亿

0: 梅什表示，因应俄罗斯无人机周末在距离波兰边境受阻只是几英里处发动袭击，波兰正全面加强同乌克兰接壤边境通道的防御同基础设施。俄军一架无人机星期日击中乌克兰边境一架客运列车，另一架无人机就击中附近加油站的一架货车。波兰边防人员表示，袭击发生之后不得一不一度暂停边境通关，并紧急疏散车上民众前往避难所避险。斐济政府宣布，当地的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国家危机，并全面启动跨部门协同应对措施，以压制病毒大幅攀升的势头，保护社区民众。斐济卫生部长拉拉巴拉姆在记者会表示，2025年斐济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高达2016宗，数值是2019年的16倍。目前估计每6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远高于5年前的167分之1。孕妇群体中每100人更加有2个人确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7: Yo，Check it out。

0: 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
1: 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2: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女生，我是 Esther 陈怡缇。
2: 我是 Sura。
0: 上集我哋讲咗一啲翻车事件啦，讲咗一啲会令人觉得心情比较紧张嘅梦境啦。咁其实咧喺现实世界之中咧，确实有好多嘢咧系会令到大家濒临崩溃或者系觉得好焦虑嘅。咁啊，先开几个 case 睇下。
2: 好啊。
0: 有一个18岁嘅男中学生因为财困，咁我觉得中学生就要面对财困，其实好辛苦。系啦。咁压力大到咧，上堂嘅时候爆喊啊！最后咧，老师咧系俾咗一张4000多元嘅支票佢，即系希望可以帮佢渡过呢个难关咁样。但系咧，最后嗰个男仔咧系好似系冇去兑现嗰张支票嘅。因为呢单 case 喺 Threads 度爆出嚟嘅。咁我自己系觉得人仔细细要咁担心经济，其实系一件，即系我会觉得太早进入呢一个状态咯。如果可以嘅话，我希望啲小朋友唔需要喺太早的时候面对经济的压力。
2: 但
0: 我都知道这件事有时是没办法。
2: 他是没办法，但是我觉得即其实面对经济压力，我觉得无论是几岁我都不希望他们会有。
0: 我都不想我们要面对。
2: 当然即是讲就讲得美好，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 case， 哇，18

0: 岁就已经面对咗，其实真系好。
1: 我想讲，我之前仲有见到一单 case， which is 系我自己都觉得有啲令人震惊嘅，就系咧话喺内地吧，应该系内地有一个学生啦，佢去到大学嘅时候咧，第二年定唔知点样样咧，佢妈咪就突然之间觉得学费好贵，唔系佢哋屋企嘅经济状况有变，系佢妈咪忽然觉得
0: 好贵，
1: 好贵。咁嗰个贵咧系好似讲紧系万零蚊，佢妈咪咧就觉得万零蚊好贵，唔想帮佢缴呢一笔嘅学费。
0: 啊
1: 我有时下出嚟，咁就同个女讲，就话你应该咧要自己去半工读去搵呢笔钱，咁於是呢佢个女呢就真係有趁暑假嘅时候去打咗一啲暑期工啊，去做 part time 啊，去打工啊，诸如此类，就赚咗7000、其实呢我自己觉得呢喺内地嘅环境里面啦，你可以靠两个月嘅时间赚到7000，即係代表你呢两个月真係冇偷懒喎、即係首先你要搵到一份工係愿意开呢个工资俾你嘅、第二係你仲要你真係认真去做，你可能起码你个 attendance 要去到某个程度，你先至可以搵到呢笔数翻嚟，系咪先？我觉得已经努力咗啦，咁但系咪仲差一折嘅？然后妈妈咧都 refuse 咧去俾埋剩低嗰折佢，咁佢咪冇钱交学费咯？系咪？于是咧佢就去咗佢妈妈咧个衣柜平时存钱嗰个位咧，就拎咗剩低嘅嗰几千蚊去咗交学费啦。交咗学费之后咧，佢妈就发现咧衣柜里面冇咗啲钱，即系少咗几千蚊咁样样啦，就知道系个女做嘅。咁然后咧佢就去咗报案喎。
0: 啊！
1: 即系佢将佢个女的咗去报案，就话佢个女偷佢钱啦。最初嘅时候咧，喺个警局，我唔知内地系咪都系叫警局嘅，即系总之
0: 派出所嗰啲啦，
1: 系吧？或者公安？我唔系真系太了解啊。但系即系总之报案嘅时候，嗰啲 staff 咧都同佢讲话。冇必要真係为你个女呢件事立案，你系咪諗好咗系咪真系要立案咁啦。咁个妈呢就觉得呢，如果今日唔教好个女，今日佢会偷呢几千蚊，以后佢就会偷几万蚊或者偷几十万咁啦。咁佢就觉得呢应该要俾一个教训佢咁样。於是呢就坚持立案啦。但系呢后来立咗案之后呢，佢妈咪呢好似系以为想撤回就有得撤回。
0: 冇嗰啲咁嘅事。
1: 但系其实你立咗案之后，你嗰个后面嘅 procedure 就会一路走，因为你立呢个案其实偷嘢最后会系一个刑事问题嚟㗎嘛。咁所以你就会走刑事嘅嗰个
0: 程序
1: 路数。所以呢最后呢佢想撤罪嘅时候呢就撤唔到，佢个女呢就俾人呢滴咗去拘留啦。
0: 唉，
1: 就冇得翻屋企啦，就去咗拘留。咁去咗拘留，咪即系冇翻学校咯，系咪？咁即系所以咧，开学之后咧，咁佢个女就一路都冇报到啦。学校咧就话，如果你再唔嚟报到咧，我哋就会吊销你个学籍啦。学校咧又继续咧就去 kind of 了解多啲，想知点解呢个女仔一路都冇嚟翻学嘛？就发现哦，原来俾人捉咗，而家就俾人告紧，所以咧学校亦都直接真系开除咗佢，开除咗。
0: 好 ridiculous 啊！
1: 好 ridiculous 啊！后来个妈妈咧系想撤案，一路都想撤案，但系就冇办法撤到案，所以而家我听到嘅 version 就去到嚟呢个位置，都一路系喺呢个地步僵持。而且最搞笑嘅一件事系，佢妈咪咧一方面咧想撤案啦，另一方面仲想个女还钱。但系其实佢个女点样还？即系你谂下，佢个女其实好惨，因为佢喺暑期嘅时候、暑假嘅时候打工赚嗰7000蚊，其实等于 for nothing 啦，系咪？因为佢交咗呢笔学费噶嘛，然后俾人哋退咗学啦嘛，最后。咁因为你唔系自己话我唔读书啊嘛，你系俾人哋
0: 退学，
1: 等于系开除嘛，人哋解除你个学籍嘅，咁人哋唔会吞翻笔钱俾你噶嘛。
0: 系啊，
1: 系咪先？
0: 系啊。
1: 咁所以佢嗰辛苦赚嚟嘅7000蚊
0: 冇咗，
1: 就已经冇咗啦。真系，我对呢件事真系好无奈。
0: 呢位妈妈咧，我对佢评语系冇嘢可以讲，已经超出咗可以形容嘅。
1: 老实讲咧，如果今日咧，即系我嘅意思唔系话我哋咧一定要去理解呢个行为。我唔系讲话而家天下嘅人你一定要同我理解呢个行为，否则嘅话你哋就系唔够共情。我唔系呢个意思吓。但系如果你俾我本人嘅话咧，我净系讲我自己吓。如果我发现有一个大学生，即系十零岁，最多廿零岁出头吓嘅学生，因为佢好想读书嘅关系，而佢已经好努力咁赚钱，赚咗7000蚊，然后佢可能仲差3000蚊。如果佢我非亲非故地，佢偷咗我3000蚊去俾学费嘅话，我听咗呢个背后

0: 故事，我可能都唔会去计较，
1: 嗯，
0: 即系我都唔会走去告呢个细路，即系我可能会叫佢以后要还翻呢笔钱俾我，
1: 嗯，
0: 但系我唔会走去告呢个女仔咯。即系如果我听到佢背后嘅事源系咁样，但系佢系俾佢自己亲生妈咁样样，
1: 即系咧
0: 立咗案。
1: 我觉得吓，妈妈唔系一定要养仔女，仔女都养唔养妈妈得佢哋选择。我唔系话教人哋做定唔做，但而家系妈妈突然之间决定唔要俾学费，咁个女已经系用尽晒佢嘅方法，去弥补呢个学费点样做，但系都最后冇办法成功，系嘅，佢到最后用嗰个解决方法，我哋都唔会推荐，
0: 当然啦。
1: 但系问题系到出嚟而家个结果就系、是、个女仔个前途冇晒，书又冇得读。
0: 系啊，
1: 然后妈妈仲要唔理解佢，要佢还钱。
0: 然后个妈仲要唔系真系唔想个女读书噶，
1: 系啊，
0: 佢又要想个女其实系读书噶，
1: 系啊。
0: 咁我就觉得，如果你嘅谂法系觉得个女读书都系紧要嘅话，咁、你喺呢个处理嘅过程之中，系咪最好唔好断咗你个女嘅求学之路咧？
1: 啱啊，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想佢好独立，自己揾自己读书，会唔会俾啲时间佢，或者可能嗱，你呢个月即系尽量去做嘢，咁我今个月就你做搵到几多我就补贴几多。
0: 甚至我觉得，当你个女同你讲话，我已经好努力咁去做嘢啦，但系最后得翻可能3000多元，我真系唔得嘅时候，
1: 争咗。
0: 你觉得你个女系有需要付出埋呢个努力赚翻呢3000多元？但系而家讲紧你嗰交学费系有 deadline 噶嘛？
1: 系啊，
0: 你系咪可以先俾咗呢3000多元出嚟，然后等你个女慢慢地去还翻俾你咧？
1: 啱啊，
0: 都可以嘅，系咪？你俾少少时间嘛，赚钱也是要时间噶嘛，系咪？
1: 我真系觉得个女用呢个方法嘅话，肯定系真系谂唔到。
0: 佢出此下策，
1: 系啦，真系出此下策。
0: 但系虽然其实我自己会觉得仲有第二个下策嘅，就系、是、suppose 系咪应该有啲 subsidy？
1: 哦，
0: 即系
1: 可能太迟啦，
0: 但系我唔知道内地嘅机制系点样样。因为其实我有曾经遇过一个好相似嘅状况嘅，咁我都系好问边地有去申请学生贷款，因为我本身以为我系唔使申请嘅当时，咁但系结果 ended up 嗰一年我需要申请啦，咁所以其实我系喺过咗期嘅情况之下，走上嗰个学资会度去申请，都申请到嘅。
1: 系
0: 我唔知道内地嘅机制同香港嘅机制有冇相似嘅地方，但系我觉得其实都有未必可以有不需要偷的这个状况，但是个问题是哪怕是这样你都可以给少少教育的空间吧。我觉得这个女仔我自己听落，我觉得她是勤力的啦，她自己是想为她的未来负责的啦，虽然她偷那下可能想不到，但是起码她是想读书啦，然后为此妈咪叫她去打工，她也是有打啦，然后她都在意自己交不交到学费诸如此类啦。咁我觉得佢又是一个上进嘅女孩子，你咪 as well 可以俾少少机会佢。
1: 啱啊，仲有一个无语嘅地方就系学校去查嘅时候，
0: 系啦，
1: 唔系我唔系话佢咁咁不近情，我唔觉得佢有查清楚点解呢个学生会被拘留咯，净系知就哦，而家呢个学生犯咗事拘留，好啦，所以我哋就开除佢。
0: 同埋我觉得你系唔系嗱疑点利益归于被告，都被捉啫嘛，
1: 系啊，
0: 都未判决，咁。冇得无辜嘅咩？
1: 系啊，仲有佢而家系俾咗钱唔嚟翻学，唔系唔俾钱去翻学。
0: 佢而家退佢学嘅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佢犯事啊嘛。
1: 系啊，
0: 但系我嘅意思，佢犯事呢件事都未定案噶嘛。
1: 咁即系佢未有罪噶啦。
0: 系啦、啊，即系佢未被判罪噶嘛。当时系佢只系俾人捉咗，被拘留，然后有一条咁样嘅控诉啫，但未 court 未判噶嘛。
1: 即如果我是校长，我听到咁样嘅话，我会多啲了解点解佢呢个学生会发生件咁嘅事。
0: 虽然我都唔知呢单嘢有冇过到佢哋校长添，
1: 总之学校方啦吓，
0: 即系令人好无奈咯。即系呢单嘢，我唔知道之后仲会唔会有其他峰回路转嘅后续，会唔会有啲好啲嘅曙光啦？但系即系去到嚟呢个 moment， 我都只可以讲话我好无奈咯。
1: 知识型女生。
2: 晚上11:18，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大家好，我是何永泰中医师。你有没试过举手痛呢？晚晚睡觉压住膊头的时候都会痛，难道患上了50肩？小心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啊。膊头痛的时候身边又没有膏药，不妨试下按摩肩峰下面的肩俞穴，舒缓疼痛啦。
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永泰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肩峰下撞击综合症的话题。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我哋知识型女生 Esther 陈婉婷。
2: 啊，舒华。
0: 系啦，咁继续讲下啲同教育有关嘅事件啦，都系令到我咁大惑不解嘅。
2: 嗯，
0: 即系可能大家有时听知识型女生咧，会觉得有某啲集数点样听落嚟咧，觉得呢个世界好离谱。其实有一个原因咧，可能系因为我读到唔同嘅 cases 嘅时候，都系要引发到我有一啲嘅情绪，或者觉得吓咩话，咁我先至会攞嚟去做一个 topic 嘅、如果我睇完之后都冇乜感觉嘅话，我唔知道我点解要同大家介绍。咁啊，讲下呢个关于耻辱嘅新闻，我唔知道阿 Sher 有冇见到啊？
2: 要讲下先。
0: OK， 咁呢个系四川发生嘅一单嘢嚟。
2: 系。
0: 咁就网上流传咗一张相啊。
2: 嗯。
0: 咁就系四川省雷波县嘅一张相嚟嘅。
2: 系。
0: 咁佢就系2026年咧秋季教育行政会上高影嘅一张相啦。
2: 嗯。
0: 咁佢咧系点样嘅咧？嗰张相嘅画面咧，你就见到佢有个大银幕。讲紧系好似你出 event 嗰啲 backdrop 咁大块嘅人物，咁、就写住话雷波县2025至2026学年初中期末考平均成绩15分以下，教师合影，然后下低咧就有两只劲大粒嘅字写住耻辱，跟住下面咧就仲有当日嘅日期 ，which 系八月尾嘅某一日咁样样啦。咁然后你就见到一班老师咧就企喺嗰个 backdrop 前面咧，咁就将两只手喺身前咁样交握嗰种姿势啦，然后就留咗张咁样嘅合影。咁咧个意思系乜嘢咧？就系话哦，呢批嘅老师佢哋带嘅嗰个班级啊，平均分即系喺佢哋嗰个初中考里面啦，唔够15分。咁所以咧，佢哋咧就要成为呢个教育界嘅耻辱啦，然后就要上台咧影一张咁样嘅相。哇！我真系天崩地裂啊！
2: 等等先，呢个责任系存喺老师度吗？
0: 我唔知存喺乜嘢度啦，但系你无论系存喺即系如果有小朋友成绩唔好吓，你无论系存喺个孩子身上，定系存喺老师身上，定系存喺家长身上，定系校方，即系例如更加高嘅代表人物，我唔知系存喺边个度，但系存喺任何人度，嗰、那个人都唔应该出嚟俾人哋咁样贴一个耻辱嘅标签吧？
2: 啱啊！
0: 首先我就觉得求学也不是只是求分数，分数也不定义人，系咪先？
2: 系，
0: 即系当然大家会希望啲学生学得好啲，可以有好啲嘅成绩吓。咁、但系哪怕你考得好差都好，都唔代表呢个人系冇价值，系一个耻辱嚟噶嘛。
2: 啱啊。
0: 咁所以本身我觉得你考得低分，你就唔能够将佢只系咁样直接定性为耻辱嘅。
2: 系。
0: 咁无论任何一个 party 要接受一个咁样，我自己觉得好批斗形式嘅处决，
2: 真系好耻辱啊！
0: 真系一个公开处刑嚟噶嘛？呢、這个唔系咩？
2: 啱啊。
0: 冇必要吧？即系。我哋系咪可以更加尊重人嘅尊严啊？我好难理解啊，觉得。
2: 同埋我就觉得好啦，真系俾你咁样公开处决咗，件事会变咩？系、会变嘅咩？
0: 咁又如何？
2: 即系觉得咁样，哦，下年我就唔会耻辱。
0: 同埋，其实我觉得咧，你话均分唔够某一个分咧，有冇一个可能系个均分就系好难

0: 达到呢？即会唔会例如话哦，嗰一班佢哋嗰份卷好鬼死难，或者点样样，或者嗰一级就系好鬼死难，或者嗰一个学校嗰啲卷好难，
1: 系
0: 个均分就系咁咧？
1: 系。
0: 你 get 我
1: 的意思嗎？我明白啊，明白啊，
0: 即不一定是啲学生冇学好，或者啲老师冇教好噶嘛。
1: 系啊，
0: 你撇除分卷嘅难度，首嚟讲均分系点都唔合理吧？即系如果我今日只系追求一个均分好高分，咁我 set 到份卷好容易咁样得咯。即系你唔去睇嗰份卷嘅难度，直接用个均分去定义大家个学习成果，系咪太片面咗少少啊？咁同埋，其实我自己觉得，咁有时就系无力噶嘛。
1: 系啊。即系咁多个人，你控制唔到噶喎，有时啲学生嗰啲嘢
0: 有冇必要？
1: 系啊，即系呢个行为，我就真系超级不理解。
0: 咁于是咧，后来呢啲相咧喺呢个社交媒体度叫做被封存之后咧，咁啊引起媒体嘅注意，所以就有啲新闻机构报道咗呢件事啦，然后先至再向当地嘅教育局去查证。
1: 嗯，
0: 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呢单嘢嗰个。回路啊，你能
1: 全
0: 都想象嘛？系首先要先网民将呢单嘢发酵，然后先引到媒体嘅注意，所以报咗新闻，然后教育局先理咯。即系如果唔系有中间呢一个，例如大家都觉得好离谱啊、热议啊、新闻啊，系唔会成为一件事啊。
1: 冇人知添啊，
0: 系冇人知添啊，或者知嘅人唔觉得佢系问题啊。
1: 或者知嘅人都唔夠膽讲啦。
0: 真係啊。咁所以呢向呢个教育局查证之后，你估个结果系咩呀？就系、是、哦证据确凿系真㗎。即係比如 like, it's not AAIP 图。It's not 一个游戏系真㗎噃。咁所以呢佢哋而家就展开调查啦。就要去搵具体原因系咩啦。我就觉得呢、這个需要什么具体原因，我諗唔到任何一个具体原因系可以令到呢件事变成一件 make sense 嘅事。
1: 我都想知道到底找什么原因，
0: 即有什么原因是可以合理化这个状况，我想请问呢，
1: 我找不到。
0: 还有那里是讲的是有成差不多20多个老师的。
1: 哇、哦、好惨啊。
0: 咁总之梁山教育局目前的回应就话啊，呢张相是真实的图片嚟嘅，是内部开的一个会议，究竟具体前因后果是什么呢，就仲要调查咁咯。有时不知道后续会怎样。
1: 既然是内部 的会议，为什么会流出这张相片呢？
0: 内部都不得啦，是不是？
1: 不是咯。
0: 问题是内部都不应该。
1: 本身这个行为都不鼓励啦。
2: 知识型女生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意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鸿就说，东盟愿意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迎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美军官员披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一艘巡逻紧的美军无人艇，美军随即采取强烈反击，成功阻止对方5发射导弹击毁两艘伊朗小型船只，造成船上多人死亡。伊朗官方就说，美军袭击了两艘渔船。美军官员说，伊朗革命卫队利用船只企图俘获美军的无人艇，美军无人机随即发射两枚导弹，将涉事船只击毁，船上大部分人员身亡。该艘无人艇目前仍然处于美军作战管控之下。伊方就说，美军在拉拉克岛附近和卡尔金港袭击两艘渔船，有数量不明的渔民失踪，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南非警方证实，在约翰尼斯堡附近的埃富尔胡莱尼地区再发现一具女性遗体，令到该区近两个月内发现的女尸数目增加至7具，引发当地居民对女性安全和可能有连环杀手作案的极大忧虑。最新发现的遗体估计年约20多岁，被发现时全身赤裸。警方已经将案件正式列入针对该区多宗女性命案的专案调查中，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疑点。专责团队正进行法医同行为心理分析，厘清各案关联是由单一凶手、多名疑犯抑或模仿犯罪所为，目前仲未确定作案动机。至今年7月以来，该区已经有7具女性遗体被发现，其中4具更加是过去几日内接连沉获，受害者年龄主要介乎20多至30多岁，其中一人证实是出门跑步之后失踪的女性。部分遗体被发现是赤裸或者半裸，部分受害者有曾被性暴力对待的痕迹。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已经指示警方必须紧急彻查并严办相关命案，民间团体亦都发表严厉声明谴责暴行。在本港路德会启隆学校，一名前助理教师因为向校方隐瞒自己，正接受廉政公署刑事调查和检控，以致校方未有暂停他的

0: 职务或者系终止聘任。咁早前经审讯后被裁定三项欺诈罪成，今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四个星期。被告系32岁嘅游星浩，案情指佢喺2021年9月因为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遭廉署调查同拘捕。咁其后喺2022年7月获聘为启龙学校合约助理教师，并喺第二年转为常额助理教师。佢喺2022年7月至到2023年12月任职期间，一直隐瞒自己正接受廉署调查同被起诉。裁判官判刑时强调，涉案学校由公帑资助，公众对教师操守抱有期望。被告早已打算欺骗学校，对学校声誉造成不容忽视的损害，属于以身犯险、心存侥幸同咎由自取，所以必须判即时监禁，以符控罪的严重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投资理财最重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慢生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咧，我哋知识女生嘅 Esther 陈怡婷，
2: 系阿 Sue 啦。
0: 你仲有冇任何嘅余量可以接受更多嘅同教育相关嘅期望？
2: 干干地噶啦，
0: 嗯，
2: 我尝试再睇下得唔得啦。
0: 首先我哋咧要讲得好多百万次，就系我哋咧所有嘅意见咧，仅代表我哋自己。
2: 系啦，
0: 系啦，大家可以有唔同嘅意见。
2: 啱啊，唔同嘅睇法得嘅。
0: 系，我哋系好兴戴头盔。
2: 戴实啲先，
0: 跟住落嚟呢个咧，我觉得我哋要发表意见咧，有事要再继续戴定头盔嘅。
2: 系，
0: 因为我哋都再讲多次咧，呢个只系一个个人嘅意见嚟嘅啫，系啦，我哋可能咧系有任何谂得不周嘅地方嘅 ，anyway
2: 啊，嗯，
0: 咁啊，讲紧深圳嘅一个政策，
2: 嗯，
0: 就系咧要求所有嘅中小学校服嘅款式要统一。
2: OK，
0: 所有学校着同一 set 嘅衫，
2: 嗯。
0: 咁佢咁做嘅原因呢，就係想解决一个叫做慢季劣嘅问题。慢系咩事呢？就係啲小朋友呢，佢哋喺朝头早呢，即係或者去买呢啲校服嘅时候呢，就比较慢啊。
2: 我慢，好慢噶嘛。
0: 系啦，系 slow。虽然我唔知道究竟呢件事可以有几 slow 啦，即
2: 系
0: 别咧，你件校服都确定咗噶啦。
2: 系啊，
0: 系咪先？哪怕同隔篱间学校系唔一样款，都一定系嗰件，即系你自己学校嗰个样式啦。我谂唔到可以有几慢。
2: 啱啊！
0: 即系我朝头早嘅时候又唔会打开个衣柜，要慢慢揀十万套校服，
2: 今日
0: 拣一件
2: 定系绿色呢？冇可能啊，就系嗰件啦。
0: 系啦，虽然你同隔篱间学校嗰件唔同，但系你都一定每一日都系着你自己嗰套噶嘛。
2: 啱啊！
0: 我又唔知慢咗喺边。
2: 系咯，
0: 但系 anyway 可能生产得慢啩，或者买嘅时候可能冇咁多货慢啩，唔知道。总之佢话慢啊。
2: OK。
0: 第二就贵，就话咧有一啲嘅学校咧，佢哋嘅嗰一套校服咧就比其他嘅贵，
2: 嗯，
0: 就令到咧有啲嘅学生咧就要俾额外嘅支出喺佢哋件校服度。
2: 系。
0: 咁就希望咧最后咧大家嘅学费唔系学费啊，校服嘅嗰套
2: 服装费，
0: 服装费系统一嘅，咁，嗯，就冇学生咧需要俾好贵嘅校服费啊。
2: 系。
0: 咁仲有劣。是因为他们觉得校服的制造商参差不齐，有一些校服做得很好很靓质地也很舒服，嗯，但有一些就可能很劣质，
2: 嗯，
0: 就为了令到没有劣质校服的出现就统一了它，就说现在呢会在那些 supermarket，
2: 嗯，
0: 或者是一些百货中心呢都会有校服卖，而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去这些地方买到自己那套校服的，
2: 不是学生的买不买得的，
0: 好像买得，
2: 啊，
0: 因为他就是这样很公开地摆在那里买，
2: 即是变成是便服这样的，有
0: 少少吧，
2: okay，
0: 但是它是校服来的，
2: 嗯，
0: 并且有些外卖 apps 都有得买，
2: 啊，
0: 所以呢就说这样很方便，即例如说你有一天，当你上体育堂这样整污糟了你件校服，嗯，想换，又或者你知道可能在这个时期中学时期有些女孩子忽然之间面对她成长了的一些问题，
2: 嗯，
0: 可能有月经来这样，会污糟了的，那你那一刻不知道怎么办，你都可以透过外卖 app 去买到，
2: 即刻买。
0: 我觉得校服在外卖 app 买到这件事好像挺好，
2: 嗯，
0: 但是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款的校服登录个校服 app 的嘛，
2: 啱啊，
0: 你不需要画一晒大家的校服的。咁并且佢话仲有一个好处咧，就系万一有转校生，咁佢都唔使重新置换佢嘅校服咯，
2: 换校章就得啦。
0: 哇！咁我就觉得咧。咁样样咧，系打破咗传统校服嘅嗰种采购嘅一啲嘅弊端，咁，
2: 嗯，
0: 令到市场化嘅竞争咧就可以唔好咁激烈啦，并且统一咗呢个款咧，就可以解决到头先所讲嘅贵啊、慢啊、质量差嘅呢啲嘅问题，咁咧佢哋嘅报道咧就系形容话咧，网友大呼英明。并且非常之赞好嘅，咁，我咧亦都不排除有一批嘅网民系真系赞好嘅，
2: 嗯，
0: 所以我都重新讲好多百万次，就系呢个我嘅意见，只系我嘅意见吓，可能真系有啲人觉得咁样样系特别便利或者特别好，咁但系我其实我自己观察咧，系觉得网民嘅意见系唔统一噶咯，我自己个人系觉得点解我哋需要有校服先？ 我哋校服原先出现嘅嗰个原因系咩？唔系因为其一，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归属感，
2: 嗯，
0: 即系作为一间学校嘅标志，大家着住同一样嘅校服，
2: 系
0: 我哋对学校嘅归属感深咗，
2: 嗯，
0: 每间学校唔一样，所以大家会对自己嗰间学校所独有嘅嘢有嗰种 proud 嘅感觉，
2: 嗯，
0: 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如果大家移去哈利波特嘅场景谂下咧，就会觉得好明显嘅，就系点解咁多中意哈利波特嘅人吓，嗰啲读者佢哋会咁落力去买咁多自己嘅学院嘅周边咧，就系因为有嗰个归属感喺度啊嘛，系咪？咁、
2: 啊、
0: 我觉得首先呢个系一个归属感嘅培养啦、
2: 嗯嗯。
0: 第二系因为你有一个团体感，当好多学校去参与同一样嘅活动嘅时候，
2: 嗯、
0: 你好容易辨识到你间学校嘅学生、
2: 嗯，
0: 所以老师容易啲去 manage 呢件事啊嘛，系咪？
2: 啱啊。
0: 咁但系当你所有嘅学校嘅校服都系一样嘅时候，你咪冇咗呢个辨识度咯。
2: 啱啊。
0: 是不是
2: 是啊。
0: 咁例如话今日如果有老师带啲学生出去，因为你知道而家学生佢哋去校外活动嘅机会系越嚟越多嘅参观咁样。
2: 是。
0: 你出到去你都认唔返边
2: 全部都系一样。
0: 自己啲学生定系校外啲学生咁啱都系

0: 嗰个地方，其实我自己觉得唔系咁便于管理，同埋例如话你去参加啲校队嘅比赛，又系，即系你冇咗嗰个你着住同啲球衣系一样嘛，
1: 系系系，
0: 嗰种集体荣誉感都冇嘛。咁我觉得原先校服嘅存在系因为我头先讲嘅一啲嘅原因，所以校服系有佢个必要性。咁而家如果佢冇晒呢啲必要性嘅话，我觉得校服嘅功能减弱咗好多咯。
1: 嗯，
0: 因为我个人嘅观感啊，
1: 我都觉得系。因为我着得校服嘅话，我就代表间学校，所以我有阵时我都会唔系有阵时，我系时时刻都要保持住自己应该要做嘅嘢，唔应该做嗰啲嘢就唔应该做。因为我着住校服，啲人会见到我做啲乜嘢，或譬如有啲唔好嘅嘢嘅话咧，人哋就会知道哦，你嗰间学校嘅学生做得唔好，就唔系话阿你什么是谁是谁阿 Sura 做得唔好，冇人知嘅其实。咁所以我觉得嗰个约束力系应该要有咯。咁你而家换咗。我不是说学生一定会做一些不好的事，但是不多不少都会有这方面的影响。
0: 哇，你说这个约束力的问题，我记得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是有很多很多校规，是容易中招的，即不是说着你穿着的校服做一些真的伤天害理的事，但是总之你就是犯了校规。例如说我们以前是说不可以穿校服在条街那里督鱼蛋那些，即是你是不可以在外面咁样食嘢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然后系真系会有啲唔知系师姐嘅人啊，定系路过嘅人咧，影咗嗰啲相 send 俾我哋副校，
1: 系啊，
0: 于是副校咧系会喺早会嘅时候将佢播出嚟，跟住就话即系有冇同学觉得呢个系自己，如果有嘅话，你落堂之后你嚟揾我自首咁样嘅，
1: 啊，
0: 会发生咁样嘅
1: 食鱼蛋啫。
0: 即包括食鱼蛋或者各种各样，
1: 啦
0: 是啦，即各种各样你在学校范围以外你穿着校服然后被人 spot 到觉得你那件事是犯校规的呢，他就有机会这样影了你真的 send 回学校的。即亦都是你这样无网管的，所谓无网管的情况之下，你那件衫亦都是代表着一种管束力，是不是街外的人依然是可以检视你的行为嘅，
1: 系啊，這个真
0: 系啦。咁而除此之外，我觉得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咧，就是、校服可以 perform 嘅一个作用咧。即系唔单止系话大家喺校外活动嘅时候，容唔容易辨识到你系咪学校嘅学生？而系你可以隔住啲唔系你学校嘅人走入你个校园里面。呢、這个亦都系点解？
1: 系、啊，
0: 呢、這个亦都系点解香港咧而家咧，你去买校服嘅时候咧，佢需要你出示一定嘅身份证明，先至会俾你买嗰件校服噶嘛，即系因为咧，我曾经咧，系好想买翻我中学嗰件校服嘅，因为我中学嗰个校服咧唔知去咗边，咁然后有时咧咪会有一啲嘅场合咧，佢系会想话啊，大家不如都着翻以前中学嗰件校服出嚟嘅，咁我嗰件校服唔知去咗边，我就想买过件啦，但系我系买唔到噶，即系我唔系在读嘅学校嘅学生，我买唔翻嗰件校服嘅，个原因就系因为。佢要保障校内嘅学生嘅安全，佢唔可以俾所有人都可以求其笠嗰件校服，然后就扮系学校嘅学生行入嗰个校园度噶嘛？呢个系有碍呢个学校学生嘅安全噶嘛？系咪先？咁而家你变咗咁样嘅话，你点样可以阻隔到外人入去你个校园里面咧？
1: 应该都好难。头先我都仲问你啦，系咪我都可以去买？你话照计可以，咁即系我都可以着嗰件校服去是哪一间学校？
0: 系啊。
1: 我可以翻校园读书，
0: 又或者真系有其他学校嘅人可以无啦啦走入你间学校咯。
1: 系啊，呢个真系唔知道。
0: 系即系唔系话阿 Sura 或者我哋呢啲已经唔系读紧书嘅人，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其他学校嘅学生可以随意走入嚟啦。
1: 我而家喺度谂到一件事就系，因为我以前间中学咧系嗰啲建筑咧系同我隔篱嗰间学校系一样嘅，只不过系个方向相反嘅啫。如果呢一个政策喺香港或者喺我间学校出现嘅话，即系我第一次啦，我可能啱啱升上嚟读中学啦吓，我唔识路，我行咗去隔篱嗰间学校，我都可以上堂咯，系咪咁？
0: 我唔知道上唔上到堂咧，因为唔知佢入唔入到课室啦。So far 啲同学或者老师应该知道你系咪呢班嘅，
1: 但系个问题我都未认得过边个系老师，边个系学生。
0: 但系真系有少少无语啊！老实讲，即系当然啦，因为我都见到有报道系话有好多网友都好赞同，甚至有啲网友系觉得应该要咩推广到全国都咁样样做添。咁但系即系今日我都系再讲多第100万次，我哋都只系代表我哋个人嘅意见。
1: 冇错，
0: 如果有 听众系有第二啲意见嘅话咧，我哋系冇任何嘅意思要反驳你哋。
1: 系
0: 我哋

0: 容许其他意见的存在。
1: 冇错。
2: 知识型女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0: 哎哟，黄婉婷。
7: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7: 啊，咩节目啊？
2: 知识型女生。
0: 欢迎来自星人女生，我是 Esther 陈怡缇，
1: 我是 Asura。
0: 不如我们都讲一些跟教育有关但是开心一点的消息。
1: 不是，其实刚才那些未去到不开心，不过是无语而
0: 已，无语而已，对我来说是问号。
1: 是是是，
0: 跟着讲一个真的开心的啦，是南韩的一个小学生发明得非常之好，我自己觉得是非常之好的。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人均有部手机的，包括他小学生，其实他和他的同学都有部手机的。
1: 是。
0: 那他就觉得这个手机呢，既然大家都会在上高摆很多的饰物，又会用手机壳，又会整些手机支架，那不如令到这些的装饰品可以有更多更实用的用处。
1: 是。
0: 那他觉得有些什么东西是最为实用呢？就是跟健康相关的是最实用的。所以呢，他就在这个2026青年发明节，是韩国那边举行的一个节日，在其中呢参赛，然后呢就夺得最高荣誉的这个总统奖，就是凭借他这个发明，发明了一款呢可以过滤毒气的紧急呼吸手机支架。那是怎么用的呢？那他本身有些灵感来源的，就说两年前呢京畿道的富川市曾经呢又发生过一次酒店大火，当时呢有7人是丧生的。那这一位小朋友啦，12岁我可以叫他小朋友吧，定是我
1: 青年啦，
0: 青年应该大好多，
1: 青少年。
0: Anyway 啦，即总之12岁的一个学生。
1: OK
0: 好。咁呢个学生咧，佢叫做金志温，佢就喺呢个新闻里面咧得知，有啲被困嘅客人咧，其实喺最后时刻咧系有打电话想向家人道别嘅。咁当时即系话系仲生还，系咪？道别的时候是仲生还，咁佢觉得好震撼，就系佢觉得呢批如果生还的人咧，佢哋系冇因为吸入太多嘅浓烟啊或者毒气嘅话咧，系有机会可以等到消防人员嚟救佢哋。咁所以佢就喺度思考，有啲咩方法可以喺救援人员赶到之前，帮呢班人争取多啲时间，争取更多嘅生机咧。咁后来咧，佢又去消防局嗰度参观啦。咁佢就知道咧，喺火灾里面绝大部分嘅伤亡咧，其实唔系直接烧到，而系因为浓烟或者系因为有毒嘅气体所致嘅一啲嘅致命嘅问题。咁虽然传统咧系有讲话，我可以用湿毛巾去揞口鼻，但系咧好多时火警发生嘅时候，你系嚟唔切准备咁多嘢，即系你又要去攞毛巾，你又要去打湿佢。然后这些毛巾可能就不在你身边的嘛，而且你想想，如果当我们在一个校园范围，或者好像我们现在是 office 这样，究竟有多少人可以人手拿到一条毛巾呢？
1: 又或者找到水呢？
0: 是啦，水我都起码知道向洗手间那边行，但是毛巾一定不够用的，不过手机的话就是人手一部。
1: 是。
0: 所以呢，他就考虑到现代人基本上是机不离手啦，even 瞓觉嘅时候手机都系摆好近，咁佢就觉得咧可以试下将呢啲防毒嘅装置同手机支架结合，咁佢就会令到呢啲咧喺紧急时间可以救人一命嘅嘢咧离我哋每人
1: 好近，
0: 只系可能一个手臂嘅距离，咁佢就觉得咁样样系非常之有益啦，所以咧佢就同学校嘅老师合作，喺手机支架里面你加入咗好多嘅活性碳纤维啦，同埋无纺布嘅滤网。即系啲 filter， 咁佢一嚟咧，系真系可以继续作为一个

0: 手机支架使用嘅。咁即係我哋睇片你需要将你部手机动高嘅时候，佢依然可以发挥呢个功能。佢冇令到原先手机支架嘅功能有削弱到。咁而与此同时呢，喺紧急嘅时候呢，就可以将个手机支架再展开，然后就用嗰个滤网同埋活性嘅碳纤维呢去掩盖你嘅口鼻，就可以有效咁样过滤到浓烟同埋有害嘅微粒啦。咁佢就话呢个装置呢，虽然佢个保护嘅效果肯定系不及专业嘅防毒面具，但系亦都肯定系好过你冇
1: 乜都冇。
0: 系啦，咁佢就足以咧喺火警初期嘅时候咧，争取到关键嘅黄金一到两分钟嘅逃生时间。咁所以咧，最后呢一个南韩嘅2026青年发明节咧，亦都非常之认可佢嘅呢个发明啦，好肯定啦。咁所以咧就颁发咗呢个最高嘅总统奖俾佢，同埋俾咗300万嘅韩元嘅奖金佢。而咧佢最终咧系非常之厉害地系将全数嘅呢啲嘅款项咧捐晒俾发展中国家嘅。咁我就觉得好欣赏，
1: 我都欣赏佢。
0: appreciate， 同埋我想讲咧，佢嗰个手机支架唔样衰，
1: 系
0: 系即系佢就系咁样，我俾你睇下。
1: 哦，其实望落都几普通嘅啫，即系我普通嘅意思系同普通嘅
0: 手机支架唔系太大分别。都有分别嘅，佢有个好似话筒咁嘅东西，
1: 系即系大少少嘅嘢，
0: 可以吸住你个口鼻，但系佢唔系一个即系大家望落去会觉得接受唔到嘅外观。咁所以我觉得整体嚟讲呢个谂法非常之好啊。我系觉得有一啲嘅公司系可以考虑将佢量产嘅，其实
1: 我都觉得
0: 可以同佢买呢个版权，然后一齐合作将佢量产。
1: 我觉得可以，因为其实佢呢一个嘅谂法，我觉得好聪明啊。即是人人都会用的东西，但是可能万一有什么事的时候是救到人。
2: 知识型女生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三十五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意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王毅强调，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东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高金雄指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东盟和中国关系之间的障碍，东盟愿意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高金雄说，东盟愿意和中方共享机遇，共迎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华府已经就伊朗和北京的金融联系和中方进行私下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脑峰会上，将会继续就伊朗议题进行讨论。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私下对话。特朗普和习近平之后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将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贝森特向国会议员指出，已经注意到亚联酋发表了正面声明，承诺切断对伊朗的资金流向。贝森特重申，财政部上个月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施压行动，旨在打击德克兰在全球的金融利益，美方将持续打击并中断任何为伊朗政权提供物质、技术或金融支援，以维持其恐怖主义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允许企业在计算应税所得时，对大部分新增资本投资成本实行即时全额扣除，旨在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吸引外资，协助国家经济应对和美国的贸易战。优惠适用于大约三分之二的新增资产，范畴包括机械、制造设备、软件、专利、研发、管道以及光纤和铁路网络等领域。加拿大政府声明指出，新措施将会令到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大约 13% 减至 6.4%， 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不足美国的一半。加拿大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加速推进采矿、能源、科技和基础设施等超过160个项目，目标吸引10,000亿加元投资。加拿大政府亦正寻求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方式引入私人投资，参与营运多伦多、蒙特利尔、卡加利和温哥华四大机场。当局将保留相关土地和资产所有权，同时引入新资本和专业营运能力。不过加拿大劳工团体反对机场私有化，忧虑做法将会推高旅客出行。

0: 至到560尺，咁当中400尺或以上嘅大单位占超过60%。当局话，由于预留单位数目远超参加特设销售计划嘅业主数量，任何拣楼次序嘅业主都有充裕嘅选择。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城广播，我是古典章节的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今天星期日，大家不知道是做些什么呢？一早起身，不如我们来一个狂欢，陪伴着大家有这一首圣桑的动物狂欢节。即将播放的是第一首序曲和狮子王进行曲，第二首就是公鸡母鸡，跟着第三首是动物大迁徙，第四首是乌龟，第五首大象和第六首袋鼠。
13: The first piece is The Carnival of the Animals, composed by Saint-Saëns, and we are listening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royal march of the lion. Hens and roosters, swift animals, tortoises, the elephants, and the kangaroos.

0: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是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天气来说呢也都影响你的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8: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刚刚播放紧的作品，因为你是未播放完的，是来自1886年浪漫时期作曲家圣桑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动物狂欢节》，是这个的法国作曲家的一首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是一首管弦乐的组曲。全首有14个章节，之前我们播放了头的6首，现在我们由第7首的水族馆，第8首的长耳动物，跟着第9首林中杜鹃，第10首大鸟笼，第11首钢琴家，和第12首化石。We are listening to the Carnival of Animals, composed by the romantic composer Sing Song. Up next is Aquarium. Characters with long ears, the cuckoo in the depths of the woods, aviary, pianists, and fossils.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午夜十二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军官员披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一艘巡逻中的美军无人艇。美军随即采取强烈反击，成功阻止对方发射导弹，击毁两艘伊朗的小型船只，造成船上多人死亡。伊朗官方就说美军袭击了两艘渔船。美军官员指，伊朗革命卫队利用船只企图俘获美军无人艇，美军无人机随即发射两枚导弹，将涉事的船只击毁，船上大部分人员身亡。该艘无人艇目前仍处于美军作战管控之下。伊方就说美军在拉拉克岛附近和卡尔金港沿岸袭击两艘渔船，有数量不明的渔民失踪，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表示，一艘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但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及阿曼海事安全中心都说，游轮是遇袭之后机舱起火，游轮目前正被拖往阿曼港口，搜救人员正全力搜寻两名失踪船员。日本传媒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星期二下午失踪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经坠毁。无人侦察机下午在鸟取县附近的日本海公海上空失去联络，通讯中断之前曾经发生通讯连接不良的情况。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随后展开搜寻，期间在鸟取县附近的日本海海域发现了怀疑是侦察机机体一部分的残骸。今次是首次有全球鹰失踪，据报失踪的无人机隶属位于日本青森县的三泽基地，在当地星期二上午10点多从基地起飞，当时并非正在训练，具体飞行目的不详。连同呢架无人机，日本航空自卫队一共有三架全球鹰无人机都部署在三泽基地。斐济政府宣布，当地的艾滋病 HIV 疫情已经构成国家危机，并全面启动跨部门协同应对措施，以压制病毒大幅攀升的势头，保护社区民众。斐济卫生部长拉拉巴拉姆在记者会表示，2025年斐济新增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高达2016宗，数值是2019年的16倍，目前估计每60名成年人之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远高于五年前的167分之1。孕妇群体中每100人更加有2人确诊。作为国家应对行动的一环，斐济全国4个行政区即日起都提供免费而且保密的艾滋病检测、预防、资料和护理服务。拉拉巴拉姆强调，艾滋病检测遵循自愿和保密原则，个人感染状况受到法律保护，歧视感染者属于违法行为，呼吁民众主动接受检测以保障自身健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承认，婚礼后的庆祝活动是由一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国富商埋单。48岁的小特朗普今年5月同社交名媛贝蒂娜在巴哈马举行私人婚礼。在美国传媒报道，俄罗斯富商克列姆列夫为两人的庆祝活动支付费用之后，两夫妇发声明首次承认克列姆列夫支付了婚礼后两晚庆祝活动的费用。两人说今次是朋友赠送的一份结婚礼物，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件私人和愉快的事情，仅因为某位当事人的身份和背景就被解读成政治事件或别有用心的事。

0: 特朗普回应话，佢并冇出席儿子嘅婚礼或者庆祝活动，亦唔知道克列姆列夫系边个。佢话今次只系一个为儿子夫妇举办嘅婚后派对，冇乜嘢大不了。43岁嘅克列姆列夫系国际拳击总会主席。2020年，普京喺克里姆林宫向佢颁授祖国功勋勋章，表彰佢喺体育领域嘅贡献。路透同埋益普索嘅民意调查就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支持度从历史低位轻微回升。调查结果显示，约有30%美国人对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给予肯定。较上月20号至31号相同调查时，特朗普从政以来的新低上升2%。被问到如果即时举行国会选举，愿意支持哪个政党，有44%受访者选择民主党，37%选择共和党。7%的差距是去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最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7: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1: 这一首深受古典音乐界和很多小朋友欢迎的一首古典乐曲《动物狂欢节》，作曲家圣桑就用了11件乐器去创作的，包括有2台的钢琴、长笛、单簧管、木片琴和钢片琴和弦乐。作曲家主要用乐器的声音去模仿不同的动物。而嚟紧呢首咧，系成套组曲最出名嘅一首《天鹅》The Swan。接住 The Swan 咧，就会有一首 Finale 终曲。唔知大家喺14个章节里边最中意边一首咧？

非常之精彩的音乐。讲到音乐呢，不得不提这位作曲家，因为他就是我们的音乐之父巴赫。他创作了一套歌集叫做《十二平均律》，在第一册有一首叫做《C 大调前奏曲》，作品编号846。而1852年有一位作曲家叫做古罗，他就为这个的前奏曲呢即兴创作了一个旋律，配上了呢拉丁土文圣母颂。为我们演唱这个圣母颂呢，是来自一位澳大利的女高音 Greta Bradman Perform Gunnar and J.S. Bach Ave Maria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还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7: 有什么分别？
6: 坐在那里不动啊，或者睡在那里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啊，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它
7: 都会自己痛。
6: 都会痛。
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听众，欢迎继续支持新城广播同埋呢个节目《古典章节》。我系陈思哲 Cedric， 一段咁经典感觉嘅音乐，当然系嚟自一套经典嘅电影啦，就系《教父》The Godfather。作曲家 Nino Rota 就写咗一首《教父》嘅组曲。呢一段嘅音乐咧，我觉得咧系帮咗呢个哇黑帮喎，你谂下，黑帮可以变成咁史诗式嘅一套嘅电影，我觉得直头系咧音乐将电影真系可以提升到另一个层次。特别系咧 ，Nino Rota 咧都用咗好多嘅民族色彩好重味道嘅乐器咧，例如手风琴，同埋有一种叫做曼陀铃啊。大家觉唔觉得呢一种嘅乐器呢好似令人哋觉得好似想喊又好似唔系好想喊。总之呢好似永远隔住一啲嘢咁样。咁 Nino 呢曾经讲过呢，佢写嘅呢唔系音乐，系人物嘅呼吸。让我哋一起去用心感受呢一首 The Godfather Suite composed by Nino Rota。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前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华府已经就伊朗和北京的金融联系和中方进行私下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个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脑峰会上，将会继续就伊朗议题进行讨论。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私下对话。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将会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贝森特向国会议员指出，已经注意到亚联酋发表了正面声明，承诺切断对伊朗的资金流向。贝森特重申，财政部上个月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施压行动，旨在打击德克兰在全球的金融利益。美方将会持续打击并中断任何为伊朗政权提供物质、技术或者金融支援，以维持他恐怖主义活动的个人和实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的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会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王毅强调，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共同利益，中方愿同东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高金鸿指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东盟和中国关系之间的障碍，东盟愿意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高锦鸿说，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迎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美国国防部首次公开承认，已经在太空部署具进攻能力的在轨太空武器，随即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俄罗斯和中国相继回应，强烈反对太空武器化及军备竞赛，呼吁维持太空和平和全球战略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莫斯科坚持太空中不应该有任何武器的立场，将会继续奉行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政策。俄方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就太空全面非军事化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指，中方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太空，维护太空安全，坚决反对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太空国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有专家亦警告，美军此举或者会诱发全球太空军备竞赛，促使其他国家加速发展太空防卫和军事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会允许企业在计算应税所得时，将大部分新增的资本投资成本实行即时全额扣除，旨在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吸引外资，协助国家经济应对和美国的贸易战。优惠适用于约三分之二的新增资产，范畴包括机械、制造设备、软件、专利、研发、管道以及光纤和铁路网络等领域。加拿大政府声明指，新措施将会使到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大约 13% 减至 6.4%， 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不够美国的一半。加拿大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加速推进采矿、能源、科技及基础设施

0: 对手 Anthropic 及 Google DeepMind 共同筹备人工智能 AI 安全应对措施，以回应外界对该技术可能构成经济及网络安全威胁的疑虑。OpenAI 全球政策主管莱恩在华盛顿表示，三间 AI 龙头企业就安全标准力和防范机制的沟通和接触已经持续几个星期。莱恩说，三方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协调，无需获得反垄断豁免。他强调最好是努力合作，将安全放在优先位置，并指出企业间在安全领域的协作已有先例，例如航空业常透过通业互助提升整体安全水平。随着各界对 AI 技术发展速度，就业替代风险和潜在极端安全隐患关切日增，大型研发机构正推动建立统一的安全评估和协调机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星期三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8: 同一件事都可以。

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上一集咧，请咗几位朋友倾偈啦。咁今集我哋继续有唔同嘅朋友嘅，咁都系关于翻儿童癌病基金。咁继续打下招呼先。
3: 你好啊，都系我，我系 Madalena 儿童癌病基金嘅行政总裁。
4: 系、hey.。大家好，我是Molina 林国燕，我是儿童癌病基金的服务总监。
2: 是服务总监。两位，我们上一集呢就有讲到关于儿童癌病基金的一些服务啦。咁我知道你们好多年了已经，咁跟住又做了好多好多不同服务啦。咁上一集又请到其中一个受惠的朋友仔，就是海泳啦，同我们分享啦。咁今集可以再讲多少少，因为我知道你们的服务呢是不单止

0: 各方面嘅，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方向嘅，可唔可以再讲多啲俾我哋听下咧？
1: 上一集啦，我哋好好彩啦，就请咗一位我哋儿童眼病基金服务嘅队长海运啦，咁佢系个白血症嘅康复者啦，咁佢而家都仲系接近受紧治疗嘅，咁、但系咧，亦都有啲小朋友可能冇咁好彩嘅，医生可能觉得佢哋个即系如果要接受都会系一个无效治疗啦，咁、所以有啲家长就会选择用我哋一个儿童舒缓服务，咁就去俾我哋嘅小朋友啦。咁去到今时今日，其实我哋用咗，即系我哋开始提供咗呢个服务都好多年噶啦。去到今时今日咧，其实呢个服务咧都会 cover， 即系都会扩展到咧去服务一啲唔系癌病，但系佢哋有生命受到威胁嘅有危重病嘅小朋友咯。
0: 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呢个服务咧开始咗几多年咧？是不是都有成嗱？我知道你个会都几十年啦，
1: 1989年开始我哋个会。
0: 咁而家其实嗰、那个舒缓服务系咪都差唔多同步系有嘅时候，都差唔多系有嘅咧？
2: 儿童舒缓服务其实喺儿童癌病基金成立10年之后先成立嘅吓，咁、所以咧而家系27年啦
0: 吓。
2: 咁、当初我哋点解会成立儿童舒缓服务咧？就系、因为每年都有大约当时啦吓，仲有40几个小朋友会因为癌病离世。咁、而呢啲小朋友同埋佢哋家庭嘅需要咧，同正在治疗或者康复嘅小朋友嘅需要系好唔同啦。咁而当时嘅医疗服务里边咧，就系冇一啲系可以咧系特别关注到呢一班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咁、我哋基金睇到呢度有个缺口喺度，咁就成立咗呢个服务。咁希望咧有咗呢个服务咧，就可以令到小朋友咧多啲机会翻屋企。因为屋企总是小朋友最喜欢停留的地方，而他又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同学可以见面，因为医院里面是有限制，而父母亦都唔需要咁辛苦頻撲喺醫院同埋屋企之間，亦都可以照顧到屋企裏面其他嘅可能嘅其他嘅仔女啦。
0: 呢、這個真係好實在，因為其實如果要兩邊走，爸爸媽媽又好辛苦啦，個細路仔可能其實情緒上都會受影響，可能有冇得翻屋企啊咁樣。咁我想問一問咧，其實頭先你提及過啦，一年都大概有幾十個兒童癌病嘅小朋友去離世，咁其實一年平均大概有幾多小朋友係患癌嘅咧？
2: 现在是大约170个到啦，每一年系、即系包括各类嘅癌病，
0: 系，
2: 但系咧就系确诊嘅时候系19岁以下嘅，
0: 19岁以下
2: 小朋友，
0: 啊呢、个我又想问下 Madelina， 我记得你都曾经同我提过啦，其实咧小朋友佢哋患癌咧，其实系咪都算系罕见病之一咁样咧，都比较少有嘅咧？
1: 系啊，因为儿童白患癌咧，其实都系符合到WHO 嘅罕见病嘅定义嚟嘅，
0: 系一个定义，
1: 系啦，冇错，系符合到佢嘅定义嘅。咁同埋咧，其实喺香港我哋都会有一啲嘅个案啦，我哋有啲小朋友咧，其实父母可能初头可能有一个唔系好明显嘅病征，但系佢哋去睇症嘅时候，可能个家庭医生都未必即系。第一個反應是他們有癌病的，咁有陣時有啲個案亦都可能經過3-4个月嘅睇醫生嘅過程，亦都可能換咗醫生之後先至發現他們有癌症咯，所以其實都係比較罕見嘅，其實喺小朋友裡面。
0: 係，咁我想問一下咧，嗱頭先阿 Wallin 有提及過啦，就話基本上香港喺呢方面咧唔係咁多，而當時就因為你哋想填呢個缺口可以做多啲嘢啦，但係當時係咪其實好多？啲小朋友患癌嘅时候，其实啲家庭都系好无助，即系唔知道可以喺边度揾一啲服务咁样样噶。
2: 我谂系20几年前，确实系成个香港对于癌病儿童同埋佢哋家庭嘅一啲服务，其实个资源就系比较贫乏嘅。就算系儿童癌病嘅治疗，都系90年代先起步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佢哋系唔知道去边度揾到支援啦。咁但去到现在就会情况好咗好多啦。
0: 咁头先有讲呢，就话其实你哋喺各方面啦，身心啦，令佢哋可以即係最重要就係令佢多啲可以有机会返到屋企啦。咁可唔可以再具体少少去讲里面具体啲嘅服务安排，其实例如可唔可以举多啲例子呢？
2: 香港嘅儿童舒缓服务呢，其实呢而家暂时呢都如果係社区里面嘅都只有系我哋机构喺度提供緊嘅。咁但係香港

香港嘅儿童医院里面都会有一个服务是儿童舒缓服务的。但他们主要都是住守在医院里面。而我们呢就是主要是社区里面提供服务。亦都我们的服务对象亦都不单止是儿童医院的病人。所以是香港所有有儿科部门的医院都会转介啲病人俾我哋嘅。我哋嘅服务主要系以社区为基本啦。我哋系作为就因为我哋系社区里面，所以我哋可以担当嘅角色咧，就系咧联系屋企即系家人啦、学校啦、同埋医院啦，可以咧建立咗一个沟通嘅渠道。呢、这个系喺未有呢个服务之前系冇嘅，因为大家都系譬如学校其实系教育处噶啦，医院就系医管局噶啦，咁所以其实大家冇一个沟通嘅平台渠道嘅，咁我哋作为喺社区呢个一个嘅中间系作为个案嘅经理啦，我哋吓叫处理呢个个案嘅时候，我哋就可以担当呢个角色，而呢个角色就好重要，令到我哋嘅服务小朋友需要的服务可以是无缝一致地衔接的。他由医院出院回到家，或者甚至他学校要去读书或者住宿的话，都可以确保他的照顾都是清清楚楚去交接的。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

0: 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答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想问多少少，因为大家咧一谂到舒缓服务或者依个字眼咧，就觉得佢哋未必有一个好好嘅方法可以医到佢，或者可能佢哋有啲谂法，会唔会其实个时间都唔系剩翻好多咧？咁其实喺嗰个时段里边照顾啲小朋友，其实佢哋明唔明白呢嘢，或者佢哋有冇啲唔同嘅谂法咁样样？
3: 我谂唔系净系小朋友啦，即系无论系我谂社会人士啦，包括小朋友。的父母啦、家人啦，甚至是前线的医护人员啦，或者是同佢身边有关的学校的一些老师啊，或者是照顾者都好啦。佢但系我哋好多时都好搞唔清楚，究竟舒缓服务是做啲乜嘢嘢？以为咧就会同我哋叫临终关怀吓、或者一啲成人上边，我哋会讲晚程服务啦吓 ，end of life care、都会咧系混搞乱咗嘅，以为咧就系一定系到生命系晚期嘅时候先需要呢个服务吓，咁、所以好当好多人唔理解呢样嘅时候咧，就会譬如对个服务有啲抗拒啦，唔接受啦吓，因为佢将等同晚期嘅照顾吓，咁、但系其实咧就如果睇翻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儿童舒缓服务嘅一个定义就不是这样讲的、其实主要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提升小朋友和家庭的生活质素、我们做所有的事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做，还有呢我们是用、以病童为中心，以家庭为本这个、基石来的，所以我们的服务就是、看着病人在不同的患病的阶段里面提供适切的服务、而对家人都同样，所以由确诊可以开始，如果他是患一个危重病的意思是、生命是可能有限的，同埋咧係佢個病係會威脅佢生命嘅，同埋唔可以完全根治嘅嚇。咁呢啲都係我哋嘅服務對象。咁所以喺好漫長嘅可以係嚇好多情況，有啲咧可能好急嘅急性嘅病啦。譬如有時我哋會聽到新聞報道裏邊去講話，突然間有個小朋友好唔好彩中咗甲型流感嚇，或者係咧甚至係新冠肺炎，以致。令到佢有急性嘅脑病变吓，咁、呢个可能会去到、完全会威胁佢生命嘅吓、可能会有啲咁嘅突发嘅病咧，佢会可能好快离开。咁但系亦都大部分嘅病系都系慢性嘅病啦。我头先提嗰啲，无论系眼病啦、罕见病啦，一啲都会咧经历比较长嘅时间。咁、而呢啲漫长嘅时间里边咧，小朋友喺度成长紧嘅。我病情又会转变嘅、所以喺唔同嘅阶段都会有唔同嘅需要。咁、我哋嘅团队就会去做一个好好嘅评估，去揾到佢哋嘅需要，而系好适切地喺嗰个时候及时俾到啲支援。呢个系我哋嘅服务，即系我哋要求嘅服务，希望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2: 系，即系其实嗰个舒缓服务咧，其实同我哋所认知嘅所谓嘅晚程服务，其实完全系两回事嚟嘅。
3: 晚程服务我即系讲生命晚期啦，其实系属于舒缓

0: 服务里面其中短、
1: 嗯
0: 啊、由确诊知道患病开始、
1: 嗯
0: 啊、然后呢就去到不知经历几耐去到生命晚期那里、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晚程服务、
1: 嗯、
0: 但是小朋友离世之后舒缓服务其实是包括家人的哀伤照顾的、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旅程来的。
1: 是是是，这个真的很漫长。刚才你提及过呢，因为可能包括啲危重病啦，除咗癌症之外，譬如慢性病啦、罕见病等等啦，因为嗰啲系好长时间噶嘛。譬如我哋自己，因为我哋 Life 都有做开帮一啲罕见病嘅小朋友啦，咁讲紧佢哋未必有即刻嘅生命嘅威胁，但其实佢需要嘅支援系长期嘅。咁系咪呢啲嘅情况，你都会一路去照顾佢咯，即系冇一个限时咁样样噶？
0: 是啊，但系咧、嗯、就睇住小朋友嘅病情咧，而我哋会有唔同嘅即系介入啦吓。诶、嗯，譬如佢当佢稳定嘅时候，咁我哋就可以啊，暂时松一口气啦。
1: 系系系。
0: 当佢又有一个危机嘅时候咧，因为佢哋成日都会有啲并发症出现噶。
1: 嗯。
0: 一有并发症出现咧，就可能即系会好威胁生命，咁有机会可能都系要入深切治疗部啊。咁当去到呢啲嘅时候咧，咁、嗯、我哋就会积极介入啦，吓、
1: 嗯、
0: 去支援翻家庭啦吓，同埋个小朋友。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啊、都会有不同的情况的、
1: 嗯。例如你刚才提及的积极介入是例如即是做一些什么、
0: 啊、譬如、啊、举个例子、嗯、一个、患有肌肉萎缩病的小朋友、
1: 嗯嗯、
0: 他、可以有长时间稳定，因为他有些维生的、治疗可以令他暂时稳定。但突然间可能他呢有个感染，很严重的感染，以致他有个威胁他生命的、肺炎啦、啊
1: 嗯、
0: 可能他就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在深切治疗部里面、有好家长要面对的是很多的抉择。譬如究竟、要不要用呼吸机插喉，要不要急救、
1: 嗯
0: 啊、跟住落嚟可能佢情况因为呢个肺炎以致佢个病情有好大嘅转变，本来可能佢食到嘢嘅、啊、自己能够进食嘅，咁、嗯、但係呢可能因为个病情转变以致佢已经唔能够再进食，咁就要考虑係咪要插做一个胃造口。在胃那里、
1: 嗯、
0: 就有个造口在那里位置的。
1: 嗯嗯、
0: 很多这些 很难做的决定、嗯啊、因为但是这些是生死有关的决定、
1: 嗯、
0: 家长就是要去要为个小朋友去做这个决定、
1: 嗯、
0: 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同事就要跟家长 去看清楚究竟做和不做，做即是所有的选择的利弊和各方面，希望可以支援到家庭去做一个最适合他们的决定、嗯、希望将来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或者后悔、
1: 嗯嗯、但去到这些位置 都想了解一下，即其实去到这些情况家长都很无助，即很惶惑，即已经很乱了，不知道怎样的时候，即尤其是牵涉家人的生死，会不会都将个波有时抛咗俾你哋啊？不如你话俾我知，会唔会咁样样嘅佢哋？
0: 我谂好多时我哋会系一个团队共同去做一个同、嗯、家长一齐做决定嘅，唔系净系我哋嘅团队，亦都系医院嘅医疗嘅团队，因为确实系好艰难嘅决定。咁家长亦都唔系一个医护嘅人，或者对病情唔系太理解
1: 吓。
0: 咁、嗯啊、所以我哋系大家会一齐要开家庭会议啦，吓、
1: 嗯、
0: 去、啊、解释好清楚。无论即系选择。各种的选择是会有可能会有带来的后果是怎么样、
1: 嗯
0: 嗯、希望是、跟着令到家人有足够的资料给他们去做一个考虑。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由而家到凌晨2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剛才你都有提及過，即除了病者都是屋企人，包括他譬如假设个病者真系走咗啦，离世啦，咁你都会有个阶段去做一个哀伤嘅照顾啦。咁其实嗰个服务咧，会唔会真系要好漫长？因为其实讲真，要走出伤痛系好难，同埋好长时间嘅嘢嚟噶嘛。咁会唔会一路都要试过好长时间照顾啲屋企人嘅哀伤期咁样样咧？
1: 我谂我哋最少都会提供服务一年嘅，
0: 至少都一年，
1: 至少一年，因为咧喺小朋友离世之后头一年咧系个家庭咧系最难适应嘅一个年，因为喺前一年小朋友都会喺度啦，尤其是好多唔同特别嘅日子啊节日，所以我哋都觉得佢哋经过一年之后可能就会容易啲适应啦。咁但系哀伤其实系唔会消失嘅，只系点样去慢慢去过渡吓，点样去适应冇咗小朋友嘅生活。咁我谂我哋喺旁边作为同行嘅人，我哋都只能够系譬如接纳佢哋嘅情绪啦，去理解接纳佢哋嘅情绪，可能对佢嚟讲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吓。但系始终家人有嘅哀伤系我哋冇办法去代替到嘅。
0: 系有冇试过最长要支援佢哋嘅哀伤期大概系几耐噶？
1: 我谂几年啦，有啲嘅家长嘅情绪系特别系即系厉害啦吓，咁可能都需要咧去转介去其他嘅专科去再去跟进嘅，去帮佢嘅。咁但系咧，我哋会有虽然我哋会跟进几年，但我哋都会有唔同嘅形式去支援嘅。譬如可能头一年我哋嘅社工同事咧就要比较频密啲去探访啦，去睇下，去帮佢去適應啦、接納啦個情緒啦，咁跟住落嚟，當佢已經慢慢適應咗冇咗小朋友嘅生活，重新揾翻個生活嘅方向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唔需要再咁頻密啦。咁但係因為喺其實個哀傷裏邊，我諗失去一個小朋友唔係只係一種唔捨得咁簡單，而係其實對個人嘅價值觀啦嚇或者生活嘅目標方向都有好大嘅衝擊嚇。咁所以呢啲係要幫係去陪伴家长去重新找回这些的方向目标，跟住仲有家屋企里面其他的小朋友他们同样即是家长要知道其实小朋友的哀伤又会不同的，他又怎样大家可以互相去支援小朋友的哀伤。如果他们稳定一点可以正常生活一点的时候，那我们就用其他方式，譬如会用做一些哀伤的小辅导小组啦，或者是悼念会啦，用这些方式是帮他们去面对啦吓。因为咧喺呢啲嘅活动里边咧，佢哋可以认识其他嘅家长，一啲同路嘅人吓，咁佢哋可以互相去扶持啦，互相去倾诉啦吓，去互相去分享佢哋大家点样去应对嘅。咁所以呢啲都系除咗个别嘅辅导之外，亦都系一啲我哋制造呢啲嘅平台机会，令到佢大家认识。
0: 头先你提及过咧，尤其是特别喺第一年啦，或者甚至喺啲节日啦，即系其实佢哋我哋即系有时都听好多唔同啲个案都反映翻啊，尤其是节日好难过嘅，因为嗰啲情况特别会唔会喺嗰啲时间系特别啲高峰期啲，会多啲求助揾你哋咁样样噶？
1: 因为我哋知道系啊。我哋都知道大约一啲咩日子咧系特别难过嘅啊，譬如系一家团圆嘅日子啦吓，譬如新年啊，或者系圣诞啊，或者小朋友嘅生忌啊、死忌呢啲都系难过日子。我哋会预早咧系去知道家长会去到嗰个日子会有特别难过，我哋会预早同佢哋倾嘅
0: 吓，
1: 大家倾下啊，就嚟到个日子，对佢嚟讲系咪觉得好难过？如果系嘅，但可能同一齐倾下有啲咩方法去过嗰一日。或者做啲乜嘢令到自己感觉得舒服一啲。
0: 明白。头先我听你提及过咧，就话有时都会搞啲悼念会啦。咁如果佢哋系在生之前，其实会都做一啲可能有啲纪念性嘅一啲小手作啊，或者一啲 workshop 咁样样噶。
1: 会啊，喺如果知道预期到嗰、那个小朋友系嗰、那个生命已经系可能去到好后期嘅时候，咁我哋都会同家长一齐去商量啦吓，会唔会或者甚至有啲小朋友自己都想做嘅，会有啲心愿去想完成，咁我哋希望尽量把握时间可以帮佢完成。咁如果系一啲譬如唔能够自己去

表达的小朋友或者是一些很小的 BB 啊那些，那我们都跟家长去谈一下，有些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留下作为以后的纪念，譬如我们会做一些手模啊，或者是一些小朋友的手印啊脚印啊，大家一起做一幅画啊，一家人看一下个时间和小朋友自己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心愿，或者家长的意愿，我们就尽量去配合一起去做。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10: 过气 KOL， 诶。

0: 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1: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0: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有冇一啲印象好深刻嘅个案令你都好记得咁样嘅？
4: 其实喺呢两年我哋特别多接嘅咧，就是、一啲喺深切治疗部里边嘅一啲病人吓、特别系新生婴儿深切治疗部里边咧，就其实好多死亡个案吓，咁、而嗰啲都系一啲初生 B B 啦吓，可能出咗世之后根本就冇机会离开个病房吓、一直更加冇讲翻屋企啦。咁而呢啲嘅 B B 嘅话咧，其实家长同佢哋系冇一啲嘅回忆嘅
3: 吓、
4: 因为佢成日都可能瞓喺个呼箱度，根本就咧连抱佢嘅机会都冇吓、而呢啲嘅 B B 佢哋会离世嘅话咧，我哋觉得咧啊，真系要做一啲嘢系留低。一啲紀念，同其他嘅兒童就唔同啦。兒童父母可能好多拍咗好多影片啊，好多相片啊，好多甚至錄音啦，而家都可以。但係呢啲 B B 係完全冇嘅。咁我哋最近因為做呢啲個案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用諗多啲其他創好多唔同創新嘅方法，希望咧可以咧留低紀念啦。咁我哋最近做咗个个案咧，就系真系一个初生 B B 嚟嘅吓，咁真系好不幸，佢系好早产嘅 B B 吓，以致佢好多嘅并发症，所以咧佢嘅即系冇办法可以活得长一啲啦，佢应该都系得几个月嘅时间吓，咁争取时间啦，同埋因为佢深切治疗部咧连探访嘅机会都冇嘅，即系其他嘅亲戚，所以就同医院安排啦，去特别去安排一个房间，可以咧令到其他嘅亲人都可以嚟，譬如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啊、阿姨舅父啊嗰啲都可以嚟探佢、见佢一面啦吓，咁呢个系一个我哋觉得系一个庆祝嘅活动。
3: 是
4: 对他来说他可能没机会有一岁的生日、我们是聚集的家人一起去庆祝、而一家人一起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做了一个音乐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环节、我们有音乐治疗师就是我们去请音乐治疗师来帮他一起整个 家庭特别父母啦、去一起去作了一首歌而歌词里面其实就是表达父母他们的心声他对BB 的爱啦、作了一首歌就即刻可以唱到啦跟着录了音啦跟着呢就摆在一个红啤啤的一个音乐盒里面这个呢就是小朋友BB 未来世之前呢就摆在床边可以给他听等他都感觉到父母的爱啦当他离世之后呢这个就留为一个纪念品
3: 这个真的很重要刚才都讲很多不同的服务关于舒缓服务但我想问回 Madalena 刚才因为我们在上一集都有谈过其实譬如好像帮紧病童譬如好像海云咁都有譬如会帮佢安排一些出入的轮椅啊相关咁这个其实是不是在这部分里面都有提供到咁样嘅
5: 其实呢喺头先 Molin 正如佢所讲啦我哋其实呢这个服务呢好注重嘅病人嘅生活质素嘅。咁所以呢其实喺成个过程里面我哋第一步其实就係提升咗病人嘅生活质素。咁里面当然亦都有包括咗我哋嘅轮椅提供啦。咁其实去到咁病情咁复杂嘅小朋友呢、有时候我哋嘅租借服务呢都唔止係轮椅提供嘅仲有其他嘅医疗设备嘅供应啦等佢哋可以等个病童可以返到屋企嘅。咁呢边我哋其实都有个好大嘅 support 喺度囉。咁其实我哋即係我哋嘅服务模式啦都一个六全嘅服务模式啦。咁即係希望能够全程咁样系陪到个病人啦，咁Molin亦都可以讲多啲关于六全我哋嘅服务模式。
4: 为咗系要提高病童同埋家人嘅生活质素，亦都系希望可以及时俾到适切嘅服务。咁我哋嘅六全服务咧就系全人、全家、全队、全程。

0: 全方位和全天候、希望在家庭最需要支援的时候可以即刻找到、而不是、还要周围 去找很彷徨无助、这些希望可以减轻到照顾者的压力、
1: 这个真的很全方位全面地做、好多谢你上来跟我们聊天、我们再下一集再讲多些关于你们儿童眼病还有其他服务的，我们下集再继续。

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油价以及债息持续上升，不利股市表现，欧股三大指数都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8点，跌39点，跌幅 0.3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2点，跌38点，跌幅 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90点，跌27点，跌幅 0.34%。世界贸易组织 WTO 发表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若果能够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到2050年全球 GDP 预计可较基准情景提升大约 2.9%， 即是增加大约30000亿美元，全球出口增幅可以达到 17.9%。 相反，报告警告若果各国不采取行动，放任多边贸易规则遭到削弱，全球总产出最多或者可以下跌约 10%。 世贸总职总干事伊维拉强调，目前全球大约 72% 的货物贸易仍然按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进行。他说，尽管全球贸易格局已经出现重大变化，但各经济体透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效益远高于单边行动。盖茨基金会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投入至少10亿美元，以促进人工智能 AI 的普及及应用。彭博报道，基金会的联合创办人比尔盖茨警告 AI 的普及方式或者会进一步扩大全球贫富悬殊。他在报告中指出，若果 AI 得到妥善引导，将会比更多人获得那些长期以来遥不可及的解决方案、机遇和知识。未来12至18个月内，围绕 AI 的构建、资金支持和部署所作出的决定，将决定这项技术主要惠及资源最丰富的人，定是能够触及最缺乏资源的人。盖茨表示，这笔资金将会用于为教育、医疗及农业领域的从业者开发工具，同时支持将非英语语言资料纳入大型数据集，以满足使用其他语言的开发者需求。盖茨强调， AI 可能成为缩窄差距的重要力量，亦都可能进一步扩大鸿沟，这个不是遥远未来的预测，而是当下必须作出的选择。日本内阁批准暂时将食品消费税由 8% 下调至 1% 的计划为期两年。根据方案，政府不会发行新债来到为这项大约50000亿日元的措施融资。有关减税计划的资金来源问题被推迟到年底再作决定。政府计划向预计在下个月初召开的国会特别会议提交相关法案。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说，会力争尽早通过食品销售税减免方案，强调措施只会实施两年，亦不会依靠新债务来到提供资金，将考虑预算规模以降低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并妥善控制全年债券发行，不会被债券发行失控。本港方面，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及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9月8号晚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属于副国家级领导人，丧礼将会采用国葬的规格，仪式将会在北角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进行，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撤灵，星期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随即出殡。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主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四位副主席包括另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及现任特首李家超。石泰峰预计将会代表中央政府来港出席丧礼。国际方面，美军官员披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一艘巡逻中的美军无人艇，美军随即采取强烈反击，成功阻止对方发射导弹击毁两艘伊朗的小型船只，造成船上多人死亡。伊朗军方就说美军袭击了两艘渔船。美军官员指，伊朗革命卫队利用船只企图俘获美军无人艇，美军无人机随即发射两枚导弹将涉事船只击毁，船上大部分人员身亡。该艘无人艇目前仍处于美军作战管控之下。转睇天气方面，本港的天气预测，
星期三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

0: 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Music on board。
2: 现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话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转账㗎。不过有阵时呢，我哋其实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呢嗰个网址呢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8: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点，
1: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1: Hello， 早晨。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1: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和美元汇价持续上升都不利金市表现，联储局议息前夕金价继续受压，现货金一度跌穿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跌至八月初以来的低位。纽约期金跌 0.4%， 收报每盎司4332.8美元。油价以及债息持续上升，不利股市表现。欧股三大指数都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8点，跌39点，跌幅0.3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2点，跌38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90点，跌27点，跌幅0.34%。世界贸易组织 WTO 发表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若果能够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到2050年全球 GDP 预计可以较基准情景提升大约 2.9%， 即是增加大约3万亿美元，全球出口增幅可以达到 17.9%。 相反，报告警告，若果各国不采取行动放任多边贸易规则遭到削弱，全球总产出最多或者下跌约 1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强调，目前全球大约 72% 的货物贸易仍然按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进行。他说，即使全球贸易格局已经出现重大变化，但各经济体透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效益仍然远高于单边行动。日本内阁批准暂时将食品消费税由 8% 下调至 1% 的计划为期两年。根据方案，政府不会发行新债来为这项约50000亿日元的措施融资。有关减税计划的资金来源问题被推迟到年底再作决定。政府计划向预计在下个月初召开的国会特别会议提交相关法案。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说，会力争尽早透过食品销售税减免法案，强调措施只会实施两年，不会依靠新债务来提供资金，将考虑预算规模以降低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妥善控制全年债券发行，不会被债券发行失控。OpenAI 正同主要竞争对手 Anthropic 及 Google DeepMind 共同筹备人工智能 AI 安全应对措施，以回应外界对该技术可能构成经济及网络安全威胁的疑虑。OpenAI 全球政策主管莱恩在华盛顿说，三间 AI 龙头企业就安全标准力度和防范机制的沟通及接触已经持续几个星期。莱恩说，三方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协调，无需获得反垄断的豁免。他强调，最好是努力合作，将安全放在优先位置，并指出企业间在安全领域的协作已有先例，例如航空业经常透过同业互助提升整体安全水平。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华府已经就伊朗和北京的金融联系和中方进行私下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脑峰会上将继续就伊朗议题进行讨论。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且具有建设性的私下对话。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将深化相关议题讨论。贝森特向国会议员指，已注意到亚联酋发表了正面声明，承诺切断对伊朗资金流向。贝森特重申，财政部上个月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施压行动旨在打击德克兰在全球的金融利益。国防部长董军星期二同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防长会谈。董军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愿与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坚定维护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参与会谈的包括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雄、敏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克列宁、亚塞拜疆防长加索诺夫、吉尔吉斯斯坦防长穆卡姆别托夫以及阿美尼亚防长帕皮基扬。 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7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4: 同一件事都可以。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

0: 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差一个好朋友，想算数还是？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遇袭之后，沙特向欧洲买家话九月嘅石油货运要取消，忧虑石油市场供应进一步紧张下，油价升势持续。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5.83美元，升4.44美元，升幅4.38%。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8.75美元，升3.67美元，升幅3.47%。两个主要石油指标都升至大约4个月高位。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就向 CNBC 话，日前遇袭而关闭的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预计可以在几日之内恢复运送原油。赖特话，虽然仍然在度进行详细评估，但他认为只需要几日，管道就可以重新运作。他又话，在美军的协助之下，沙特正采取措施，将更多石油经由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运出。这条横跨阿拉伯半岛、全长1200公里的东西输油管道，过去6个月以来一直是中东石油供应运往全球市场的主要

0: 出口通道。美伊开战之后，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时间处于关闭状态。沙特的东西管道每日输送达到400万至500万桶原油，相当于全球供应量大约 4% 至 5%。 美债息和美元汇价上升就不利金市表现，联储局议息前夕金价继续受压，现货金一度跌穿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跌至8月初以来低位。纽约期金跌 0.4%， 收报每盎司4332.8美元。欧洲三大指数就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8点，跌39点，跌幅 0.3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2点，跌38点，跌幅 0.15%。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90点，跌27点，跌幅 0.34%。法国化妆品龙头欧莱雅成为法国股市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超越了路易维登母公司 LVMH 集团。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欧莱雅市值大约2031亿欧元，而 LVMH 市值就是2020亿欧元。欧莱雅旗下有亚曼尼、阿玛尼和圣罗兰等的高端化妆品品牌。而 LVMH 不单止失去了法国市值最高公司的名衔，亦都跌出欧洲市值前十名的上市公司行列。世界贸易组织 WTO 发表的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指，若果能够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到2050年全球 GDP 预计可以较基准情景提升大约 2.9%， 即是增加大约30000亿美元，全球出口的增幅亦都可以达到 17.9%。 相反，报告警告若果各国不采取行动，放任多边贸易规则遭到削弱，全球的总产出最多或者可以下跌大约 10%。国际方面，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持续六个月的美伊战争至今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今后每个月将会增加30亿美元，大部分的成本来自弹药库存的快速消耗。这场战争亦会令到明年首季的美国通胀率上升 0.5 个百分点。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美国国防部没有配合到国会财务审计人员工作。国会预算办公室是美国国会的无党派预算监督机构。另外，根据美国国会散布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超过420亿美元，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在8月13日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个是美国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一项的数据。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7月21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伊朗战争已经花费了大约375亿美元，但根据多间的美国传媒分析，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6度，相对湿度80%。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稳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市搏击。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债息和油价持续抽升，继续困扰住股市气氛。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就跌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 0.63%。 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 0.45%。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 0.78%。 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回升大约 0.6%， 亚马逊Amazon 就跌 2%， Alphabet 跌超过 1%。 Meta 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始在数据中心部署新的自然 AI 晶片，股价逆市升大约 0.7%。 美国参议院否决加密货币法案，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相关股份挨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急挫一成。国际油价升至大约四个月高位，石油股逆市做好，埃克森美孚、舒弗龙和西方石油都升超过 2%。 沙特阿拉伯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遇袭之后，据报沙特向欧洲买家说九月的石油货运要取消，忧虑石油市场供应进一步紧张，油价升势持续。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5.83美元，升4.44美元，升幅 4.38%。 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8.75美元，升3.07美元，升幅 2.9%。 两个主要的油价指标都升至大约四个月高位。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就向 CNBC 说，目前遇袭而关闭的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预计可以在几日之内恢复运送原油。赖特说，虽然仍在进行详细评估，但他认为只需要几日管道就可以重新运作。他又说，在美军协助之下，沙特正采取措施将更多石油经由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运出。横跨阿拉伯半岛全长1200公里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是过去六个月来一直都是中东石油供应运往全球市场的主要出口通道。而美伊开战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关闭状态，沙特的东西管道每日输送达到400万至500万桶原油，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 4% 至 5%。由于美债息和美元汇价都上升，不利金市表现，联储局议息前夕金价继续受压。现货金曾经跌穿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跌至8月初以来低位。纽约期金跌 0.4%， 收报每盎司4332.8美元。欧洲三大指数就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8点，跌39点，跌幅 0.3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2点，跌38点，跌幅 0.15%。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90点，跌27点，跌幅 0.34%。法国化妆品龙头欧莱雅成为法国股市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超越了路易维登母公司 LVMH 集团。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欧莱雅的市值大约2031亿欧元， LVMH 市值就是2020亿欧元。欧莱雅旗下拥有多个化妆护肤品牌，除了大众消费品牌欧莱雅，亦都有高端的阿玛尼、阿玛尼和圣罗兰 YSL 等品牌。自2017年以来，首次有非奢侈品公司登上法国股市市值榜首，而 LVMH 旗下拥有路易维登等的顶级名牌，之前一直稳居法国上市公司市值第一的宝座。而 LVMH 不单止失去了法国市值第一，亦都跌出欧洲市值前十名上市公司行列，是2017年以来首次。其他消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持续六个月的美伊战争至今已耗资380亿欧元，380亿美元，预计今后每个月将会增加30亿美元，大部分的成本来自弹药库存的快速消耗。这场战争亦都估计会令到明年首季美国通胀率上升 0.5 个百分点。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美国国防部没有配合到国会财务审计人员工作。 另外，根据美国国会三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超过了420亿美元，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在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个是美国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项的数据。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 27.4 度，相对湿度 82%。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

0: 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2: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3: Hello 早晨。
1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

0: 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5: 同一件事都可以。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牌你翻。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债息和油价的持续抽升继续困扰着股市气氛。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跌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 0.63%。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跌了34点，跌幅 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0.78%。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回升大约0.6%，亚马逊就跌2%， Alphabet 跌超过1%。Meta 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始在数据中心部署新的 AI 晶片，股价亦是升大约0.7%。美国参议院否决加密货币法案，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相关股份挨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急挫一成。国际油价升至大约四个月高位，石油股逆市做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西方石油都升超过2%。油价持续上升引发通胀忧虑，加上受到联储局加息预期所推动，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19年高位，企稳在5厘楼上。美国30年期债息一度升穿5.4厘，创了2007年6月以来高位。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就标售130亿美元的20年期国债，中标孳息率升至5.42厘，投标倍数是2.57倍，低过平均水平。市场认为今次国债标售结果疲弱，进一步利淡债市。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债息上升是全球性问题，早前财政部回购长年期的国债，旨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他认为回购行动已经取得成功。贝森特又说，自从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债市一直都是发达经济体里面表现最好的债市。而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遇袭之后，据报沙特向欧洲买家说9月的石油货运要取消，忧虑石油市场供应进一步紧张，油价升势持续。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105.83美元，升4.44美元，升幅4.38%。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8.75

0: 美元，升3.07美元，升幅2.9%。两个主要嘅油价指标都升至大约4个月高位。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向 CNBC 话，日前遇袭而关闭嘅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预计可以喺几日之内恢复运送原油。赖特话，虽然仍在进行详细评估，但佢认为只系要几日，管道就可以重新运作。佢又话，喺美军嘅协助下，沙特正采取措施，将更多嘅石油经由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嘅路线运出。而美债息和美元汇价都上升，不利金市表现。联储局议息前，金价继续受压，现货金一度跌穿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跌至八月初以嚟低位。纽约期金就跌0.4%，收报每盎司4332.8美元。油价以及债息持续上升都不利股市表现，欧股三大指数亦都要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8点，跌咗39点，跌幅0.3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2点，跌38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90点，跌咗27点，跌幅0.34%。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将会喺今个星期末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今个月下旬举行嘅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喺今个月嘅24号访问美国，但系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系咪进行。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有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会再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特朗普较早前重申他和习近平的关系良好。路透就报道，美国财政部在八月针对为伊朗提供资金的国家或者实体进行经济制裁，当中制裁了俄罗斯银行，但至今仲未对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采取行动。国防部长董军星期二在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防长会谈，董军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源于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的安全挑战，坚定维护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7: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8: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7: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8: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9: 中国财经60分。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0: 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指出，优化房地产政策效果正在逐步的显现。平陆运和明日通航航区今天正式公布多条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线路完成首航筹备。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发布，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做出了规定。微短据新规落地，千亿市场告别野蛮生长，洗稿搬运、换脸仿生等众多侵权乱象迎来市场紧箍咒。香港超千人报案称信用卡疑似遭到盗刷，购买苹果手机涉款2500万港元，引发支付安全机制的探讨。国际方面，特朗普政府投资组合后继乏力，入股17家公司，14家都翻车了，超80%概念股已经亏损。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4%。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下跌的。欧股开盘目前上行，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黄金价格出现了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数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呈现三稳两快的鲜明特征。具体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54%。 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规模效应。当月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 15.7%。 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且这一比例还在继续提升。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29.9%。外贸领域同样交出了亮眼答卷，8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9.8%。 从出口看，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促进全球绿色转型发展。从进口看，我国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进口大幅增长，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数据还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 0.4%。 价格方面，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8%，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上涨 3.8%， 从国际比较看，处于比较平稳的水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发布会上总结指出，
3: 从八月份的主要指标来看呢，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那么三稳呢，主要表现在呢，就是我们说的生产稳、这个就业稳还有物价稳。两快指的就是这个新兴产业快和这个进出口快。
2: 从投资看，尽管增速有所回落，但投资结构优化和质效提升的态势引人注目。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7.2%， 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下降，同比降幅达 19.9%， 扣除房地产投资下降 4.2%。 对此，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王冠华指出，这是极端天气频发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特别强调，
4: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能简单的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是不是投向了转型升级的领域，能不能为经济的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这些维度啊更加值得关注。
2: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2%， 比一到七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一到七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投资向新赛道集聚的趋势越

0: 越来越明显。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王冠华也提醒，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还面临不少实际困难，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应对。但综合来看，我国产业体系全，发展韧性强，市场潜力大，高端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化改造等领域不断形成新动能，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针对 PPI 的走势变化，王冠华分析指出， PPI 回升主要是国际输入性因素、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季节性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改善企业盈利状况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展望下阶段，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外部输入性影响需要持续关注。但我国基础能源保障有力，能源进口渠道多元，重要物资储备充足，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同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将对工业品价格继续形成支撑。谈及消费市场前景，傅林辉表示，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但也要清醒看到，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下一步，要坚持促增收、优供给、稳预期协同发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充分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优化提升生产供给，促进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今天也相继出炉，各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其中一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1%， 上海、深圳、广州上涨，北京下降。二三线城市新房环比分别下降了 0.1% 和 0.2%。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共有21个，相较上月减少了2个。二手房方面，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达到了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了 0.1%。上海、深圳上涨，广州持平，北京下降。二三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了 0.3%， 降幅略有收窄。在70个大中城市当中，二手房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8个，与上月相同。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化解库存，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推动住房制度的调整和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效果正在逐步的显现。根据近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8月份二手房网签面积达到了 5.5 亿平方米，连续多个月高于新房销售面积。而从增速来看，1到8月份新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而二手房的网签面积同比增长了 10.6%。 尽管新建商品房交易减少，但是随着二手房交易的增加，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总量趋于稳定。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针对导致25死5伤的青岛北海造船厂外籍货轮火灾，国务院成立了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相关部门参加。对于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是对于不同类型的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0: 區無小事，事事要留心。
1: 新城八大家，即時資訊貼地貼身，從網上走進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財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體育家、
2: 藝術家、
1: 娛樂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資訊，全方位涵蓋不同領域。立即登入新城廣播網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廣播手機 app， 一網睇盡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央行昨天发布八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金融体系继续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八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今年前八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23.91 万亿元。从货币供应看，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从信贷投放看，八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7: 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张继强：
9: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明显超过贷款占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了近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呢更加丰富多元。多元化的融资选择也有助于企业以更低成本、更可持续的方式统筹资金安排。
8: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7: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10: 八月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资金供给较为充裕，较好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近期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预计未来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还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7: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今天联合发布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主要明确了哪些目标和任务呢？
11: 根据新发布的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宏伟：
12: 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领跑并跑的领域大幅增多。十五五时期呢，电子信息制造业将持续推动一些关键领域创新发展。
11: 据了解，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和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共部署了17项任务。具体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加快智能传感器创新与应用，夯实光子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等等。业内专家认为，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将推动消费电子终端产业提质升级。
12: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消费电子行业，像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将带动端侧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

0: 迭代升级。
1: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了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的体验。新标准将在今年的11月实行。
2: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新业态研究室总工程师尹志芳介绍，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做出规定。
3: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2: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还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截至今年6月，我国共享单车投放车辆达到了1100万辆，覆盖410个城市，注册用户超5亿，日均骑行人次超过2400万。对于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等老毛病，这项共享单车服务规范国家标准也有了专门要求。尹志芳介绍，新国标要求每辆共享单车都要有唯一性编码和显著辨识度。
3: 要求就是每辆车就是实际的这物理上的编码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各城市都是总量管控的，有一些企业在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一码多头。至于这个安全方面，就是车辆不能安装这个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装置。
2: 标准要求运营企业车要管好，相关人员也要配齐。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要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尹志芳说，
3: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记者从人社部获悉，9月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4个线上专场，1.2万余名用人单位进行了参与，招聘需求达到17.8万人次，其中先进制造专场组织腾讯、华为等1700余家企业，需求最大，达到了14.6万人。人工智能专场需求为1.3万余人次，汽车专场需求为1.8万余人次，零售专场需求近1000人次。9月17号19时，就业在线还将开展人社局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平台进入专场。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地惠及百姓。那么这项制度重点支持3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但并非是所有的产品都可以进行申报；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的范围之内。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天将发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

0: 五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的根本制度，最终的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9月16号11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到立法会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之后随即宣读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多份报纸撰文指出，制定五年规划时间紧，任务重，要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针对有市民问及制定五年规划是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及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资金、人员、货物和数据自由流动等。他还强调，规划提出的经济层面部署，例如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等，最终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让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从而将施政从措施转化为结果。
2: 中国财经60分。

0: 股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1: 早上六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债息和油价持续抽升，继续困扰股市气氛。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就跌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 0.63%。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 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 0.78%。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升大约 0.6%， 亚马逊就跌 2%， Alphabet 跌超过 1%。Meta 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始在数据中心部署新的自然 AI 晶片，股价逆市升大约 0.7%。美国参议院否决加密货币法案，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相关股份危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急挫一成。国际油价升至大约四个月高位，石油股就逆市做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西方石油都升超过 2%。油价持续上升引发通胀忧虑，加上受到联储局加息预期所推动，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19年的高位，企稳在5厘楼上。美国30年期债息都一度升穿 5.4 厘，创了2007年6月以来高位。而美国财政部星期二标售130亿美元20年期国债，中标的息率升至 5.42 厘，投标倍数 2.57 倍，低过平均水平。市场认为今次的国债标售结果疲弱，进一步利淡债市。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债息上升是全球性问题，早前财政部回购长年期国债是希望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他认为回购行动取得成功。贝森特又说，自从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债市一直是发达经济体里面表现最佳的债券市场。而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遇袭之后，据报沙特向欧洲买家说9月的石油货运要取消，忧虑石油市场供应进一步紧张，油价升势持续。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105.83 美元，升了 4.44 美元，升幅 4.38%。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8.75 美元，升 3.07 美元，升幅 2.9%。 两个主要的油价指标都升至大约4个月高位。欧洲三大指数就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8点，跌39点，跌幅 0.3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2点，跌了38点，跌幅 0.15%。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90点，跌27点，跌幅 0.34%。 法国化妆

0: 品龙头欧莱雅成为法国股市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超越了路易维登母公司 LVMH 集团。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欧莱雅的市值大约有2031亿欧元， LVMH 的市值就是2020亿欧元。欧莱雅旗下拥有多个化妆护肤品牌，除了大众消费品牌欧莱雅，亦都有高端的阿玛尼和圣罗兰。自从2017年以来，首次有非奢侈品公司登上法国股市市值榜首，而 LVMH 旗下就拥有路易维登等顶级品牌，之前一直稳居法国上市公司市值的第一宝座。而 LVMH 不单止失去了法国市值第一，亦都跌出了欧洲市值前十名的上市公司行列，是2017年以来首次。美国参议院未能够推进全面性的加密货币监管法案，拖累比特币一度急挫约半成，跌穿75000美元水平。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投票表决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但遭到民主党和少数共和党议员反对，结果未能够通过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密货币法案。法案经历数个月两党激烈谈判，但最终参议院以49票赞成、50票反对的结果否决这项法案。民主党说法案未能够充分解决总统特朗普在数字资产领域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部分共和党议员就受到银行业相关顾虑的影响，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下反对票，法案因此失去了在参议院闯过首轮程序性障碍所必须的两党支持。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将会在本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了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但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面是否进行。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的金融网络问题与北京进行了正面且具有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会再深化相关议题讨论。但较早前就有报道说，若果美方对台军售，将会取消中美元首会面。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五年规划不会影响市场经济。
2: 香港的五年规划并不会取代市场，而是更加发挥好有效市场。
3: 香港的五年规划并不会取代市场，而是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优势。对企业而言，

0: 份具有方向性、可预期性的规划，是有助企业看清楚中长期发展的趋势，更有信心部署投资、人才、科技和市场的策略。
1: 更加能够有信心部署投资、人才、科技和市场的策略。
2: 从2023年起，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便推出鼓励生育组合拳，除了2万港元奖励金，还提升子女免税额，增加辅助生育名额等。不过出生率除了2024年回升之后一直下跌，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只有不足3万个婴儿出生，创下新低。2万港元奖励金今年10月届满，新一份施政报告倾向延长部分鼓励生育措施，并有可能进行加码。除了鼓励生育，本届香港特区也致力于抢人才，例如推出高才通计划，每年吸引 3.5 万名人才留港的目标已达成。不过香港去年人口相对本届政府初期只是轻微上升，如果对比2023年则轻微下跌。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会长尚海龙指出，长远来看，要吸引更多人才前往香港，教育体系及医疗质素都要提升，同时要有更完善的产业规划布局，让人才知道香港有多少人力短缺。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再来关注香港市民信用卡一遭盗刷订购新款 iPhone 的后续消息。截至昨天傍晚5点呢，已经有1209人报案，涉款2500万港元。苹果公司指出，正识别并取消欺诈交易。警方初步调查认为，此次事件并不涉及网络攻击。
4: 苹果公司新款智能手机自上周6晚开售，当晚已有人反映预购不成功，但仍收到银行短信，称已通过无卡支付付款。甚至有香港市民没有订购手机也被扣钱。苹果公司回应指出，所有收到的订单均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正尽快识别及取消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香港屯门区议员沈豪杰当晚也用无卡支付买了一部手机，
2: 基本上只输入信用卡号码、到期日、安全码，有时要用手机再发短信输入安全码。我印象中没有这部分，做双重认证可能感觉安全些。
4: 香港警方指出，初步调查显示系统运作正常，不涉及网络攻击，会追查信用卡资料泄露的源头并识别犯案人。
2: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
5: 我们的调查也都留意到，
2: 我们调查亦留意到涉案的网上电话预购交易无需经单次短信验证码及 OTP 或其他认证方式，令到付款过程不需经持卡人的确认亦可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
5: 令到骗徒有成。
2: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张巧仪：
6: 我们亦都将相关的报案资料，
2: 我们亦将相关报案资料交予银行及苹果做及时跟进，令有关公司能尽快处理受影响市民的个案，取消有关可疑交易。
4: 多家发卡银行指出，有为商户提供额外认证服务，在扣款前要求持卡人多确认一次或提供验证码。香港金管局指出，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暂停或不使用额外认证，但商户要承担相关责任及财务损失。有支付业界估计，苹果公司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不启用额外认证。
2: 支付卡行业专业人士陈仲祥：
7: 苹果公司呢是想
2: 苹果公司想减省客户在网上进行交易时手续，令交易缩短时间顺畅，减少环节而增加交易成功率。因为其交易量大，赚很多钱，可能觉得即使承担部分虚假交易带来的损失都觉得是绰绰有余。
4: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认为，金管局应规定银行要求商户使用额外认证，加强对消费者保障。
2: 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吴杰庄：
8: 一些
2: 较大额的或产品是容易被盗用的，是否可以将要求升高，要强制使用 3DS 或二次认证功能，是值得去探讨。
8: 我们都值得去探讨的。
4: 香港消委会表示，警方正调查案件，不便评论，呼吁消费者切勿向不可靠的网站提供财务及个人资料。
3: 中国财经60分，一下来继续刷新新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入，微短剧行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但是随之而来的合规问题也是越发突出。最近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落地实施了。新规针对性的补齐了 AI 标注不规范、内容换皮抄袭、网文洗稿侵权、人脸声音滥用等乱象的监管短板，搭配最新司法解释细则，将彻底扭转千亿级微短剧市场野蛮生长的态势。

0: 记者浏览各类短视频、微短剧平台发现，目前市面上多数 AI 生成微短剧已经按照新规要求标注 AI 生成字样，但监管盲区依然存在，仍有部分作品刻意规避标注，隐瞒 AI 创作属性，误导观众。除了标注不规范、内容同质化、换皮不换骨的抄袭乱象，是微短剧行业久治未绝的顽疾。不少微短剧看似题材、人设、场景各不相同，但核心剧情主线、关键情节架构高度雷同，简单修改角色名称、台词文案、画面场景后便全新上线，实质是换汤不换药的低级复制。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 70% 的微短剧作品改编自网络网文，部分创作者为压缩成本、快速博取流量，直接抓取热门网文资源，未经授权便投喂给 AI 大模型，通过技术手段批量改写内容，生成剧集，看似全新创作，实则暗藏严重的洗稿侵权问题。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王谦对此指出，
1: 逐字逐句的去抄袭当然是侵权的，但是呢，著作权法对文学作品的保护第二层次，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去表现的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即使是以同义词替换的方式，把他人的小说从头到尾呢重写一遍，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方面没有一句是相同的，但是呢，两者表现的是同义有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利用了原文学作品中的实质性表达，仍然呢是可以构成侵权。
0: 不止文本内容侵权， AI 技术滥用还催生了新型人格权侵权问题。记者了解到，当下不少 AI 微短剧的虚拟角色面部形象融合了多位明星的五官特征，配音声音也通过拼接合成他人声线生成，这种 AI 换脸、 AI 拟声的新型创作手法，使得公众人物的肖像和声音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商业化利用，而且由于技术合成的隐蔽性，权利人的维权难度显著增加。但王谦教授明确指出，技术合成不能成为侵权的免责理由。
1: 传统民法呢，对肖像权的保护呢，包括对声音的保护，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可识别。大家看到这张脸，听到这段声音呢，应该识别出来，这就是某个人的容貌，或者这个声音应当具有对应性。未经许可的利用，应该还是认定为民事侵权。目前呢，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是理论上一种探讨。
0: 与此同时，监管体系的完善也在持续加码。今年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意见，专门针对生成式 AI 内容侵权、人格侵害等问题明确处置细则。律师郭延虎介绍，新规新政构建起前置化的权益保护屏障。
2: 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出台了相关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当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人利用人工智能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我们人格权益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停止违法行为，或者责令服务提供者停止服务，这样把保护的这个措施提前了。
0: 此外，长期以来流量至上、逐利为先的商业逻辑主导着微短剧行业的内容创作，强冲突、快节奏的套路化剧情泛滥，侵权复刻、同质化创作成为行业捷径，而监管机构不完善、平台责任模糊是乱象滋生的重要原因。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行业监管模式迎来根本性变革，平台主体责任被进一步压实。上海交通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渊分析指出，
3: 确立了这个三级分类监管的这样一种机制啊，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监管的这种精细化，这个新规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7: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个五面。

0: 鏡，是每一次練歌佢會企正面啦，四五度加側面咁樣，係、會企喺度每一個動作。
1: 佢俾鏡包圍住。
0: 係啦，唱緊嘅時候，每一個動作佢都要望下呢邊係咁嘅，呢邊係咁，呢邊係咁，呢邊哦 ，OK， 係咁樣去訓練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係無時無刻，佢都知道佢俾緊啲乜嘢。
2: 為你忠誠。
1: 你是不是想在家装镜啊？
0: 有咁大好
1: 啊。但我想问一下艾米高呢首歌前辈呢帮你写完之后他觉得你 deliver 成怎样
0: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5: 情寻记情何人。
4: 为把往日美好保留。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定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1: 有什么分别？
6: 坐在那里不动啊，或者睡在那里我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啊，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啊，它
1: 都会痛。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8: 中国财经60分。
9: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数据，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单日人均使用时长达到129分钟，已经反超长视频，行业用户基础十分庞大。而社科院最新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经成功突破千亿大关。在如此庞大的市场体量下，规范化发展已经成为行业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随着新规落地，监管收紧，行业彻底告别野蛮生长。目前微短剧行业正在加速从恶性流量竞争转向精品化品质升级，真人短剧题材品类已经扩充至65类，现实主义题材、创新原创题材持续增量，凭借优质内容收获市场广泛认可。未来在规范化监管的护航下，微短剧行业将持续去无存精，以原创优质内容为核心，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明天将会通航。航局今天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 B 级及以上的船舶可以合法航行，若要出海进入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呢，需要达到 A 级的要求，符合条件的船舶无需中途换船就可以直航出海，大幅提升物流效率。通航之后，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将短暂缩短内河航程至少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到30%，每年呢可以节约运费超过50亿元。目前多是联运班列抵港，通江达海的船舶悉数靠泊，多条全新的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
12: 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杨浦港。
13: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石箱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
11: 广西渔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凡强：
14: 我们每一年通过平陆运河出海都有几十万吨的水泥，这次通过水路呢，我们节约了十几天的时间，那光水泥运输这一块的费用，我们每一年都能节约好几十万块钱的。
13: 像这样算过账的货主不止一家，西南腹地一大批外贸企业都期待着运河开通，越来越多货运船舶也已陆续到位。
12: 同样靠泊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国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
13: 这艘载重4443吨的巴拿马级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也标志着南宁港涉外航运江海直达外贸保障体系正式成型。依托完善的港区作业体系，南宁港至越南勤居港直达航线首航在即。我手里是一张当地海关提供的货品清单，从上面可以读到，我现在所在的这艘北港南宁博润轮装载着的货物呢，既有来自四川、重庆和广西本地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从柳州发出的五菱汽车零配件。这些货物从西南腹地通过铁路干线运抵南宁港，再经平陆运河抵达越南勤居港，真正实现江海直达。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钦州港的这艘永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钦州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北港码头。
11: 中外运广西有限公司市场部常务副总经理黄建涛，
15: 平润和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低于200万吨，明年不低于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济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13: 为运河通航后常态化运营筑牢根基，货源组织更是提前一年就启动了。
11: 广西北港物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秦振强，
16: 我们的团队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还有广西本地，我们拜访了将近200家企业，目前这个平陆运河货源的这个储备已经比较充足，而且我们这些企业也非常期待平陆运河的开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11: 金秋九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航棉后溪河蟹迎来了丰收季，当地利用盐碱地发展特色水产养殖，通过以鱼制碱生态养殖，让昔日的盐碱滩变成了增收致富的蓝色粮仓。
10: 在巴彦淖尔市航井后旗金沙湾一处河蟹养殖基地，随着今年第一网拉起，一只只青背白肚尖爪黄毛的河蟹破水而出。今年企业标准化养殖池塘面积1500亩，预计河蟹产量达到50万斤。
11: 内蒙古蟹支源神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雄，
17: 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母蟹是6.5两，正在开捕，我们预计捕到10月下旬。
10: 盐碱水养蟹关键在水质调控，科研团队针对当地水体碱度、硬度等特点，不断优化水质调控、水草种植和生态养殖技术。目前池塘水草覆盖率约40%，既为河蟹生长蜕壳提供环境，也有助于净化水质。
11: 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老师杨艳平，
18: 这样弱碱水体它富含矿物质，所以我们的螃蟹蒸出来它口感是非常鲜甜的。
10: 发展水产养殖的同时，当地还探索以鱼制碱、鱼农轮作，通过养殖水体浸泡和水盐调控，逐步改善盐碱地利用条件，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1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航井后期农牧和科技局局长张少恒，
19: 一亩螃蟹的净效益可以达到12000到13000，我们可以推广鱼农轮作的模式，就起到了以鱼制碱的这种作用。
10: 今年巴彦淖尔市航井后期落实水产养殖面积3.3万亩，在南美白对虾、中华绒螯蟹基础上，又增加了加州鲈、海鲈等品种，昔日盐碱滩正逐步变成鱼虾蟹共生的蓝色粮仓。
11: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64.28点，收跌0.54%；深成指报13287.97点，下挫了0.72%；创业板指收报在3247.92点，收跌1.15%；北证50指数收涨0.65%；科创50指数今天收涨1.55%。今天全市场成交额16253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77亿。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市场人士王皮达的分析和点评。
20: 今天 A 股上证大盘上午窄幅震荡，下午呢延续走弱，成交额呢比昨天继续小幅缩量了165亿，整体的量能水平仍然维持在16000亿左右。今天两市个股的涨跌比跌多涨少，下跌家数超过4000家，而上涨家数只有1000多家。 那么从目前市场的整体情况来看呢，由于本周是全球央行的超级

0: 周市场提前观望美联储议息会议的结果。那么这个呢，也从今天下午市场的走弱呢，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相当一部分的资金在下午呢选择了先出来观望。目前来看，国内本身没有什么利空消息，更多的是外围因素的扰动。反而国内方面呢，两部门是重磅发布了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的这样一个政策利好。所以说呢，今天硬科技板块整体走得偏强。后续来看的话呢，在美联储的加息落地之后呢，预计市场呢会进行一定的修复。不过呢，还要看后续今天晚间释放出来的是否接下去有连续加息的这样一种迹象。而作为投资者的策略来说呢，更多的还是把握好政策的整体方向和思路，更多的关注有业绩支撑的硬科技方向的品种。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 4450.04 点，下挫了 0.7%， 上证50指数报 2846.31 点，跌幅是 0.52%。 在基金市场上，上证期指报 6976.87 点，今天收跌 0.11%。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报在24671.21点，下挫 0.99%， 国企指数下跌 0.97%， 收报 8204.47 点。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二话，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平台发声明，指空袭波及也门的西南部、中部和北部省份，学校、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都受到袭击。萨雷亚在声明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但未提及遭到空袭地区人员的伤亡情况。另外，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传媒报道，塔伊兹省祖巴卜和马格巴纳地区当日遭到空袭，造成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三名平民死亡，另外有两人受伤。该省东南部海迪尔地区一处政府建筑群当日亦都遭到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目前沙特尚未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就显示，持续六个月的美伊战争至今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今后每个月将会增加30亿美元，大部分成本来自弹药库存的快速消耗。而估计这场战争都会令到明年美国的首季通胀率上升 0.5 个百分点。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又说，美国国防部没有配合到国会财务审计人员工作。国会预算办公室是美国国会的无党派预算监督机构。另外，根据美国国会三部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对伊朗的战争花费已经超过420亿元，数字比五角大楼上一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听证会上就说，伊朗战争花费了大约375亿美元。财经方面，美国债息和油价的持续抽升继续困扰着股市气氛。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就跌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0.63%。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0.78%。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回升大约0.6%，亚马逊就跌2%。

0: Alphabet 要跌超过1%。Meta 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始在数据中心部署新的人工智能晶片，股价逆市升大约0.7%。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加密货币法案，相关的股份挨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要急挫10%。油价持续的上升引发通胀忧虑，加上受到联储局加息预期推动，美国的十年期债息升至19年高位，企稳在5厘楼上。而美国的30年期债息都一度升穿5.4厘，创了2007年6月以来的高位。美国财政部星期二标售130亿美元20年期国债，中标息率升至5.42厘，投标倍数2.57倍，低过平均水平。市场认为今次的国债标售结果疲弱，进一步利淡债市。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话，债息上升是全球性问题。早前财政部回购长年期国债是希望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他认为回购行动已经取得成功。而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遇袭之后，据报沙特向欧洲买家说9月的石油货运要取消，忧虑石油市场供应进一步紧张之下，油价升势持续。纽约的10月期油收报每桶105.83美元，升4.44美元，升幅4.38%。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8.75美元，升3.07美元，升幅2.9%。两个主要的油价指标都升至大约4个月高位。本港方面，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及第二任的行政长官董建华9月8号晚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属于副国家级的领导人，丧礼将会采用国葬规格，仪式将会在北角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进行，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撤灵，星期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随即出殡。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主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委员会四位副主任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和现任特首李家超。石泰峰预计将会代表中央政府来港出席丧礼。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4: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3: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3: 外汇、
7: Bitcoin、
3: 基金、
7: 黄金、
3: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建盈、何文杰。
9: 好快嚟到星期三，今日咧就热闹啦！一个重要嘅日子，咁啊，因为咧特区嘅特首咧就会今日啊好忙。

0: 呢十二个月做啲乜呢？就由施政报告嗰度交代。咁所以两份大嘅文件咧，喺同一个上昼咧就要读晒出嚟。咁佢都讲咗扼要嘅啫，吓核心嘅啫，俾啲核心嘅资料大家，因为冇办法将香港咧，今年出年到未来五年嘅嘢咧，一口气咧就讲晒咁。咁但系估计都唔短喎。嗱，我哋计个时间，因为我哋做直播电台咧都要因应啊特首读几长。咁跟住我哋啲节目点安排啲新闻啊？几时报咁样一大堆新闻噶嘛？咁我哋喺直播佢嘅时候咧，我哋都因啊，咦？如果佢读两粒钟啊点？读两粒半钟停又点？读足三粒钟又点？咁啊由11点开始噶啦。咁啊各位市民咧，亦都可以由嗰阵时开始就收听啦、收睇啦，又或者喺政府好多嘅网上都有一个即系叫做直播，就系佢讲几多，咁啊嗰个网咧就会出几多，咁呢个。都好 update 下嘅，好贴嘅，因为而家呢个科技就可以做得到啦 ，AI 又帮到手啦，咁样咁啊睇下咧，究竟今次啊两份文件咧抛出嚟嗰个愿景咧，系咪香港人都普遍认同啦？又或者过去几个月嘅咨询有冇接纳到理想政府或者官员或者特区即系帮？做到多啲嘢嘅嘢咧，咁你自己试探下咧，嗰啲心声咧有冇反映出嚟啦？
1: 因为超过成10万字啊，今次将会咧以咧头先都讲咗扼要形式咧，就系咧系读一啲核心内容啦，大约估咧2到3个钟头左右啦。今次其实施政报告有主题嘅，主题就系咧以长远谋全局啦，以改革开新篇啦，促发展创机遇啦，为民生向未来嘅咁啊，以至咧即系五年规划嘅长远目光啦。咁其实咧市民咧都好简单，即系睇翻自己关注嘅范畴啦，即系譬如一啲社福嘅，咁可能睇下社福方面咧嗰啲资源有冇啦。另外我哋讲小资化啦，会唔会啊继续延续嗰20000蚊嗰个生小朋友嗰个优惠啦，同埋咧会唔会有其他嘅免税优惠等等啦？
0: 咁啊，之前吹出嚟咧，各方各面都有噶啦。咁啊，重点核心咧就肯定系摆喺一个即系大家好长远放长双眼睇嘅北部都会区啦。咁呢个就成为咗香港嘅未来，亦都成为咗香港咧一个新嘅引擎。睇下可唔可以喺转型。香港的人口去到1000万啊，种种这个整个叫做教育城啊、创科基地啊，全部呢就寄望在这个北部都会区。咁他又不会说一夜之间呢就会起好的，咁有个别啲议员啊好、智库又好，就觉得这个不是没参考的，你嗱睇下北京啊，之前都有雄安新区，雄安新区都用了这么多年时间呢去标一个好像富都这样的物体，即是首都是北京，咁你个雄安咧就成为咗一个类似富都啦，我哋叫即系类啦、类近啦咁。但系呢个功能咧，如果喺内地作为一个国家、一个首都同一个富都嘅关系咧，亦都即系 OK， 亦都系可以话系正常。咁但系咧去到香港咧，我哋只不过一个小小嘅特区，我特区之中咧，仲有一个小特区，佢比较独立，又有自己嘅法规啊，佢嗰个批地嘅条款，或者佢将来嗰个发展咧，即系嗰个规划咧，系同我哋一般嘅市区或者新市镇有啲唔同嘅。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嘅挑战啦。
2: 咁北都呢个肯定系重中之重噶啦，无论五年规划嘅第一份港版，定系施政报告咧都系一定系有好重嘅比例咧，就点样开发呢个北大都会区。咁但系啊，喺过去嘅开发嘅脉络以外，系有冇啲咩新游咧？有啲咩构思咧？咁呢个就真系要晏少少先知。咁啊，好似啲政协咧，原本都全国政协话上咗去北大河嗰度上培训课程闭环嘅，
0: 变咗逃学威龙
2: 啊！要凌晨啊，佢哋而家挨落紧机啦，嗰啲朋友啊，有嚟我哋节目嗰啲3点钟机凌晨咧就落翻嚟香港，有啲做埋行会咧，要已经去咗政总嗰度听。嗰啲內部閉環嘅閉門嘅預覽啦，咁呢個係即係仲政界好重要的一件事啦。咁商界咧都不能不察嘅，因為始終施政咧對於財經啊經濟活動都不無直接關係啊。咁今屆政府咧其實就好落重力咧就去開發原有優勢啊嘛，點樣做好呢個金融中心？咁其中黃金啊、貴金屬實貨買賣啊，呢個係喺國家嘅五年規劃裏面咧新增嘅一個俾香港嘅任 务嚟嘅，可以话咁喺我哋嘅配合咧，其实港版呢啲咧就系要配合呢个国家嘅啲咁嘅大方向啊嘛。
0: 咁要执行啦，仲要唔系净系斋讲。

0: 咁啊，系啦，咁啊，所以其实惊喜咧，就大家唔需要太过期待有咩好翻天覆地惊喜，因为喺国家嗰五年规划里边已经讲咗个大方向噶啦嘛，吓文化交流中心啊，吓即系国际啊，即系金融中心啊，物流运输中心啊，咁但系喺呢个方向底下吓，我哋有咩策略去落实咧？啊咁啊啲大动作啊，葵涌货柜码头咧咪会搬咧吓，即系啊航运中心咁呢啲，如果真系有嘅，咁我就会喺个五年规划要讲咯吓，即系呢个层次嘅东西。
1: 好明显咧，一定内容就丰富，不过大家就觉得啊，之前啊特首都讲过嘅，呢个五年规划咧系会制定一啲必须履行嘅叫约束性嘅指标，同埋咧系引导市场方向嘅预期性指标。嗱，呢啲都系指标，指标就大家不期然就会谂起 KPI。而施政报告自己本身每年都有多项的这个项目指标，即是这一嚿嘢做成点啊，出年来检视一下有没有走数啊，有没有走样啊，又或者做多了做少了啊，咁都是一个要检视的嘢。咁你设定了这么多指标的话，有约束性的啦，有预期性的啦，咁好明显呢就已经有得好多，正如你所讲啦，框框条条呢我哋要 follow 嘅。咁如果咁嘅时候，啲人就会不禁联想啦，哇！香港会唔会规划到一个点，就系去到变成一个计划经济咧？咁佢阿李家超特首就话一定唔会嘅。咁呢样嘢就系话，即系我哋有个方向 set 好咗，咁然后咧就跟住去行，无论边个将来咧去揸旗啊、揸 fit 都好啦。咁呢一个规划咧系会沿用落去嘅。至于每年你可以调整啦，你可能因应客观环境啊、国际形势啊、各样嘢唔多妥嘅时候，你都要应变啦，唔好一本通书睇到老撞到埋墙先，嘣一声咁样。咁但系咧，呢个北都咧，因为佢由零变成有咧，佢嗰个规划同埋佢嗰个 KPI 咧，应该系比起市区一向有开嘅嘢咧，系清晰好多嘅。即係容易量度好多啦，我諗。咁但係咧，因為佢而家仲喺個起步階段，而且咧佢係十字界豆腐咁樣界出去啦。亦都未必係話價錢係最大嘅考慮啦。你一定要有嗰啲引入嘅企業啊，你有技術上嘅提供啊，你嗰啲三通一平啊，咁你自己作為一個發展嘅一個組合啊，而家通常都好難單一個項目就單一個發展商噶啦。咁通常都係湊合咁樣。咁上次都湊合咗一對係。即是六人六个财团，六个凑埋一个财团，咁一个就港资咁样。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嘅融合咧，特别系同内地嘅企业咧，相信嗰个 synergy 啊，所谓嗰个协同效应咧，应该系喺北都咧系特别显露到出嚟嘅。
2: 嗯，同埋而家咧北都咧，其实个发展咧，发展商都好关注住，希望有更清晰一啲嘅公司型合作 PPP 嘅条款啦，或者个灵活用地啊、付款方法啊等等啦。另外就系大学城啦，之前都讲紧啦，大学城一路咧，大家讲紧我哋搞教育枢纽啊嘛，好关注就系北都呢个咁大嘅环境咧，其实咧个篇幅都应该会比较大嘅。咁啊，北都大学城嘅核心校园嗰度咧。教咗时候都讲规模咧会由100公顷咧增加到300公顷啦。咁呢300公顷点用咧？又或者政府咧点样公布翻调整嗰个时间啊、规划，甚至可能咧啲资助上面又点样啊？院校方面点样去可以配合翻咧？呢、這个其实大家都希望咧快啲公布嗰个详情。
1: 咁啊，之前咧就嘅大家晒出嚟嗰100亿就觉得哇好劲啊好劲啊！而家睇匀咧，你咁多间啊加埋一齐咧，你每人分啲咧，你嗰个贷款嗰个额咧，即根本就好细。咁所以咧，啲人都期望啦，喂，你今次不如搞开呢个五年规划咧，顺便将呢100亿咧，呢个即系希望雨露均沾嘅话，咁有啲啊富贵啲嘅，有啲学校佢本身嘅储备劲啲啊，多人捐钱啲，咁但系咧而家睇落咧，光即系睇翻嗰100亿咧，都系当初觉得好劲嗰啲咧，就而家可能要加码啦。咁即系我觉得咧，无论你想将香港啊吸纳晒人哋嘅专才又好，点样打造成为一个千万人口嘅城市都好啦，我觉得喺生育率啊同埋人口政策咧，我讲过好多次，香港真系冇乜好嘅人口政策，亦都系见步行步啦。即系每一个政府做一届嗰五年就炒碟子，眼前嗰碟餸啊算啦咁样。即系长远嚟讲咧，就冇乜嘢好强嘅 plan 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想一个城市有一个叫深度嘅发展同埋一个愿景咧，即系唔系话抄边啲地方啦吓，你睇其他嘅国家咧，佢哋都有呢啲部署。所以咧，人口政策咧，我希望即系政府咧趁呢个第一个五年规划。都谂谂佢。
0: 回归嘅时候700万人系嘛？你回归啊，
1: 将
0: 近300万人啦，30年啦。咁你真系叫做多咗50万，咁系咪健康嘅一个城市嘅发展
1: 咧？呢50万嘅组成里边咧，好多系嚟自。

0: 外地嘅喎，或者內地嘅喎，
1: 咁你仲唔計有啲人走咗喎？
0: 係咯，有20-30萬又移民走咗，
1: 就離開咗香港喎。咁你誒過千萬城市先叫做超級大都會啊嘛。咁而家我哋香港如果用誒依個人口嚟計啊，嚇喺啊依個國家嘅城市排名真係好厚噶啦。嚇你重慶啊3000萬人，上海2400萬人，北京2100萬人，成都都2100萬人係咪？呢叫一線梯隊嚇，我哋。头个尾都去睇唔到啊！吓、啊，合肥都1000萬人啊！吓、啊，青岛、长沙、东莞都1000萬人吓。咁、啊、我哋吓、啊，你唔用1000萬做一个单位咧，其实喺国家嘅层次嘅规划咧，都唔
0: 咁又要配套嘅。咁你好多社会福利啊、教育啊、其他嘢要配套，因为你香港始终细，你唔能够话啊，我望住呢个数，我达到就有咁多个人头咁就为之 very good 啊咁样。
1: 因为你系仲要系旅游城市系嘛，你要服务业啊嘛，你要人手去服务嗰几千万啲出出入入嗰啲咁嘅人啊嘛，咁你边度嚟咧？你700萬点服务嗰啲游客咧？咁你除非好似澳门啊、新加坡咁，你超多劳工比例嘅啫，本地人就少过啲劳工咁滞嘅，真系就业人口里边啊，吓咁你呢、這个规划，除非你讲得通透，如果唔系咧，你就行越难艰难啦，即系我哋原有个业务咧，可能会萎缩啊。
2: 早上7: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啦，咁啊，睇睇报章嘅社评咧。今日《星岛日报》咧就以中美博弈格局依旧 AI 刹车更似镜花水月为题，就讲到人工智能嘅迅速发展咧，不仅重塑呢个商业同科技嘅版图，更加将人类推向新嘅历史十字路口。最近呢个 Anthropic 同埋呢一个 OpenAI 以及 Google 少数嘅 AI 巨企嘅高层咧，都突然间抛出咗减慢 AI 研发呢一个理论，就以挽救人类的文明。咁讲到绘形绘声，影响咧，亦都响应的人咧都多。咁啊，然而咧就持有不同意见，即系持有异议的人咧，亦都唔少。咁啊，其中英伟达嘅 CEO 黄仁勋同埋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系两个最突出的代表啦。咁啊，无疑啦，认同大家都认同咧 ，AI 竞赛咧系需要适度监管嘅。咁但系非常之不幸嘅就系，基于种种嘅限制咧，监管可能系走样变形，基本上系难以执行。咁啊，诚然呢个 AI 威胁论咧，并非系全无根据嘅。喺目前呢一个阶段咧 ，AI 已经展现超越传统工具嘅自主性、学习同埋决策能力，甚至具备一定程度嘅破坏力。例如在今年7月的时候，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就曾经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其他公司的体系。这个事件一经曝光就震撼整个科技界。将来有一天，如果 AI 自主发动这个网络攻击、恐怖袭击或者是金融瘫痪，就未必纯粹是科幻，可能是会成真。正因为这样，桑德斯等等美国的政客就积极推动立法，试图为狂奔的科技巨轮套上这个法律约束，动机不可谓不高尚。然而从理想优先走向这个现实政策，中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要真正令到全球 AI 发展减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务。关于巨头点解突然间抛出呢个减速论，市场从不缺乏呢个阴谋论嘅解读。咁有人咧就质疑

0: 只不过是有关企业在融资上市之前的策略，通过制造我们的模型强大到足以毁灭世界这个这样的话题，就向资本市场炫耀自己的技术壁垒和领先地位。退一万步咁讲，即使呢一啲巨头真正系担忧人类嘅命运，放缓 AI 嘅倡议，亦都系缺乏可操作嘅现实土壤嘅。即系话，即使签署所谓暂停宣言，亦都难以建立持久嘅关系或者可信赖嘅机制。即使成功设立机制，最终可能咧系导致企业啦、人才啦同资本流向嗰啲监管比较宽松嘅地区。刹车是不可能，甚至是连放缓恐怕呢亦都是沦为空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单方面克制或者放缓呢，都会被视为将战略主动呢拱手让给智慧长城咁解嘅。咁然后呢试想下啦，若果一方是响应减速论而主动刹车放慢研发，咁竞争对手呢就会暗中全速推进，技术代差呢就带来了将来毁灭性的战略被动。一场由 AI 巨头发起的宏大辩论呢，终于将会是滚滚向前的技术的军备竞赛之中呢是归于现实。最终的结局呢边个都讲不准。
1: 同大家睇咧，《經濟日報》嘅社評講咧，就係債息高企成常態啦，儲局進退難解困噶。美國聯邦儲備局議息前夕咧，十年期嘅美債嘅息率咧升穿咗五厘嘅心理關口，油價同埋債息咧都呈現咧同步係走高嘅。市場對於通脹預期升温，導致到全球嘅資本定價咧邏輯係重構噶，告別咗低息時代，邁入去咧高成本嘅資金時代噶。長債息率飆升，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市場對於聯儲局嘅新政嘅回应，因为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任后咧，唔提供前瞻嘅指引，又拒绝同市场沟通，令到市场失去咗用嚟评估资产价值嘅核心参考基准，亦都唯有自行定价，而结果就系债券市场嘅剧烈波动。十年期嘅债息反映系长期嘅经济同埋通胀嘅预期，长债嘅息率咧升穿五厘系多重嘅复杂因素叠加出嚟嘅结果，只系因为咧沃什拒绝同市场沟通策略。加快了债息的突破速度。首先这一轮债息攀升是跟中东的冲突升级有关，除了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红海穆哈港有关，令到曼德海峡的石油出口亦都受了。布兰特期油曾经是升到107美元的，能源成本正是通过运输、生产和消费链的推动，核心物价是上升的。随着美伊的冲突升温，市场预期油价飙升正是传导致到汽油和柴油的价格，意味着九月的通胀数字会更高，投资者自然就要求更高的债息日价了。其次就是美国的国债规模突破了40万亿美金，而财赤也都逼近了2万亿美金，财政部需要持续发行大量的债券，以借新债是还旧债来填补这个财政的黑洞。与此同时，科技巨企也都为了筹措 AI 的基建资金而需要大发企业债的，同政府争夺资本进一步是推高了债息的。值得警惕的就是西德州原油价格和十年期的债息正是处于高度的同步的，相关的系数已经升到去 0.96， 这个是2019年6月以来的最强的。总统特朗普方面持续是施压是减息的，而联储局如果明天决定按兵不动，将会被视为是向政治屈服，削弱了联储局的公信力的。但如果是联储局决定加 0.25 厘的话，虽然可以安抚市场的情绪，维护住联储局的信誉和公信力，但是就会激发和特朗普之间的矛盾，未来将要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的。全球的资本成本可能进入了新的区间，美债作为没有风险的利率基准，长债息率持续高过5厘的水平，其他的资产的折现率、风险日价和估值的框架都需要调整的。科技股将会是首当其冲，因为它的估值是高度依赖着遥远未来现金流的折现，高昂的借贷成本将会压倒 AI 带来的盈利增长的预期。
2: 信报的社评标题是三地脱英形成压力，促工党考虑重返欧盟的。分离主义在英国存在已久，现在出现了更加标志性的发展，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斯三地的独立

0: 派领袖咧星期一啊举行咗历史性嘅会谈，签署咗谅解备忘录啊，重新咧拥有自决嘅权利啊，争取咧脱离英国，合作咧推动加入欧盟嘅。咁英國咧正式嘅名咧係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啊嘛，啊作為一個島嘅大不列顛咧，其實就包含咗英格蘭、蘇格蘭同埋威爾斯嘅。咁啊，假如咧三地咧全部落實脱英咧，啊國家規模咧大幅嘅縮減咧，剩下英格蘭嘅話咧，聯合王國啊就可以話係徹底瓦解嘅啦。咁啊，三地而家咧嚇都係由主張同埋自決民族主義嘅政黨領袖領導嘅喎，蘇格蘭民族黨啦、愛爾蘭嘅新芬黨。威爾斯黨啦，啊，佢哋所屬嘅地咧，都係首席部長嚟嘅啦。咁啊，所謂啊，即係三地係咪會舉行公投咧？其實都取決於係咪啊會邁上呢個獨立建國之路啊。咁啊，而三地嘅集體表態咧，亦都可能會形成巨大嘅政治壓力。啊，英國嘅貝安德咧就必須考慮一個實在嘅問題啦。為咗防止三地脱英，英國係咪有必要重返歐盟呢？其實脫歐嘅後遺症對英國嘅經濟咧長期不振已經好明顯嘅啦，嚇國內嘅生產總值咧累計萎縮咗6%至到8%，工資啊增長啊停滯不前，生活成本啊飛升。英國政壇咧原本寄望啦嚇依靠同美國嘅特殊關係啊打開全球市場，奈何啊美國優先嘅貿易保護主義咧抬頭啊嚇呢個如意算盤打唔響之餘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仲落井下石，上個禮拜咧訪問愛爾蘭嘅時候話，落見愛爾蘭啊脱離英國啊，同愛爾蘭啊統即係落見北愛爾蘭咧就脱離英國，但同愛爾蘭統一嘅。咁嘅情況底下咧嚇，執政工黨都唔排除咧要重返呢個歐盟噶啦，最低限度咧要同歐盟咧強化貿易嘅關係。
1: 早上7:30。

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会在今个星期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但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面是否进行。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的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有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会再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而美国众议院院长约翰逊就说，相信人工智能 AI 都会成为习特会的议题。较早前就有报道指，若果美方对台军售，将会取消今次的中美元首会面。而国防部长董军星期二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防长会谈。董军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源于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坚定维护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参与会谈的包括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雄、敏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克列宁、亚塞拜疆防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防长穆卡姆别托夫以及亚美尼亚防长帕皮基扬。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二说，在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出动了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的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平台发声明，指空袭波及也门的西南部、中部和北部省份，学校、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都遭到袭击。萨雷亚在声明中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但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传媒就报道，塔伊之省祖巴卜和

0: 马甲巴纳地区当日遭到空袭，造成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三名平民死亡，另外有两人受伤。该省东南部海迪尔地区一处政府建筑群当日都遭到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财经方面，美国债息和油价持续抽升，继续困扰住股市气氛。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美股三大指数要持续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跌了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 0.63%。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 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 0.78%。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升大约 0.6%， 亚马逊就要跌 2%， Alphabet 跌超过 1%。Meta 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始在数据中心部署新的 AI 晶片，股价逆市升到大约 0.7%。 国际油价升至大约四个月高位，石油股逆市做好，阿森美孚、雪佛龙和西方石油都升超过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向 CNBC 表示，日前预习而关闭的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预计可以在几日之内恢复运送原油。赖特话，虽然仍然在进行详细评估，但他认为只需要几日，管道就可以重新运作。他又话，在美军协助之下，沙特正采取措施，将更多的石油经由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运出。这条横跨阿拉伯半岛全长1200公里的东西输油管道，过六个月一直都是中东石油供应运往全球市场的主要出口通道。沙特的东西管道每日输送大约400万至500万桶原油，相当于全球供应量大约 4% 至 5%。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1: 教育家、
3: 生活家、
1: 体育家、
3: 艺术家、
1: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2: 新城劲爆，落下榜，
5: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Shakira, Burna Boy, Janessa.

0: 连环两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廿一个礼拜银历，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

0: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翻嚟咧睇睇啦，咁啊今个礼拜咧，除咗我哋咧今日嘅重点就系施政报告啦，同埋五年规划咨询嘅结果会公布之外咧，美国方面咧联邦储备局咧听朝咧我哋凌晨时分应该知道佢嗰个议息结果啦，咁而家市场股咧可能都有机会会加息啦。咁啊，请埋咧就系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而家嘅现况投资环境系点啦。早晨，陈炳强。
2: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系啦，咁喺议息前夕咧，而家一般嘅股系有机会都可能会加息啦，咁加上个债息咧已经系十年期债息又上到五厘楼上啦，咁啊道指方面咧今朝早咧收都系要跌噶啦，整个投资方向而家个焦点会放咗喺个息嗰度啦，点样睇个息口嘅走势呢？
3: 预佢可能会加息，应该机会好大啦，应该差唔多啲人九成都话佢会加息啦。依家讲紧嘅就加息加几多次咁解啦，依家嗰个讨论，而唔系话会是否加息。咁当然啦，依家个股市嘅焦点完全都喺嗰个息口嘅上面啦。咁引致佢息口上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即系油价，咁油价升得好高啦。布兰德啦，同埋纽约期油都升过$100美金一桶上边啦，咁就所以依家睇嗰个美股主要都系受嗰个息口影响噶啦。咁息口影响有几样啦，第一你马上联储局所谓加息嘅就加短期嗰个息口啫，即系联邦基金利率嘅啫。但系喺佢之前咧，就整个债市嘅息口已经上升咗好多啦。头先讲过话十年期债息系升咗，系上去五厘上边，偶有略翻嚟4.49几啊，但系都系以五厘五上下噶啦。依家咁啊，而且市场又唔系预佢呢个系终极嘅高位啊，就稍后可能再高一啲。咁如果联储局再加息嘅话咧，又可能预示咗咧联储局第七新一轮啊嗰个加息嘅加息潮咯，咁講話係好少可能廉署局就係加一次就停咗嘅。咁既然佢加跟住仲有加嘅話咧，咁可能就大家要記住啦。整個債券或者係即係息口嘅市場上升嘅話咧，首先就係美股或者股票嗰個計嗰個valuation 咧，嗰個市值咧係都同呢個息口係相反方向噶嘛。咁呢樣就會係一個重估嗰個市個估值啦，咁就對股價有壓力啦。第二就係實質啲啦，咁啊啲企業借錢做生意嘅，咁利息支出多咗，自不然都影響盈利啦。咁樣，尤其依家嗰啲高增長股啊、AI 股等等咧，佢哋嗰個借貸就比較重啲嘅。咁啊，經常提及依家使到就債息上升，其中嘅原因因為咧 AI 嗰啲咩data centre 等等興建啊，佢係大量發債，就同政府鬥搶咁樣啦。咁事實就推高咗個債息嘅。嗱，咁佢真係顯示到佢哋本身要發展 data center 等等咧，或者使到自己繼續可以有資格、有能力去燒錢做 AI 嘅咧，就係要發債。咁就你個債息係高嘅話咧，咁即係佢嘅成本就越嚟越高啊！咁變咗大家對佢哋本身嗰個估值，自不然都會留有一啲比較保守嘅睇法啦。咁呢咁啊連串影響咧，即係息口咧都會帶動。去到最收尾，當然啦，就係話大家買樓啦、使錢啦等等咧，都會受影響。咁啊，稍後啊，呢個稍後影響就出嚟，就冇咁快嘅。咁先啊，頭先所講嘅，馬上咧就使到個美股暫時嚟講咧，應該係即係不利嘅咧。
2: 而家十年期債就去到成五厘啊嘛，創咗19年嚟新高。但係債息上升咧，個即時嘅市場效應咧，就啊，即係唔係話驚佢爆煲啊，而係話喺自由市場嘅啊，即係融資。是困难咗嘅，即时会因为啲钱会走晒去啲即系高息嘅债嗰度噶啦嘛，高息嘅定期啊，高息嘅稳阵东东。咁你市场上而家正值嘅美国要融资去搞 AI， 咁会唔会令到嗰、那个即系私人市场嗰、那个融资嘅能力会大幅缩减咧？
3: 能力就一回事啦，但你成本就係最主要嘅關注啦。就算你足夠錢都好啦，你依家咁嘅情況底下咧，你每次發債、每次新嘅發債嗰個債需要俾個付出嘅利息都會高一啲啦嘛。 咁而且主要就依家我讲緊 AI， 主要嗰啲龙头啊等等呢，佢好多都未必有盈利住嘅，而係话呢就要即係继续烧钱呢，要借钱，唔係尽头嚟㗎嘛，佢继续需要嘅。咁好似 OpenAI 咁样呢，咁佢新一轮嘅话上市就褪到即係今年之后啦，今年之内无望啦咁样。但佢新一轮嘅融资亦都係筹备之中嘅。佢將個估值呢就係上到即係萬幾億嗰度。咁上一輪呢就八千幾億嘅啫。好啦，咁如果你嗰、那個息口上升嘅話，呢啲咁嘅估值亦都會受到拖累嘅。咁如果佢嗰、那個估值係低嘅話呢，咁市場就引起一啲連鎖效應嘅。咁就話咦，咁其他呢嘅我哋係咪估高咗啊？咁主要因為依家直根於喺個憧憬上支持到個股價㗎嘛。咁呢憧憬嘅轉向呢就比較真係敏感啲啦。咁暫時當然未係住啦，就傾緊啦。但係呢個風險就係上升咗啦。
4: 咁其實呢而家呢就連日來嘅討論就係 AI 個減速論啊，或者嗰個叫滅絕論、滅絕人類論呢，就有兩派就好鮮明啦。反而呢就係幾個 AI 或者科技巨頭呢，佢自己就覺得應該呢係要拖埋个波嘅，即系唔好踩到咁行嘅个油咁。咁因为咧，即系始终有个风险，而呢个监管咧又追唔上。咁诶，佢哋都系自己行业中人，佢哋都咁讲。咁诶，当然有另一套阴谋就话，诶系咪显示佢哋好劲啊咁样咯？咁但系特朗普咧就即系打个电话咧就俾阿黄芬。咁嗰阵时阿黄芬咧，其实喺个台面度咧就做紧一个叫 All In Summit 嘅。咁啊，佢喺度诶都唔知系真定假啦，无端端讲讲下嘢咧，个电话响。
2: 竟然有个女仔拎出嚟嘅，夹咗嘅，
4: 系啊，即系白，简直就系一个剧本嚟嘅。咁然后咧打电话俾佢咧，就齐咧就系嗰个口径一样啦，就系、是、批评呢个风险嗰、那个，即系嗰个阴谋论啊。啊，呢有咩风险啊？咁根本阿特朗普眼中就呢啲系一场骗局。咁所以咧就唔可以放慢呢个 AI 嘅脚步。咁但系个问题系啦，而家个息口咁样，你可唔可以呢个 AI 呢个行业即系、就是、一注独赢啊，一枝独秀？咁然后其他咧就罔顾真正呢个现实嘅世界个经济咧嗰个放缓咧，咁你有权放缓嘅喎，你而家通胀咁，你而家个息口咁，而且亦都唔知几时落个油价高，咁即系如果今次九月加完一个四分一嚟啦，我当啦吓，即系过去嚟紧十零个钟嘅战啦，咁你加四分一嚟之后，再有下一波，再有下一波嘅时候咧，咁呢个呢几年嚟第一次重新出现嘅加息潮咧，系会挫折呢个整体嘅环球经济嘅，
3: 同意，咁就因为依家你可以讲话系借钱最行啊，最成日上新闻咧，就系啲 AI 相关股份啊，咁佢借钱都要喺市场上借嘅，头先所讲咧，利息上升，佢一定都要俾翻高啲嘅息口嘅，咁俾息高息有一件事情咧，借唔借到又系即系借几多又系另一回事啦。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係即係加息潮啊等等咧，其實佢哋嘅借錢嗰個能力一定係減弱咗。如果你借錢減弱咗嘅話，你發展嘅速度唔可能保持得高速嘅，因為你真係會爆煲噶嘛。咁你一定放慢腳步啦。所以無論佢話 AI 嗰個滅絕論係是否成立都好啦，如果息口上升，我相信佢個步伐一定會慢啲落嚟。但慢啲落嚟咧，就正如頭先所講，喺個憧憬上面要下調一啲啦。咁嘅话呢，咁即係话佢哋嗰个带头去个冲刺嘅股价呢，可能会缓返啲落嚟，甚至向下调整都未定。咁呢个调整系一个方向性，而唔系一个即係普通嘅小窒外。有方向性嘅回返呢，唔会短时间里面扭转到嘅。咁我哋睇返整个美股嘅情况呢，我哋当然除咗 AI 股份之外，仲有基本嘅民生啊或者其他工业等等嘅股份啦。但係整体嘅气氛都会受到个拖累嘅。咁就如果咁拖累嘅话呢，美股会比较深啲嘅调整嘅机率系大嗰啲啦。咁去到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呢，呢两个月呢一定係波动性非常之大。波动性就走唔甩㗎啦。究竟波动之中系咪一个波动落去呀，还是向上升一回事。但无论点都好呢，作为投资者喺波动呢之中呢，好难系真係获利嘅机会就系细嘅。即系除非你话即系有足够嘅电脑俾你好短时间二秒秒咁去赚钱啫。咁所以呢就回避风险，我諗系即系 短時間之內咧係普遍會存在啲。我哋再睇睇嗰啲基金經理咧，嗰啲現金持有量會唔會上升咧？不過可惜呢啲資料咧都係落後嘅，就稍後先知道嘅啫。但我估計應該都會上升一啲，又作一種觀察咯。更何況如果係中期選舉咁特朗普佢哋失利嘅話咧，就顯示到政治層面咧，就話咧佢施政上嗰個順暢度會低咗嘅，咁變咗咧大家又會再考慮到啦。不過就有一個好處咧，我相信咧就話喺中期選舉塵埃落定之後，或者伊朗嗰方面就冇咁強硬啦，就會起碼同美國嘅傾翻掂，喂你搞翻即係我啲經濟都要扶持翻下㗎，唔會咁長線我都死㗎咁樣。咁政治上嘅舒緩咧，可能係11月打後咧係一個比較好啲嘅一種因素嚟嘅。
1: 嗯，咁我睇翻咧，即系油价咧，今朝早咧，如果布兰特其实去到108.75美元一桶啦，咁啊纽约方面嘅期油咧，亦都去到105.42美元一桶啦。你自己睇而家中东个冲突咧加剧咗，令到咧就愿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嗰个超级运油轮咧就严重唔够啦。而家讲紧刺激咗嗰个咧租金方面，首次都突破每日咧100万美金啦。咁啊短期都似乎呢个势都好难去改变嘅情况之下，个油价嗰方面个走势会点样走咧？
3: 是啊，即初時呢預測佢喺即中期選舉之前嘅衝突應該高嘅，大家即係搏一搏。但係呢即油價就比想像中係即升得快啲啦。咁遇到頭先即之前我哋講過，就係嗰個儲備係即下降到一個危險水平嘅差唔多。咁個空間比較細啲囉。而且雙方嗰個中間唔可能喺之前呢發急速緩和傾掂數嘅，即大家各有個考量呢，就係啲谷字去繼續去衝突住嘅。既然咁嘅話呢，即油價維持返個高水平應該就都即成事嘅機會非常非常之大囉。咁既然係咁嘅話呢，咁延續落去即係個故事好似頭先咁嘅敘述嘅啫，咁就唔會話即係嗰個氣價升地油價急跌返落嚟咁快脆住嘅。咁上行依家呢就係、是、你見到係個封咗嗰個口岸霍爾木茲海峽，另外呢就係啲石油設施大幅去俾人破壞，就仲未出現住。當然為咗安全起見呢，沙特就將東西嗰個油管停咗運作咁解嘅啫。咁如果真係炸爛咗，就長期呢個影響咧。若然依家即係大家嚇住，大家唔敢做咧，就恢復得佢比較快啲咁多嘅。咁但呢啲我相信喺年尾之前解決個機會比較細
2: 嘅。東西油管個核心問題就唔打仗都話唔係最絕對關鍵，而係打仗之後你波斯灣啲油咧可以通過條管咧就出過去紅海嗰邊，再經曼德海峽出去啊，即係離開啊嘛，咁佢刪咗條管咧，就即係嚇將嗰啲油去變咗開戰初期咁噶啦嚇，啲油咧生產出嚟就要儲存啊，嚇存下都存到冇定存啦，咁啊真係有啲人話哇，最尾佢要倒落海噶咯，咁樣生態災難噶咯嚇，咁啊但係又或者係要封咗嗰啲油井咧，一封咧又唔係話三幾日開得翻噶嘛嚇，咁而家就啊即係原本就諗住話啲油井可以开翻咧就继续生产到有地方拎走先啦，咁啊但系而家就有可能又要重新关啲油田咧，啊咁呢个影响系一个即系中期最少系嘛？
3: 认同系啊，如果真系去到咁嘅阶段，你再重启嘅话就一段嘅时间啦。咁嗰个时间点里边咧，会唔会已经发生咗经济系拖慢咗落嚟咧？咁如果拖慢咗落嚟，个需求当然细咗啦，咁舒缓咗呢方面嘅紧张啦。但系呢个唔系我哋想落见噶嘛，咁但呢度都影响到我哋个股票嘅价值。仲有另外一点咧，就头先都需要提咧，就话如果你 AI 嗰啲果然因呢种或者嗰种嘅原因咧拖慢咗佢个向前嘅步伐嘅话咧，我哋依家亞洲區嘅東南亞，大家要小心啦，因為但係我哋供應俾佢，我哋成日講就賣產者啊嘛，賣產者冇人賣你啲產嚟就真係慘就大鑊噶啦。咁所以呢喺呢個階段呢，我相信大家都留意，如果係我分散投資擺喺東南亞等等嘅貨幣啊，或者係股票市場呢，就要相當小心啦，因為呢就呢個敏感嘅，到時呢就可能就升得高就回得好快下嘅。
4: 嗯，其實而家呢個爭拗我都想講返呢，正話打斷咗，就係關於 AI 個爭拗呢，而家去到一個點呢，係黃仁勳嗰句說話呢好令我奇怪嘅，就係、是、佢指責嗰個之前呢 Anthropic 嗰個研究員呢，佢係 no grounded in science。 你凭乜嘢科学根据？你缺乏科学根据去话呢一个啊，十年后咧呢、這个 AI 咧就会灭绝人类，或者一年后咧佢就会骑劫呢个整体呢个互联网嘅网络咧？然后佢话人哋 no ground 呢样嘢，咁好啦。你既然觉得对方冇科学根据，咁你黄仁勋嘅科学根据系咩咧？你唔系特朗普、哦，一句车埋佢就话你你骗局嚟嘅，你喺度咧即系言过其实啊！只要咧呢、这个世界咧即系有一个好似我咁劲嘅咁强嘅总统咧就掂噶啦，咁啊 EQ IQ 都好高就乜事都冇噶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咁嘅 debate 咧，如果系流于一个口水咁样，即系维园阿叔嘅就同呢个的士阿 Sir 咁样嚟拗咧，我觉得系冇意义，同埋咧冇人系会信纳噶、哦。
3: 系咁，但系佢就造成一个 noise 喺度啦，即系你各取所需啦，你又信你悲观嘅，梗系信佢灭绝论啦，你乐观就话唔会啦，咁就真系嘅 no ground 就双方 no 个 solid ground 冇乜实质嘅支持住。如果真系有咁嘅议论话个科学根据嘅话咧，就似乎我哋啲门外汉就即系听唔明噶啦，系咪啊？即系都系信咗啲边咁解啫。咁但系呢个喺个市场上咧做咗一种就效应出嚟啦。嗱，咁仲有金融市场系几相信就好重要嘅，即系相信咁边一边咧咁样。如果话唔相信嘅，黄仁勋先啱嘅，咁啊根本就个市就会话俾我哋听啦。但系我哋依家唔知佢信边嘅话咧，咁就显示咧嗰个波动性大咧，其实个风险就高咗啦，对我哋投资者。
4: 唔系，我当佢而家咧即系江湖上啊，少林啊对住武当咁，我哋唔够胆话少林唔得，亦都唔够胆话武当唔够打。咁但系问题你都要攞你嗰个理据出嚟啊嘛。咁佢暂时似乎双方咧都攞唔到，跟住就指责对方。即系乱噏咁样啦，
2: 呢个发帖人咧考黑心就喺少林又学过功夫，武当又学功夫嘅。佢好开头就系 OpenAI 嘅员工，咁后来又俾 Anthropic 叫咗去，话叫佢嘅过程都叫咗佢两年，
4: 即系佢都唔系留噶嘛。
2: 系啊，叫走咗佢。咁但系佢去 Anthropic 之后咧，就做咗四个月咧就离职啦，连啲股票都即系送啲股票俾入职噶嘛，啊全部卖晒。咁啊。咁但係今次嘅牽連大波都只係佢喺 X 嗰度啊落咗七條貼文嘅啫，咁我都睇過啲貼文嘅原文嘅，其實佢就唔係長篇大論咧，點樣喺個喺技術上解釋嗰個 AI 嗰個威脅人類嘅，佢只係好似真係後生仔，佢廿八歲啊嘛，咁即係嗰種 X 嗰啲留言咁短短地咁就話啊第日啲系統就可以黑入去任何嘅啊即係資源㗎啦嚇，獲取到真實嘅力量啊咁呢啲其實都係好虛嘅。陳述嚟嘅啫，咁即係好似信下嘅啫。咁但係個牽連大波係大家好奇怪，點解哇依、這個離職嘅後生仔嚇佢嘅貼文係嗰啲科技巨頭嘅大佬全部一齊夾埋去和應佢嘅，好似一場戲咁啊！揾個
4: 名，仲有 Elon Musk 係
2: 啦，唔係好出名嘅出嚟做下箭爬，跟住就啊，其他人就捧佢啊，哇！佢講得啱啊，講得啱啊！咁但係佢講嗰啲嘢乜嘢啱咧？咁又好似啊 AJ 啱咁講咁啊，虛到不得了嘅喎！咁啊，所以特朗普就嬲嬲豬，又話哇，仲要話到啊，會啊俾中國得益啊，咁啊提升到呢個層次啊，真係投資者真係唔知點去解讀。
4: 不過呢樣嘢咧，亦都。唔系即时咧有个了断或者有个答案嘅，咁啊，陈永强你系啊，你觉得系咪？
3: 我觉得起码引起个讨论系好重要嘅，咁啊，
4: 即系吹咗哨先啦，
3: 重要咁样，系啊，冇错啦。
4: 咁啊，睇下特朗普啦，即系佢呢排都好似黑仔咗啲噶啦。嗱，譬如佢嗰啲咩嘅寄信邮递嗰啲又唔得啦吓。咁跟住咧，佢俾人揭发咧，佢五月佢嗰个大仔第二次结婚嘅时候咧，就即系接受咗一个俄罗斯嘅富商啊，即系同阿普京咧 friend 到打 band 嘅富商咧，就埋单咧，就提供咗好多资助俾佢啦，即系当系封封利是啦。我谂相信系几百万美金嘅东西。咁但系咧，佢喺一个岛度结婚咧，嗰啲岛嘅租金啊。啊！嗰啲装置啊，嗰啲使费咧就由佢嚟支付。咁我觉得你即系作为个仔，你收受呢啲，即系你老豆就系个总统啦。你收受呢啲咁嘅个人利益咧，我唔知道。即系喺呢个 Trump family 里边咧，真系打横打掂打斜行都得噶啦。Anyway， 咁啊呢个都继续有嘅，我相信仲陆陆续续揭出嚟嘅。呢个婚礼都系五月嘅事嚟嘅啫。好啦，今日唔该晒陈炳强同我哋嘅分析。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今日上午十一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听朝八点至九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 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6: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7: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嘅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

0: 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参议院未能够推进全面性的加密货币监管法案，拖累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跌穿75,000美元水平。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投票表决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但遭到民主党和少数共和党议员反对，结果未能够通过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密货币法案。法案经历了几个月两党激烈的谈判，但最终参议院以49票赞成50票反对的结果，否决覆盖免广泛的加密货币法案。民主党说，法案未能够充分解决总统特朗普在数字资产领域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部分共和党议员就受到银行业相关顾虑影响，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下反对票，法案因此失去了在参议院闯过首轮程序性障碍所必须的两党支持。法案原本旨在建立数位资产的完整监管框架，明确界定代币的法律地位，确定不同加密资产由哪些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督，并对加密货币企业提出其他的合规要求。美国债息和油价持续的抽升就继续困扰着股市，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之前，美股三大指数都要继续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就跌了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0.63%，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0.78%。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升大约0.6%，亚马逊跌2%， Alphabet 要跌超过1%。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加密货币的法案，相关股份挨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急挫一成。国际油价升至大约4个月高位，石油股就可以逆市做好。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西方石油都升超过2%。美国十年期债息就升至19年高位，企稳于5厘楼上。美国30年期债息一度升穿5.4厘，创咗2007年6月以嚟高位。美国财政部星期二标售130亿美元20年期国债，中标息率升至5.42厘，投标倍数2.57倍，低过平均水平。市场认为今次嘅国债标售结果疲弱，进一步利淡债市。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债息上升是全球性问题，早前财政部回购长年期的国债，旨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他认为回购的行动已经取得成功。法国化妆品龙头欧莱雅成为法国股市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超越了路易维登母公司 LVMH 集团。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欧莱雅市值大约2,031亿欧元，而 LVMH 的市值就只有2,020亿欧元。欧莱雅旗下拥有多个化妆护肤品牌，有大众消费品牌欧莱雅，亦有高端的雅玛尼和圣罗兰品牌。而至到2017年以来，亦都是首次有非奢